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财运，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阿华。
0: 台家好么？安尼对不？台家好么？大家好不？
1: 大家好。
0: 系啊，应该台我讲安尼客话，唔知对唔对哈？因为我阿你讲哦，我即卖只要用要变客家人啦。
1: 半，
0: 即卖半啦，要一半。
1: 因为我即卖学起来，佮讲讲变。
0: 即卖大。即卖吼，逐工只要拢二三二啊，

0: 吼、哦、啊，所以诶、欸，应该是安尼对啦。我问我朋友，伊是讲，我咧讲咧甲问讲，你好你好嘛？伊讲应该是无人安尼讲，拢讲啊做好冇？
1: 好冇？
0: 好冇？好、哦、来，
1: 你好冇？你好冇？
0: 你你好冇？
1: 哎、欸，你好冇、
0: 哦？其实这个言语，一个电影去甲对吼、哦，我咧感觉要学这个物件。你爱融入啊，咱人爱含这人做伙，你
1: 学真紧啦，
0: 哦，你学真紧啦，好来啊，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啊，
0: 今仔日吼，好，真正台湾上好康诶，
1: 这
0: 对阮来讲，这边推出啦，诶，全诶啊，做，只咧讲啊，这边推出，阮公司连一家银行啊谈都无，但是这个物件是全国，全国只要来超过。45岁以上，每一个人其实拢爱补充诶。你冇你补充，只不过你食是对甲唔对安尼啊。哦，所以啊，这是全国唯一一支哦，用分子做一个维护部认证一个二号诶物件，干那一支啊。吼、哦、啊，咱这爸母啊吼，等于真正爱保养。我阿你讲会当食到这真正好气啦。来，阿要讲咱诶。特别来宾来伫现场吼，阿、啊、咱先，我阿峰先甲咱遮爸母啊讲，讲一个即、這个尿泡线的问题，吼、哦、阿、啊、恁注意听，咱人啊，咱人即卖囡仔啦吼，我咧甲看，即卖囡仔差不多有，我咧甲想啦，上少要六成的囡仔啦，拢咧食啥抗组织胺，吼、哦、抗组织胺，大家拢知哦，囡仔啥物叫做抗组织胺，就是过敏。皮啊过敏，皮肤过敏，然后过敏，咱的囡仔常常咧食，啊无就带皮啊咧输。你像咱，我一个孙啊，啊拢爱用输的。
1: 也是过敏气喘，引起过敏引起气喘。
0: 对，迄种抗组织胺来，恁注意听好嘿，这是台中的报，台中报道的吼，一个47岁的这个。这要讲算中年啦，哦，啊那要那以即卖人来讲，47岁即卖都要登用的啦，
1: 也作用
0: 登少年啦，哦，伊去罹患着啥流感，啊，先离个厝诶附近诶诊所看诊啊，一般流感一定是诊所看诶嘛，哦，啊伊若看你流感啊，伊就用迄个做啥抗生素你食嘛，
1: 有啊，
0: 哦，安尼啊，哦，无想着讲哦，伊头第便去哦，看了提药啊了，开始放药就未顺啦。
1: 哇！
0: 透早起来哦，要放药，唔管安怎出力，就是放无半滴药，你会记了的。放药莫想出力啊！那为着放药中风是做唔得的啊！哦，放药中风的人是足济啊，因为啊放无药硬出力嘛。
1: 对啊，要紧啊，要紧啊，要放个放。
0: 啊，安怎出力就是放无药，赶紧去病院啊！甲迄个急挂急诊，医生去赶紧甲床油讲落啊，才甲膀胱内底油拢放掉。哦，医生你讲啦吼，因为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哦，咱咧食这个感冒药啊，伊这是你食感冒药啊，然后感冒药啊，伊娘咧讲，伊你食就是你预防你鼻啊鼻塞，就是流鼻水嘛吼，啊流鼻水。就是你治疗这两项的药啊，内底有抗组织胺的药物，的药物，所以引发着迄个急性的尿滴漏，后来改用其他药物啊，才恢复正常。其实我跟你讲啦吼，咱大人也会使改哦。囡仔，你注意看，即卖囡仔一个出事，你注意看，十个啦，我咧甲看只要十个九个，你去带去医生看啦，拢过敏啦。啥物饲狗嘛？你狗过敏，饲猫啊，你猫嘛？你过敏？嘿，我会记得我较早哩涂骹哩爬，啊，迄鸡毛鸡屎、狗毛狗屎，拢嘛含咱做迄哩款嘞。较早的人头，然后像即卖遮清气，而且较早的狗也无哩注射，即卖狗骨拢注射洗身躯，对不？
1: 我是现在讲即卖囡仔吼，愈来愈无抵抗啦。啊，宝宝拢用西
0: 药，对，
1: 啊，愈伊个抵抗力愈慢。
0: 上界重要有一项哦，咱这长辈时代，阿公讲一句，我相信年岁侪人绝对有这个感想。即卖囡仔，你若迄个烫车卡，四大人拢无爱较侪。囡仔烫车卡，为四大人拢无爱较侪。
1: 拢讲，意思拢讲无清气啦，
0: 拢涂骹无清气。
1: 哎呀，啊

0: 较早，我讲你听吼，咱厝住伫遮后壁咧饲猪，后壁一猪条后壁搁一个西区那里啊。咱人猪放屎怎啊冲落，人放屎怎啊吐唔一个，拢拢离群，对不对？啊，后壁搁一个粪扫堆，对不对？你即卖咱咧遮扫的粪扫拢倒伫迄个粪扫堆内底，啊，就搁去夹呀，哎呀，做啥？
1: 肥
0: 呀，
1: 肥呀，
0: 你即摆人人大便嘛，对迄窟内，猪放屎嘛，对迄窟内。即摆你姑姑爱去卡一遍，其他下面的肥人做伙，对不对？
1: 三
0: 国规
1: 一通拢一块就掉啊啦。
0: 较早阮囡仔时阵啊，涂骹啊，咱厝内底涂骹是无咧空，无通空阿弥陀呢，
1: 拢啊
0: 怎啊拢土呀？所以即摆外口啦，你落雨，厝内底嘛，安那会淹。哎呀，都加啥？
1: 加
0: 多温盐，
1: 多
0: 温的会嫩，会嫩
1: 一点子。多金
0: 啊，多金。哦，你甲看呢？敢有啥？土卡卡早咱饲鸡的人啊，田庄人饲鸡、饲狗、饲鸟，无人咧住下啦。好、哦、啊，咱人囡仔里个土卡白，鸡嘛里啊哩款的。好、哦，所以讲卡早人讲啦，迄囡仔唔早含鸡屎都提起来吃，会破病无？你甲看较早的囡仔，我即摆讲一个上实在啦。较早的囡仔，迄你甲看，人较早讲老皮老鹅，有无？老皮老鹅，迄个皮啊，安尼顶顶顶甲，迄个感冒安尼顶顶甲拄着土啊，啊，撑一个嘛是个输的，对不对？身体一个比一个更加用，因安那讲，有迄种是啥？有抗体，
1: 对，
0: 伊拢含只细菌。大座位已经唔惊这个细菌啦，即卖囡啊，你注意听，即卖囡啊。
1: 老片又赶紧要看西医啊。
0: 哎，啦，刘安娜进来来看医生。
1: 西药愈食，身体愈
0: 虚。啊，当然咯、嗯，我都甲你讲过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阿芳甲你讲一项，你这项一定要甲记咧。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
1: 对。
0: 好。你我即摆讲着你听吼，咱人身体呐用你脚尾手尾自然就会少，你营养分熬够，你人身体自然就会好。有人讲，阿芳你讲我安尼肥足足，我遮大颗，我身体都达三工两工都走病，迄款嘞唔是健康啦，迄款嘞唔是健康啦。咱身体要爱叫做肌肉，唔是要爱肥肉，安尼你听下无？哦，迄肥肉唔值钱啦。你看较早你咱啊。我囡仔时阵啊，阮庄头人个胎弟啊，那像阮这善良人去人讲讨大骨啦吼、大骨人会互你免钱嘛，免钱嘛吼，过来猪油那嘛较无爱啊，即摆爱买哦，
1: 即摆爱买对，
0: 较早猪油是无人，
1: 较早猪油
0: 无人买
1: 啊，猪油一点半
0: 的，安尼人无你啊，好来，所以咱身体要健康，一定爱安怎，大项咩较惊啦？你看即摆一个囡仔，你甲看出事出来。等下遐你安怎？等下安怎？啊，去大间病院体位检查。啊，你这过敏啊，额外食。
1: 我来讲吼，我要定甲阿公讲，即卖咱即卖囡仔吼，会注意风邪。即卖人嘛，同款大人啊，注意风邪，无输遐精神。
0: 哦，无啦，无输遐直接接话啦，大人做诶啦。
1: 精神
0: 大，大人做诶。
1: 宠物啊，大人爱做。你也看，咱人做诶预防下，敢会比较少？
0: 我较早住田庄哦，我囡仔时阵住喺田庄啊，迄环境卫生是无歹，你敢知啊？到包括即卖啦，吼，你讲台湾已经遮进步啊，我阿芳本身住咱东山这边，台南东山山内来山内，到即卖也无排水沟啦，我的厝前后边路边哦，也政府也无去做排水沟啦，阿伯。咱人住里啊，爱用水边那摆，啊摆去出头前后边
1: 啊，摆家己远啊落啊。
0: 所以阮遐有一样物件，比别个所在较大蚊啊。吼，迄尾啊嘛出来蚊啊，大只都足大只，肥足足。
1: 肥足足。因为，不过我感觉大只蚊啊较好拍
0: 咧。哦，肥足足。
1: 大只蚊啊好大
0: 好大。阮较早囡仔时阵啊，才有人啊食，对不？较早的囡仔涂骹安尼白，你就免惊伊的过敏啦。较早我囡仔时阵啊，我即摆来讲这样，有当时啊，会老拢知。即摆囡仔注射啊，啊，迄射大，迄射针伤大机，我会惊。即摆射针幼咪咪啦，较早注射吼是一个玻璃。

0: 玻璃灯，车灯是玻璃，啊用啥用迄用砖呢？要煮的时候用砖入去，啊，佮一支那拿，看咱你捌看过人咧灌迄条篮球无？迄个尖杆款遐大颗，怎啊堵落？啊，较早的人唔是即摆讲一人一支射尖呢？较早的人，我会记咧拢西游房咧煮。那是作炸啦吼，即卖已经无啊。
1: 四十年前也有安尼咧，我会记恁查囝。
0: 即卖煮完吼，水冲冲咧，啊电锅坑里啊，主要坑咧电锅吹啊。
1: 哎呀，这
0: 来，你即卖来，嘿，啊即卖即个煮好啊，后下来嘛是用这支个蒸来个煮，个改煮。
1: 个
0: 煮一改。人个老的，大家身体咧用个。
1: 对啊。
0: 其实咱台湾的老伙啊吼，拢是着啥拢。拢是营养无够，食老了营养拢无够。
1: 对啦，拢营养无够，营养失调。
0: 对，
1: 哦。所以讲，即卖囡仔是食药食伤济，
0: 对，食药食伤济啦。
1: 来，
0: 阿兰今仔
1: 是营养丰足。
0: 我讲哦，今仔最好康爱恁来把握下，因为真正可能有可能存即档命啦，后边一定爱会起价啦吼。阿兰即卖先来欣赏一首歌吼。台南咱秀碧姐啊，所点的讲要听鸳鸯曲来，邀请咱来邀请这长辈时代啊，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来欣赏这首鸳鸯曲。

0: 来，鸳鸯客，来，咱这的长辈时代，等下爱听详细哦嘿。今仔日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疾病咨询师吼，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即卖目前伫台湾管理五六间的这个啊做。负责五六间的这养生村啦、啊、吼，诶，这个专员吼，咱的配置伫咱现场，伊这专门要讲就讲专门对咱这长辈时代年岁大这吼，伊接触足侪。好来，啊，咱今仔要甲问啥物呢？恁注意听吼，来，咱来欢迎佩提，佩提你好。
1: 阿红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
0: 来，佩蒂啊，因为我即摆吼，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啦，来甲咱请教啦吼。有的人拢认为讲我身躯真有肉，吼啊！有的人认为讲我敢那足粗暴的，但是我是安那定定病安尼走来走去，啊、嗯，药啊食袂离啦！你有当时去病院甲看，迄老伙仔胃体咧吼，脚板啊底甲甜甜甜，拢啥拢是药啊。
1: 其实我互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因为像你阿公头拄仔你讲，嘿，你小时候嘿就是高赛，袂鸡赛嘛，当然嘛会食呢，有无？其实迄个年代潮是四五十年
0: 代，对对对，
1: 你像台湾真的吼生活较困苦，到头来因为咱之后经济在起飞嘛，潮离三十年前经济起飞时阵，大家渐渐啊有医疗观念，大家就感觉讲，我爱食清气啊，我有病爱看医生，但是没有想到副作用就是啥，后果就是大家就是今天拢直直看医生。以前拢是讲我有食补的方式，我有食补方式，吼啊啊，垃圾食垃圾多，
0: 我
1: 啊个身体有身体有
0: 卡扎卡扎。我阿爸滴的时阵啊，我一个骑卡车去跋倒胸坎去弄掉，咱也无钱去看国迄个诊所啦。用啥物呢？卡扎人无咧用这啊，用啥？用个滴蓝哦，
2: 滴蓝，
0: 要收咧哦，诶。对对的啊，你怎啉落？迄是哇，歹食，你知唔知？
2: 对啊，接迄个接啦。
0: 哎呀，嘛是安尼食。
1: 你知道，因为咱就是讲吼，咱台湾的政府吼，因为讲真咧，咱的医疗啦吼，咱的福利真咧做好诶，所以有这个健保的物件，所以导致足侪人拢会安那。一半病，一点点小病，就像你讲，
0: 我来病，
1: 就马上看医生，倒位无爽快，就看医生，一定要吃食药。你感觉讲吼，较会安心。
0: 对啦。
1: 啊，然后感觉讲吼，就是吃药啊，才会有效。问题你有发现无？其实讲真咧，近两三年开始了，其实台湾的医界嘛发现讲吼，咱台湾的迄个药啊食伤伤啊，做者是大人，什么病个做跑医院？
0: 不是食伤伤，是世界排有名的。
2: 对，算了了啊，个大行要靠，我靠
1: 西药啊，靠西药，所以西药剂也这么管。好、哦，糖尿病啊，包括什么足侪问题，拢是全世界有名。
0: 这个观念是拢唔对的。
1: 所以我跟你讲，所以近两三年了咧，医生医界咧，其实因慢慢啊推动一个，就是讲哦，咱爱用平常补充到营养的方式，来提升你本身的免疫力，唔是讲用食药啊方式。你就是本身爱食好有食好对，食好对了，你还佫会吸收。你本身有体力，有免疫力，你袂肌少症，你所有的病你才有法度对乱。就像你头拄仔讲的，像那有的人食啊肥足足，啊其实嘛做虚的，个肥胖嘛，迄个是大口尔嘛，
2: 大
1: 口尔嘛，
0: 大口好看头，
1: 大口好看头。按讲其实做者有甚物脂肪肝、内脏脂肪过高、糖尿病的问题，然后各啥三酸甘油脂的问题。啊、你嘛卖讲，安尼我散散敢会使？散散足侪人，你也讲吼，你是健康散，营养的散。
0: 你有肌肉，
1: 你有肌肉，你安尼散阁无要紧，吼。讲真咧，散比大口加较好一寡。啊，问题你也是迄种散，是因为你营养无去
0: 收的散，营养不良，
1: 营养不良的散，其实迄嘛无路用，迄嘛是足侪毛病会来找你。我举一个例子，我进前半年前去高雄阿林找一个大姐，伊76岁款，半年前我去找伊的时阵呢，伊安尼哦，照因兜遐种蕉啊，你知无？
0: 对，种
1: 啊，伊看因阮是算一个就是探访安尼啦，
0: 对，
1: 吼，然后伊看着阮伊总欢喜啊，爬起来哦，啊，然后摕蕉啊，甲阮招待，倒地甲阮招待，安尼总欢喜的。结果半年，阮顶几工过去看时阵，伊是安那完全爬袂起来。

0: 爬袂起来。啊！人，诶，是失血，当时还是无破，人无安怎
1: 呢？破病哦，伊是无破病哦。到尾我们去抽丝剥茧，讲到底是为虾米半年间安尼尔，你也改变遮济。第一个是啥？因为伊七十几岁啊，牙口无好。
0: 哦，
1: 伊食迄，伊个是拢食糜。啊，然后菜煮啊，煮烂，煮烂，煮烂。
0: 对对，迄拢无营养啦。
1: 诶，来过来，肉剥袂落。
0: 诶，对。
1: 所以拢食猪皮。啊，猪皮嘛煮啊，控甲准烂准烂，所以有当时伊个糜内底就是搅一块猪皮，啊，无是搅一寡肉汤，啊，迄菜滴滴汤，滴滴汤，滴滴汤安尼食。因为伊个感觉讲，我食饱就好啊，我无一定，营养概念无，你知
0: 无？这就是一个错误观念啦。
1: 伊个是感觉讲，我食有饱就好，我袂枵，我三顿早安尼食，三顿拢食同款，食安尼食就好，我食有饱就好啊。其实总个甲只阿姨讲吼，你安尼根本嘛唔
0: 对，
1: 因为你食迄蔬菜。你控到遐尼烂，伊算剩一寡纤维尔。
0: 对对，
1: 你要爱内底营养素完全拢无。啊，你讲迄猪皮，第一猪皮就是高油脂的物
0: 件。对啊，迄个你食胆固醇的啊。
1: 你食胆固醇的尔。啊，再来就是你嘛无食一寡蛋白质，啥物拢
0: 无。对，主要蛋白质。
1: 所以这半年来想来安尼直直流失去吼，半年前甲半年后差遮侪，因为第一你无蛋白质，你无肌肉。
0: 无肌肉嘛，啊无氨基酸嘛。这拢无啊嘛，
1: 什么营养拢无，你就是得一个饱尔，所以安尼个袂使嘛，啊你无肌肉了，你个人袂惊，
0: 直
1: 直消散，然后过来个啥，愈来愈袂吞，
0: 对，
1: 伊你要下步，你嘛爱靠你的肌
0: 肉，对，
1: 你要下吞，你嘛爱靠你的肌
0: 肉，要走路嘛爱靠，
1: 要走路
0: 嘛爱靠肌肉呢，唔是靠骨呢，你来知哦，
1: 对，血糖想话直直控制袂来，嘛甲你的肌肉有关，
0: 拢有关的，拢有关，
1: 你肌肉咩啊吸收？做者爸爸妈妈，我伫病的时阵，做者爸爸妈妈跟我讲，佩蒂啊，我今天年岁大，我牙口无好，你今天叫我食饱，我真的补袂落，吼啊，上主要补袂落，咱顶啊嘛袂去收，
0: 对啦，
1: 所以我变啊补充我的肌肉，这嘛足重要的嘛，
0: 对啊，
1: 你食会落，问题是你爱去会去收，这是上重点的，
0: 对啊，来，你讲安尼，啊我你讲，哎佩蒂，你讲我拢知。我冇你食啥物营养素啦，食啥物有诶无诶，大项我都有你食，啊是安那拢无感觉。
1: 哦，我先讲一个吼，因为其实做者营养素，伊是就是伊家己讲出来营养素。
0: 对。
1: 问题咧，因为我们年纪大，咱年岁大了，讲真咧，咱也吸收比少年人搁较歹。
0: 对。
1: 吼，所以咧，上好就是有政府给你做保证诶。
0: 对。
1: 政府针对咱这个族群，真的吸收较歹的哦。然后比如说消化较歹、代谢较歹的族群，
0: 啊有糖分呢，
1: 有糖分呢，
0: 新陈代谢症的，
1: 对，一挂问题人，伊有专门针对这一块的族群，有去开发一个证照，叫做迄个。特殊营养食品这个证照，
0: 特殊的营养，
1: 特殊的营养，不是讲清清菜菜一个生技公司，一个食品厂，一个会使讲去申请这個。
0: 噶申请起码满四个，对不？台湾三千外间的生物科技的工厂啦，大家都推，我讲每一间工厂都做营养素，大家都讲到伊的外好都外好。但是我跟你讲，因都拢无卫生部的字号啦。
1: 因为我讲真哦，特殊营养食品这个证照吼，卫福部想来针对这个特殊营养食品这个证照来颁发一个证照，吼，你就是啥？伊除了爱营养均衡，营养爱均衡。
0: 对。
1: 因为咱年岁大了，不是干那欠单一的营养。
0: 对。
1: 我不是干那欠一项尔，我不是讲干那欠钙质尔，嘛不是干那欠蛋白质，
0: 对。
1: 嘛不是讲干那欠
0: 微量元素
1: 或氨基酸，我是因颁发这个证照，就是希望说这个物件会使一个给予恁完全补充掉，伊才会颁发这个证照
0: 给恁。
1: 啊，未了哦。我营养是均衡的之外，我一个有法度和你吸收，
0: 这才是最重要的，
1: 上重点的。你营养不是讲加愈侪就好，加愈侪有当下会造成身体负担，哎，要有一个完整的比例。比例了呢，你有法度和你的人体有法度完全吸收，这才是上重点的。那你会大了就是惊无吸收嘛？食伤侪无吸收，造成身体负担拢无路用。
0: 对，来，我即卖插一个题外话，我刚去一个诊，迄个做唔是诊所啦，药房哦，迄头家也我真好，伊内底嘛咧卖营养素，啊，我咧甲问者，买卖我，我唔爱学卖啦，因为我这其实我咧卖就无趁钱啊，咱嘛无咧利润通会趁啦，啊，伊就咧讲，好，我这偌好拄偌好啦，我甲讲吼，那你这也无有药部的迄个申请特殊。

0: 营养品的理由啊，伊讲迄加开钱诶，无唔对，真正加开钱。啊、我即卖讲互你听吼，恁注意听吼、是安那要开这个钱？第一点，咱卖人安心，因为我这物件叫卫福部的迄款的，我配方是咱写，送去卫福部，甲认证迄张单买落来，上届就三年，你也申请未到啦。后来我甲讲，你安尼都家你药房家己你卖的啊。他有啥咪款？那、我就咱家人你买我佫买别行都会使啊。来，我来讲营养素，你注意看嘿。你外口所食的啦，去药房买的啦，对一支有法度入去。你注意听，养老院、养生村、病院、诊所，是安那袂当入去，伊唔敢用啦。
1: 对啊，
0: 伊唔敢好食啦，食了出代志，啥物有食？
1: 对，
0: 对不？
1: 对，
0: 你我来讲。配体都阿咧讲者，氨基酸一定要搞，人体必需氨基酸嘛，吼、BCAA 一定要有嘛，吼、蛋白质一定要搞嘛，乳清蛋白一定要搞嘛，所有营养拢爱调整甲做好势，为何保证会乎你一月二号叫做特殊营养品啦、啊？啊，大家拢嘛咧讲，阮就是无爱开的钱，所以我俗俗啊，乎你，你甲神经有啥俗？无啦。变到贵啦，哦，所以你食物件，你爱知。今仔阮自己，阮你讲的这是安那要去开遐钱去申请这
1: 個。我补充一下吼，其实就是你讲的，我要申请这个证照两三年时间。
0: 对，迄拢你拢，迄拢你开钱无？
1: 确实，嘛爱开钱。
0: 对。
1: 问题是，做这生技公司开钱了，佮申请袂到。
0: 迄达金都送啦，申请袂落来。
1: 申请袂落
0: 来，你也都去到叫拍断来啊嘛。
1: 无遐尼简单。
0: 对。
1: 这两三年的时间是政府伊会直直派人派人去工厂来。
0: 对对。
1: 伊直直去巡视。
0: 对，伊来看。啊，你的配方会使无？
1: 嘿，会使无？好，一百公克内底，咱人体会使
0: 吸收偌济？对，会使吸收偌济？
1: 爱佮做几个人体实验。讲真的，第一啦，这间工厂伊的。手骨啦，无够粗，
0: 对，
1: 伊无阿多做一件代志，
0: 无阿多啦。
1: 第二个是啥？伊也是讲伊的配方无够好，伊这钱是白开哦、喔。
0: 对，
1: 结落
0: 做十年你就申请未出来，
1: 伊嘛申请未出来。问题是伊有这个的、这个证照之后呢，病院也塞不起。
0: 对，
1: 养老村
0: 养老院绝对也塞不起，
1: 养生村这拢也塞不起。
0: 对，
1: 因为伊个是政府给你做保证的。就是讲，你食米了咧，第一营养均衡，第二完全会使吸收，袂造成你身体负担，这才是上重要。
0: 食入去，爱排会出来，
1: 对，食入去爱排会。
0: 啊，过来第二一定爱吸收啦，你若袂吸收无效啦。哦，我讲一个这个迄款的啦，你看阮这支产品，敢为着要摕这个卫福部认证啊？咱中山医药大学一个营养系博士哦，教授哦，伫遐咧教哦。甲咱忽略，甲咱指点，这人一天会当用偌济营养，因为这不是药啊，含伊个含佫无共，都是因为食品，咱一定爱食几米呢，爱食几米呢，拢爱劝我搞，安尼才有效呢。好、哦，你甲看，就配置端，大可能作势啊，是安那，逐天病出出入入，对不？
1: 有做一人大块人是安怎大块呢？因为拢食迄个啥，食淀粉，
0: 对啊，
1: 拢食饭、食面，食个安尼大块，唔是讲伊营养特别足够，
0: 对啊，
1: 不是哦，是迄个虚胖，
0: 对，虚胖啊，大部分啊。阿芳，甲你讲实在，我若有啥物毛病出来吼，我会针对去予医生甲你，你拢会记你一句话啦。我希望讲咱遮个爸母啊，咱买物件、摕物件。要开这个钱，拢爱知影讲咱这个物件要囥在底啦，唔是杀咧乌白乱买啦。你看我呐去有啥物毛病，我一定先去看医生。医生甲咱检查嘛，啊你这个底出问题，哦我先用啥物药啊，安怎甲你治疗，开几刀就几刀，好了后转来开始保养。迄、那个毛病，咱爱禁忌，绝对袂使去惹个。哦，所以咱爱记哩，营养。是咱人上介需要。
1: 对，其实我讲真的吼，爸爸妈妈你也是有毛病，就像阿峰头拄讲的，咱先去看医生。
0: 啊，当然。
1: 对，啊，你也是即马当下无爽快，你应该先去看医生，西药先给你控制好，给你低落。问题，比如讲你的血糖的问题，你的血压的问题，你食药啊也给你控制，
0: 对，
1: 袂直直恶化。按讲我个问你一个就好啊，你食西药有法度生鸡巴无？

0: 有法度让你补充到你的元气无？
1: 我来讲吼，
0: 有法度让你排便无？排便除非你食迄落泻药，啊，有法度让你入眠无？
1: 对，
0: 你若要入眠，你嘛是爱食迄落爱困药啊。
1: 对，啊，你食的就亲像佩蒂拄仔咧讲安尼，去看这个阿姐。煮糜啦，菜空间乱乱乱啦，其实因恁的观念拢是我食饱倒啊，
0: 我有
1: 饱倒啊，结果是安那你也袂惊咯，你的元气失利啊，你身体已经欠足济营养啊，但是你都唔知要哪补充啊，哦，啊就个嘴齿个歹咧啊，食这也唔对，食那也唔对啊，
0: 食落有当下胃个肚肚，
1: 对啊，啊你都唔知啊，对不？啊，食西药是安那像咱人咧艰苦来看，这正常的啦，
0: 对，
1: 这正常的。但是你会记了嘿，西药是救急，是救急；中药是固本，吼、哦，人讲西药治标嘛，中药治本嘛。啊，你这两行那这早安尼一来个食就对啦，你会提早去做标本啦。安尼你听无？系啊，好、哦，所以要把你的根本完全提掉，一定要对食补。
0: 对啦，
1: 哦，一定要对食补。哦，啊，咱人，我定咧甲这爸母讲，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你会记哩？足济人啊，哦，佩蒂嘛讲到重点啊，足济人拢一来，你知影讲啊，台湾人就是食足好，但是营养分拢无平均，身体所营养。就是无够，你看病医大家嘛挤满，诊所嘛挤满，对不？啊，你有你食无？有啊，好，我做够食，但是都做够破病。啊，是安那安呢？来，我讲给你听，拄啊配题啦，我今日讲我听，我母啊今年九十六啊啦，倒里面床，因为我讲，因为伊骨质疏松足严重，这我嘛唔惊恁知啦，这几年前啊，差不多四五年啊吼。
2: 超
1: 过四五年前啊，我无变的。迄阵在疫情的时阵啊，
2: 超过啊，可能超过。
1: 你疫情的时阵啊，你去仁心医院，你去，那是讲咱未使搞阮母阿名讲你听，无你去仁心医院看四五年前，一个月啊，急诊挂四遍啊，一遍入去五工啊，等来两工啊，来要阁挂急诊啊啦。等下医去啊，医生电话就来啊。靠上啊！恁母啊，即卖心脏积水哦，肝积水哦，啥物积水哦？恁老上歹怕死哦，可能歹一款的哦。结果啊，迄医生开啥？开个罐头的哦，啉你知无？
2: 易开罐的，
1: 易开罐的。啊，迄嘛是拢，迄嘛是拢特殊的营养品哦。
2: 嗯。
1: 结果啉啉的，无啥物改善。我昨下甲讲啊，无人抢上供应一包这吼、哦，你提去予医生看卖。我无骗你啊！阮外头当来甲讲一句话啊，讲迄医师哦，医生讲哦，咱有遮好营养品，用只阿妈食到，唔免阁食其他。我无骗你，一天食六包哦。甲即卖五年啊，甲即卖
2: 来，
1: 甲即卖五年啊，
2: 这烟病一个月
1: 食
2: 一
1: 箱，即卖一个月食一箱，甲即卖五年，唔捌去仁心医院挂过急诊啊，有厉害无？所以啊，咱人所欠的营养绝对爱吸收。
0: 对。
1: 啊，营养素，营养素，你
2: 上重要，你一只有够。有的人哦，一天吃一包，
1: 两
2: 天
1: 吃一包，卖吃，
2: 啊，迄规矩卖吃。
1: 来，好来，
0: 欠
2: 遮济
0: 啊，
2: 哎，这足济。
1: 我来讲哦，
2: 一包无够啦。
1: 我来讲，卖个，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我来讲哦，我先甲你讲了嘿，这是有可能啊，这东西上优惠啊，真正为了卖这个物件，阮当个定来讲卖这实在是。忙白工啦，但是我会当甲你讲，那你做功德的啦，救好足济人的啦。好、哦、啊，你等伊，你若讲啊，我都唔知要安怎吃，绝对要你有感觉。你打电话问我，甲你讲你安怎吃？诶，因为我讲咱人的营养分啦，加靠加食饱，绝对无效啦。足济人，我都无破病，啊，你想来袂惊，卡无烂啦。
0: 对，
1: 你都无饥吧？对不对？你人是安那不是他家黑人？那我都吃够吃。
0: 啊、我
1: 讲
0: 我
1: 食
0: 足
1: 清
0: 淡，
1: 我
0: 食
1: 足清，血
0: 啊，
1: 我直直呛呛，对啊，直直加管，迄拢唔对啊，拢唔对来，啊，到底要哪只？来，咱先来听一下音乐来，因为咱时间用了真济啊吼，啊，咱听一下音乐了，咱计划开了，咱再来广告啊。你会记了嘿？台湾如果你有当买这個，较贵你都爱买，当爱吃，好来。

0: 来，今仔日吼上好康啊！您注意听好嘿，这边提不到，这边提不到，后回介绍一定是去啦吼。啊来，我来讲，真正你爱吃，你爱吃，你甲看咱拄啊佩蒂你讲呀，真侪只爸母啊，就知影讲啥物物件，就敲电话起来你订啊。
1: 好、哦，谢谢。
2: 对，
0: 我来讲，咱蔡总这啊，过安甲即卖讲几岁啊？迄阵拢你做工过做甲要死啊！伊讲阿公我拢38公斤尔，食即支产品来了，即卖51公斤啦。已经几话60外吼，
2: 60外。
0: 因人糖尿病，不是卡咧灌水，一个长裤穿咧吼，未清净。伊怎啊讲阿无你嘛来食？人即卖吼，因人甲伊讲安怎咧？哎呦，即卖卡甜肉是甜的，唔像较早有肉，但是软骨骨。迄款诶拢无效啦，那迄个肉安那下，迄个肉拢是，
1: 迄
0: 种皮啦，迄个纯，迄个做啥？迄个是咱咱提来咧造成负担命啦。来，咱来进广告哈，来佩蒂啊，咱今仔只机叫做早体康，但是我咱诶小姐无论买爱升温啦吼，我一定爱讲个详细。你如果会惊即个文字诶，你毋茫卡起买哦嘿，好啊，过来。你注意听好嘿，我这顶头写一个特殊营养品，哦，特殊诶啥，迄个症诶病症你使用诶，这是卫福部规定一定爱写这个字，所以如果你会你收到，哎呦阿峰你这有红字，我唔敢用，安尼你唔好卡来买，因为我来讲，即卖外口易开罐诶吼。我知道易开罐的有几啦支足大牌子，拢有含我同款
1: 的。
0: 以
1: 前是法规个规定，
0: 哎，一毛二号，伊嘛是一定要去排字，一定爱写。好来，咱的早体康啊，一包，
1: 一包来，
0: 一大袋有30包，每一小包是28克。来，重点啦，重点就是这个介绍啦。
1: 因为我没想到说这个在这里回购这么好，我外口
0: 啊，我来讲，
1: 就是卖一定起价啊，
0: 对，
1: 一袋我一定起价，一袋就是1680，
0: 哎，1680，我知，足差落去啊，
1: 小30小包，
0: 我来讲哈，
2: 你这唔好讲去哦，今也未使去哦，
1: 对啦，因为讲真咧，
0: 最好去抓啦，好不好？
1: 这里真的真的有足侪爸爸妈妈因做需要，啊，有足侪人拢加领退休金，
0: 对，
1: 所以我希望讲爸爸妈妈你听到了。对家己较好诶，所以我即栋我是卖去，
0: 好好
1: 我甲恁打好掉，我是卖去，
0: 先卖去，
1: 先卖去。
0: 阿哥阿你讲，
2: 即句个介意听。
0: 咱即支产品，如果你有四大人伫养老院诶，凡是迄间养老院有咧用咱即支产品。如果你四大人有去伫大型诶病院，我今年我未记你标伫对一间啦吼，我知影前两年是标卫福部的，这也做主力医院啦。好，迄阮内底是阮，你去遐看，大医爱用管的，一定是用阮这包，叫做早体康。好，早体康。
2: 不过伊一般袂，迄落你看，伊是拢拉拉家己管的。
0: 我来讲哦，这支产品啊，全国内底有啊多几位养老院，有招几位病院，有在了去养生村呢，都啊干那一支呀，好。是安怎？这支只好用，我即摆讲着你听。我较早阮母啊，也过会行的时阵啊，阮伊家己无啥咧注意听无，啊，拢叫我都爱管迄啥。迄阵我也未做这
2: 個，
0: 给易开罐的用，你们开开就知你们营养素质。要是话食到剩30几公斤，结果阮厝边啊两个拢90几岁啊，看阮母啊，是讲老岁仔人透早时搬来煮糜啊，啊，这足方便哦，拢对啉哦。结果三个拢同款，拢是3支落药啦。你知哦，真正食未生吧？迄奇怪，这营养品是啊食未生吧？到尾啊一抓我转阮母啊，你讲叫我甲买牛肉转互食，我就买转去食一袋啊。阿华甲问讲啊，你来唔食？我巴肚都袂枵啊。当时啊啉迄类啊，我甲问，那下早时我拢啉营养素啊，啊就拍开啉落，就巴甲暗。

0: 八加暗啦，食未白，你食还袂通啊？对不对？所以尾啊，阮起来食，阮带起来食了开始，迄阵哩临时哩，那出出入入，阮开始哦食这甲即卖五年，真正唔捌去甲病院啦，挂急诊嘞，就是干那一件啊。好啦，我来做恁这爸母，你最近无甲你起价哦。啊，恁来去看嘞，啊，一个人一个人一支电话上济。买一箱，卖超贵哈！啊，你若讲啊，我唔捌食过，唔捌食过，阿芬未甲你购物，你买贵箱诶，你买四组诶就好。来，
1: 四组嘛做优惠啊啦。
0: 对，一包一包内底有三十小包，每一小包是28克，好，28克。你外口因即卖便宜，包括养生村，包括阿娘伊一包三十。一大包已经起价价起来1680啊！你若买，我同款以为你1380，一边两包爱偌济，爱2760嘛，对不？1380，2760，阿方同款优惠你2500块，这是上细组的两包，优惠你2500。阿方加华，佮用阮两个业绩哦，甲公司争取一包来送予你，安尼多几包？5包，3包，因为你2500，内底安尼拢总90小包，吼、哦，你下早时啊，甲
1: 动作增加，
0: 动作早顿哦嘿，我来讲，你咧啉牛奶，你咧啉豆奶，你咧啉咖啡，啉其他诶，伊咧做啥杏仁粉啊、麦芽粉啊，你拢会使一包甲套咧，但是你会记哩，卖套伤少啊，卖套伤少。甲当做早顿来吃，因为咱这长辈时代，大家早顿只有拢乌白吃啦，吃甲身体还了了啦。好来，买两包送一包，优惠你2500块。过来，你若讲阿峰，我都捌买过啊，啊，我经济都安尼啊，来，我甲你买一只中组的，来3包2500，6包是咪7000？六包唔是6包5000啦，6包5000啊，6包5000，你注意听。好、哦，比如咱这爸母啊，大家拢会当去消费，会去，大家保养会去。我同款，吼、哦，这个也做大中组的吼、哦，阮同款阁加送一包给你，吼、哦，5包、6包、七，安尼多少包？
1: 七包，
0: 因为你5000块，七包，因为你五，我讲。即系爸母啊，你若无金买，后会绝对起价啦。
2: 听落讲，后边起价拢塌价拢落去啊。
0: 来7包5000啊，7包5000。啊，你啊讲，我要买几箱诶？阿阿婆要做伙食，一箱内底多10包，10大包，哦，10袋就对啦，10袋吼，十袋原本爱偌济？
2: 7500。
0: 爱7500嘛，爱7500，迄500块，阮当会讲伊吸收。哦，阮公司这边吸收，哦，一箱优惠你7000块，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来讲哈，
2: 配你免害头啦，
1: 因为外口拢起价，你若要买一箱，就是16800块
0: 啦，哦，差不多啦，好来，啊，优惠你7000下。啊，那袂，你爱紧，啊，等于我来讲哦，我这有卫福部的二号的，哦，有二号的，来，你注意听，要安那吃，其实足简单啦，你若70-80岁以上，你一天照三顿来吃啦，一定要吃3包，你的肌肉不但袂流失，你的脚会愈来愈有力，过来你袂定定咧吃西药，因为你营养分有够，
1: 对，你有营养啊，
0: 再来。你有糖分的人，你更加爱吃糖分，叫做新陈代谢症。你甲食这新陈代谢足紧的，好、哦、来，过来内底有 BCAA， 叫做 B C 氨基酸。你哪吃，身体哪好？
2: 体内较未发炎啦、
0: 啊。体内较未发炎。
2: 对啦。
0: 这支产品啊，是目前国内真正医生认可的物件。哦，这大家医生都认可。
1: 医生都会推荐
0: 的。对，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啊，你若唔捌买过，我阿你讲，你拢买小组的得，我卖高母，你买大组的，你买3包2500的得。你若讲啊，我都捌食过啊，哦，你甲看，即卖起来台湾开心吗？来，我来讲，你若讲啊，我都捌食过啊，吼，啊，我经济都较无多，你买中组的，中组的收到就是7大包。这大包以为你5000块尔，好、哦、来，啊你也讲，啊阮两阿婆要做伙食，哦你甲买规箱的，佫较俗，佫较优惠，规箱的内底10大包，啊每一大包内底有30小包。

0: 为你七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来讲，咱厝老老伙啊，是大人，下早时那吃唔吃唔吃唔吃，你叫大家拿一包子，哎，会记得吼，卖拿少少。
1: 一包草拿200到300，
0: 250，安尼甲拿落倒啊。好，哎，有人讲哎甜无，无滋无味啦，胖胖安样啦，无滋无味啊，足油的。啊，你阿公。我母啊，倒伫迄眠床，爱用罐诶。你共款，我这病院内底都是开哦，开哦，咱罐诶，你用诶，好罐诶，你用诶。
2: 你不管要罐要家己拿来啉，拢会使，
1: 拢会使，拢会
2: 使。正常诶，那即只拢是会当他一天上盖就爱3包至6包。
1: 对对。
2: 哦，安尼来食。
1: 其实我
2: 跟
1: 妈妈
2: 讲，正
1: 定
2: 点心，随、
0: 时
2: 拢泡来
0: 煲，我见咯哈。阿华，你讲你免惊，我唔免含人多讲价，有嘴无烂，因为我这有二号的物件。台湾拢总有3000几，这3000几间是安尼无造体，无阿多做甲就停多啦，我无骗你啦。所以你若买电话机来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跟你说齁，你等于
1: 咱
0: 以为这些人你绝对爱吃齁，咱
2: 喂，
1: 猜得见，今天可能
0: 很多
1: 人买不
0: 到，真
1: 的
0: 有
1: 人
0: 会
1: 买不
0: 到，有人会买不到，来来来，接不去，张小姐，
3: 张小
0: 姐，你好，你好，
3: 我不知道做中国，
0: 好，张小姐，中国呢，
3: 我22号，我输，
0: 好，没关系，OK，
3: 知哦，
0: 知，我知，哈，
3: 你那有声的啦，哈，
0: 我知，好 ，OK，
3: 来，
0: 好，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哈，电话金卡卡，
1: 爸爸妈妈的金卡吼，
0: 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哈，来，因为我来讲，今麦甲今麦电话拢满线，啊，我来讲哈，阿芳甲你讲，我希望讲咱家的爸母啊，你一定爱吃，真正我无骗，你身体营养分甲够够，你的囡仔。你的囡仔较袂烦恼啦，好，你像咱台北迄个，大北岛的妈妈，好，伊拢讲啦，阿公我高杂吧咧，我拢姊妹啊招咧，新妇招咧，查囝招咧，等于依然拍麻将咧，
1: 好，
0: 我你只厉害，身体各一家人囝讲一句，甲因查囝讲一句话，我甲阿公买产品，你唔免搞我管，我身体呐够用。你拢免烦恼，
1: 对，
0: 你拢免烦恼，所以咱这些爸母啊，吼，电身体要健康，电话机啊，给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如果你都定日病，你出出入入的，你唔能讲啊，我想本身体就歹，唔是你的身体歹，是因为你食物件未吸收嘛。
1: 吸收这是上
0: 重
1: 要，爱吸收啦，人爱吸收，你有吸收了，你才有营养啦。
0: 对啦，
1: 你才袂直直破病啦。
0: 对，
1: 哦，你才袂讲什么空嘴袂好啦，
0: 啊，
1: 搞乌青有诶无？
0: 对，
1: 其实迄拢是因为你营养无吸收。
0: 过来，我甲你讲一项，你注意听好嘿。如果你有去咱人啊，歹运啦，有当时啊，带伊开刀啦，迄个空嘴你袂收缩，你甲食这看卖啊咧。糖分的人，你注意听啊！这是作实在。我一个朋友吼，伊嘛咧南部，伊做南部，伊较早嘛咧做电台，吼啊伊啊糖尿病，一届去踢你个脚，去踢一空啊，见像一块遐块样，高加只嘛一个脚盘吼，拢总用面烂的。较早人咧讲糖尿病啊，脚破空真正高，药啊哪高，高加会生糖，我唔相信，我头底病看，高未好。高袂好啊！我一届转，我讲要死我，你这卡都无效去啊！都爱只好记掉，讲啊都糖尿病，这都哪卖安尼都拢卖去健康，拢无要紧，健康都做蛮好。哪个？我讲好你，你这真正国家的生糖，没好事，哪里做？你甲看你都惊，我总爱提这个食。我讲你一天搞食4-5包看卖啊嘞，食超2礼拜啊过，因某卡电话讲要搞用买，我讲本来你若长期食，你都爱搞用买啊，对不对？人一开始食。迄个空嘴啊，会收缩，会收缩。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加个更加卡好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阿文阿姐，因这拢食足食匀诶啦，你话这真正爱食啦，营养分甲够够啦。加
2: 要搁一箱啦，
0: 来，啊，因为我讲伊这吼。

0: 我先甲恁讲的吼，恁也提到生理福气，哦，生理福气来啊，有需要电话紧卡，唔免阁蹲定啊。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如果你有老母像我呢，有顶头有四大人八九十岁啊，啊，行路无方便，伊卡无安怎来？咱后段再过来讲啦，咱即马来准备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紧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
1: 超健康。

0: 有亲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得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4: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叫着前行，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

0: 来，这首是张荣荣的新歌的款啦，哈，叫做《情路看破》。有需要服务，0800318000。哦，拄啊，咱家人啊，这个李妈妈，伊讲伊要90岁啊，较早吼，要去菜市啊，伊唔是袂行啊，啊人嘛无啦，伊讲因后生。做体身的请一个外路啦，吼、哦！伊讲伊那买菜市啊，拢爱坐轮椅叫外路甲塞去，吼、哦，甲塞去。伊讲，你讲，伊较早真正嘛，感觉讲伊食饱就好啦。啊，你家人来讲，都食海产、食啥都拢有够啊，吼、哦！啊是安那，会安呢？伊听到咱的节目头第一遍，伊是讲。啊，营养素我常常，阮囝买买啊，买回来给我吃啊，规公规公啊，叫我都泡来吃啊，大行伊嘛甲吃啊，但是就是安尼，人大苦大苦，啊，都搞讲啦呢，有影阿公你咧讲迄句啊，汉补汉补都无效，都讲你病你出一名，伊讲伊嘛讲钙肥嘛无钙肥啦，但是也有肉有肉啦，伊讲甲甜有影咧，肉拢软骨骨，我讲你你若唔相信，你迄拢叫做啥？肥肉啦，迄人有一个名称啦。
1: 名称
0: 哦，迄唔知，我嘛袂晓讲吼。虚胖吗？迄要讲虚胖，伊就伊个算无肌肉，你知无？了后伊哩你顶回来，有啊，上一次咱推出的时阵，伊就来买啊。伊甲食甲即卖要4-5个月，伊讲头底面买龟箱，我是迄边，伊讲阿公你会记无？我甲你买，你叫我袂使买龟箱诶。吼、哦，伊安那你毋捌食过？我无爱，哦，我无爱趁你即块钱。你若毋捌买过，拢买细组的对。阮的要求就是啊，你先对一食，食了有感觉，你毋正会讲啊，我过来甲你买。人拄啊，即个妈妈吼，一顿开始食，伊一工食几包？你知毋？食4包，伊讲伊固定食4包。迄箱食到即卖吼，伊甲我讲啊，即卖买菜市啊用行的，毋免坐轮椅啦。伊讲安尼啊，加偌几万呢？起码才知影讲会行路是一种的幸福呢。
1: 对，
0: 真正啊，你若讲要互送了你的，啊，你即世人甲遐赢啦，我无骗，真济人挂物件挂袂起来，即拢总因为你安怎肌少症。
1: 对，
0: 你营养无够，你食饱无？有啦，他食无饱，较营养的物件我嘛食落，啊，食落创啊，食落巴肚胀胀，食落增加三酸甘油脂。食咧胆固醇好悬咧，
1: 是啊啦。食咧 B 级诶，有诶，食咧包
0: 诶，你是
1: 我讲拢未放咧。
0: 我是啊啦，甲你讲啊咧，因为你食咧未吸收啦。
2: 其实我常常，因为阮即卖有一个研究吼，我讨论讲吼，像咱以前诶人啊，生活较困苦。
0: 对。
2: 吼，因为过年过节才会食到包，做生意是安尼，过年过节拢会食
0: 到包。对。
2: 所以就是你讲营养不良啦，吼啊医疗。
0: 啊，较早人较低会收啊。
2: 对，所以较无法度低会收嘛吼，啊，所以感觉合情合理。问题即卖人，
0: 长寿啊，
2: 物件遐尼侪，啊买嘛方便，无像以前讲爱。哦，无菜籽啊，无
0: 钱，
2: 有
0: 啥物通
2: 好买？
0: 即卖灯火收，唔是幸福哦。
2: 对，
0: 因为你身体歹哦。
2: 嗯，
0: 你是咱迄唔是我讲的哦。咱台湾有许部统计哦，台湾人的一命八年是拢倒入眠床哦。
2: 对对对，
0: 你爱知哦？是安那安尼？啊，你食你敢食歹？唔是啦，你拢啊做啥？
2: 其实拢有通好食，
0: 嘿，
2: 啊不会就是，哎、啊，乌白食，拢。啊，未枵死啦！我人
0: 家
2: 大家拢
0: 食足好，食足
2: 好
0: 诶。就像较早人讲一句话，无毛食较清脆，有毛食较脏水，当补咧。
2: 你讲什么大块的人嘛，足侪啊！
0: 足侪啊！
2: 啊，糖尿病啦，
0: 啊，
2: 血
0: 糖
2: 啦，
0: 血压咧啊，
2: 啊，三酸甘油脂足侪。啊，问题讲足侪，你应该身体啊足用
0: 诶啦。对对。
2: 诶，无呢？即马破病的人嘛足侪。食药的人嘛做侪，治病出出治治的人是做侪，所以阮个探讨讲，到底为什么安尼？上主要原因就是，你拢无去收，
0: 对，
2: 乌白食无去收，
0: 对，
2: 啊，食唔对的物件，
0: 哦，啊，过来人有一个观念，
2: 嗯，
0: 当然这嘛唔是未使讲唔对啦，有足侪人的观念，我咧若破病，我就来诊所摕药来吃倒啊，困未起，我来诊所摕药来吃倒啊，你看这嘛老人痴呆偌严重，
2: 对，
0: 对吧？
2: 其实迄种副作用啊，都多啦，所以医生嘛袂滴。你若讲，讲真诶啦，药啊有副作用，所以医生才会甲你讲吼，无需要就阵咱
0: 卖食。
2: 哦，你好啊，咱个先甲停落来。哦，除非讲你爱长期食，比如讲你诶血糖诶药啊，然后医生才叫你长期食。问题迄种是甲你控制。
0: 我来讲，控制爱去靠你家己哦。
2: 嗯，唔是甲你做改善。
0: 哎，你营养分也无够，你控制无好，一个糖尿病的人对一粒食甲变两粒，嗯，即卖对一顿食甲变两顿。食到尾啊，两顿阁无够，阁减啊用煮诶。
2: 所以其实迄病院有足侪，因为控制未好诶，医生拢会转来
0: 我家。
2: 那拢会讲吼，你个爱食这个早提汤，应该讲真诶啦，因为这个是含医生拢会推荐。医生感觉讲爱用食补的方式，爱平常时你营养阁爱有够。我讲一个例子，大家听就好啊。想到你血糖伫咧控制未好，
0: 对，
2: 血糖想到药啊愈食愈重。
0: 啊，你都无咧体力哪？

0: 这
1: 台湾是
0: 这
1: 样
0: 子，
1: 我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肌少症，
0: 对，
1: 因为你肌少症，你肌肉你流失了，你的血糖、你的葡萄糖的转换率也变低，
0: 对，
1: 所以你血糖控制不好，
0: 对。
1: 啊，相当做侪人讲哦，你的血压嘛控制不好。你也知哦，咱血要爬起来，其实跟咱肌肉冇关系，
0: 拢有关的，拢有关的。
1: 因为你的小腿，你的肌肉，小腿有力，小腿人想要恭喜你第二粒心脏，就是因为你有力，你的血就爬起来。
0: 对。
1: 啊，有足侪人就是因为肌肉滴滴流失，滴滴无力，所以你血爬未起来，啊，你的心脏，你
0: 爱卡住力。这等下咱再来讲，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即爸母啊，你紧哦！一个人上济买一箱，卖超过。啊，你啊头底边来甲阿芳买几项产品嘞？你买四组的多，买四组先食看卖嘞，看有影像我咧讲安尼无？啊，你等于你若讲啊，我唔知买安那只，你卡电来问阮小姐来甲你讲，绝对买哦，你有感觉啊！国内为一支分子内底绝对无放什么防腐剂，只有用粉的嘛。哦，分子，你要用罐的，要用你们拢会使的产品。养生村、养老院、病院内底绝对会当入去的，会当哦医生做处方签，你开药你吃，拄啊干那一支尔。好来，咱先来欣赏这首上明所唱的《感情有够吗》。
2: 好，谢谢。

0: 来，感情有靠花，这上明你唱的哈、哦。来，咱这爸母啊哈，等下恁来听好详细。是安那，我跟你讲，你绝对一定爱食这个物件。这咱像咱这个也做对呢。这算啦，伊讲哦，在花莲啦哈，花莲这个大哥啊，伊讲伊拢安怎，你知？下早时拢爱滚麦，伊拢拿大麦来滴，哈、哦，转去，你莫。我跟你讲啦吼，你像一个阿姐吼，因为伊长期拢是病，你出出入入，身体做歹，阿爸叫叫你食，头啊叫三包去食，食食都无，拢无消无息啦吼。啊，一届顶回配题来，你讲的时阵，伊有买，伊讲阿公，我之前捌甲你买过，你食拢无感觉。我讲啊，你一工你几岁啊？伊讲要八十啊。伊讲哦，同款病啊，你出出入入啊。我甲讲啊，你一天食几包？啊，我落下早时当做早顿你食尔。我甲讲吼，你营养分欠偌济，你敢知？来，我甲讲你搁我骗一届。啊，你买三包都那开2500，你即卖顿伊吼，一天食三包至四包。拄啊敲电话起，俄罗斯达子伊讲哦，开始食，食吃后半个月过，身体真正真正未讲白差嘞，就是咱人的身体。伊讲安尼吼，精神好，是啦，精神好，因为你必须氨基酸，人体一定袂使欠的哦。三种的氨基酸啊，做 BCA 食了有够啊，对不？伊讲我即卖行路嘛，叫做我厝边啊看到我讲哇，你即卖面色叫做好，你营养分有够啊，迄补充一定爱有够，爱足量啦。
1: 我先讲一下吼，如果讲吼爸爸妈妈你一定头七八十岁啊吼，讲真咧一包一斤一包绝对是无
0: 够。无够啦，无够啦。
1: 下面你讲吼，
2: 足侪
0: 啊
1: 无够。你啊40岁开始，每十年你的肌肉68%，
0: 对，
1: 吼68%哦。所以你要想讲，你啊70岁、80岁了，你的肌肉落偌济趴？咱的肌肉只要60%了咧，你的免疫力也下降。
0: 下降，
1: 啊，你的感染力较高破病。你也是落到20%，所以你有迄种空嘴的人，较袂收
0: 缩。对，较袂收缩。
1: 收缩加拖
0: 加做慢咯、哦。
1: 你也是肌肉落30%了，你会倒伫眠床顶啊，你含爬起来拢有困难。所以做者爸爸妈妈，你一定莫想讲吼，这是仙丹。你要一天吃一包，你
0: 敢不敢？可能啦，
1: 我麻烦你吼，你也是感觉讲，你已经七八十岁啊，双脚较无力嘞，手挂物件挂不起来，含吞物件你拢较吞袂落诶，吼，啊是讲你有糖尿病，你有血糖的问题控制袂好诶，啊是讲你有排便的问题，我希望你，咱就是一天甲食咧两包、三包、四包拢无要紧，你先甲你身体营养素。不足的所在，你先甲咱先甲补充好起来，你之后要甲减少，咱再来减少，吼、哦。所以呢，我先甲爸爸妈妈讲一下，我举例一下吼，因为近期阮定伫病院时阵，有足侪人，就是因为外口一包就是1680，唔敢，就是买互因爸爸妈妈食了咧，感觉佫贵，啊唔敢开一天佮伊食一包尔。我嘛是甲伊讲吼，伊这个年纪啊，80几岁开刀啊。讲真嘞，你予刀愈久，伊肌肉是直直流失嘞。
0: 对啊，
1: 你一定爱予伊先甲补充好起来，予伊到尾会起来，会坐会行安尼。
0: 对，
1: 肌肉则袂直直流失。
0: 因为我即摆查资料个，咱台湾年岁侪了，会只爸母啊，你是啊身体愈来愈肥，愈来愈歹，因为你早顿拢食伤歹。我无骗你，迄位人现在滚一粒糜，韭菜摕来啊，食食就准拄啊好啊。
1: 有个配一粒馒头。
0: 对，迄根本拢无够，拢无够。尤其我讲年岁侪啊，糜尽量卖食啦。真正你煮的糜尽量卖食。有人讲啊，迄不是咱你食五谷杂，咱你食米吗？无唔对，迄作甜的。你新陈代谢本来都咧慢啊，你搁咧食迄，下早。

0: 是加拿一包这
1: 個。你讲话做这啦。
0: 你我来讲哦，你豆奶卖伤少，你摕来加留较冷了，啊加倒一包来拿拿啉未？一天加啉两三包，你若七八十岁，你甲我来讲。你甲接一礼拜过，我来讲含你同年纪也无一个对你会对啦。
1: 我甲大家讲吼，像那一支吼效果这么好吼，做者很多的粉丝会员呐、啊，其实拢直直回购完成啦。对。因为这支是卫福部认可的特殊营养食品，绝对甲你伫厝里食的是无同款的。
0: 对。
1: 好，我甲大家讲，特殊营养食品是啥？爱卫福部认可，
0: 要
1: 食药署认可，啊，认可啥？得要一个科学的数据
0: 讲吼。
1: 一几百公克来，对油来，对有或者热量啦、蛋白质啦、碳水化合物啦，这全部拢是爱计算过的。而且咧，唔是讲加愈济愈好哦。
0: 对啦，你拢爱煮啊好咧。
1: 你爱有好，有法度好，恁的人体有法度吸收哦。吸收了咧，我还搁做人体实验哦。今天干嘛讲哦？我们人体可以吸收啊，胃腹部干嘛讲？这个今天对我们的长辈也饮用补充是有非常好的。
0: 我还讲，我还记得你新建的时阵啊。嘿，超过一米你就给你拍上来，
1: 对啊，
0: 未使。
1: 所以这个症状不是讲像下面去弄喂，
0: 前面三年才清出来。
1: 对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弄作注重诶，未使讲，未使讲轻轻彩彩来啊
0: 呢。嘿，不是讲咱去，伊就要让你过
1: 咧，
0: 伊会给你卫福部迄专业人员，而且你甲你精算你这个物件内底成分是制作安怎呢？所以我听你讲。哦、我就讲我一个朋友就好啦，脚断去啊，骑机车摔甲切甲大，唔知脚骨叫断开刀啦，七十外啦，迄讲一句话歹听，加一个空嘴啊，待遐一二十天，医生嘛海头啦，都未肉都夹未活来，无营养分都无够，迄也唔食，这也唔食，啊，我去甲看，我才讲啊，你这安尼，原来你这七十外岁，你若未行，你看你要拖甲。好，你活十年，你爱连活十年啦、嗯！我无骗你，囡仔以后人爱插你，就无爱插你。我总爱管这学者，我总爱提一包一大包，叫因太太讲你寄去学者，叫他过来啉嘞，一工啉三四包。甲你讲，免一礼拜出年啊，回来啊，规个拢合我来啊！这里搞讲啊，那是啥物件？我甲讲啊，我都甲恁某讲啊，提病医生啊，你讲你十三日会使提我看啊。这医生你开给咱吃的啊、嗯哦！我阿你讲啦，哦，拄啊，我阿你讲迄句话啦，有走入病院的，有走入安养院的，有走入养生村的，绝对拢爱维护部的字，
1: 有人
0: 吃干的啦。哦，所以我咧做，
1: 我
0: 咧做，像我今仔日推出，是若要讲一句话歹听咧。含趁你的钱都无啦，因为后边绝对起价啦，吼、哦，绝对起价啦，
1: 系啦，
0: 这无法度的啦，吼、哦，来，啊，你有糖分的人，你买晒只啊，这无惊的啊，
1: 系啊，你有糖分嘛，一定要吃吼，
0: 吼、哦，
1: 然后过来，你有比如讲你较迄个血压的问题，
0: 血压没问题的，嘿，
1: 还是讲排便较困难，
0: 较困难的，嘿，
1: 是讲这咱嘛用着肌肉，
0: 你啊，内
1: 力嘛，嘿嘛是有甲肌肉有关系，啊，过来就是你较吞袂落的。吼、哦，较无爱煲，你煲物件，你嘛爱靠机吧？
0: 对对。
1: 所以你也是有这问题，讲真的吼，这个你绝对爱吃，
0: 绝对爱吃。
1: 因为这个不是干啦，讲单一的营养。
0: 卖讲你吃，含我家己我嘛拢拿你吃呢。
1: 是啊。
0: 我感觉是那爱吃，因为我讲，我即卖甲咱这爸母啊讲，足济人唔知啥物叫做机吧啦。但是我就这肥啊，那无吧？你迄都弄弄弄，你迄都无人要爱肥吧？那是造成你体内负担
2: 的
0: 啊。啥物叫做机吧？你敢知啊？就是你有根基嘛，人咧重心有无？有诶，拢手会用起啊，一块肉你甲垫咧，咱诶小腿垫咧拢爱垫诶。嗯，你听无？咱诶小腿垫咧是爱垫诶哦。我即摆讲你听，咱人未行，毋是你诶骨诶问题哦，毋是骨诶问题哦，
1: 骨诶问题，
0: 绝对毋是骨诶问题。你会使去问医生看，我甲你讲诶，是你无肉，
1: 无肉，啊，现在愈来愈翘
0: 骨。对，个
1: 嘛是无吧，
0: 嘛是无吧，
1: 你的肌肉嘛是跟你的肌肉冇关
2: 系啦，会超过你的肌肉，无支撑力啊。
1: 对，
0: 啊，你是安那，咱别人都未安尼病，出出入入，我尿尿就感冒啦，尿尿就遐哩唔对，因为你营养真正无够。
1: 对，
0: 你营养真正无够，尤其恁注意听啊，这是阿峰甲你讲讲实在一句话，如果你即马你做电疗、化疗，你食标靶药的人。你一天一定要吃四包以上， 尤其你咧做化疗，当然拢未食诶人，你一工上介少。

0: 按六包以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恁啊做化疗人食六包以上啊，我会当甲你讲啦。日后你做化疗，当然有做哪无做同款啦。
1: 其实做化疗时阵吼，做侪唔是因为做化疗唔是爱食包呢，是因为营养
0: 啊，
1: 营养的问题。
0: 对，系啊，所以你一定爱一包，一定爱食超六包以上。你西药剂当然人作先，你即摆注意听哦，你有糖尿病，你药剂歹啊。你会记哩，医生会叫你卖食两杯子，乳清蛋白拢未吸进，是安那？因为你到你尿质，到你卖，你到你白了，放尿到尿蛋白啊，你才会使食这只。但是你若去洗尿质啊，都无共啊。医生叫你一个两杯子，乳清蛋白，
2: 这样有诶
0: 袂爱食足重哦。因为阿公，你今仔食这下，明仔载就要搁洗掉伊啊，
1: 对不对？
0: 你营养分一定要有够，
1: 爱补充的。
0: 哦，所以咱这下爸母啊，规身躯只要有器官的所在，你营养分拢甲补充有够。我跟你讲啦，你想要感冒都困难啦。
1: 哦，我也上跟你讲实在。相关的啦，因为爸爸妈妈，你想吼，你想要弟弟食药啊，因为你就是怕病感冒嘛。
0: 对。
1: 相当弟弟怕病感冒，因为第一你无营养。
0: 对，
1: 无营养你就无体力，你就无想要当，你无想要当了咧，无营养了咧，你所有的免疫力你会下降。
0: 对，
1: 你免疫力直直下降，你只要有风吹草动，你就破病。
0: 对，
1: 你有空吹未好。
0: 未好。
1: 这上主要就是，然后未好了，然后佮直直看医生，食西药，这个是一个循环。啊，你也是佮你本身的营养所补充好起来。好，你卖讲吼，做这样讲，我食饱，我嘛食啥食啥食啥。
0: 我冇你吃，但冇你吃。
1: 啊，上主要是你有营养均衡无？
0: 对啦。
1: 第二个是啥？你有法度吸收无？唔是讲物件食这个好，就有效哦。食上济变大块呢，无多吸收造成你身体负担。上主要是咱食拄啊好，啊，佮有法度吸收，
0: 这才是重要的。对，这个才是重点啦。来，我来讲，拄啊我来讲诶，每一个做营养素都拢希望讲。来去申请一个啊，政府的甲咱挂保证。我要来以后要来大金病院，要来抽人家来讲啊，你这有一款的我会使，即卖无可能啦。阮这组产品啊，台湾哦，养老院的市占率是占超一半啦，是阮的啦。后来病院内底只要是大型的病院，阮每一年拢会参加投标，你听无？拢会去标。阮进前标的是卫福部的私立医院，吼、哦，今年来标里底，我唔知啦。迄天来我未给你敢问，阮这病院内底绝对有，吼、哦，绝对有的物件，你放心。你那一般，吼、哦，你未较未，我都食物件，你一定爱食。来，我讲一个实在的哦，你听啦，吼、哦，我一个朋友啊。啊，有那癌，啊去开刀，啊你做化疗，倒来，逐项都未食。我阿你在瘦遐济，因某听你讲，啊迄也唔食，迄也唔食，啊啥也唔食，唔是唔食。伊讲的第一点，嘴破了了。嗯。哦，做化疗倒来，大概十个到嘴破的啦，爱听嘛，伊就未爱食。嗯。第二个重点，伊迄对足济人三袂着，讲是安那伊唔食啦，食物件无滋味。
2: 嘴破，
0: 佫无
2: 滋味。
0: 你食落啊，我感觉咸啊，食落都白食无味啊。所以我迄个我买啊，我才知我这朋友讲，因某你讲，你若无该用较足咸啊，伊食袂出咸。啊，袂白食无味，你袂爱食啊。嗯。啊，三比八，我甲讲吼，啊，因某足骨力个，我甲你讲，人我开始用这个食，伊除了饭食啊，这安尼食以外，做化疗安尼咧过，我甲你讲吼。现在化疗药有你吃啦，咱讲在药有你吃，现在不用化疗，每天你冲啊，你落赢啦。
1: 我讲真的啊，你因某安尼真的算真爱呢。啊，我做这样是另外一半做化疗了，另外一半过干呢。
0: 这你唔知哦，
1: 过干。
0: 你做歹过呢？
1: 做歹过，所以有的过干的马干呢，拢做错。
0: 对，啊，人现在吃到现在两个红阿婆吼，弄起你。露营啊！买台啊，做啥露营车
2: 吼？
0: 拢去你露营呀！人伊安尼顾甲身体，下面某尾啊讲，嗯啊，我嘛爱来食，拢七八，拢六七十，拢七十外，一定爱食。两个阿公某做伙咧食，啊，唔免我来讲啦。当然啦，实在唔免欠啦，欠这开起拢同款啦。虽然你讲咱台湾健保做好，唔过你健保，你甲看啦。 你健保啊，你起码爱钱。

0: 啦，无介贵无唔对，但是我跟你讲哦，你敢多食遐药啊，愈食身体愈，你注意看，你注意听。你食西药，咱卖讲倒伫眠床诶，倒伫病床顶头诶，你去甲摸，大家脚尾、手尾恁几几以外，咱厝啊，你食西药长期，你食西药你甲摸，大家脚尾、手尾嘛是冷诶，嗯，绝对是冷诶啦。伊都无够营养，补充迄个能量，你要相对大，你讲我听看卖咧。
1: 心烦都
0: 无好啊！哎呀，心烦无好。啊！你体力都无够，然后制造迄个能量出来，你要哪会烧？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足济营养素，你去加对，去加迄个做药房，一定要我这无好，都无好。你甲问讲啊，你有认证无？哪来都要认证？迄认证去开钱啊！你读较歹，大家嘛要摕这个字号。退出来，我唔是干卖予你呢，我病医嘛使来医生嘛使开呢，阿娘伊嘛会甲恁买呢，养生村嘛只，那别提话，伊咧过遐养生村啊，老的只有逐工都两包三包咧食，
1: 大家
0: 都咧食，大家惊哪？我若万不离袂惊，养生村都无爱我呢，钱较济都无好呢。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健康，恁拢爱记哩，你的身体所欠的，绝对是营养，唔是药啊。绝对是营养，不是药啊！是安那跟你讲这句话，你若不相信我的话啦，什么人有你吃？我连刚找一个真正癌啊，无走吃物件，靠吃这個，你款的人，让你知，真正你爱吃，你若未使吞的用惯的，我这因为我这吼会使广告是安那，你知不知？因为我这有神经管管。嗯你听无？会使用罐的，啊嘛会使拿来怎啊啉落？趁你即卖会啉，你都爱用啉诶。安尼你听无？唔通等头一讲外头罐罐罐啊，叫你含嘴都唔免开，甲你罐罐罐落一直滴落。啊，你迄讲你就开始起惨嘛？
2: 你个疲劳啊！
0: 系啊，后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吼，袂爱见落去啊，因为我讲我这唔免，其实。那是讲爱姑姑啊，来讲一下广告，恁知安尼也无。其实我这期产品免啥广告啦。
2: 是人拢会，真侪人拢食好，拢会过来提啦。
0: 对，
1: 这是做侪人回购，其实唔免啥广告，因为阮
0: 便宜
1: 啊，农村啊，养老院
0: 嘛。对，阿
1: 哥
0: 我
1: 搁讲。我搁卖较
0: 贵咧。阿哥，我来讲哦，只要食我这期产品，只有接到的，大家都倒等下买。啊，你若讲阿公我咧食，他也无感觉，你卡电话来，我教你安怎食。
2: 哎，为你哦，一天吃一包，啊，无两天吃一包，又要强强啊吃，啊，你又要效果啊，要强强吃，营养分
0: 又赶未
2: 够啊。
0: 来，咱来欣赏，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哈，这个詹雅文所唱的《异乡避乱梦》。

首歌曲呢，是在几年前李炳辉大哥教我这首歌。当当时看到伊弹着琴，唱着这首歌的时阵，我足感动的，嘛足喜爱的。今仔日恁更加唔忘，会当伫这个舞台，用咱上温暖的掌声，和贵族呢再一次感受着咱的热情，和伊知影，咱所有的好朋友拢同款甲相亲。咱以最热烈的掌声，再一次的掌声，李炳辉大哥。

0: 啊，疑凶被乱忙，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来讲吼，咱这个早体康乳鸽啊，咱这个咱即卖有加一个新台入来嘛吼。如果你进前捌买过吼，你正会当买到中组还是一箱的？你若唔捌买过，拢买四组的先食看卖啊。
1: 吼，
0: 拢买四组的先食看。我是安那讲，我无爱安尼。讲啊！你若头底边买，拢买贵，买较济咧。我无安尼，我希望你接着有感觉，你才过来买。台湾为一支啦，哈，为一支来，咱来进广告哦嘿。这个咱的早体康哦，哦早体康，伊这有卫福部的任何任何啊，我事先一定爱讲个详细，较袂知道。你讲啊，我就看到这字，我唔敢吃来。我来讲哦，我这每一包内底你拍开。外包装嘛拢有看，有一个红字里遐，写特殊的营养品，和特殊的病患者，意思啦，意思就是安尼吼。我先甲你讲咧吼，这是阮因为阮摕阮有卫福部字号的，一定爱写这字类，好、哦，一定爱写这字类，
2: 好、
0: 哦，对，这政府规定。45岁以下的少年啊，免三吃，除非伊身体作歹，才通吃。因为这营养分足悬的，这营养分绝对予你想袂到的悬。来啊，一天爱食几包？其实恁啊，咱只要60多岁、70多岁以上，一天拢上少爱三包啦。
2: 对。
0: 啊，这无经啥物时阵，啊有人讲阿公，我你食心脏药啊，食高血压啊，食这无要紧啊，这唔免人啊。
1: 这
0: 无要紧啊，因为你伫病院，你住你像较早前两年啊，属迄个卫福部迄个病院啊，阮有标着拢用这包的时阵，啊医生互你灌，你家你注点滴，你咪使啉咧，哦，所以这含药啊，你卖讲拉拉的提来配药啊就好啦，迄位人会安尼咧，哦，你唔好配药啊，
1: 就是
0: 讲。
1: 啊，规日
0: 食
1: 这
0: 参
1: 药
0: 当济，那袂使哦，你西药中药。食了，你就会使随食随。

0: 因打一杯啊，接接落啊。好来，阿峰甲你讲，糖尿糖分的人，你绝对爱食。有糖分的人绝对爱食，稳定你的血糖。高血压的人绝对爱食。你即摆你做电风疗，你食标靶药啊，你绝对爱食啊。好、哦，你绝对爱食。你唔能讲好，我若化疗，当然拢未食啦，嘴破啦，人作身啦，唔代表食啥，你都甲食一包就唔对，拉拉怎啊甲啉袂倒啊？对，啊，遐也未咸，也未甜。哦，你话带点啊，敢那胖胖的
1: 关，胖胖啦，哦，
0: 啊，遐内底拢总所有的成分拢甲你标甲足详细，啥物物件爱藏偌济，拢甲你藏过吼。啊，你年岁愈济，你唔能讲啊，我即卖脚无力，行袂行路行袂，脚无力是因为你安怎？你的小腿啊，无啥你知唔知？无肌肉啦，嗯，啊，你若唔相信，你甲掂你的小腿绝对软骨骨，你甲食。你甲食咱这包枣体康，你的肉会反顶，迄叫做肌肉。
2: 对，
0: 哦，叫做肌肉哈。
2: 还有肌肉啦，所以今麦
0: 对
2: 新东会讲吼，肌少增肌
0: 少对对对，
2: 因为肌少增今天影响到咱身体足济。
0: 哦，足济足济。
2: 对。
0: 好、哦，来我来讲，咱的政府今麦专门你惊啥？惊老岁仔得肌少增。嗯。所以今麦讲要设立一百全国哦，要设立128点。你若无法度食营养素的人，你有咧食饭的人，你逐工爱去运，伊个即你着老伙仔运动馆哦，要专门要训练你的肌肉。
1: 其实你啦，
0: 嘿，我来讲啦，迄无几个，无几个还骨力啦。
1: 我感觉讲，你除了训练运动以外，你爱个靠这些营养素来补充，
2: 没错，因为其实
1: 哈。爱相方面落去
2: 补，其实技术应该安尼讲吼，运动嘛一定爱，
0: 对，
2: 问题运动补充着改善是30%，
0: 对，
2: 但系70%是爱用你的营养，
0: 对，
2: 来做改善的，
1: 来补充，
2: 补充的，
1: 安尼相方面落
2: 去，对，
1: 落去讲吼，诶，落去讲，你的效果就好，
2: 对，
0: 就反正我来讲啦，你都空嘴未收缩的啦，吼、哦。脚无力的，手无力，当啊掼物件的啦，走、路会偏的啦，你都感觉我都力不从心，无当啊像我少年安尼啊啦，啊也病出出入入啦，啊我逐天都食啊济啦，是啊那身体遮歹，因为你营养无够。
2: 对啦，
0: 甲恁讲这句，足济人唔相信啦，哦啊你都甲试看有影无影，所以我甲你讲。营养分，因为真济物件像 BCAA 哇，这个物件。咱家己本身体内无的物件，一定爱靠外来补充。
2: 对，
0: 这是叫做啥呢 ？BCAA 啊，你去问医生，营养师一定甲你讲，第一啊做啥？人体必须要的氨基酸啦、啊。哦，这一定爱啦。好来，早体康哦，一包内底一大包内底有30小包，即摆便宜一包，加因养生村哦。一包是起起来1680块，我这边照顾介绍，过好你好诶，1380一包，一大包内底30小包是油，你1380一包是28公克，吼、哦，28克，吼、哦、来买两包爱2760，我以为你2500以外，阿峰加阿华用我两个业绩个叫争取一包来送给你。啊，我你若唔捌食过，你拢买细组的就好，你卖搞讲你买大组。
2: 细组
0: 咧，
2: 拢种90小包。
0: 90小包吼，90小包，安尼拄好优惠你2500块细组的。好来，啊你啊讲啊，阮两个要食吼，两、个啊老人公婆啊要食，我来讲，3包2500，6包5000，阮公司佫加送一包互你。啊，收到多啊7大包，7大包优惠你5000块，这是中租的。哈、哦，你若捌买过，你要买一箱，但是我先甲你讲，因为这边人八点，这本来都爱起价物件，这边来无甲咱起价，所以限制买一箱，
2: 一
0: 个人会当买一箱，
2: 哈，两箱，
0: 拢买一箱就好，哦，上济拢买一箱啊，来一箱内底就是10大包。10大包，你来3包2500，算起来都爱偌济，爱7500嘛，对不对？阮当的哦嘿，甲你吸收500块，哦，甲你吸收500块，优惠你7000块，0800 3180 0000 9 空白。

0: 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来讲，等于卖拿心烧哦嘿，唔好拿心烧，因为这内底做些活性嘅物件吼，你卖拿心烧啊，等于就是下早时当做早顿来吃，用半包啊，你卖使吃，暗时要困进前，我食一包，我来讲。你若不是讲我都有啥物毛病，你辛苦的人，你七十外岁啊，八十岁啊，食物件未吸收，哪来哪无吧？你会记皮包骨，你早晚会未惊，我无骗你，因为阿讲你无肌肉通啊支撑你的力。支撑你爱骨头，
1: 你愈坐，你愈坐，你愈坐，佮愈袂行，身体愈来愈烂，
0: 会愈来愈烂。吼，你就是爱坐。你人不是安尼，下早是爬起懒懒神神，因为你体内欠啥，人体需要氨基酸、VCA， 你无这个物件，你就逐天佮食两三包啊。我阿你讲，绝对袂有你有感觉。你有开刀，迄、那个伤痕伫遐哩做蛮好诶，还是去拔刀诶切伤，伤痕都阿哩割袂好势。来，一天三包至四包，绝对要让你会感觉讲，唔，阿你差遮济，因为你营养分有够，迄、那个肉你收缩较紧，我、哦、你收缩较紧，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紧甲卡好下，吼、哦，这维护部认证诶，叫做早提纲，买两包，买两包，送一包，因为你2500块，唔捌买诶人都买细组诶多啊，来，啊，吼，阿那家己一个人咧食。啊！你我拢四五个月才有推出一届，家己一个人咧食。你若讲啊四五个月我家常咧食，你嘛爱我照顾。你买中组的得，哦，七大包，因为你5000。你若阿阿婆做伙咧食，你将来拿一箱的，但是新朋友啊，咱这爸母啊，你若头底便买，头底便买，你拢买四组等于食看卖啊嘞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来，这个李兰姐啊，
2: 对，我买一箱哈。
0: 好、哦，一箱你敢买过？
2: 我唔捌咧。
0: 唔捌，我讲你唔捌，我看你先买细组食看卖咧，好不好？
2: 哎，是做歹食。
0: 买啦，因为我惊话人等于，迄无滋无味啦。
2: 啊，会使泡麦片的
0: 咧？会使。免你过来讲。好、哦，你等下，你等下啊，你等下来，医生讲过来，不然你甲接住咧。
3: 喂。
0: 你甲接住咯。你啊，你电话接来。好来，阿那买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哇，阿、
1: 电话，阿你买是新哦，阿你买买贵哦，唔买啦，阿你买不新的。

0: 来，
1: 哇，
0: 咱这把握啊哈，你电话今晚拢满线，你那不你那不爱进哦嘿，你那不爱进哈啊，你这每件拢爱这物件哈，真感谢佩奇啦哈，甲咱解说甲遮详细。咱的希望就是讲你身体爱健康，啊，我讲营养粉绝对袂使甜，哦，营养粉绝对唔能甜，哦，对对，啊，你无喙齿的人，你嘛会使食，泡麦片，拄啊有人咧问讲泡麦片会使啦无？会，但是你会记了嘿，你麦片先泡软，哦，那个烧滚水哦，温度降较低咧，你才泡枣体汤类哦嘿，才泡类吼，安尼知无？你无烧烧就甲冲类哦。哦，你莫少少就甲冲落来，啊！你若买电话紧甲卡，我甲咱这爸母阿公吼，咱后大波啊，家己后大波，我这个新妇真正有效，伊妈妈有敢那有那倒伫眠床顶吼，啥物都唔食。
1: 好，拜山哈。
0: 你用迄个易开罐嘞，伊嘛卖食，就是干那要啉一包尔。所以讲吼，啊，我做烦恼你无买，我甲阮买啦，因为阮家己本身阮母啊吼。拢靠这样啦，真正拢靠这样，伊即摆嘛无喙齿然后补啦，吼，啊拢啊嘛无都拢靠惯的，加靠这样。营养粉我来讲，你营养粉甲补充好够，你身体拢免惊出啥物问题啦。我说恁这爸母啊，真正爱补充啦，唔是阿翁为着要赚你钱，我你配提人你只。我这是要赚你的钱是困难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是安怎？因为阮家己的士大人有在吃。我希望讲，咱这的爸母啊，在人生，我常咧讲人生最后一里路，咱老岁仔人尊严爱顾好势，顾会行，顾精头壳清醒，人精神好，卖去钓着老人痴呆，卖坐轮椅，卖倒在门埕顶。哎，你爱拄着囡仔友好呢？我无骗你呢，吼、哦！要倒在门前顶，真正迄是高不离三种的呢。所以咱这爸母啊，即个退转去，你一感觉只能上少啦，两包也无够的啦。哦，拢个三包啦，吼、哦！啊，你若本身有你做化疗的人，你上少爱六包，吼、哦！你上少爱六包，安尼知无？啊，你若食甲六包啦，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啦。你去看医生，医生绝对会甲你学到啦。因为啊，各方面恢复足紧的。来，咱感谢佩提来咱现场啦，吼，来，吼，来啊，有需要电话，更加靠起，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我来讲吼，这后回绝对起价啦，啊，这起价是无过分啦，因为即卖这个产品
1: 啊，太久啊
0: ，吼，啊，这我来讲吼。这最主要就是讲，因为阮咧做，唔是干咱电台咧做呀，啊，电台是干我咧卖呀啦，吼、哦，干我咧个卖呀，啊，所谓的伊个产品，伊个大型的病院，吼、哦，病院内底营养玻璃会使甲问这三字，甲问到，过来就是安养院，啊，迄、那个养生村，咱内底拢总有啦，吼、哦，拢有当体来，好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号诶，电话紧卡，你若提无到，连讲啊，你讲要爱，啊那起价我都爱照起价介绍互你，吼、哦、啊，即回卖讲因工厂迄方面，工厂迄方面嘛无啥物利润啊，啊，阮这边啊，其实拢无赚着你诶钱啊，我是希望讲。唔免一定爱趁钱，卖了钱得，但是恁身体健康较要紧。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阿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得哦。明仔在同这时间准开恁带来这收听，遇到望你开心和满意的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参真难，再会，
1: 拜拜。

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因哥和小明求啊，进去找老师。
6: 有，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有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9: 不用了，老毛病了。
8: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9: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8: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咱拢知影咱人吼、来食甲老来学甲老吼、不能时啦，随时随地吼，拢来学这学彼，咱讲爱学习啦，求进步啦。啊，若未向吼啊，唔对，咱都漏开啊，无要紧啊，漏开有啥物要紧，对不？咱讲漏开来，要求进步啦。吼、讲到漏气吼，秀清先讲一件漏气的代志。你知影这个随风，吼、随风是新北市还是家人？家人啦，你咧讲家人，你想讲你带家人，你就讲随风是家人。想我那要去随风吼，要去交婚啊吼，啊，敢那都足紧的呢吼，你家人出发啦。迄随风是新北市啦。哎哟，好个，随风是新北市，唔是家人啦，唔是家人市啦，吼、啊，你知影讲吼，这个随风吼，这个地名随风是安怎来无？其实吼，这是一间迄、那个吼杂货店，咱讲干妈店啦，一间干妈店伊迄个店名啦，像你看咱若开完的干妈店啦，都咪讲啊，这间什么店，这间什么店，伫迄阵清朝迄个年代啦。年代尾啊吼，咱伫台湾东北部吼，有一个一挂人住的所在吼，这个古路，因为有一条鸡笼河，这个水运吼足发达的啦。啊，伫这个渡口边啊吼，都开一间吼，一个商店，咱讲迄阵来讲干妈店，吼，诶，店名叫做随风啦。吼，这间店呢，成为讲这人吼，啊，要来去高雄那山区吼，来去古看有金啊无？还是讲吼，来回要去宜兰吼，这个中途啊，小食些物件，小休喘，小休困，一个这个所在啦。啊，所以古来呢，来来去去，这些人吼，就直接啦，就讲这个所在吼，随风吼，随风了，来去随风吼，来去跟干妈店就对啊啦吼。啊，所以呢，古来哈、这个地名就是安尼来啦，安尼来啦吼，知影无吼？哦，随风是新北市啊，基隆市啊，新北市啦。啊，这随风地名原来就是安尼来啦，非常感谢朋友哈、收听秀清大家，感谢大家啊，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阮是一个哈安尼诶，足骨来的做事人啦，啊，不过阮无风流，无风流，你讲你无风流哦，什么人风流人？伊敢要讲我是真风流？咱来听这首歌啦，诶，做事人哈。进风流啦，说定啦，所播唱的歌曲。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今日呢，要来讲的一句台语哦。不，你是安怎啦？声音来变安尼，你无听出我哪样这声音小爱沙沙？我今日就是来讲一句台语啦，烧声啦，烧声啦，都啊，迄个是吼，声音沙哑，声音沙哑吼，那个烧声啦吼。啊，你来啊，你干哪呢？暗声暗声呢？暗片暗片，来烧声烧声，我是不是去感冒掉啊？啊，你感冒哈？迄、个人吼，话足济啦。就爱踢上的啦，一听听到安尼吼，安尼踢未煞，踢甲吼全咧烧声啦，吼，啊个第一踢，啊个第一踢踢未煞，实在吼，那伤脑筋，真正伤脑筋啦，吼，咱得讲这个烧声，吼，有一阵在好朋友啦，跟他真久拢无来咧相找啊，吼，大家都吼啉啦，啉几暝啦，啉透暝啦，透暝得啉酒个化滚啦，煞吼。拢烧声啦，吼！讲到烧声吼，一滴靠声音食饭的人吼，上惊烧声，上惊烧声吼，尤其歌星，吼！啊，若讲像咱即落在电台咧广播靠声音的啦，小寡烧声，朋友来啉来遐听吼，啉来啉来遐听这声音，烧声就是吼，迄声音叫烧气啦，声音叫烧气吼，啊，咱讲吼烧哈，吼，咱的骨头啦，骨头含烧。哦，烧起骨头烧起，就是吼、哦，咱讲吼、哦，骨头吼、哦、叫翻盘，骨头翻盘，骨头吼、哦、含烧，哦、就是咱知吼、哦，那个骨质疏松啦，过去所讲的骨质疏松啊，骨头含烧呢，就是咧骨质的密度吼降落啦，所造成一个疾病啦。早期这个症状吼、哦，无讲介明显的，吼、哦、那是讲吼、哦，迄、那个年岁吼那较有啊吼、哦，会变吼、哦。变卡矮啊啦，啊对安尼翘骨啊啦，哦，这是咱台语吼一句常常所伫讲的吼，老倒灸啦，老倒灸啦，所以对着三十岁以后，骨质的这个密度会随着时间，安尼一点啊一点都来个流失去，所以我们才讲吼，咱都要趁早啦，趁早来吼欠一点骨本啦，如何参照咱台语吼一句俗语伫讲啊，所讲的吼讲好天。都爱接雨来流啦，今日甲朋友所讲的吼，这个台语烧声啦，烧声，迄食饭的人真正吼，靠食饭的人上惊烧声啦。

当时我啊哈啊，这首怀春曲啦，咱都在讲这个随风哈。随风是新北市还是基隆市？我那个讲基隆市两间，都在在讲新北市啊哈。随风是属于新北市啦哈。哦啊，都在讲哦，随风这个地名是安怎来？哦，原来就是安尼，以前哈叫在渡口家有一间那个干妈店、杂货啊店。啊，大家拢按遮伫休困啦，讲来遮买物件啥等等啦，啊，所以大家讲啊，来去间干妈店，来去水风，迄间店叫做水风，啊，所以这个地名讲都是安尼来啦，啊，咱都知影吼，水风吼，水风早期吼，像讲高粉啊啦，吼高粉啊啦，金龟酒啊啦，高档啊一代遮啦，拢创啥？哦，乌金乌乌金的啦，乌乌乌的啦，吼，就是一个炭坑啦。金矿、煤矿，吼，金色的啊，土炭啦、炭坑啦，这上有名啦，上有名。哦，虽然讲吼，这个炭坑，吼，炭坑的坑块，虽然讲吼是一个高风险一个职业啦。哦，所以经常发生一挂吼，什么啊，讲哦，一炭坑倒伊哦，崩落来哦，顶顶啦，还是讲是个职业病啦。哦，像讲吼，规工都是拢咧炭坑内面底啊，啊，都是对着啲细胞啊。哦，像讲吼，迄、那个营养的这个细胞镜头啦，啊，顺着我弟叔有足侪家庭吼，就失去了这个翁婿，哦，失去了这个老爸啊啦，啊，但是吼，因为前一阵啊吼，啊，讲哥哥阮女儿开车吼，讲要去这个吼，黄金瀑吼，黄金瀑布要去遐看咧吼，要去挖看哦，金啊无吼，啊，那路过时阵，伊讲吼，你看，迄、那个所在吼，拢哦一挂官府啦。弄出个官府，所以人讲吼官府村啦，吼有人安尼讲啦，唔讲吼，并唔是讲吼真正吼啊，迄、那个所在人讲叫做吼官府村啦，是讲吼，咱都来讲啊，早期这个所在多哩遮呀，吼翁婿啦，吼查甫拢吼就是哩伊吼挖这个炭入去炭坑啊做事啦，啊所以当然只是较啊职业吼较危险、较高风险啦，啊所以就发生吼这个。意外就对了，啊，所以翁婿就无去啊，吼，啊，所以讲啊，这啊，恁翁也无等啊，啊，隔壁啊，啊，阮翁也出代志啊，啊，结果吼，就拢变官府啊，啊，是官府比较较济就对，未使好，那阮哥哥你讲哦，迄带啊，人讲遐是官府村啦，哦，嗯，是安尼，遐人安尼伫讲起啦，未使讲哦，迄、那个所在因的都是吼一个官府村啦，哦，早期并无好人讲，这个是一个官府村。哦，迄底讲吼，官府村呐、啊，上界有迄个代表性的，迄是底迄中国福建吼、哦，东山东山岛啊，东山岛一个村呐、啊，吼、哦、啊，迄、那、迄个所在叫讲吼，啊，遐、那个富林人啦，富、哦、林人啊，你甲这个家庭吼、哦、建起来啦，

建起来吼，所以迄个所在叫一个叫做吼，人讲吼瓜湖村啦，啊，咱都咧讲个水风，迄是即个情形啦吼。感谢朋友啊，今晚阿爹听阿咱阿拉开讲啦吼。水风是新北市还是基隆市？你有讲你新北市啊，基隆市，基隆市啦，唔对啊，头壳咧记落去。水风是新北市啦，来听歌啊，妈妈歌星。

妈妈挂青哈，啊，大家开讲望开讲挂哪听哈，啊，秀清爱做一下产品公轨介绍，啊，来去煮饭啊啦，哦，难道在当天当早在开火，哦，一定爱用到油啦，哦，一定爱用到油，起码给焖起来哈，大家弄一个健康概念，也嘛讲吼，用一个较好的啦，唔免欠啦，哦，炒个那油，炒个那油好是好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即马市面上吼，迄草根啊有足多呢，真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呢，啊是讲佮套一粒其他油，啊是讲佮有染其他油，哦，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迄个无纯啊啦。所以咱的朋友，首先感谢你信来咱介绍这款草根啊油，100%纯的。啊，这拢是老长青的哦。你草根啊吼，上新鲜的时阵啊，上青的时阵，啊，拢用手工落去拌。用手工是较高工，吼，但是较袂讲吼落去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酒窝落去炸哦。所以平日老食过，有比拼过，啊，真正咱这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用草根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煮好要整理要切啊。把卡贝安的黏贴贴黏软软啦，这就是用好油啦，粗橄榄油，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啊。尤其咱三不五时来讲撒一个米啦，还是讲撒一粒青菜啦，哦，爱淡薄啊油，尤其这个青菜有这个油，爱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就是煎煮炒煎凉拌啦，哦，厝内面底来煮食所以用到油。哦，咱这款醋跟那油介绍十多年啊，感谢咱的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醋跟那油，这款偌济，这款580块，啊，你那家规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礼盒装，哦，礼盒装拢已经先装好势，方便讲咱呐有要送礼，哦，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啊，主要佫实用。好，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老树橄榄油，好，要注文番薯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好，啊，另外那么葵花油啊，这拢是好的油啊，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啊。好，这是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拢同款，价贵箱较俗。好，要注文番薯秀清的电话23-05-6924，非常感谢天涯垂爱林。

非常的感谢朋友啊，直播那底听，啊，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那要做文翻图啦，啊，电话立马就爱拿卡。哦，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啊，像讲咱即个葡萄糖按苦的上面都好啊啦。哦，就在咱的朋友啊，甲咱做娱乐的，哦，过来做梦的时阵讲哦。

咱小辈介绍啦。哦，感谢感谢感恩，什么人安住些？哦，最难的朋友讲吼吼，即马呢哦差足济啦，要来佚佗啦，要来游览啦，甚至吼咱时势啊吼，讲就咱要出国啦，吼吼，咱偌欢喜，咱个对人会着啦，哦，唔免麻烦人，你看，敢那讲免麻烦人，出门家当往西八关路街，偌欢喜嘞！哦，咱即款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了啥物？主要你选了着。啊，咱这款内面底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啦，吼、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好、哦，所以朋友，也嘛感谢你，甲咱小辈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咱这大兄大姐，咱这朋友，你那是讲安尼苦啦啊啦，吼、哦，啊，再出一个门路楼梯、背楼梯啦，拢来真假啦。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下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出一个所在坐。要怎感觉呢？磕磕吼，唔通拖，唔通扛，唔通放回，不要无紧。两只赶紧，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吼，咱有滴做生意的人啦，又搁爱徛几工，啊，搁爱磨动，哦，行来行去，就拢啊平下一个保养，你知无？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欢呼，小青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海底针。

秀清，感谢感谢咱的朋友啊，来自第一单哈，第一单听咱的节目啦，哈、哦，感谢大家啊，点的那卡23056924。哦，作文产品23056924，咱在广告介绍这个脆夹面，尤其咱这包喉糖啦。哦，咱的朋友吼、哦，作文了吼，过来作文。哦，这边弄呢20-30包啦。哦，有的朋友也要，伊也要爱啦，伊也要作文啦。啊，主要有吃过人讲吼，吃过这个喉糖，也是秀清介绍这个酵素软喉糖，迄、那个滋味吼、哦、啊，就是不一样。哦，未讲真甜嘛，未讲足凉嘛，未讲足香诶。哦，就是嘟嘟好，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有罗汉果、青姜哦，还有这个薄荷啊，有当时咱胃呐讲一个济吼，感觉了好糖，还是讲朋友顶下大家唱歌拉曲啊，感觉了好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里面得30粒，哦，130块，这种单独包装，每几粒啊。

坑里落地啊，坑里排啊，想要感觉都有哈。啊，个咱这脆椒米、芝麻和枣糕啦，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内面得十外袋。好、哦、啊，这个元气汤一碗300块，内面得比较较济粒，20几粒，好、哦、甘要脆的啦，好、哦、靠迄个笋肉块，食卡个兼食补。好、哦，啊个这罐水梨膏，水来啊个冰下一个保养。好、哦，有来滴食都有差啦。咱这种主要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水梨膏一罐400块，好、哦，要主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今生无缘啦。

去嘛，何必留恋呢？这是好水嘛，我老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世间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情。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心情吼，放袂离啦吼。啊，啥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简单甲朋友一个报告，那要注文吩咐23056924，我咱多了讲啊啦。哦，有醋跟那油，有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一个有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一毛舒钙，啊个诺丽酵素胶囊，啊毛 B 群哦，咱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要有大豆卵磷脂，一毛益生菌，哦，出来面底啃一盒啊，啊大大细细，食饭饱，拢掏一包来吃。哦、啊咱这好菌多坏菌都救啊齁、哦、益生菌要够稀油齁、哦、这是树立通稀油要么纳豆这里懂通通后的纳豆胶囊。

啊，咱个脆食面呀，哦，这里、个、啊芝麻和枣糕啦，哦，元气糖，哦，啊个咱酵素软喉糖，啊毛水来啊个哦水梨糕，感谢大家。好，要甲秀清主文产品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

0: 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I 机制来排解，定数里边个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里边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I，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诶，咱咧厝内面底吼，闹一个老伙仔滴诶吼，老新诶滴，你看卖，我外好咧吼，咱咪咧讲吼，家有一老，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吼，为讲咱家老吼，你话达行都好啦，吼，你看卖，带囡仔好啦，顾厝好啦，达行都好啦，唔才讲吼，家有一老吼，如有一宝啦，吼，啊，唔过吼。唔过吼，咱这时代吼，你跟那辛苦那拢有一个味啦，迄个味无讲盖好片嘞吼，无讲盖好片啦。一旦这时代，咱的尊严爱有啦，来吼减少迄个老人味开始啦，较袂有人安尼讲啊，甲咱安尼吼热闹个兼吃奋斗，咱的尊严受损嘞，吼伤着咱的心嘞，吼啊，想那辛苦那有迄个味啦，不你是偌久无洗啊啦。玩弄哦，我逐工撸哦，撸到偌清气咧。我逐工洗，这是无唔对。唔过吼，免讲撸到伤清气，有一挂部位吼，你袂使洗了伤清气啦。吼，身躯迄个味咱先讲啦，先啦，身躯闹迄个味，啊，咱就逐工伫洗啊，衫裤嘛换。吼，啊，闹迄个味。吼，咱伫讲吼，这个老人臭啦。吼，这就是吼老化啦，老化所致输的啦。迄是皮肤科医生安尼伫讲咧。吼，像讲四十岁左右啦。咱的四肢啦，甲个身躯啦，吼、哦，迄、那个皮脂腺的功能吼、哦，就渐渐退化啦，就渐渐退化啊，所以皮肤吼、哦，皮肤迄个油啦，出油的量就少啦，吼、哦，就减少啊，啊，皮肤就打涩啦，吼、哦，皮肤就打涩，迄是四肢甲着身躯，要不咱一白面啦、啊，面甲着胸腔啊、头前啊，伊迄个皮脂腺确实吼、哦，大量一直分泌啦。啊！伊个皮脂分泌的物件当中有一个吼、哦，咱讲个脂肪酸，吼、哦、脂肪酸也加着吼过氧化脂，哦，这两项吼燃到顶的时阵，咱讲结合的时阵，迄、那个物质啊，吼、哦，迄、那个物质会产生吼一个干哪，一个迄个油耗的味啦，吼、哦，一个油耗的味啦，吼、哦，就是地叔讲迄个臭味啦，臭味主要原因啦。哦，五六十岁了后吼，更加明显，更加明显啦。我们达刚说呢，我们达刚说呢，哦啊，有的是讲吼，啊那就我达刚说，啊无出门啊，啊无流汗啊，都无要洗身躯啊啦，哦啊，所以这嘛这个情形，哦累积累积起来有迄个怪味啦。咱老大人啊，可以代谢吼，较差啦，代谢呐变慢啦，迄荷尔蒙呐改变吼。买回的气味吼、哦，变更加明显的知无？啊，过来食物件啦，饮食习惯嘛会呀，吼、哦、爱食肉的人啦，吼、哦、蛋白质啦，爱食甜的这物件，这种吼、哦，诶，低速咱迄个皮脂分泌啊，皮脂吼、哦、会分泌，吼、哦、啊，你若讲骨食的像重口味的吼，一、哦、种咱讲新香料这种物件啦，这嘛影响吼、哦、咱流汗吼迄个气味出来啦。哦，气味出来了哈！啊，咱第一讲吼，靠迄个气味的所在，大部分拢伫个即个脚底，还是咱的手骨头的所在。吼、哦，容易流汗的所在啊，头壳皮啦、耳啊、后壁啦、颔棍啊啦、胸坎啊啦、吼、脚趾片啦，吼、哦、吼、哦，这所在啦。吼、哦，咱像讲脚底甲着手骨头，吼、哦，容易吼、哦、会咱迄个皮吼、哦、会较厚。如果你若无讲吼，小块个洗有较清气。加上那讲迄个歹菌的感染啦，吼、哦，这就更加容易产生迄个臭味出来哦，吼、哦，迄、那个味就出来哦。哦，咱除了讲，哦，咱食物件饮食爱均衡啦，啊，莫较有压力啦，哦，减少这个压力以外，啊，咱衫裤爱折换呢，你唔通我都无流汗，无出门啊，啊，袂过着垃圾吧？免啦，今日免换，啊，明仔再赶快，啊，免啦，免换，哦，爱经常洗啦。啊，经常是啊，讲咱的这个诶，床巾啦，吼，枕头布这啊，吼，拢爱，即，较一把洗，较一把换啦，吼，啊，是讲咱的身躯

部吼，较大的所在啊，你就该输一挂这个如意啦。吼，但是上个重要吼，咱身躯吼、身体吼，你若讲清洁了啊，吼，上重要吼，就是咱的身躯真正哎哎，骨啦啦，小最强强的啦。吼，咱的身体吼，四部位呢，除了讲吼，咱都要讲的啦。吼，头毛啊、耳啊啦。哦，啊，但是唔通过度洗了伤清气，哇，叫人哦啊洗，啊，佮唔好过度洗有清气，因为你呐过度洗伤清气，咱的这个毛囊吼，咪造成吼皮肤一个保护力咧，吼、哦、保护力也下降，啊，再更加容易地输讲个细菌，哦，细菌就出来了，原来的味就是安尼出来了，吼、哦，真正咱这时代为了咱的尊严，哦，卖有人安尼，哇，都唔敢挖来咱的身躯边。来减少一点老人味，冒一点味出来了。好、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非常感谢朋友继续好、哦、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收听。痛苦啦，痛苦啥人知道？

刘芳这首老歌啦，吼，讲痛苦啥人知哈？首先来进一个广告，吼，咱第介绍这款纳豆啦。你若讲平时啊，吼，啊有来做一下保养，像你看吼，为了食物件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吼，咱的身体负担大呢。尤其你若讲交际应酬吼，骨侪吼，啊，这难免啦，荤啦、酒啦，这拢对咱的身体负担真大啦。哦，并且一个保养，首先介绍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内面底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哦。哦，像讲有黄芪啦、丹参啦、哦赤竹啊、哦木瓜、川芎啦、红花啊，哦足侪呢。啊，佮只红景甜粉啦，啊毛专业纳豆激酶，哦一个三黄菌丝提粉。所以你看，咱逐工来做一下保养，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一罐1500块，哦，比如若要注文反复修正的定律在哪卡？哦，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咱阁有介绍其他的产品啦，哦，我简单讲一个啦，哦，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你来出门哦，宝宝爱麻烦人哭啦啊啦，如老腿、背老腿拢真吃啦，紧的咱这罐葡萄糖胺，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還有蔬钙，也嘛大豆卵磷脂，啊，加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都好精神、好气色。尤其吼，你看今麦有在吃素食的朋友哦，嘛知影讲吼，爱补充一粒 B 群啦，因为一寡这个营养素啊，在动物性里面底都无多吸收掉啊，所以吼啊，补充一粒啊，这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哦，啊，咱冇益生菌啦。好菌多坏菌的菌啊，全讲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啊，这东西好的菌哦。出来面对啃食啊吧，大大细细啦，食饭饱掏一包啊食哦，咱这是粉的啦哦啊，全讲哦帮助消化啦，维持消化对机能啦，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880块哦，啊你那提三盒哦，2500块啦。哦，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哦，修正产品拿要注文吩咐。哦，2305-6924，2305-6924。哦，电话再交代吩咐。非常感谢大家来听这首《飘浪的心情》。

飘浪的心情哈。秀清过来做一下巩固哈，厝内面底哈，老爹煮食哈，有滴开火啦，哦，一定要用到油，需要用到油哦，煎煮叉子哦，咱介绍这罐粗跟那油啦，十多年呀，哦，主要有笋。100%纯的，啊，这拢是老漳种的。哦，第一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挽，哦，手工挽较高工啦。啊，但是较袂讲吼，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迄机器伫扫吼，就较紧，那规片安尼伫扫的，哦，加加减减落去涂骹啦。虽然拢手工落去挽，啊，这拢就无啊渣。所以朋友吼，你老食过这个初跟那油吼，有做一个比拼，有比较，咱这口感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现在市面上粗跟那油足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想来大家要用粗跟那油，主要咱现在大家用迄个健康概念，咱讲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啦，含上介罐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哦，感谢朋友。好、哦，咱到底煮食，好、哦，这款粗跟那油煎煮炒煎凉拌。有当下咱三不五时啦，讲撒一粒面啊，撒一粒青菜啊，好、哦，还有淡薄啊油啦。这个粗跟那油，你都要直接吧，直接倒落去，直接倒落，免讲哦，定个烧一个油，个倒落去烧一个面。好、哦，咱这当凉拌。好、哦，尤其撒青菜，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你直接都给倒落去，粗跟那油直接倒。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啊，你要看哦，咱的咸汫啊，看安怎掺，哦，主要咱这罐有纯100%的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咱这拢是玻璃罐啦，哦，玻璃罐啦，啊，嘿，玻璃罐啦，较深色的，较深色吼，较不透光啦，所以油底底内面的营养成分都会当完整保留。好、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哈、哦，啊，那有要做文换图哈，点了只拿卡，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块，所以算算也贵箱较少啊。好、哦、啊，已经2罐累也装哈，先装好势啦，方便讲咱有单呢，那有要送礼哈，啊，关起来就送啦，好看个实用啦。好、哦，咱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啊，葵花油依然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拢同款意大利原装原罐的，拢同款玻璃罐啦，拢深色玻璃罐啦，哦，一罐是260块，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你做文化图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5692。啊，做本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讲吼，啊，嘿，好糖啦，吼、哦，好糖哦，今麦拢120包、230包伫个做本嘞。甲你讲吼，每几条坑落地啊，想要感觉就有，坑个牌啊，啊，咱出门啊，啊，甲朋友弟兄吼，那围攻一个嘴也是唱歌拉客啦，哦，掏一个感觉嘞，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吼，内面得30粒，一包才130块啦。哦，咱的朋友圈拢120包、230包，吼、哦，伫个注文吼，啊，个脆夹面啦，加减啊淡三，咱的芝麻核枣糕，啊个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要么水来一个啊，水梨糕一罐400块，吼、哦，非常感谢大家，啊，电话23055692，23055692。

痴心换家境啦吼。咱多伫讲吼，有诶在时代吼，咱真正爱迄个尊严啦。好，多来讲咧，身躯闹迄个味，老人味啦。好，除了咱多要讲迄，啊，佫一项吼，好，就是身躯迄个特殊诶气味啊，会有花人吼，尤其咧中年人开始啦，就是迄个尿泡腺啦。哦，尿泡腺增大，咱讲色素性肥大，还是讲更年期等等这问题吼，有可能地疏讲吼渗尿啦，还是讲尿底放吼放袂清。

引起啦，还是讲吼，咱讲尿失禁啦，吼，这种吼放尿困了，除了讲直接影响咱人对着吼，迄、那个放迄个尿控制以外吼，吼，这毛可能引起吼，迄、那个吼泌尿道的感染啦，吼，还是讲吼为啊咧，迄、那个尿啊卡掉的吼，放尿困难啦，吼，这种会地疏吼，咱身躯吼会发出吼迄种特殊的迄个气味啦。吼、哦，啊，另外各有人啦，因为吼、哦、啊有血啊，洗身躯就变个啦吼，会较无遐尼啊方便啦。吼、哦，洗身躯无遐尼啊方便，要么烦恼家己讲哦，啊，迄涂骹会粗吼，惊会跌倒。啊，所以有一挂人讲啊，入歹吼，诶、欸，遐尼啊接洗身躯啦，两三工洗一遍啦啦。吼、哦，这么可能吼、哦，造成咱身躯吼迄个气味会变较高就对啦。哦，啊，若讲这方面，咱若讲吼，水性固件啊，真正你莫讲吼，老大人惊伊讲会跌倒，大家拢嘛是赶快注意啦。迄较淡的所在啊，吼、哦，较淡的所在吼，因为咱有血啊，真正若讲个入去水性固件啊啦吼，还特别小心细致啦。即马有鞋啊有无吼？迄入去一件啊，迄种衬托啊，吼、哦，迄靠迄个纸滑，有讲吼买起来一箱吼，几落百甚至几千个呢。甲你讲吼，迄个嘛是爱常常甲开落去吼，咱专门伫一件啊。清啦，哦，卡袂讲出落去，迄真正来出一摆啊，迄个真正袂得了吼。所以咱这时段，那入去这个浴室啦，吼、哦，特别爱小心细致，吼、哦，特别小心细致。啊，有诶拢会，另外搁装一寡吼、哦，算干啦，诶，迄个做起来会当花诶呀，吼、哦，啊啊，安尼花掉，这也是较重要啦，嘛是爱注意啦。哦，总共一句啦，哦，咱这时段啦，去咧疫情诶所在啦，吼、哦。涂骹吼，上好保持大个啦。诶、欸，今嘛有安尼种吼，诶、欸，干湿分离这样，这嘛是真正好。看洗身躯恁环境要来得强，吼、哦，啊，比如变做这个啊、这个所在啊，吼、哦，啊，较大，吼、哦，这也是一个方法。较袂讲安尼，入去变数，入去一间啊，哎呦，来淡到到，啊，小心细致啦，小心细致啦，吼、哦。那个来收听歌曲，成功的条件。

成功的条件哈。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啦，我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好、哦，你会晓选这款呢？哦，选了就吃了就，哦，轻轻松松啦，安全无负担。你看有差无？过来给咱做文的时阵，咱家朋友拢足娱乐啦，阿嘛足欢喜，讲有哦，有差真济哦，有感觉啦。有差有感觉，就一做有信心的，所以现在都在做保养了。你看出门变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咱是谁样啦？招一个啦，讲爸母咱出来吼，佚佗游览啦，啊，要带咱出国啦，咱拢对人会着。因那无你看，宝宝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遮尔啊食啦着，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佫扎一个啊力，啊，感觉咧磕磕啦，啊，那行路呢？一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朋友啊，你该看，安尼要哪出门啦？哦，所以朋友，咱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两早做一个保养，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啦，拢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哦，像讲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哦，虽然朋友足欧累啦，啊，佮咱小辈介绍，哦，秀清嘛感谢大家，哦，你感谢我，我感谢你哈、哦。主要咱的物件实在有信用，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也是讲咱吼运动量大，哦，也是讲你有常常伫爬山的朋友，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哦，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爬山，哦，一旦在爬山，那上加落加，哦，有滴落加跟咱咧打洞啊咧。吼、哦，也是讲咱有咧做生意的朋友，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吼、哦，选咱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吼、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喂，查某，你是无欢喜是？叫你陪酒面的有啥物意思？
1: 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尊重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下我追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飘乱流。我现在想我变成一方温电火蜡光，就来替酒干破人客，靠酒吃酒利益。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过的粪草机，输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嘞？

朋友要听这地吼，乌米红的，又特别指定爱乌米红的《九如王》啊，那无吼，足侪人咧唱《九如王》，陈思安嘛一首《九如王》，啊，不过就是无同的这个曲啦，吼。感谢朋友吼啊，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啊，助文产品啦，吼啊，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啦，啊，秀清的电话吼，2305-6924，吼，再给卡来。好，啊，你厝内边都有咧煮食无？有咧当点当灶无？吼，哦，咱这款粗跟他油啦。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80%的，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不是讲大烫进入才过分装的哦，不是哦，哈，原装原罐哈，啊，煎煮叉子啦，啊，是讲要凉拌啦，哈，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这款580块，也贵箱的开销，一箱6罐2900块，哈，啊，冒出这个葵花油，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260块，哦，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加拉卡，啊，佮有其他的产品啦，哦，诺丽酵素胶囊啦，啊，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啊，啊，咱的舒钙，啊，大豆卵磷脂，一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啊，佮有益生菌咯。哦，啊，阿个稀油啦，苏力通的稀油，一毛纳豆，这林东通通会纳豆胶囊，啊，另外吼加加嘛淡散吼脆加米，芝麻核藻膏，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1包300块，里面得10多块，一毛元气糖吼，这种300块，啊，元气糖较侪粒，吼，哦，里面得20几粒，吼，哦，阿个咱的喉糖啦，有当下吼你话讲一个多啦，啊，甲朋友底下唱歌拉曲啦。哦，出门买几条，放落底下，放个盘呀，想要感觉就有。哦，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30块，哦，内面底30粒，主要这种单独包装，卫生够方便，咋出门？啊，够水梨膏、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哈，哦，真正你若讲吼，平时家己不用个水梨，放个电锅炖吼，哦，一个保养，即马免啦，咱就款水梨膏啊，方便主要内面底吼，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罐400块，哦，来滴保养啦，哦，要注文欢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都看未破未安怎，看破你一人啦吼，真正对你安尼吼放未离啦，吼放未离。咱继续过来听这段歌曲吼，要主文产品，首先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

大家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那有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哈，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你要出门哦？
1: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0: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1: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0: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1: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0: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1: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0: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时开始征收了，交了期间。

0: 我给添钱更好做 ATM 转小丁丁都弯弯都落水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林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
1: 生育给付及育婴留停津贴线上办，为了让育儿家庭申请给付更轻松便利，爸妈只需善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透过手机或电脑动动手指，在家就能一键搞定。为落实简政便民，除可透过一站式服务、一次办妥户籍登记与劳保生育给付及劳工生育补助申请外，生育给付及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也可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民众线上申办劳保生育给付，若符合相关规定，将一并发给劳工生育补助。申办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时，亦可同时办理育婴留停期间继续加保。欢迎新手爸妈多加利用，动动手指轻松办，把宝贵的时间留给最爱的宝贝。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取的资格呢？财政部规划比照112年以及114年普发现金的这个资格啊，包括了有哪一些呢？包括了有国内现有的户籍国民，取得居留许可的无户籍国民，取得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还有大陆地区港澳外国人视为我国国民的配偶，并且呢取得居留许可。另外还有就是政府机关因公派驻国外人员及其具我国国籍的眷属。领取的方式呢，也就是比照过去两次的这五种方式，也就是直接入账、登记入账、ATM 领现、邮局领现以及造册发放啊。一般的民众领取截止日将在116年8月31日止，那么新生儿领取截止日则是至117年1月31日。好，这个就是大家眼睛睁得大大颗，在望啊望的这个普发现金10000元，何时核准，何时发放，最新的消息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各位听众朋友，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是115年10月20日星期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举行，活动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神经外科任森利医师，以及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彭兆奇经理。为您演讲的题目是坐骨神经与腰椎退化治疗，认识台湾制品 MIT 微笑标章，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电话是2301-3195 2301-3195，欢迎您赶紧报名，以免项余。还赠送给您水果月历一份哦。

消费拉比。消费拉比是一个会客室，每个月为您邀请学者专家深入探讨专题报道，让您充分了解议题的资讯，欢迎。

0: 李老师您好。
1: 好，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您来到消费巴士。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这个朋友们谈的一个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是跟大家都息息相关的、家里面都有的东西啊。我们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好吗？
1: 家里都会有一罐药膏啊。这个药膏到底它的功能是什么，然后该怎么用，那它还有哪些不同的性质。那因为药膏有时候是单用，但有时候是复方，它主要功用是用在皮肤上面，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消费者啊，有时候会针对这个药膏的使用的一些事项，他会去咨询这些像药师或者说开药这些医师啊。那但是有时候一罐药膏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啊，所以我们在使用上必须要做一些小心。
0: 我们先请教一下这个李药师啊，像这个我们可以常常看得到啊，就是有那个宣称这个药膏，这一条药膏是万用的，尤其呢，这个日本有一条这个所谓的万用药膏，好好用啊，我看它上至这个烫伤啊，下至呢皮肤病啊，蚊虫咬，通通可以用。这个现在呢，因为这个网络已经非常的发达了，以前的话不行哎，还要到这个日本去买，而且呢图片一出来啊，哦，马上那个店员都知道。这种药膏可以这样子随随便便就用吗？这个药膏所谓的万用的。
1: 最主要就是说，其实万用这种药膏很多哈、那万用药膏你是来止痒的呢，还是你有些被蚊子叮咬呢？还是说你是有一些刚好有一些过敏性的皮肤炎呢？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先清楚说你今天皮肤的状况啊。那当然大部分药膏基本上它不外就是消除炎症，就是你有红色啊，你就皮肤变红了发炎呢、或止痒，或者说你修复。那很多可能还有一些像类固醇的成分，所以一定是要经过一些药师的评估了哈、那主要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药膏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比如说一个常用皮肤发痒的状况啊，那我们会用到比如说像软膏、乳膏或是凝胶这类的东西。

0: 那如果说你在日本买到这种外用药膏，其实民众更要小心了、啊。那为什么？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很多的一些成分哈、哦，那必须是台湾目前大概我们的食药署哈、哦，还有就是它本身有核准的一些成分。但是有时候一些日本药膏的一些成分，在国内如果没有核准，那你自用没有关系。可是你如果做大量从国外带回来的时候，万一海关去稽查的时候，那如果里面成分是属于在台湾本身没有许可的成分，那就有可能是会当作一个所谓的禁药输入的情况啊。所以民众如果说从国外带回这些药膏来，其实要先了解一下这些法规跟可以带的这种好、啊、那个数量，这样子的话才能确保不会去违反目前在药事相关的法规啦。那至于说是不是万用，老实讲，一般我们讲外用就是说可能是个清凉药膏，那你皮肤有时候只因为秋天干燥比较痒的时候，那用这个药膏可能可以做一些局部体感上改善啊。
1: 但是呢，它实际上这个所谓的万用也不见得真的万用，是吗？
0: 对，因为如果说你的今天这个皮肤会痒的原因，有刚刚有很讲了很多种啊，比如说今天你比如说你就是因为蚊子咬，那或是说蚊虫叮咬，那或是说本身你是因为有接触性的这种皮肤炎，比如说有些人针对他这个洗碗洗久以后皮肤会有一些脱皮呀、啊，那这种基本上是比较属于接触性的皮肤炎，或是说因为你饮食的关系啊造成一些湿疹，就是因为季节的因素啊，你造成这种皮肤本身会发疹发红的现象或脱屑。那有些小朋友他本身是因为免疫力的问题造成所谓的异位性的皮肤炎，所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啊。
1: 那这样子说来的话呢，这个我们花大钱去买那个所谓的外国很知名的这个万用药膏也不见得好啊、哦。那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是不是就在咱们这个台湾自己买自己生产的会比较好呢？
0: 其实月亮不用国外的比较远哈、哦，因为台湾有很多很不错的学名药厂。那如果说以像西药制剂的话，就像刚讲过的，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它所做出这些制剂，它有可能像一些软膏状。那软膏这种东西在国内，不管是软膏、乳膏或是凝胶，在台湾的这些学名药厂，他们的技术非常的成熟，而且他们本身一般在我们的医院里面，那健保体系这个部分，他们的本身跟国外进口的话，同样的成分呢，那同样的效价哈、哦，所以大家其实不用去迷信国外的药膏。那主要就是说，我们常见的药膏，其实比如说像有一些比较属于类固醇类的哈、哦，那类固醇类的东西，它其实在治疗一些皮肤发炎的时候，是可以马上去让它这种消炎或是这个止痒这个效果啊。可是你不要过度的涂抹。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过度的涂抹的时候，像一些比较属于这种类固醇这种药膏啊，它本身虽然是可以改善红肿甚至止痒啊，那快速把这些比如说你现在有起疹的湿疹啊、皮肤炎状况它改善，但是这东西比较偏向治标。治标的意思是说你应该去隔绝这些造成你过敏的原因食物或环境。那如果说你老是利用这些强效类固醇药膏啊，它本身虽然是可以局部让你抗发炎止痒或减少红肿，可是它有很强大的那些副作用。那比如说它会让这个皮肤这边的一些胶原蛋白它会抑制它生成，那久了以后这皮肤就没有什么弹性啊。那皮肤本来外面是有真皮层的，它整个厚度可能会变薄、哦、那皮肤会有点萎缩，然后里面这种真皮层微血管会扩张，那有时候你会看到这种皮肤变薄，这种皮肤表面上有一些红色血丝啊，那这种情况其实甚至你再用下去的话会造成这种色素的沉着啊，那或是说色素减退，那一块皮肤的颜色跟周遭皮肤颜色就不太一样。那如果说真的说这个是量这个很大，甚至会因为长期这种免疫力的作用，它会去降低你的免疫力啊。那降低免疫力的话，有时候遇到一些疾病的时候，你本身就比较没有预防的这种效果。那另外就是说，你有涂有效，你万一没有涂呢，它马上就发作。那有点像就依赖性这种戒断症状，
1: 没有办法根治、
0: 啊。对，就像其实都对 类固醇药膏可能在使用上要特别特别小心。
1: 那请教 李老师啊，这个像有很多的长辈呢，很可。

0: 可怕哎、欸！他们常常都会，哎、欸、啊，你有这个问题，我给你哦，我身上拿了这个出来，就给你擦。我们可以这样子随便擦吗？
1: 不管是长辈给的，长辈也许是好意哦，但是你要先了解第一个。我想呼吁我们消费者，一定要先了解这个药膏的这个成分是什么。
0: 嗯、
1: 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智慧型手机嘛，
0: 嗯，
1: 那你可以把这个药膏的这个外形或是盒子你看一下。那你做一些智慧型搜寻，你可以找到它本身它的原始的资讯啊。当然，如果说今天这个药膏是在药局买的，它有包装盒嘛。那如果说是这个医师处方开立出来的，它也是会有处方签嘛。那如果可以保留这些资讯，你先了解它本身的成分。啊、如果是像刚刚讲的类固醇，当然抹下去会很有效啊。那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基本上是有一些像抗生素哈、哦，那抗生素这个东西基本上来讲的话。它长期使用的话也会造成你皮肤里面的这些原来的这种细菌的菌虫会失衡啊、哦、那最后会产生这种抗药性啊、哦、那一样有可能造成这种皮肤发炎啊、那主要像比如说你有抗生素假设这样讲好了你皮肤是有伤口啊比如说你不小心割伤了那这时候这个成分里面有一些抗生素是可以的因为它预防它被细菌感染嘛、那可是比如说有些男性也不一定只男性了，就是因为夏天的是高温多湿啊，那你长期穿这种鞋子的时候，会造成这种香港脚。那香港脚基本上是霉菌本身它去感染的指尖，会造成这种指尖也脱皮或是伤，会产生这种类似像这种水痘这种情况哈、哦。那它基本上最重要就是说，市面上有很多是这种抗霉菌的药物。如果是像这种暖膏涂抹的话，你涂下去它会好，但是你基本上要确定这些霉菌已经在你的这个脚趾间已经确定都被清除，那你才能不再涂药。那有些人涂了他觉得好像比较舒服了，过一阵子没涂又发作哈、哦。那另外还有一些像比较 antihistamine 像抗组织胺的药，它是针对这种瘙痒或红肿状况。那我看很多像一些日本类的药膏，它还会加入一些比较属于局部麻醉剂的，就是说如果你会有痛的感觉的话，它加了一些局部麻醉剂，它可以缓解这种因为刺激造成这种疼痛或者这种刺痒感、哦、那另外有一种药膏就是它纯粹就是清凉的，像薄荷啊、哦、那这种东西基本上你因为清凉感，那你有一阵子你不去抓那个皮肤，它可能已经镇定之后呢、那最后你不去抓，因为你越抓它本身越痒，那你不抓那个痒的感觉也会慢慢缓解啦。所以大致上如果说我把它分作这个药膏配方，就是刚刚讲的六类，类固醇、抗生素、或者一些抗霉菌的药物、还有一些抗组织胺 antihistamine 类的，还有一些局部麻醉剂，再加上纯粹的清凉剂。
0: 哦，这个有些人呢都认为这个药膏嘛是擦在皮肤上的，没什么了不起啊。这个总比吃抗生素来得好，其实并不然啊，对不对？
1: 对。涂上去基本上它就是因为我们的皮肤里面啊，我们的皮肤其实就是有所谓的这种表皮嘛，那表皮层有时候我们在洗澡的时候。会有一些碎屑哈、哦，那这地方就是我们有一些原本在真皮层的皮肤往外生长之后呢，它就会变成这种最外层的这种表皮结构了、哦，那结构它慢慢这皮肤因为是人体最大的器官，表皮它就是说这个皮肤细胞已经死亡了，就被我们的角质层啊，那当然如果说今天只是在这个角质层。它可以帮助我们就锁住水分嘛，可是没有这个角质层保护的时候，你不能锁水，那外界刺激的时候，你的屏障就不好，好，所以这个药膏基本上它涂下去都会有一些影响的，就像刚刚讲过，如果你常涂这个类固醇药膏，那你的表皮层可能就会受到破坏，那变成你的真皮层，那真皮层有血管啊，有神经，有汗腺啊，那所以会看到一些真皮层的微血管啊，所以涂。如果说这个东西没有特殊的药效成分，你除一个清凉感，那就有镇静的作用，那还好。如果说像这些像有类固醇啊，或者像抗生素，或者像局部麻醉剂这个东西，我不建议民众他随时在涂抹了。那当然，如果说你是因为像刚刚讲骨癣或者香港脚的部分，那你适度的有一段治疗时间，那确定这些霉菌杀死之后。 再停药会比较好，但一切我就建议就是说你可以依照这个药师或医师的这个嘱咐去使用啊。
0: 那所以说呢，这个所谓的复方药膏也不能长期使用，对不对？
1: 所有的药膏我们都不建议长期使用，好，我们这样讲哦。那复方的药膏是因为它可能同时具有类固醇或是局部麻醉剂或是清凉剂，那你就得看它本身是在治疗哪一个症状。那如果说你今天，我举例来讲，有些小朋友他有些异位性皮肤炎，那我们可以先建议我们的，因为异位性皮肤炎它是跟他免疫机制有相关的，那虽然现在有很多这种免疫的抑制剂，它可以去做处理啊。可是其实日常的生活保养很重要，但是这些小朋友可能他不能在一个比较高温的环境，那家里可能必须要有适度的通风或空调。那另外就是说，他本身的这些皮肤里面，因为他很容易这种角质，他过度这种增生，那你必须你不第一时间你大概不会用这个一般的这种类固醇药膏去处理啦，可能就是说家里会准备一些乳液啊，让这个皮肤可以锁水。啊，所以如果是像乳液这一成分，它比较没有这些副作用，长期使用大概没有问题了。可是如果是属于这种复方药膏，我们就不建议它治疗是可以，可是你要保养的时候可以借助其他的模式，利用环境啊，或者刚刚讲过这些乳液去保水的方式来处理啊。
0: 那这样子很伤脑筋像那个有很多，譬如说，最近这个天气的关系，大家都会有点过敏的现象，这有时候这个眼睛很痒啊。那这个时候我就随便拿个这个万用药膏来擦擦，这样子也不行对不对？
1: 对，药膏假设它本身是眼药膏，它有特殊的规范哦，千万不要把你抹皮肤药膏来当眼药膏处理
0: 不可以。
1: 眼药膏的部分，它针对它这些灭菌啊，一些比如说清洁度或者它本身有一些更严格的要求啊，所以眼药膏的处理又是另外一个层次。那如果眼睛会痒，那就大概有几个问题，比如说有些是因为角膜发炎啊，还是因为干眼症啊，那这部分不要轻易去揉，我会建议你去看过眼科医师再处理，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啊，那你过度的揉捏的时候呢，有时候去伤到我们的角膜或是水晶体啊，那或是我们今天在有很多的泪腺上面的一些问题，恐怕还是我会请我们的消费者去让，如果你有时常这种症状，那有可能是过敏啊。那当然如果说今天我们先讲，因为是药膏是比较偏西药啊，如果是就中医的讲法，因为肝开窍于目嘛，那可能说有一些比较肝经的热从眼睛出来，那如果是一般的，我会建议说这个喝一点枸杞或是白菊花，让它本身可以养肝血，可以清肝热，那对眼睛有一会帮忙。可是如果说外用的这些制剂的话，这些药膏我会建议还是听从药师或医师的指示吧。
0: 所以说呢，这个药膏都不能乱涂哦。
1: 尽量就是，如果说是一般的凡士林或乳液，它没有这种药效成分的，纯粹只是帮忙保水的还好。可是如果说基本上，就像刚刚讲，类固醇用久了，它已经会有造成皮肤局部的副作用啊。那当然，非必要，大家都是，比如说你今天，也许你会痒，那去冲个，也是可以用冰镇啊，或者冲个凉水，让它镇定，你就不会想去刷了哈。那当然就是刚刚讲过，还有一些纯粹的清凉剂嘛，它可能是一些精油啦、薄荷油啦。那这类部分来讲的话，还有一些比较芳香化湿的作用，那另外有一些比较属于芳香醒脑的也有，那只是涂在皮肤上面，有时候它因为表面上会蒸发，你会觉得凉感比较好。但是就是说，归根结底还是要去了解你造成长期皮肤发痒的原因啊，是因为比如说现在应该秋天到了，已经白露了，那季节变换会有这种秋燥，那秋燥的话皮肤会干痒，那眼睛是在我们的这个最靠近外表，所以眼睛上面的黏膜也会水分会蒸发，所以这时候痒的时候，你给它多补充水分，或是说在中医讲多吃一些滋阴的食物。
0: 那这样讲起来的话，我要再请教李药师一个问题啊。这个人家都说凡士林，凡士林，到底凡士林是不是可以代替那个万用药膏啊？
1: 就像我们刚刚讲过的就是你今天有很多很多东西的成分呢。它基本上最主要，我们希望它可以协助呢， 就是让我们身上的这些水分啊，可以去保留哈、啊。因为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很多胶原蛋白，你说吃胶原蛋白会有效，那基本上并不是胶原蛋白它的效果多好，而是说基本上它可以帮助你的水分锁定在你的皮肤上面，或是说这种真皮跟皮肤介质的部分。那凡士林基本上，它跟我们这种在地底下的矿物有关的，它其实是用石油精炼而成，类似像这种那个贝川莲塔，就是那种所谓的石蜡哈、哦。那这个基本上比较属于这种石油脂哈、哦。那这个成分因为它本身有很强这种闭锁性的这种锁水特性啊。所以你擦凡士林的话，基本上在皮肤会形成一个保湿膜。这种保护膜。那保护膜的话，就有点像胶原蛋白在锁水一样。那水分比较不会流失啊。所以大部分，在我们的日化品里面呢，有凡士林的成分，有一些比较属于身上干燥部位啊、手肘啊、膝盖啊这种皮肤保养啊。那也有人就是拿来做唇膏，就是说到冬天嘴唇皲裂这个部分、啊。所以有时候小朋友有些尿布疹啊，或者说刚刚讲过浆异位性皮炎痒的时候，你弄一些凡士林，它基本上你水分它基本上可以保持住，那对这个痒的缓解的确是会有帮忙。
0: 可是这个不是说这个石蜡成分对人体不好吗？可是大家好像讲到这个凡士林都一见
1: 石蜡不会，是石棉不好，石蜡没有问题。
0: 石棉不好，
1: 石蜡没有问题。
0: 所以凡士林，
1: 如果说基本上我们就是依照目前大概要用的这种规格去做的话，因为有很多东西它就是都是不行气啦。那凡士林这个成分最主要，我们很多的生活用品都是从石油里面去炼取出来的。它只是里面主要的一个比较亲子性的这种副产品啊。
0: 哦，所以凡士林还是相对比较起来的话，它是比较天然的。
1: 对，它是天然的东西没有错。它本来就天然的，再加上就是说它的锁水的能力是蛮好的。
0: 很好，不是蛮好。
1: 对，它可以当做很多洗香剂啊、除臭用品或清洁用品的这种辅剂或是复形剂啦。所以在一般我们就是在历史上在使用上，其实它也是蛮久的，对。
0: 好好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非常感谢李药师上咱们节目跟我们上个课啊。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请李药师告诉我们一下，帮我们听众朋友整理一下这个重点，就是说，如果说呢，我们要擦药膏的话呢，势必要先做哪一些的这个注意点，这个关注点。
1: 对，我们要正确使用药膏哈，因为台湾的医疗资源其实蛮丰富的啊，所以用这些药膏你要去止痒消炎是很方便没错。可是因为如果说我们用的是复方药膏，你应该了解本身它是针对哪些的适应症，适应症就是说它会有写出它是针对哪些症状啊。那理清楚你本身皮肤有异状，不管你是发炎还是说有伤口，还是有一些像皮疹的部分，先确认好哦。那当然很多涵盖成分，很多药膏它可能针对基本的这些皮疹啊、瘙痒的症状都会有用。但是如果说你先只是纯粹就是因为天气干燥瘙痒，你不记得用药膏，像凡士林的效果就很好。那凡士林又不是一个会造成这些额外副作用的东西啊。比如说如果说你今天是因为霉菌感染，霉菌感染不一定是香港脚，一些像骨癣也是有。那你要使用的时候，你不痒的时候你就不擦，那这个霉菌就不会根治啊。所以一般的这种用药习惯，假设是医师或是药师他只是药，或者他上面有讲过他一定的使用期限，那遵照这个说明书啊，或是针对这个药师本身的一些咨询或医师的嘱咐去做啊，那这样子在使用药膏上，他有办法达到你去本身去解除这种皮肤啊疾患的效果啊，那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无所不治的药，那最重要是你要了解本身你的体质容易造成什么现象，那如果说用单一成分的这些具有清凉或凡士林部分可以处理，那就越简单越好。那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属于说大家在饮食习惯啊、生活环境的一个控制的问题啊。那很多问题也许不用去擦药吃药就可以解决。
0: 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呢，不管如何有问题的时候，还是先去看医生，不要自己当医生，对不对？
1: 对。因为你啊，逢金当马良啊，或者说你现在很多的一些药物症状，你

0: 错了。
1: 嗯，
0: 那插下去不但可能短期之内看起来好像有稍微不痒，但是长期来看可能更严重嘛。
1: 哎，
0: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一定要遵照医嘱哈、
1: 嗯，
0: 那让医师去判断你是什么症状，
1: 嗯，
0: 那这样子才不会用错药。
1: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李药师帮我们上一课，谢谢您。
0: 不客气，好，拜拜。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吧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吧士下周见，再见。

0: 千克。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咱今日吼来讲这个北岛吼，北岛咱买一挂卵啊，来去地热谷撒卵，啊，佫会记得无吼？啊，北岛有名即地热谷啦，吼，来去北岛洗一下温泉啦。咱后来到北岛吼，尤其来到这个新北岛捷运站吼，迄、那个附近所在，你会闻到啥呢？咱一个迄个味啦，不过我最爱闻迄个味哦，什么味？迄、那个红。红的味啦，有人說那味很臭，像臭雞卵味喔。那溫泉裡面喔，如果要去洗溫泉，要這個紅，青紅。

吼、哦，地热谷这个温泉，迄水温真高啊，啊，甲伊生性足强诶，所以啥物事你有该注意无吼、哦？来，刚才怎讲来去地热谷撒冷啦，吼、哦、啊，北岛呢，吼、哦、北岛有迄种诶石头啊。好、哦，咱等下啦，等下节目中再甲朋友来讲起啦，吼，讲诶色彩足济吼，即系温泉吼，也可以讲一片吼，即、這个吼大地的吼，咱讲诶调色啊，调色盘啦吼。感谢朋友有兴趣哦，咱继续过来吼安排吼，第一份后欢迎朋友你诶收听。

来讲到这个温泉吼，温泉叫做土口迄个烧，咱讲地热啦。温泉甲地热关系吼，就比切的啦。第一个板块运动啊，吼，甲着这个火山作用吼，足活跳的地区啊，土口下啊吼，往往拢存在足高样吼，迄温度足高足高的吼，迄个岩体也是这个岩浆，都产生吼这个天然的火炉啦。哦，就是迄雨水啊，雨水滴湿湿湿的这个土骹，啊，这个雨水佫加热吼，所以变成一个这个温泉。啊，所以讲温泉吼，温泉唔难讲是一个烧水，伊佫会样呢，会溶解足侪吼，伫土骹下啊吼，地层当中一寡迄个矿物成分的这个岩浆，佮释放释放这个气体。所以你看土骹下啊吼，地下深处迄个压力足大的，加上吼迄个热水。烧水迄个密度较细啦，所以温泉容易吼也沿着迄个吼断层向顶啊吼伫个流动，按即个吼地表脑讲必损的所在就溢出来。所以咱讲到即个北岛地热谷，咱若讲到台湾的温泉吼，绝对袂使丰富吼，台北市北岛区的即个地热谷啦。即搭在温泉窟啦吼，规年冬天呐来遮你看嘛，拢有烟雾啊。哦，烟雾哈啊，啊个鼻头哈，足够迄个硫磺的味。啊，这个窟窿呢，迄个水啊，什么色的知无？有该注意看无？足清的啦，很清透一点哈，碧绿色。好、哦，迄、那个色无同款啊，所以才叫做哈青红，青红。这个地热谷的温泉，地热谷的温泉，迄、那个烧的源头哈、哦，就是来自大屯火山群啦。哦，伊按迄个吼岩浆，岩浆溢散出的迄个吼灰酸的迄个气体呀、啊，好、哦，像讲二氧化硫，甲着即个硫化氢，啊、哦，伊这嘛吼用了即个吼地下水呢，哦，所以毋才输即个青红泉吼有足强的、非常强的迄个酸度，所以你看伫即、這个即种的环境下，真了强的酸，迄、那个水真了强的即个酸的水呢，伊不断吼。一个边后就挂一个石头啊，岩石呢，诶，溶去溶解啊，溶去了嘞，释放出吼各种的元素啊，所以会有水中水里面底含有吼足丰富迄个化学的物质啊，有这個化学的物质，也某一种吼蝴蝶这个足侪有，在咱增加空气当中，咱目睭看未到的啦，有足侪一个硫，含硫一个吼胶体微粒。都是因为安尼吼，水中迄个化学成分的作用，也甲空气当中啊，吼，迄种迄个咱做看袂着遐吼，又又了摆，伊对着无同迄个吼色光的吸收，吼，也甲着迄个波啊，也迄个吼，诶，咱讲的吼散射啦，所以地书讲，窟内迄个水啊，迄、那个色，吼，就敢那吼翡翠，翡翠足水呢，色彩非常的水，所以讲随着时间的过吼。在温泉当中，吼、哦，迄、那个钡甲着盐，吼、哦，咱讲个铅啦，钡甲着铅，也甲着吼微量迄个吼放射性的金属，吼、哦，这种镭等等这些元素，吼、哦，结合叫做吼硫酸根离子啦，所以就形成吼就罕见的一个矿物，吼、哦，就是北岛石啦，吼、哦，北岛石。讲到这个北岛石吼，石头等个啥石头？一定是一块石头，唔是哦。这个北岛石不是讲一地吼大地的吼大角石头，不是，伊是泉水的温度，吼泉水的温度降温了后啊，伊个窟啊里面底也是讲伊个溪床吼，一种吼细细粒的石头，咱讲砾石啊，吼一种石头的表面形成一个薄壳的一个矿物，所以每年吼每年会当增加迄个高度吼，无加吼一公里啊，一点啊尔啦。每年增加七十单呢，所以吼、哦、真罕有，有个足珍贵的。吼、哦，咱讲到吼，咱都在讲这个吼北岛地热谷。另外讲日本，日本九州啊，日本九州这个吼别府市，吼、哦、别府市，即大家赶快嘛是吼，忽然感觉哦，这嘛是一个温泉乡呢，诶，这嘛是一个温泉乡，伊个板块运动，吼、哦，地势讲即大诶，这个火山。哦，这个地区的火山活动就足急的啦，足急的。所以地书讲吼，土卡下啊，咱讲地底啊，吼上下啊，迄个土卡的所在有保持吼温度拢足高的，所以形成吼形成种类足多、种类多元的一个这个温泉。咱去到这个吼日本九州的吼
别府呢，因当地哦，拥有吼、哦、色彩足侪足侪足水的吼、哦，迄、那个温泉窟啦哦，温泉窟啦吼，因为几年冬天温度拢真悬啦，所以吼、哦、根本都无法度来挖金，吼无法度来接金啦，啊，所以因在地人吼、哦，讲这温泉叫做啥呢？地角啦，地角啦吼，这当中上界有名就是吼、哦，叫海地狱，伊的色是吼、哦、枯蓝色，枯蓝色的吼、哦、海地狱。啊，这个泉水迄个蓝色，甲着水中迄个悬浮粒子，吼、哦，迄、那个波的作用拢有迄个关系。咱讲这个二氧化硒是足侪吼，火山岩和、哦、火山岩的一个重要成分。等讲迄个吼烧水吼，甲迄个岩石融了后咧，过吼到一挂大量的吼含硒微粒也嵌到着这个吼上升到地表。吼、哦，阿毛悬浮在即个水中，吼、哦，即种咱空气中，咱目睭拢看袂到啦。所以我在足油足油在颗粒呀、啊，吼、哦，又有颗粒，吼、哦，在日头当中啊，吼、哦，你看嘛，迄个哪一个光射出来，吼、哦，地说讲温泉都变渣，吼、哦，足水的一个即个蓝色啦，吼、哦，蓝色。佮另外一个所在，互人印象较深刻的，就是迄个水性，吼、哦，什么性呢？吼、哦，红咖，红啪啪，吼、哦，足红的，吼、哦，雪地玉。好、哦，就这种红色是来自哈、哦、地下这个热水，好、哦、地下迄个水蒸烧，甲迄个岩石融去了哈，内边带一个铁元素啦，铁元素啦哈、哦，所以等讲这含有铁这个热水溢出来，溢到这个土下地表的时阵，啊去接触着空气，水中迄个铁伊就足紧来氧化，啊所以形成各类哈、哦、氧化铁矿物啦哈、哦，所以在哈。哦感觉是红红诶，即个啊吼，就以为一种矿物的颗粒啊，啊，男人咧窟窿内面底吼，即、這个泥浆啊，日头佫照落吼，吼、哦、特别红，特别鲜红就对了吼。啊，另外咱第讲吼，北岛吼，北岛即个青啦吼，即、這个青黄啊，啊，到了咱即、這个拄啊讲日本吼九州的即个别府吼、哦，海南甲着吼，红啪啪即个地方吼，即道即色彩吼。这色彩不是讲吼，哎，无小心有诶呢，不是哦，伊就是吼地热甲着岩层甲着吼地下水长期互动的一个结果啦。所以这对着吼，这个地球的科学家来讲吼，每一个所在这个温泉啦，每一个所在温泉都敢产生吼天。

年的这个吼窗啊口，透过着切牛这个泉水的温度，也加吼迄个酸碱值，也加矿物的成分，对当来推测讲，这个土壳下啊，吼地下迄个岩体的温度，甲着这个深度，甚至吼会当判断讲这个火山，吼火山甲着这个板块活动的状态。所以讲温泉是足珍贵一个吼地球之窗啦。哦，甲朋友来讲吼，咱伫讲北岛地热谷啊，吼，这个温泉甲着日本九州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休闲，那爹再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

感谢你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山病电话才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跟哪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跟那那个土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

完全进口的草甘蓝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好，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有绿，咱直接给倒落去，啊咸汫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又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搁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啊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啊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主文吩咐，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甘蓝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

朋友就无那伫个听吼，啊，秀清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注文吩咐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吼，2305-6924，啊，咱在脆食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吼，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枣蔓越莓啊，吼，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得枣啊的，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一个什么开？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

用单独包装，吼、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哦，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坑到底啊，坑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拢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囥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佮搞工呢，即嘛唔免啊。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你洗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元，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吼、哦，这个食法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个套一挂拉入那些个滚水呀、啊，要淋膏淋波就灾难啦，吼、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元，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2924，23052924，非常感谢大家。

众朋友，咱有听过一句吼，讲赔了夫人又折兵吼，不但讲无去占着便宜啦，啊，煞颠倒吃大亏，遭受到吼相当这个损失。吼，咱就是讲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咱即马要甲听众朋友讲吼，赔了骆驼又折翁，吼，这个翁啊啦吼。伫足久足久以前啦，有一个人吼，伊习惯将伊这个食的物件，吼，咱讲的粮食啦。伊拢放喺即个瓮啊内面底啦，啊有一天吼，又饲一只骆驼，迄只骆驼从伊头壳吼，煞伸入去即个瓮啊内面底，就想要偷食内面底物件啦，啊结果迄粒头吼，煞卡伫瓮啊内面底，扭未出来啦，啊即个人因为吼，骆驼迄个头卡伫瓮啊内面底啊，啊伊就无多提即个粮食啦，提未出来啊，啊所以就伫烦恼啦吼，心内就。

就想讲吼，哎呀，这个离合是好啦吼，啊，这个骆驼这个头呢都扭未出来，啊，内面底要吃这个牛食，也嘛吃未掉吼，要离合是好啦，心内正底安尼想吼，哎，啊，拄有一个老大人吼，伊看到这个情形，啊，就对这个骆驼主人吼提出着一个建议啦，吼，这个老大人就讲吼，啊，你免点啊烦恼啦，我跟你讲啦。我跟你讲一个吼，一旦将骆驼这个头吼，一旦给扭出来一个方法啦，啊，你不如吼，把这个骆驼的头给斩断去，骆驼的头那断去呢，自然吼，你就当将这个牛食提出来啦。啊，这个人听了后，心内的想讲，嗯，有道理哦，有道理哦，啊，所以就吼，采纳了老大人这个意见啦，吼，那个骆驼的头吼给斩掉啦。可是万万无去想到讲吼，啊，骆驼死啊啦。就算我骆驼已经死了，啊，头壳，啊，头壳还卡在瓮啊内面底啊，所以吼，骆驼的主人吼，伊为了讲吼，要把内面底粮食摕出来，结果也是吼，把这个瓮啊拱破啦，瓮啊拱破有摕到啊啦，所以这种的这个吼做代志的方式吼，说颠倒吼买的人啦，大家那底无聊开讲的时阵吼，第一饭后的时阵吼，第一开讲就。将这个代志给干妈讲，大家趣味趣味啦哈，互人伫个笑啦哈。相信咱大家哈，咱伫咧个生活当中，哈，也是讲伫学校内面底，加加减减啦，哈，捌有这种这个经验，就是讲哈，当咱那去拄着困难的时阵，拄着难题时阵，总是哈，嘛是有人哈，会足热心，足热心来提供到这个意见啦。在这个一般的正常情况下吼，咱有听人的意见呢，啊，佮接受人的这个建议，往往吼，咱伫做代志啊，吼，拢会有加倍这个效果伫个啦，吼。甚至这个意见吼，被人采纳这个人呢，伊的心肝内，吼，心肝内咪感觉就迄个成就感，也是讲感觉吼，受到着这个重视啦，吼，真正是两全其美吼，绝对唔是歹代志啦。但是大家是不是捌有想过，别人的意见跟真真正正适用在咱所拄到这个吼难题顶关吗？如果若讲应用在你的问题顶关吼，啊，结果若讲愈弄愈木愈惨呢？啊，当吼出现了要哭无目屎的状况啦，啊，要安怎？吼，要安怎？吼，敢讲咱会当来怪罪，就是你啦，就是你提供这个吼主意啦，吼，敢会使怪人啦？所以咱都要伫讲吼，故事内面对这个骆驼的主人，伊甚至无少用心少想一下，家己真真正正的问题是伫倒位啦。哦，所以并不是讲吼骆驼这个头伊卡掉的，就是讲吼骆驼迄个头壳卡伫瓮啊内面底，等于讲伊无法度摕到这个粮食啦。所以重点就是讲吼，粮食是变哪解摕出来啦？啊，结果伊家这个问题吼，重点吼摸唔到去啊啦。哦，就跟那老大人讲这个主意啊，真正咱所讲的吼，讲这个馊主意啦，啊，叫老大人讲讲，把骆驼头提起来啦，斩掉啦吼、哦，结果无想到吼，骆驼这个头，就算讲给斩断去，内面的粮食，粮食要哪提出来？这个问题依然无得到解决啦，所以才讲吼，赔了骆驼又折翁啦，哦，真正吼、哦，所受的这个损失。这个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啦，太大啦哈！虽然讲咱在这个真实的生活当中哈，也是讲嘛就可能啦，有人会真真正正哈，做出着这种哈，会抬这个骆驼，如果去翁仔来攻破这种哈戆代志啦。要唔过吼，那是在思考一种哈机械化啦，唔知啊变通的人啦，嘛是有哦，嘛是有这种人哦。所以咱拄啊讲的这个故事哈。这是依照一个批论的方式啦，这种批论的方式，和大家当来理解这内面底，吼、哦，这个内部的包含迄、那个意义，也当按内面底，咱来体会故事的这个吼、哦、真实的道理啦，也当来得到咱生命一个智慧啦，吼、哦。后来咱个讲到吼，如果那是在咱的心上，吼、哦，一边脑肚的有人吼，就好心。有一个善意提供到这个意见的时阵吼，当然啦，咱除了吼啊，爱有迄个感激，吼，该感谢，心存感激以外呢，啊，你呢，甚至知影讲吼，凡事什么代志，爱先找出着问题伊迄个所在啦，认真对应着咱家己所想要解决这个难题啦，
来研究前前后后迄个逻辑。

也甲着因果的关系。啊，然后咱这个说一年啊啦，吼，来找出着比较比较完满的处理的方式啦。相信大家心内已经有迄个答案嘛啦，吼。哦，咱来讲吼，啊，卖赔的夫人又折兵啦，吼，说动讲迄都是骆驼，赔的骆驼又折翁。感谢订阅收听。

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哦，感觉呢，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也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舒钙反舒钙，咱即个大牙大齿咱有会说啦，爱加强。

骨本，咱这个输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强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两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鲁三明，要注文输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还付，感谢大家。

听，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怎么开始呢？大刚，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那提三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吃一粒。规工的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英哥和小明球啊，进去找老师。
6: 对，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民本一台一直九六千赫，请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天音宫的电话嘛是稍等一个现场，要予咱来做call in的电话。婚姻观，咱只要卡得好，外观区加个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空五，过来大家拢总同款，五三六空五四九，五三六空五四九。咱这支电话是每一礼拜礼拜日啦，咱也伫做节目。都是在咱现场，伫咧甲咱做服务。啊，咱啊节目做煞了后，嘛是咱服务处的专线。有身体上的问题，有产品上的问题，你赶快拢总会使卡，拢有专业人员等你卡，伫咧甲咱做服务。所以这个电话记录条，要找个老师问问题嘛好啦，也是平常时问产品的问题，也是食了感觉安怎各方面的问题，这个嘛是咱的这个服务处的服务专线。只是讲老师伫咧做节目的时，甲邀来现场尔，啊有真侪人讲啊我要卡，啊但是老大人记忆愈来愈无好，常常拢记袂记你电话，袂晓。你也买到营养素的人，你阿伯后边面，吼阿伯后边面拢总有这支电话，所以讲你提起来了后，你就会使卡。无真侪人真正拢总记忆无好啊，因为年纪哪来哪济，加减拢总会老化，大家拢总会啊。大家有真忝无？在咱在面来讲，昨日的阵是咱的国家的上届大、上届大的大事啊。咱的国恩家庆啊，就是讲咱的国庆，大家拢总在看演戏，大家阵啊电视拢安尼看个只啊。所以讲今仔日的阵啊，咱了解讲大家拢总无精神，啊无精神要安怎吼？较精神的啦，不管是的阵拄啊困醒也好啦吼，也是讲的阵啊，咱困中到困醒的拢总好。吼、哦，拢总好啊！啊，所以讲，大家拢总爱精神之类，吼、哦，精神之类。啊，今仔日的阵啊，先来听一下精神之类，好，咱的阵干嘛来讲？吼、哦，安尼精起来了，有精神，咪讲有啊，吼、哦，啊有就好啦，吼、哦，啊有人讲啊，我都啊，但是未精神，不要紧，吼、哦，来听一条真赞嘛，好，咱小精神之类，好来，等下再过来服务。

感谢咱空中前来者，司机老大哥、师兄师姐，加咱所有的老菩萨，大家好。说了这时间因果论坛，讲生命谈因果，同款由咱道乐天音宫吴老师伫遮甲咱做服务。咱天音宫的住址伫咱分林关道乐市。宝源里街97号。

感谢好朋友吼，精神袂啊，真侪人讲啊，我都啊难时难时困袂精神的啊。有人讲啊，我都才能做一困去啊吼。所以讲，每一个人时间无同款，每一个人诶，这个吼人生拢总无同款。唔则讲今仔日要甲咱讲的问题，来听清楚吼。什么叫做开钱？什么叫做人生？什么各做的阵来这个世间？什么各做的阵后世各再来？和咱了解讲，每一个人一生当中，你一定爱记一个问题：少年，咱就是爱把这个家顾好；少年，就是爱把这个囡仔栽培好。不管安怎艰苦，不管安怎过，迄叫做责任是咱的，哦，责任是咱的。啊，即嘛囡仔拢总大汉啦。伊拢总改出去赚钱啊，剩咱家老的出诶，唔免想伤侪，唔免想伤侪。不管你为伊付出偌济，赌偌济，拢总好。你讲啊，阮囝拢唔出去赚钱呢，啊唔去赚钱诶，阵迄嘛是你诶命，啥物人拢无怎救你，因为生子也早，生囝不好。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啊！今天老师要甲咱讲的问题，唔是这个问题，都、就是真济真可怜、真可怜老大人啊！啊，是安那伊也真可怜，唔是无钱人开，唔是无钱也可怜。你也无钱人开，你也检讨你家己，你少年未晓想，食老你都唔怎样啊？咱少年，咱来养做，会养俭，会养过日子。爱人较怕病一个，啊，食老唔再喝老温啦，啊，结果唔是啊，少年都搬，少年都啊病，啊病的阵，啊囡仔都无要嫁，啊无要嫁，到大人甲老了后，啊囡仔嘛是要个提钱，你嘛是个好意，啊，大行拢随在意啊，啊母啊到尾啊，产嘛卖啦，厝嘛卖啦，啥物拢卖，啊两个老来共租厝，啊来底下咧顾，啊三两个阵，啊要过日子，啊都唔知要安怎过。大家嘛，底下真艰苦过，所以讲这有命是咱家己创造的。啊，咱家己的阵，唔知讲少年，就是咱的责任在倒位。啊，少年，咱都爱按哪做，啊，跟咱讲哪做，啊，跟咱一直冤家，一直冤家，啊，跟咱一个家，囡仔拢无要嫁，囡仔未来拢全部在想。噶即嘛，一个食老了后，啊，即嘛无依无靠，无靠。啊，即马在伫咧艰苦，迄款是咱自出诶。啊，我所讲诶可怜，甲即款无款，即款可怜人讲，可怜诶人一定可恶诶所在啊。啊，是安那叫做可恶？啊，伊都未想讲，即、這个囡仔，咱来较输诶阵啊，好好甲钓落来，互伊早好趁钱，互早讲食大汉爱娶某，爱嫁翁，爱负担所一切。即所谓即个吼，人讲人世事也好，种种问题，咱来细汉有解答。啊，今仔日伊个无做家，安尼咱就感觉讲，咱尽力啊。啊，过来就是大概拢无教。再来讲，今仔唔娶啦，今仔唔嫁啦。啊，今仔日的阵趁钱拢无要饲老的啦，人无在想法呢。人一世人当中来偌久呢？啊，你底下嗨嗨嗨，啊，你怎么打会许拢总这等呢？啊，这等我今仔讲，啊，都尽力等来鼓励。按、啊、我都是自然的阵啊，啊，我的快乐，我的青春，啊，我本身想想要享受的，啊，我都拢总无啊，我是我当倒当过你老的嘛，啊，什么个有效，啊，什么个在不好，啊，有效就个得到啥物，啊，不好一个在了解啥物，所以讲啥物事，咱拢爱看会开，会去了解讲，这个世界轮回，轮回个怎么来？已经开始行到混沌的世界啊！你唔免去遐想遐济，你爱了解。

讲囡仔有囡仔日子爱过，你嘛也有你的日子爱过。啊，今仔日要甲咱讲一个问题，恁拢一定爱记住。真济人一句遗憾，一句唔甘愿，啊，就过用去啊。啊，你甘知这个遗憾，啊，这个唔甘愿，你也去教位，以免你出事。吼、哦，不要你出事，啊！你咧过来这个人世间，啊！你搁在了断，搁在病，搁在唔甘愿，啊！过来就是甘愿，吼、哦！人对你安怎，啊！你换对安怎，嘛是搁在阵病一世人，后世人过来嘛是过来病。难讲的阵啊，啊！这个金色也无少欠，金色你都未少赌啊！啊！既然甲少赌，都是要了断掉咱的因果啊！唔则讲有遮济人伫咧艰苦，有遮济人结婚了，翁阿母一直弯，一直弯，一直弯，弯啊到转去了后，嘛是还佫伫咧弯啦。啊，即款呢，后世人佫再来，你嘛是佫再弯啦。哦，弯，即嘛，即个安静吧。后世人换你做翁，换你做母，换你个阿爸，啊，所以都唔甘愿一世人，一世人一直轮回，一直艰苦，一直轮回，一直艰苦啊。啊，何时再进化呢？等下你听老师讲完的时阵，你就知道讲啊，人生有什么计较？啊，人生食啊老的阵，终归嘛是感官一红尔，吼、哦、一红尔。啊，所啃较早讲的阵，啊，较啃嘛是三杯茶、六杯茶尔，对不对？啊，今嘛呢，所啃的阵有一杯无嘛，对不对？差不多的阵啊，应该差不多一笑数方啊，是偌济，还是笑半数方尔？啊，所以讲。在人世间当中，有啥物好争，有啥物好计较？你爱先了解讲，咱今麦所听的这老大人，其实你嘛无效啊啦。因为囡仔时代拢总过，因为咱够趁钱，因为咱够拍拼，啊，咱的人生当中都希望讲这个家会当亲像人，希望咱的子孙会当亲像人，加学一寡财产，加拼一寡财产，啊，拢总无去注意到囡仔的调价，囡仔教好，囡仔。爱注意什么？做啥？拢总无啊！啊，等下囡仔变歹，囡仔变流氓，囡仔变到外口，哦，爸母诈骗集团有诶无？拢总来时阵啊！啊，你变遐久要创啥物？啊，你做甲遐忝，啊，又搁是要创啥物呢？所以讲，伫这个人世间当中，所有诶业。拢总是本来的大来，你唔免想遐济啦吼。啊，你慢慢怨叹讲，这个翁对我出卖。啊，你又想讲，顶世人凡事你就是因翁啊。啊，所以顶世人就有来去，这世人再消毒，啊，再这个人讲因缘则大。啊，你今仔个唔甘愿倒转去的阵啊，啊，讲个你出事，你嘛是搁再来拼一届。敢唔是吗？啊，你也讲人家做唔甘话呢？啊，你也有时阵，吼、哦，有时阵要来出事，啊，你嘛未出事呀、啊？敢唔是吗？你嘛迄个怨念，无甲搞了再出事，啊，要出事，得个再变，啊，唔出事，就底下继续磨，磨甲你的心嘛静了后，你个再来出事，再变成这个平凡正常的人。啊，唔则讲人有啥好计较？人来到这个世间，长则长，啊，短则短啊。因果轮回，来这要活几回，啊，得几回呢？啊，几回要倒转去，啊，得几回倒转去？啊，你今仔来生这个囝，啊，这个囝和你起家呢？啊，这个囝几回来倒转去？啊，这个囝安怎？啊，这个唔甘愿，这个哭，这个硬，你敢知讲这拢是叫做因果业？啊，人家你的母啊囝的情分干那偌久呢？啊，偌久人已经倒转去啊？啊，这个唔甘愿啥咪？啊，这个硬啥咪？啊，你这个怨叹啥咪呢？所以讲，在人世间当中，一切吼、哦，一切来讲，拢是由因果来安排。啊，因果安排，你讲啊，那安尼啊，我那真艰苦啊，我欠人偌济，我唔知你欠人偌济，我知你剧本落来了，基本都是真艰苦，伫咧过日子啊。唔知真济人伫咧问老师讲，你甲我看一个我因果安怎好？啊，所以讲，我伫咧看的当中，就是讲苦。啊，苦的当中，要安怎行出这个苦？啊，我都会跟你讲，啊，跟你讲，你做够做未够啦？人讲病入骨就对啦吼，啊，要医就真困难啊啦。你除非讲有决心要切骨的阵啦吼，才有能解决掉你这个骨内底这所有的毒素，这所有问题啊。啊，你敢切得落去吗？切未落去，所以在这个世间，世间苦有可能，真可怜吼。好啦，先听一个歌。好，阿、啊、戴老师再过来你跟你讲的时候
后边个刷到的问题，每一个人。

在世间拢总是真苦，吼、哦、真苦，啊是因何真苦？啊，咱都唔做，当然的真苦嘛，对不对？吼、哦，来可怜的小姑娘。

可怜的小姑娘吼，大家拢真可怜啦。啊，是安奈可怜，啊，无可怜都未来出事呀。啊，所以讲是安怎有人在摇摆，是安怎有人存一世人拢伫咧痛苦。所以讲可怜能力，看摆伫什么所在，看会开的人，会了解因果的人，伊会可怜，伊袂可怜。来，个说的要甲咱讲，什么叫做可怜？哦，什么叫可怜？真济人有钱唔敢开，哦，唔敢开。啊，当家的阵啊，倒伫遐的阵开袂掉，伫咧怨叹。哦，啊，钱济有啥物路用呢？所以讲，今下日要甲遮所有老路人讲，哦，只要你会当过，哦，会当过，想要食啥就甲食，想要买啥物啊就甲买，唔免欠。欠的时代已经过去啊，今麦时代已经无欠啊，什么拢总伫咧变，爱食什么都甲买来食，爱开什么都甲开，反正钱都唔是你的，吼、哦、钱都唔是你的，开起了后都是闲你呀，吼、哦、开起了后都是闲你，啊你也唔开，一直加借，一直加借，一直欠，一直遐紧来阵啊，有时阵把手紧握握，啊你存钱有啥物路用？你甲我讲啊。哦，你存钱有啥物路用？存钱真济拢是个咧业障咧存钱的啦。你也看到恁的囡仔大岁，大家目睭拢银哦哦，迄、那个心不哦，啊，都目睭拢银哦哦，啊，你就知影讲，啊，我存钱。

有好无啊？春节后盖阵啊，嘛是遐囡仔大细伫咧冤家。啊，你去到地狱，你嘛是个记一项过，你嘛是同款个一个罪业啊。啊，所以讲今嘛，吼、哦，唔免讲春偌济，只要会当过就好。今嘛，咱的政府各方面当中伫咧好只老大人福利啊。啊，你都反正会当过。啊，要开啥物就甲开，要食啥物就甲食，要安怎就安怎吼、哦。我甲你讲啦，一个月开无偌济。钱啦，你唔免想法济啦。你辛苦的阵啊，卖讲偌济钱啦，辛苦有一百外万、两百外万啦吼，你都开未完啦啦。卖讲的阵啊，我偌济钱，因为你啊讲上届、最上届的阵啊，只有就讲只老农年金的只系人啦，一个月八千外，搁来要一万啦。啊，这些钱对啦，恁两个阿公婆按怎开按怎开的阵啊，恁嘛是差不多，阵个塌一挂塌一挂，阿嘛无所谓啊。啊，所以讲，咱的心情包轻松，啊，想要吃啥物，啊，就该买顿来吃；啊，想要买啥物，啊，就尽量加买，尽量加开啊。心情包轻松，天落落来嘛，甲咱老的无关系啊嘛，是不是咧？吼、哦，啊，所以讲，咱咧等时间到的人，咱何必的阵啊？啊，伫咧欠遐钱要创啥物？你欠。钱，你不要上面难开，啊，不要因开，咱不如改开嘛。因有因的命运，因有日子咧过呢，啊，所以欠无一定丢，春节后因无一定是丢，啊，大行事咱拢总一定爱欢喜过日子，啊，想要食啥，大家买来食，享受着人生。咱直接叫做尊敬，敬的单对了，敬单，咱的责任，敬单，咱做家呢，咱欠家呢，咱大行都唔甘，啊，今嘛呢？我跟你说不甘能力跟提蛋条，不甘能力跟提蛋条，不可以说不甘能力蛋在那里，啊，每项都不甘吃，啊，这太贵不甘买，啊，这太贵不甘买，啊，刚才到处到买又回来手又空空啊，所以说钱开不要紧，我钱加开不要紧，一定有够你开啦，你唔免想话济，只要你嘅身体勇健，你就尽量加开。啊，身体也无勇健，你住喺都伫安养一下啦，吼，大下嘅钱啦。啊，你即卖身体好好，你咧加开嘅阵，敢有比安养嘅较济吗？所以讲，即、這个人世间食个即卖来啊，大家拢总年会有啊，唔好讲歇下，唔敢歇下，唔敢啊，唔敢交咩嘅阵啊，啊，等家嘅阵啊，都伫一红高。你想要吃什么你拢总无啊，所以讲今嘛都是开始的阵啊，叫你开开开开，安得无唔对，买买买买，安得无唔对啊啦吼。想要吃啥就买啥，想要开啥咪想创咩开啥咪，想要创啥咪创啥咪，钱偌济有够就好，吼钱偌济有够就好，唔免讲一定爱存偌济好事实，即句话听好势吼，唔免存偌济好事实。啊，拄只讲过讲，啊，迄都已经阵拢无钱咯，事实提了了啊，啊，较早拢无存，啊，事实拢唔正，今拢啊。唔好话，迄款就是你的命，迄款就是我讲过讲，你够趁钱，你连囡仔大细拢总无伫咧家，你嘛未晓安排着咱的钱要安怎做，吼、哦、要安怎欠，安怎过日子啊？各一方面的事，啊你都要趁大钱，啊少钱唔愿趁，多钱未好啥，无在好趁啦吼。啊所以讲亲像安呢，你要安怎？唔则讲世间想想多，来是因果，倒转嘛是因果啦。啊，今仔日咱倒不如都欢欢喜喜就好，敢来去管过去事偌济，啊，啥物偌济，两个阿公婆较好一点吼。啊，要食，大家有通食，啊，是唔拢总真好呢。啊、来，又甲恁讲一个问题啦吼，真济人吼，真济人是咪吼？啊，两阿公婆伫咧，啊，一个身体年纪者济了。大家人喙齿一定拢总无好，啊，拢总无好。卡叔啊讲，这个翁爱当体谅，这个某爱当体谅。啊，伫咧煮物件，伫咧款物件，啊，大家拢总会想到这项会食，这项未食，这项无啊多。安尼两翁啊，无身体啊，可以当过个好好好啦吼。啊，卡叔啊，迄阵啦吼，啊，一个走去了后，啊，剩一个呢。啊，要安怎吃？啊，要煮这物件，一口人尔。啊，一口人，啊，要买物件，啊，就是家己要吃啥，买偌济就好。因为本身要安怎吃，咱家己拢总知呀。啊，你也讲，啊，我都拢未晓煮，啊，食老一个子孙，啊，子孙大家拢总咧无用。安尼，你得煮点后边，你可能就会拖，一拖就会真艰苦啊。啊，唔则讲个阵啊，高一个人一定爱主干，好、哦，一定爱主干，三等爱。
定要食正常，逐工。

工的时候都要吃八丁，因为胃有东西可以磨，他才发动有力，胃也没东西可以磨，他整个大队都是两脚、所以吃、吃就是我们的健康之一啦、什么东西想要吃什么、就买来吃，想要吃什么、就买来吃，不要想说的时候、吃的时候要多少钱就多少钱，除非你就开不起，除非你就没钱好开，那种我们就不要说啦，只要有钱好开，只要可以过，你做你开，做你开，你会觉得怎么开、钱也怎么多啦，反正该来的都会来，不管你按怎过日子，吃到老，只有欢喜快乐过日子，在人生的享受当中，只有想要吃什么就买什么，现在这个叫做什么水果多贵都多贵呢，贵来说跟你没关系，咱只要要开，咱只要要吃就给买就好，不用问他贵跟俗的问题，你也问他贵跟俗的问题，你又再不用吃，所以说什么叫做享受，什么叫做享受，所以到现在吃到现在来了、反正就是要欢欢喜喜过日子就好，没吃你贵买大堆两脚都不对了啦、咱会记住啦，咱又再来的时候，今天同样有的精神有啦，少少穷人这么大这么大的救救点人是怎么没精神、很多人倒回去之后的时候、都三当的做机、都总归这个九月中央，有人很多没啦，没去之后就归九月中央，什么叫做机，对人来说已经没意义了，人没在都没记住，还在九月中央，所以说现在时代不同，什么都总不同、不同的看要怎样，我们还没回去进前的时候，咱得爱个想好势都无唔对啊！是安怎？是安怎？老师对头教尾阵啊，拢总的阵啊，无伫咧讲的阵吼，这个叫是久久重阳吼，这个什么上什么吼，这个日子要安怎过吼，拢总无咧管遐济，反正有钱无钱，身体是用，咱才有机会；身体也无用，大家伫咧嗨嗨叫，准备去安养院啊！我无钱。你不要去安养院嘛，是爱去呢，对不对？无囡仔多些，啥物人要特别伫你身躯边，所以讲顾身体真重要，心情放松上重要。想要买啥物，就该买啥物。咱若身体当勇敢，卖互人照顾，互人照顾，迄条钱提早来个开好爽快，开好安尼一工一工一直过日子，安尼咱的身体保持用。等甲真正无法度的时阵，该要放过，咱再互人顾。但是要顾。身体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跟耐心啦，等到你也完全拢总唔捌，干咩顾身体？你按怎顾？你甲我讲啊，根本你都无在的好顾，所以讲规身躯拢总是艰苦，规身躯拢总是油啊，安尼是绝对唔对的。你要先去了解，伫咧退化，你都唔免食。伫咧退化，人骨头退化，钙你都唔免食吼。这个心脏病，顾心脏你嘛唔免食，是安怎讲？都反病。咱人一直两脚无开单，你都唔免食咧，过筋骨咧，过啥物拢总唔免。所以讲，一个人的身体是主宰着你家己，你家己本身身体的时阵，都遮搞了，都我遮大便放未出来，都规身躯讲问题，去到这个病院，连要讲啥物病，嘛讲未完，规身躯拢总问题。体油啊，大家去体来讲嘛是遐油啊，医生说这阵骨来情况好谈咧，就叫你。去挂号挂号，你敢知即卖病院偌闹热？你知无？真正比人庙咧挂香搁较闹热啦！咧一群人伫遐服务啊，一群人伫遐登记。你即卖去的时阵，上次甲你问者五分钟、十分钟好无？你就出来，出来伊就领过来清苦啊！唔则讲的时阵啊，咱的健保也好啦吼，即医书钱就偌济啊！吼，唔是讲即、這个叫处方签摕上来的时阵，你食好，你赶快一领一领的无。你赶快的准三个月搞，还可以挂号一届，这个健保局还可再付一届啊。所以讲人，人来讲准啊，都反正一定爱宽心、欢喜心嘛。什么事一定爱捌，爱捌这个道理。要顾身体，咱要安怎讲？艰苦，到底要找医生？无诶，艰苦害去。较早人会受啊低，就是硬忍、强忍，忍啊到尾啊，全全会受拢种真低足济啊。所以讲今仔日老师得这个机会，一行一行讲予咱听，咱就了解吼，咱会去。咱后点钟开始，咱同款的做呐。

采访现场，咱赶快要问代志也蛮好啦吼。也是讲的阵，这个九九冲人要经商，要讲阿嘛是拢总好啊。啊，等者老师咧甲恁讲到这个身体的问题是安怎的阵啊？啊，药啊愈食啊愈食难，食袂好呢？啊，是安那干买遐济物件来过目睭诶？哪只目睭嘛是安尼无感觉？啊，是安怎的阵啊？啊，要食骨骨头诶，是安那骨头嘛是安尼？啊，要食软卡是安怎嘛？一直软卡落去呢？是虾米原因？食天、食地、食糖、食地、食啥物拢总食袂叮当？吼、哦，老师等人来讲互你听，你着怎讲？一气地霸病，气啊气霸。下面较到位啦吼，啊气咧创啥物？气就是肺，气咧带动肺，啊肺咧创啥物？肺咧带动营养去做补充啊，啊气伫咧活化细胞啊，啊你唔啊抓好多项个辛苦，一项一项一直去做修补，你的身体唔抓好拢一工一工的健康啊，啊等下你软卡落去，等下你派气了后，你想要爬起来得靠你意志力啊啦吼，啊你意志力也无加加点嗨叫嗨叫，到尾啊会。能开嘛是你家己，敢是嘛？所以讲，一句一句话，老师都阿讲，买买买，看到介意就买，看到啥就买，卖问钱的问题。钱你也讲有，会当过就好，唔免讲存真济，会当过就好。现实一定爱过，你袂使讲啊，等家系存啊，欠欠欠欠，啊，只钱要欠起来创啥物？欠起来讲，准备去安养院堂好用啊，迄个是破格，哦，迄个是破格，哦，啊，所以讲，卖想法济啦。大家个各样件，四界拍拍照，安尼都唔对啊！唔好想迄个破格代志讲，啊，准备用个食老，准备创啥物吼？反正啊吼，遐该老的阵啊，啊老偌济就好，啊春呢就个开开开开，唔免个想法济吼，该就食，该就买，来享福着咱的人生，个心情放轻松，啊子孙会当过，袂当过，跟咱无关系啊！啊踮厝的死者活者要活咱的事啦吼，啊咱就家己本身。吼、哦，阿德先海我听，会当过未当过，阿德食较歹者伊啊，第二不要食较歹者食未落去了，伊就想要创啥，随在伊，吼、哦，随在伊。阿咱改要去食较好一个，伊也无第二单买单食较好一个，感到一定的准啊。阿德爱买好食嘛，阿德唔敢黑公鸡啊呢，还唔出去谈，阿他厝的细节话食，那是你的问题呢，唔是伊的问题呢吼、哦。你也嘛对于你也咪讲，对于只好来讲，吼、哦，阿有伊这里做在这一阵，阿达行当中。还少钱卖赚啦，啊，倒倒来厝，啊，食袂下工，个下做工食袂下，大家那个吃，吃个吃嘛，无力啦，啊，袂安怎啊？所以讲，真济问题，成低价造，成价不好，咱家己所造成的嘛，是不是的哈？啊，所以讲，咱的基金，咱阿讲的准啊，有要聚会，要讲的，要经商的，咱在后点钟开始，咱就开放咱现场啊，吼，咱足够的时间。哦，这句的时间要从啥物？先听一个歌，等一下阵老师再来甲恁讲出掉咱的身体健康的问题，要安怎来顾身体？哦，要安怎来顾身体？啊，你也唔顾，贵买大滴两卡，啊，你也开足济足济冤枉钱，卖讲冤枉啦吼。迄、哦、是咱家本身常识无了解，干那过去的皮包啊，阵啊歹条条，啊都无法到骨头酸痛的，啊食骨骨头的，啊这个叫。有种膀胱无力的，爱食膀胱的，啊大便放未出来的，爱食大便的，啊规身躯拢总是油啊，啊食到尾啊转转两卡，转转两个，啊所以讲身体要安怎过，老师拢甲你讲，身体照正常唔免食药啊，啊是安那囡仔唔该爱食药啊，因为真侪人你话艰苦就要看医生，你话艰苦就要食药啊，啊食药啊佫食唔长寿，啊就食到了啊就愈食愈去，啊遐买遐买遐买，真侪人真。这规道真拢是药啊呢，人讲无食强就要死，啊要食烦恼西药之啊，啊西药。一年个食掉啊，吼、哦，未使你放，要放，爱、啊、你家己有本事，要放你爱试家人讲，啊，我身体个放试看卖吼，啊，感觉会使一个时，啊，咱就哪个放哪个放，啊，你也未使一像咱家老董，只坐回家，身体拢海溜溜的家，你要放无话多含放，你会记住，西药是了咱未艰苦的吼、哦，啊，这个营养素加这个加素，伊是本身你和咱身体得一样，和咱身体未一直老化。佮再来的阵啊，应用一个叫加速，就是讲，和咱的机能袂反定，真侪人心中定壳壳，真侪人血管定壳壳，气行袂叮当，造成掉，吼、哦，造成掉，咱家本身有真侪问题，拢一直。

发生啊！啊，所以这经济过程，等一下老师拢一一甲你讲，啊，你注意听清楚就好啦，吼！听啥物？拄只听首真好听歌曲，可怜的小姑娘。啊，今嘛呢？啊，可怜小姑娘真唔甘愿讲，可怜的乱花再会吧，吼！啊，个人个人路，个人都爱行，吼！来共同做欣赏。

可怜的暖花再会吧。人讲可怜的小姑娘，也无爱好好坚强，等下年岁侪了后，就变作的阵啊，可怜的暖花再会吧，啊，就可怜啦吼。来，好，拄则要讲到这个身体问题啦吼。老师每一礼拜拢会讲一摆，恁也注意听，恁就知影讲，一个人的身体原本唔免食药啊，是安怎今啊，大家拢总爱食药啊。还得讲辛苦，吼、哦，辛苦伫咧老化甲退化，是啊，真侪人干那健康食品，干那食药品，买遮侪，讲要治啥物病，啊，要顾啥物，啊，是安怎，哪食哪食啦，哪食哪可能，规辈嘛去倒伫安养院，因为你都唔知方法，你干那要食营养品呢？你干那要食药啊呢？你唔知讲，既然家伫咧老化，伫咧退化。啊！你安怎食，伊嘛食袂落去；安怎食，伊嘛袂吸收；更加好的物件，伊嘛袂吸收啊！是啥物原因？来，老师讲，咱听得好吼、哦。所有的物件，吼、哦，爱经过着咱的气血来传送着咱的营养，迄个做互咱吸收。啊，咱的气血有够了后，咱的这个含氧量有够，咱的这个叫细胞主动呼吸啊，啊，无也窒息啊，吼、哦。所以讲是安怎心中点点偌久了，规个细胞爱死偌济，有诶怎啊？

变植物人，有的时候整身躯都害了了呢。所以说咱人这个气这个气、哦、真的真重要，真重要啊，气也无力，身躯气血行不够，每项他都在老化，还在退化，怎么他你拢总医不好，相信大家拢有这个经验啊，拢吃西药做控制，因为艰苦无吃袂使一啦，一直艰苦要艰苦死哟，所以讲西药伫咧吃，啊得控制好势，啊得袂讲啊愈来的阵啊，啊愈严重嘛，对不对吼？啊，咱的身体底盘开了，提得来卡数啊唔够。你刚刚吃西药，吃高血压，你就软卡；吃高血压，你就坐轮椅啊！啊，吃高血压，啊，你就中风啊！啊，你敢想讲厝啊，底下出一个软卡的人多可怜？你敢想讲厝啊，底下出一个中风的人多可怜？不是讲你可怜呀，恁的家内底大家拢总真可怜呐、啊！唔则讲今仔日你第一定爱记住啦吼！这个营养素，下面个营养素，一个叫做盐分啦吼！啊，今卖准医生个处方。方圈啦，啊，咱卡在嗰个盐方，嗰个配方，啊，这个配方要制作产品，一定要经过维生素许可，啊，许可了后通过，哦，通过阵，啊，物件检验好，安尼有厂在当的阵啊，发这个许可证可以制作，啊，制作搁在申请广告，再当做广告，所以产品的物件，你唔免想讲，啊，这个物件会当好你要白布，未使进，哦，即卖廿斤盐，啊，有厂嘛唔敢我白你。做啊，一间药厂较侪钱啊，出代志了，药厂都爱关门，所以讲你即马买的人，伫咧家拢袂去伤着药剂，你放心啦吼。包括医生开药啊，互你，伊本身伫咧家，伊嘛去注意着讲啊，即、這个药剂会伤着袂，伊拢总会注意。唔是较早的时代，较早的时代无电脑，啊，你开你的，伊开伊的，倒等转重复的真侪。啊，即马有电脑，一个拍落去了，哦，啊，你搁咧看神经科，啊，你搁咧看内科。啊！你看什么科？啊！伊开什么药啊？啊！你开什么药啊？啊！今麦伊拍出来了后，伊就看啊！你要食迄个药啊？所以这个药啊，伊就减开啊！吼、哦，袂好咧重复啊，较早重复的真济，所以西游记的人嘛，真可怜嘛，真济吼。来，好回到这个正题的部分啦，吼、哦，听好清楚吼、哦。这个体力、气力也无够，会造成的什么问题呢？啊，说营养素伊喝个什么程度？你该知影讲，我食一段时间，本来人做难事的啊，本来一支脚真重，也无啥会起来。一段时间讲，哎、人较轻松啊呢，啊脚伫咧行，哎嘛较袂遐硬啊呢。这就是讲，你的气力有够，你的气血有够，气血行得过，咱身躯的精神伊就好起来。啊，所以讲好起来，你的骨头伊就慢慢恢复。啊，伫咧行就较袂遐重，伫咧行就袂遐讲的阵安尼一支脚麻麻，所以豆豆来伊豆豆好，一定要这时间性袂当随食随好。啊，所以大家讲食钙要割骨头，割一个割一下割骨头。你家食食了后，你每一年去检查，看你的骨头恢复无？今年钱的流失去对不对？啊，卡斯瓦的营养素熬在吃的人，你吃一段时间，你赶快去做检查。医生讲，哎，骨头冻掉了嘞吼，啊，骨头无继续流失去啊，啊，唔知讲个阵啊，老大人上盖惊跌倒对不对？顶刚一个讲跌一个了后的阵啊，啊，怎啊倒里面床顶啊，佫啊开刀，干那摔倒呢啊？啊，所以讲一个身体骨头无够用，吼、哦，骨头无够用的阵啊，啊，你佫再安怎医，医拢总袂好。好，拢总食落，拢总脆炎炎啊！啊，你今卖阵啊，你家去检查讲，哎，骨头骨当剥倒了，医生家你讲想无啊？吼，啊，你退化都退化是安那个剥倒的啊！啊，所以营养素伊就是讲，会当提供着你身躯内底真济营养啊，靠着咱的心脏，靠着咱的气血的阵啊，甲营养上高位，靠着咱本身的气的阵去活化着咱的细胞，袂底下就要浸死啦！吼，啊，搁再来有真济人讲的阵啊，代表。便未放呢，大便未放的阵啊，啊，跟大便有什么关系嘛？是不是的吼？啊，所以讲真济人真搞哦，食益生菌什么菌哦，啊，食好放，哎，未歹咧，真正有效着，啊，有效食，啊，一段时间搞了，哎，食未放安尼，感觉无效，伊个吹着吹着食愈重，啊，食愈重有效嘛是无效，对不对吼？所以讲，这个问题真简单啦吼。你这个大便未放，你爱先去想讲，你身躯伫咧退化，你身躯囊肿无好，啊无好了后，和你啉个啊济水，伊嘛是未放。
好，伊嘛是袂放，是虾米原因？因为你规身躯内底，吼，拢总伫咧退化，啊，伫咧退化，伊就会发炎，啊，发炎，伊就会造成着火，啊，火就会造成大。

腔会啊，大腔会大，伊就水分吸淡掉，伊就变闭结，放未出来。吼、哦，这第一项啊，佮再来，你的身体无好，你的胃伊无法多项的准消化，啊，佮来你的肠啊无力，伊无法多的准啊放未出来。啊，所以大便食什么药啊拢无路用，只有你的身体勇健了后，你的身躯无咧发炎，你的气力有够，你的肠啊正常，啊，这个叫胃正常，肠啊有力，伊就放，大家嘛听好办。所以营养素伫咧食，你就免烦恼大便的问题嘛吼。啊，佮再来，真侪人讲的阵，啊，我即个叫阵啊，啊，即、這个足个感冒呢，也是讲困袂起呢，讲啊，我咧困的阵啊，较早足好困，人超安滴咧，啊，即马低血造肥了，煞真歹困吼。啊，你家想得好啦吼，是安那低血造肥吼。啊，你较早几回，啊，即马几回啊，所以讲啊，伫咧困会真干干，看那血伫咧烧咧吼。营养素食一段时间讲，一只低个早倒顿啊咧，啊，做好做好诶吼，迄、哦那个身体呐无好，啊，气血行未高，啊，营养上未高，伊就造成伫个退化，啊，伫个发炎嘛吼、哦。这过程恁家拢爱知影啦吼、哦。啊，佮再来有经常登起咧感冒，身体歹无抗体，当然嘛感冒啊吼、哦。啊，佮再来有真济人带糖尿病诶人，啊，愈食药啊愈济，啊，减未落来，啊，愈食食到尾诶阵啊，啊，就伤着腰子、西腰子一大堆诶问题，拢从哪个咧并发症？因为糖分一定爱过滤，所以一定爱用胰岛素的准去过滤掉糖分啦、啊。啊，可是咱要求出问题，伊不用这种胰岛素袂安怎，就食西药的准啊来做控制。拄啊食袂歹，食到即满年纪一个歹，一个济身体一个无好了，啊减袂落来，当然嘛，伊袂去收嘛吼。啊，所以营养素食一段时间，你讲即满愈来愈正常，愈来愈正常吼。有诶食，到尾讲哇糖尿病药啊免食，伊家己就效果就走出来吼。啊，所以。身体别用惊，营养素哪家的无唔对啦吼！啊，营养素什么个营养素？真济人嘛，伫咧做营养素，但是你爱买着真正有效的营养素，无清楚问服务处的好，啊，无坑坑卵卡实在真可怜的吼！再来第二行，第三面真济人中风对唔对？真济人心肌梗塞，你爱先去了解讲，啊，今仔是安内中风，啊，都肺真热，啊，肺真歹，啊，侬一日干咧食通肺咯，清肺油的，啊，食到尾。造成掉心肌梗塞，造成中风有侪无真侪点对吼。来，今天老师跟你讲，这个身体不是讲中风的问题，这个身体是咱本身吼、哦，本身将。譬如讲，准这个心脏啦吼，啊，定确确，吼，定确确，啊，肺管定确确，切无肺管咧真济啊，啊，真济要安怎？啊，这个叫准高血压、脂高不下、三高清管咧，这个新陈代谢无好，啊，像这个问题，你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去抗氧化，啊，无你药啊吃这吃个心脏定确确，啊，你钙片吃这吃个心脏定确确啊，一中风未？你家想你就知呀吼，啊，人的准啊，一喘不起来，心律不整的，一中风未嘛？解中风吼，啊，所以讲像这问题，免来解决，唔免解决，阿嘛无要好解决，加剩花青素诶，当解决尔。啊，这个花青素咱逐工伫咧食，啊是安那未解决，因为咱巴肚内底都无迄个菌，无阿能去吸收着遐花青素啊。所以咱来伫外口用这个加索，用这个加布，用个十二只加布，伫外口用三等时间来做发酵啊。安尼食到巴肚内底，伊免个消化，直接吸收，食一压，进食即个一套。来讲，你就该知呀吼。啊，所以讲这个，这个叫的准吼。啊，这个、花青素好用无？大家知啊讲，有影呢。我唔免食偌久的准啊，一头啊，你食完的准，迄、那个心脏就较顺啊，袂安尼心里不准乌白跳。啊嘛，加进入拉拉呢。啊，这个叫的准，血管毛较大条啊吼。啊，佫有真侪讲，啊目睭拢伫咧出血的，一礼拜两三开侪吼。食一礼拜过了，佫出血，袂该出血啊。确实，咱的心脏吼，咱的血管有软化，吼、哦、有软化。过来真济人去做呐，把酒舞舞一段时间讲，哪来哪更啊，吼、哦、差真济吼。啊，佮再来有真济人讲，啊，这个腰子一直无好呢。啊，你改想啊，啊，你的气血减袂靠腰子的所在，啊，你个爱滴啉水，啉水特别过腰子吗？是不是呢？啊，靠你的气血的准，佮你这个吼气血上靠腰子的所在，腰子敢那电有搞了，高高叫胖叮当的准啊，啊，新陈代谢都好啊，啊，无真济你看，现在当日在吵，现在。
好山顶大是安那放未出来种种问题，迄拢甲咱的药剂本身拢总有关系啊。啊，像安尼，你即卖已经了解啊，对不对吼？迄个讲咱的花青素跟百里玉醇，后伫咧食，安尼你本身讲啊，血真老啦，啊血行未到位啦，啊血。

人家卖咪安怎吼？啊，拢食通胃咯，食清胃喂，食到咪中风，食到咪心梗的人偌济，你就知影。因为原本啦吼，即系叫做气血的存，即系会俾咱的身体营养，俾咱去收的。结果你的心脏则无力，肺伫咧行，则慢，倒倒蛇，倒倒蛇。啊，蛇啊到位，你家想，伊会中风未？蛇啊到位，伊会心肌梗塞未？唔则讲的存啊，像这個，你的花青啊，就花青素啊，就高。心中也有够咱气血伫咧行，有足顺咧无真顺嘛吼，啊真顺吼真顺，啊咱的这个肺也难吸收，啊肺反烧正常的阵啊，啊咱等下敢有可能搁再讲，啊这个叫肺痨吗？对不对？啊所以你讲爱食通肺咯，食个肺菌则薄，爱食清肺的，食个高血压心肌梗塞的人是安怎做侪？食高血压中风是安怎做？用咱上界天然的自然方法，用咱的心脏，用咱的肺力替咱，甲咱的气。一些沙卡叮当，可以会早发见一个，营养好咱吸收，身体也好，按中风感冒个找着你嘛，是不是呢？哈，啊，所以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好用无？大家知道真好用哈。不要紧，咱等下后点钟开始开放咱现场的时间，感谢大家先休困一下哈。

0: 圈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该挂纠纷，刚讲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

分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代一零九六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0: 感谢好朋友哈，搁等下这个现场给咱做服务来啊，咱开始今仔日的阵啊，正式的阵，咱这个现场做精神啊，等一下，安怎讲知影无？食了感觉安怎？老实讲就好，吼、哦，老实讲就好。啊，咱的阵啊，都感觉袂歹，感觉讲的阵，啊，要搁叫。啊，食了感觉安怎？食偌久啊？啊，今年几岁？吼、哦，今年几岁？啊，是食了吧？食水？吼、哦，家这问题，讲予大家知影。安尼，咱来感觉讲，啊，这咱无得讲骗啦，吼。啊，这侪人食了好甲歹，你讲予大家听，安尼大家嘛拢总欢喜，是唔是呢？因咱的产品唔是今仔在咧做的，咱的产品是已经做今年二十一单，吼、哦，二十一单要搞吼。所以讲，一项产品有法当做遮久，你该想讲的阵啊，卡需要物件无好，有长做遮久吗？啊，你该会记一道，卖讲产品的名，无我都无好你讲啊，吼、哦。因为咱是咧讲。的阵啊，这个营养素、营养素，食了感觉安怎？营养素就是咱的壳，咱的叫胶囊的啦吼。啊，咱这个叫的阵啊，水的，就是咱的酵素，咱的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啊。啊，你感觉讲的阵，听老师伫咧讲，啊，你有食，食了感觉安怎？啊，你有个什么叫的？吼，啊，想说讲我大家听，啊，老师想说加上咱一个四十粒。诶，这个吼啊，营养素四十粒咯，四十粒偌济钱，无偌济五六百块尔啦吼，啊，就是免麻烦你。讲予大家知影，啊，所以讲老师爱送予咱，啊，咱大家爱珍惜，吼、哦，身体爱顾好，食老，吼、哦，食老，啥物拢无忌惮，只有这个肉体才是忌惮，钱存够啊多，嘛早袂走，是毋是呢？来，下几日拢卡现场，即支电话53605499是咱分林关的电话，我关起甲拿手机的人头前爱加一个05，安尼才会通。吼、哦、啊，所以讲，咱讲大家知影啊，真侪人啊，讲无耐性、无耐心的人，要像食西药安尼随食随有效的人，咱都唔免听，嘛免叫啦。吼、哦，因为人讲要做调理，一定要豆豆来，唔是要做治疗。啊，咱身体咪破病，是身体无用，身体这个。亏得体力无够，所造成退化性的问题。啊，唔则讲要顾身体的人，要有耐性，要有耐心。较唔免讲开冤枉钱，讲啊买只鸭子鸭的阵，啊只只安尼讲无感觉，啊就无爱买遐个钱拢加开。咱要顾的身体无好，爱长期来做照顾，啊无后个出问题是真假啦，啊嘛真严重，是唔是咧？吼，好啦。咱第几集吼，有甲咱做登记的人吼，啊，咱的技工家卡电话边甲讲，啊，看当时要送，啊，你要叫啥物拢装好，迄边拢甲你做服务。来，咱开始接第一通电话啊吼。来，你好。
1: 喂，老师，你好。
0: 住伫哪位嘞？
1: 我
0: 陈
1: 碧霞。
0: 陈碧霞，陈碧霞。我看一下吼，住伫嘉义啊吼。
1: 对对对。
0: 系啊，今年。
1: 我食了啦。

0: 羽毛在吃。
1: 伊两下拢在吃，啊！你今年几岁啊？
0: 我七十二。
1: 七十二呀，吼，啊，不只少年掉呢。
0: 那哦。
1: 哎呀，是做较
0: 欠，
1: 哎，是做海气，搁气海气呢，唔是安那海气啦。
0: 啊。
1: 哎，对唔对吼？
0: 啊，你食了几耐呀？
1: 啊，你食偌久啊？
0: 哦，我
1: 食过，我前几日，前几日嘅时阵。哦，安尼食，食十外重啊啦。
0: 有啊有啊。
1: 有啊吼。
0: 系啊。
1: 啊，感觉呢？食，伫咧食嘅当中，佮怎啊感觉喏？
0: 我
1: 做，
0: 较有气力啦。
1: 嘿，较有气力。无
0: 感觉。佮感觉你若有食吼。
1: 你
0: 来做工课，创啥物，叫做有气力咧。
1: 叫做有气力，嘿，当精神嘛，加真好吼。
0: 系啊系啊，
1: 对
0: 啊。
1: 好啊，
0: 蛮好。你困嘛，免困偌久呢？
1: 对。因为这是真正困，唔是底下咧人讲安尼梦游神功庙诶。
0: 系啊。
1: 诶，这是真正困，所以讲差不多四点钟就到啊。
0: 嗯，我冇感觉。
1: 对，起来精神足好，中昼时啊看电视，要困好眯起一个，搁十外分、二十分冇够啊。
0: 诶，对。
1: 唔免讲。
0: 到时要答案咧就
1: 对。系啊，所以安尼在真正老人啊，即个吼，人讲年纪有诶人，一种过程身体才会好啦。
0: 吼、
1: 哦，未使干那一直强困，干困困未起，底下困干脑火一直倒，
0: 对
1: 越困越酸痛，越困身体越无好。
0: 嘿，
1: 都爱出来行咧，中昼时啊看电视，爱困体力的阵啊，电视做也困困难的啊。
0: 嗯，
1: 系啊，哦，好，该写好啊哈。
0: 好啦，我卡一个
1: 好，不要紧，你等下讲，你讲得好哈。
0: 好，
1: 再见。
0: 好，
1: 来你好。
2: 老师你好，我七十二岁，我食十五年啊。
1: 你住伫家人啊？吓，
2: 唔是啦，我住伫板桥啦。
1: 板桥什么？
2: 我姓张啦，我张淑珍。
1: 张淑珍咯，嘿。
2: 嘿，对，我是拢个，系迄个，
1: 嘿，
2: 有几只系叫
1: 啊？系啊系啊。啊，你讲你今年讲几岁？
2: 我今年七十二岁啊。我跟你讲，我第二阿嫂吼，娘家阿嫂跟我同年的。伊拢无食，伊我无法度供应伊啊，伊拢无食，结果两个月真断气啊，我做阵啊断。
1: 所以讲，老大人一定爱记住，爱做小心，袂使跋倒。
2: 你跟我同年呢，
1: 那
2: 真用呢。
1: 哎，阿丹爹讲，身体无够，就无病本啦。
2: 咱有
1: 顾，咱就病本。唔知讲身体哪顾，咱咧食只顾，咱嘛咁样，咱啲食个钱嘛，嘛差无介济，嘛是安尼。卖讲一直找了，一直找了，安尼。
2: 对啦，即卖已经拢足味道呀，行路拢安尼去考验。
1: 去考验啦吼！你讲到板桥，到板桥呀？
2: 系啦，我拢个有太大个概念咯。
1: 对啊，所以讲我。因为真济，我有时阵袂认真，我甲你问啦，因为我无咧看电话呀，吼，哎呀，好啦，谢谢啦，吼，恭喜，
2: 我会打电话，我会甲伊都吴太太讲啦，
1: 好，我知，好，恭喜，
2: 谢谢，
1: 好，再见，
2: 拜拜，
1: 来你好，
3: 哎，马老师你好，
1: 哎，住伫倒位？
3: 哎，
1: 我
3: 跟只爸爸头一边就是林路，我今麦是交情，
1: 哦，住伫交情哦，哎呀，你啥人个家？
3: 我在
1: 吃呢。你吃啊？东西像爸爸吃呀？
3: 爸爸吃是二十年前吃一粒的时阵啊。
1: 哎，就换你吃。
3: 啊，吃刚
1: 刚吃
3: 一粒。
1: 你今年几岁啊？
3: 我六十八岁。
1: 你六十八岁吼？啊，那阵啊，甲爸爸的阵啊嘛，算讲爸爸早阵嘛，足侪岁啊吧？
3: 系啊，九十岁啊，爸爸妈妈早拢九十岁啊。
1: 九十岁啊，吼。
3: 系啊。
1: 系啊。
3: 就是爸爸就是，是有听恁的节目，阿姆姑，我讲要吃啊，阿姆姑，阿妹吼。你跟我点哦，蛮听人病人讲，你爱食天仙果安尼，
1: 咩
3: 伊人嘛？
1: 哦，
3: 特别拢安尼讲，哎，刚刚讲怪力乱神，其实未开始想呢。我爸爸不善良啊，所以讲见面回来甲讲嘛，不一定呢。
1: 有真，
3: 结果姐姐的心也身体未赖。
1: 有真济人真正心灵起来讲，叫伊甲咱买哦，唔是咱后边讲话哦。啊，佫有人去博讲嘛，讲嘛嘛讲一定爱食，佫有人去博再博赵公公的哦。伊讲咱的物件对身体真好，用爱老大人真侪种身体做无好个啊。哦，哪只哪用哪只哪用，食个钱嘛。你看恁爸爸食啊九十几岁，你个身体。
3: 哎，真个来人，侬有糖尿病咯，啊，侬控制也无讲，个啊，即马食得较稳定。
1: 对
3: 啊。就侬食一粒吧，啊，食着规个脚酸痛个。
1: 哦。
3: 啊，包阮细汉哥哥食伊嘛，酸痛个食一。
1: 嗯，我买啊来讲无做原因，就是因为伊成本伤悬。 一点的准，一点的，你讲想一点的准，就差不多爱一百块的成本啦。

0: 啊，你叫人安怎吃，感觉会去嘛？
1: 对。
0: 啊，所以讲买啊，这该济，大家嘛食甲真好啊。嗯。系啊，啊，你食了感觉安怎？
1: 嗯，我其实哈就，十年前其实拢陆陆续续啊，我就八十一年头四五年前开始，也迄阵开始在啉。
0: 嘿。
1: 哎，啊，恁妈哥在食了吧呢？
0: 系啊。
1: 啊，感觉血筋啊，血筋上明显啊，明显啊，要抽血什么？
0: 拢找无
1: 去，拢爱足够的护士，医生来看我倒。
0: 啊，今麦来就那，
1: 今麦拢会使啊，拢做，拢看有呢，
0: 拢看有。
1: 零钱零呢？
0: 几条钱零零，啊，你就是无拍日头啦，系啦，哈。好，感谢好啊，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讲问题，吼，问题大拢有各样上要紧。来，你好。
2: 哎，你好，我老师你好。
0: 嘿，来，你
2: 好。我必须讲伊。哦，我感觉我老师哦。我屏东啦。
0: 你屏东什么人？
2: 江树珍，苏静啊。
0: 江秀珍啦。
2: 苏静，江苏那个苏。
0: 我知系。
2: 苏苏那个苏。
0: 系，我知系。
2: 啊，真真真真假假的真。
0: 哦，真假真哈。好，你是冰
2: 冻。我哦，要来分享哦，哦，真正袂歹，因为我的小弟哦，拢迄水压哦，拢一百六十几。
0: 嘿。
2: 啊了后的时阵，我呢用我呢家己咧食，感觉袂歹，我总甲冲好食哦。哦，水压即马降落，唔免甲安怎就食以前药啊呢，就变成医医啊呢。哦，我欢喜甲。
0: 对啊，啊你家想讲，迄你家看伊的心脏偌定，血管偌定就好啊。
2: 啊，真啊，哦，我感觉讲，哦，吴老师真正我咧遵照接的哦，感觉讲我甲你有缘呢，有缘。我足欢喜的呢，我的小弟话食到足欢喜呢。
0: 哎，讲咱有迄个福报，只要机会的阵拄到什么人啦、啊，吼、
2: 哦。对。啊，我拢吼，予伊再下十十点，啊，下暗十十点。啊，迄个水的吼，就完了，下暗就食一杯，啊，透早食一杯，安尼，
0: 安尼，
2: 哦，迄个要食改成，食头发是早尔吼，伊的血压降到一，哦，啊，以前讲啊，那降压紧，我国讲啊，都食你的高血压药啊，尔不食三的，我甲讲，
0: 对啊，医生拢连你讲别人的物件拢无法，一定要食药才有效啦。
2: 嘿，啊，我唔敢甲讲，我讲无啊，啊，就食你开的啊。安尼啊，我唔敢讲啊。
0: 对，按你做欢喜讲，开药做厉害啊。
2: 嘿，啊，安尼医生，安尼医，我问你，王老师，伊个医生药啊，是要搁加继续服食，啊，加咱的营养素加注意。
0: 来，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一个问题，你注意听清楚啦，吼。
2: 好。
0: 伊几岁啊？
2: 伊比我较少岁，我内阿哥两个小妹
0: 啊。啊，几岁啊？
2: 伊刚51岁
0: 呢。51岁，吼，来，我跟你讲。伊这个血压吼，伊也讲卖超过这个80，吼、哦，卖超过80，哦，你家拢无咧食的时，卖超过80，安都唔免食，吼、哦，哎呀，拢伊也拢超过80、85都爱食哦，吼、哦，啊，过来，啊，过来一个，嘿，过来一个问
2: 题，对，
0: 过来一个问题，本身有人迄个叫，安尼讲，迄个抗压无够的时，啊，你伊有时阵百事伊都别个袂使食，所以讲。上界重要一个问题，头壳阿咧疼，要中风进程，头壳一定会先疼。吼、哦，你阿讲无咧食，头壳咧疼，你得紧爱注意，爱你看卖，阿真袂使，都要去食。
2: 好，安尼我了解。
0: 这就是
2: 头。我问我老师个知影，已经哦，阿一家咧，但是做诶水诶尔都。就感觉哦，160-62，我惊死我。嗯、
0: 对
2: 啊，我这
0: 食起
2: 早
0: 尔，
2: 就我都感觉
0: 依依安尼呢。安尼啊，安尼啊，食无介久，暂时卖放，暂时卖放袂要紧啦。
2: 哦，
0: 过一段时间
2: 再放。安尼，差不多要食
0: 要一年哦。安尼暂时卖。
2: 这个过年过到一年啊，食
0: 要
2: 一年
0: 啊。暂时卖放，食差不多年半的时阵啦。吼、哦，伊啊拢降落来120-130，120-130再放，好、哦。好，伊也讲，伊也讲到遐，诶，搁隔一段时间。
2: 啊，当文呢，王老师，老师多，我感觉，无我小弟啊，我看讲，同我相公
0: 啊。诶啦，卖想遐济啦，即卖医生足厉害个啦，只是讲哪控制，哪无亏咱尔啦。
2: 嘿，我感觉伊一直控制，我感觉伊无亏在，无亏在，无亏在讲卡，卡咧袂听袂
0: 听，然后
2: 我就赶紧听着讲。关键好食呢，我阿姐咧即马靠咱呢，讲较会煮咱呢，无嘛拢定定伫厝遐坐咧，拢想咧偷日光啊。我讲我咧偷日光的拢无爱行，无爱行。啊，我的脚就无法度行，啊，我即马就用吴老师。

0: 在这要讲哦，你妈我告诉你我今天天的个等下呢，哦，我就欢喜。
1: 对啦，好报啦。
0: 感恩哥老师呢，我
1: 太感恩啦哈，好，感谢好啦哈，好，
0: 好，
1: 再见，
0: 感恩，感恩，感恩，
1: 来你好。
2: 吴老师
1: 哦，
2: 嘿，我回楼啊，
1: 回楼啊，住伫倒一里啊，布地，嘿，这个叫李回楼，
2: 对
1: 啊，今年几岁咯？
2: 廿八啦，
1: 啊，拢食廿八，
2: 对，
1: 系啊，啊，感觉呢，今年几岁啊？
2: 八十三，
1: 食偌久啊？我知影这个食真久啊，
2: 一年啦，
1: 啊。吃到不用说几年了啦，
2: 对啦，阿哥吃了不错啦，
1: 也说八十几岁还有个二流去拍拍照啦，
2: 加减
1: 哎呀，不要拿叮当者还有在顾安的身体顾掉咧，还没有扯下去，哎呀，你会感觉说坐下什么叫坐下，
2: 我跟你说这样
1: 吃吃咧，有啊，吃好了哈，
2: 你这
1: 不要紧，你再改一遍讲就好。我负责下面，我不负责去变。好，
2: 好，
1: 好，再见。来，你好。
3: 哎，
1: 你好，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1: 哎，到底倒位？
3: 这问题哦，这心脏龟瓜讲话真是话无啊。
1: 你迄个叫心肌先甲关起来啦。
3: 哦。
1: 心肌关起来啦。
3: 关起来啦，
1: 系啦。好、哦，后来听好清楚啦，吼、哦，心脏反应大，心气喘，爱讲乌白喘袂顺，一无力气者，吼、哦，对心脏伤定，迄个一定要花青素，伊再抗氧化，啊，个白藜芦醇，伊再当器官变小了，再袂点个回倒转来。
3: 哦，啊，无啊，个中医个动脉硬化啦，
1: 啊，黑龙好，黑龙好。有来抗氧化，
3: 迄款拢老正咧食啦，啊，就那种人，我唔知好唔好。
1: 你家想讲的阵啊，都是喺咧讲的，以前那血压比较高，心血管伤定，啊，血管甲动脉是唔拢讲的。
3: 呀，我早下在讲有做慢硬化啦，啊，心脏肥大啦。
1: 对啦，心脏肥大，喺当中心脏无力，心脏出问题，伤过定。就是咱平常时
3: 啊，有用效就对啦哦。
1: 效果真好，咪够效呢啊。
3: 我
1: 做咩嘢话？有啦，连啲
3: 生意。我系等你个卡电话叫，系先搞啲工业晒
1: 咩？唔要紧，你卡电话名讲得啊，我系写好啊，伊赶快上好你哈，好，好。
3: 你家街上都来好冇？
1: 你卡电话名讲，我未使，我这边冇。
3: 好，
1: 再见。来，你好，你好，听有无？
4: 哎，
1: 嘿，你好。
4: 吴老师，
1: 住伫倒位？
4: 我，
1: 你住伫倒位啦？
4: 北河吗？
1: 住伫北河啦，吼。
4: 嗯。
1: 北河什么名？
4: 我五四桥，
1: 我那无看到你的电话来，系啊。
4: 啊？
1: 我那无看到你的电话，不要紧。你有这五四桥是倒里是？北河啦，哈。
4: 北河。
1: 哎。白河我知嘿，因为我改下子，有即卖电脑怪吼，用古、
4: 啊。是啊。是啊，
1: 好，四桥啦哈。
4: 我
1: 。你都反正，或者四桥过这个姓吴就对啦。
4: 有对啦。
1: 啊，桥是咱的个桥。
4: 我
1: 姓
4: 四啦，啊，叫姓吴啦。
1: 嘿啦，啊是咱的桥的桥还是桥？
4: 桥的啦。
1: 哦，这桥。
4: 桥的桥啦。
1: 这桥两桥的桥啦哈。
4: 跳啦！
1: 我听我有写，我写
4: 啦。跳的啦，
1: 嘿啦，哦，跳的啦吼。
4: 不是跳哦。
1: 我再跳啦。
4: 对。
1: 嘿啦，跳啦吼。啊，你今年几岁啊？
4: 啊，我今年。
1: 嘛唔知几岁。
4: 知啦，我。
1: 有得
4: 八十七啦。
1: 哦，八十七啦吼。
4: 我少年的讲八十七啦。
1: 安内算食无介久吧？
4: 啊？
1: 你食偌久啊？
4: 我久啊。
1: 久啊，安尼你。
4: 来几档啊？去几档啊？
1: 啊，你敢有逐工去正常咧食吗？
4: 我拢正常食了啊，拢
1: 正常食。
4: 拢无人啊。
1: 无人啊，吼！安尼八十几啊，感觉即摆身体，还佫有一型安尼轻松啊无？
4: 有啦，拢无啥代志。
1: 无啥代志吼，安尼继续过。
4: 我伫感冒，我伫创安拢。
1: 系啊，安尼爱继续过。
4: 啊，都拢好势好势。
1: 对，啊，钱开袂要紧，爱继续过。
4: 都只要那时有感觉啦，有效啦。
1: 有效吼。
4: 啊，都忙食忙食。
1: 忙食忙食啦。
4: 自己拉结几回啊，无。
1: 你听这只人讲，你平常打工食啊，遮好个，阵咱嘛爱忙食，啊无啊，讲叫软卡落就。

0: 可能
1: 我拢无咧人
0: 啊。系啊，吼，好啦，好，该写好这个客人的贵宾哈。哎、哦、呀，好，好，好，好，好，再见，好。来，你好。
2: 吴老师，你好。
0: 嘿，住伫林恒。
2: 住伫板桥。
0: 即马住伫板桥。哎、欸，啊，什么名？
2: 哎、
0: 欸，
2: 王水莲。
0: 王水莲。
2: 哎、
0: 欸。哎、欸，王水莲就是莲花莲嘛，吼。是不是？嘿、欸。
2: 啊，欸、我这
0: 嗯，
2: 这个
0: 嗯，
2: 冒昧冒税啦。
0: 唔系你唔系你先咪加工，你加工
2: 几？那边两个月啊。
0: 系。
2: 啊，我食了哦。
0: 嗯。
2: 哇，太晚认识了啦。
0: 哎，为什么？
2: 哦，即嘛也可以胡啦，但是我在食呢都。
0: 嗯。
2: 我系血压啊降低。
0: 嗯。
2: 哦，啊骨头啊好，目睭啊好。
0: 哦，算那有哪来哪差，食两个月就尴尬的对
2: 啦。哪来哪好。
0: 对啊，啊你今年几岁啊？
2: 哦，八十四
0: 啊，搁食两个就尴尬，哦，
2: 食一个月，那、但我食就尴尬啦。
0: 安尼吼，所以讲年纪啊，坐身体歹的人，伊啊咧叮当，你就尴尬出来啊。讲身体用的人，你只系感觉慢啦。
2: 啊，那、就是
0: 嗯，
2: 我四十几公斤呢，
0: 就瘦了，
2: 四十公斤呢，啊，因为食有较肥啊。
0: 好，对啦。
2: 像食那个花青素哦，钙、磷有吸收。
0: 你知道花青素在吃的福气人在吃的那款东西是没得买的呢？
2: 对啊，
0: 对，没得买。
2: 我都太晚了认识了、我跟他吃这个健品、吃到百几万去、
0: 所以我跟你说那是不是加开的，对不对？你要吃身体用的，你不是说要吃过什么吃过什么都不用管。
2: 对啊，都是吃这样啊，人家在说的过什么这样
0: 啊。对啊，我有在说过什么吗？
2: 有啊，
0: 我开讲身体，
2: 你也得吃这个营养素的糖的果对哇？
0: 对啊，啊，吃这个水的糖拢软化，啊，是咪贵拢做好啊？
2: 对啊，
0: 敢得个开什么钱啊？三顿正常吃就好啊。
2: 啊，迄阿咪有阵时哦，就一个人也袂稳定，
0: 也袂啦。
2: 啊，就有阵时就加到七十几啊，一百七十几啦。
0: 无啦，你年岁遮济，吼，你控制赶快爱正常吃。
2: 吃面条那无爱注意啦。
0: 对啦，对啦，系啊。
2: 对啊，
0: 所以
2: 啊，因为我有糖尿病，啊，这到我过去啦，不过好凡是一两年无去抽血啊啦。
0: 哦。
2: 我得不讲啊，即马啊，脚都脚无力，即马脚有力啦。
0: 对啦。
2: 我讲脚啦，脚有力啦，我特别来抽血啊呢。
0: 安尼吼。
2: 啊，即马有脚有力啦。
0: 对啊，那顾咧顾咧，安尼咱的身体好，咱就没烦恼啦。
2: 这都爱食鬼死人啊！啊，顾咧，你也该放平哦，绝对袂使。
0: 啊，本来
2: 本来没营养啊，搁咧搁放。
0: 啊，本来身体行到今晚来，一旦给咱疼咧，足好个啊。
2: 对啊。
0: 啊，搁倒你搁瞪倒了，啊唔都食啦。
2: 哎，我能食了之后，我能高三嘛呢？
0: 能高三嘛吼，所以讲唔惊你会。
2: 我食六粒呢，我食差不多十粒啦。
0: 哎呀，不要紧。
2: 伊要食诶营养素较济哦，伊个性，个性诶辛苦哦，比较
0: 会痒，
2: 较。较热无？
0: 较干燥。
2: 我的身体较热，较冷身呐。
0: 哦。
2: 啊，伊较热底。
0: 嗯嗯嗯。
2: 哎，若食伤济哦，个人不舒服。
0: 安尼吼，不要紧，你家调整就好哈。
2: 我即马一讲会食两粒吧。
0: 好啦，我即阵来写好啊，你要叫三个卡的呢，批评甲讲就好哈。
2: 好。
0: 好，好，好，再见，好好好。来，你好。
3: 喂，郭老师，你好。
0: 八十几啊？
3: 啊？
0: 八十几啊？
3: 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以后你桥多爱无？
3: 有啊。
0: 哦，还个铺个几下去无？
3: 哈？
0: 还个铺个几下去无？
3: 哎
0: 呀，
3: 还个桥咧四界走
0: 咧。真好，真好。
3: 哦，家己桥要真好啦，我即摆我家己就保。
0: 我知啦，系啊。
3: 哦，
0: 所以讲。
3: 老师，你知啦吼？
0: 嗯，我知听声，我就知影什么人咯啊。系
3: 啊。
0: 系啊。
3: 啊，大家拢嘛有咯，讲我就甲讲啊，甲因讲我拢嘛直接无啥运动。
0: 啊，都身体够嘞，三顿食食匀，该得起来得起来。嗯，
3: 啊，拢还佫做工课，安尼白日嘛拢家要食饭，佮家己买家己煮
0: 安尼。安尼足好诶。
3: 哎呀，我就想说讲， 我顶礼拜有甲伊听人叫我一个，我要两后即礼拜出来叫。
0: 哦，别紧，我甲你写起来，再甲讲就好，系啊，
3: 哦，
0: 系啊，系啊，
3: 好啦，
0: 啊，甲我知影，你反正会当拍拍照，我都要跟徛甲
3: 起
0: 啊起，安尼就怎讲？
3: 我老师教过。
0: 无好啦，咱开等爱讲有福气照。

0: 我当然
1: 听着，
0: 对啦。
1: 我那十瓦打个的哟。
0: 对啊，啊，无福气的人，你听啊，人都只阿生讲讲，啊，买开百几万澳币，买澳币只只个钱嘛，唔是变两块。
1: 人咧人咧搞笑我讲，无啦，我拢食这鸟，无咧澳币只啦。
0: 对啊，啊，身体咱只食用。食用都袂遐毛病，遐拢退化的问题啦。
1: 老老来那无过真正有影。
0: 真正对啊，
1: 大家都虚咧咧。
0: 我看到遐人咧行路会过破咧，会行路往往安尼加七呀八呀呢。
1: 阿妈讲啥，阮孙啊都甲讲好，阿妈你讲话淡定了做啥的？
0: 对啊，上界点。
1: 讲电话都未大声哩。
0: 上界电话来讲是安怎？迄、那个人老默默，爱到身体歹，嫌我关门老默默。啊是安怎？迄个人遐济岁啊，看起来未老。啊，咱身体用，咱老嘛未遐紧老啊。
1: 阮对面咧，老好笑啊！都阿仔唔知是无钱烧。
0: 嘿。
1: 听讲我食起吼，阿姨来先提我，会讲去食嘛好，做咩叫？啊，我到我啦，一家提一阿，食两阿姨咧讲。啊，阮厝边住只久，我唔知你啊几岁啊？
0: 安尼对啊。
1: 讲我也拢足少年的。
0: 啊，我讲过，咱身躯啊用的阵，你未老啊。咱器官无老，外观嘛未老啊。
1: 系啊。
0: 对不对？啊，你也讲人无怎样老一直入未准。啊，你家想讲你的身体唔是一般。
1: 人头我白叔叔，我唔捌恁你头毛，我这灰灰年啦。
0: 讲我简单，你哥看会开啦。
1: 讲会白啦。
0: 你看会开啦。
1: 系啊，
0: 过来，达行拢有孙。
1: 我老师诶，
0: 对啊，
1: 我听经机听到吼，啊，我都个字啊，我拢咧听经机诶。
0: 有啊，所以讲，我家姐已经今年二十一当要教
1: 啊
0: 呢。
1: 系啊，
0: 对啊，
1: 所以固定啦，就后尾无我就叫啦，我唔知顶礼拜我有甲你听，我想讲好啦，即礼拜再来。
0: 对啦，即礼拜还会讲咧，还互恁上四十日，大家拢有咧啦，哈。
1: 哦，好啦。
0: 好啦，恭喜啦，哈，大家身体要保重哈。好，
1: 再见。
0: 好，再见。来，你好。
2: 我老师，你好。
0: 嘿，来，你讲嘿。
2: 我正在受教，你正常教育，我讲即礼拜有见证，讲下来个见证。
0: 啊，你顶礼拜有教，啊，你什么名？你住一单位？
2: 布地，
0: 布地啦，吼，好，啊，什么名啊？
2: 柯家芳，
0: 柯，姓柯，家对哩家，
2: 家业家，
0: 系啊，阿芳，
2: 山芳
0: 的芳，哦，这里刚顶礼拜有掉，系掉，系，有讲啦，吼，啊你，啊你讲你几岁啊？
2: 五十八
0: 年，
2: 哦，我就偌济等你做我，
0: 你敢无大家见证我来讲，啊那只少年无？
2: 少年
0: 都爱
2: 保养，
0: 哦对啊，所以讲少年保养，咱都唔免讲个阵，像人提早讲食袂叮当的啦，
2: 对啊，
0: 哦，啊，咱都退化较慢，咱的身体就较比人较好啦，
2: 对啊，爱食啦，无食哦，
0: 嗯，哪食哪过，哪食哪过个阵，咱就反正开钱，啊，都买一个平安，啊，都只老个食有效，咱少年敢咪食有效吗？
2: 有啦，有效啦，爱食啦，
0: 嗯，哎，放
2: 两三个月
0: 无食，无食，还个食。啊，人一直嘻嘻啊，呢，一直感觉亏得一直
2: 差。啊，我讲个嘛，哦，真正差就讲，还个继续食，
0: 人无食。对啦，啊，咪做侪钱个啦。
2: 对哇。
0: 以即卖钱来讲，你个信用讲较早，二差不多二十年会做，有迄阵一碗阳春面偌侪钱？对。
2: 哦，即卖四五十
0: 嘛，五十，啊，对唔对？一碗五十，吼啊，较早一碗是咪？还古来讲，他10块、15块呢。
2: 对啊，
0: 对啊，对对。啊，阮做个即卖来讲，阮的物件拢无咧起价呢。
2: 我知啊，我知。
0: 啊，无咧起价，干那遐，你嘛知啊？讲遐运金加偌济，啊，遐代工费付了，吼，啊，人家咱代工的，卖讲咱家己种的诶物件，可以代工嘛？甲咱代工的钱啊，加偌济起哩呀？
2: 对啊，
0: 我
2: 知啊。
0: 啊，到你个看，
2: 爱食。
0: 你个看，这老大人大家拢种身体不啊，大拢无啥物钱，那么加袂落去啦。反正身体也用得好啦，卖了钱还你，我让继续做啦。
2: 哦，一万块就是
0: 很富
2: 啊。
0: 对啊，啊都啊这个是无钱人真艰苦啊，你敢无看到遐无钱的人吗？对不对？哦，啊所以讲，咱就尽量大家拢开起的范围啊，继续做。哎呀，啊，哦，好，谢谢，感谢好啊，不要紧哈，好，好，好，再见，好来哈，所以讲，真侪人啊，老师拢无听你起价，免啦，好，啊，都专心体无，专这个阿弥讲盖好贵，时机才无好，哦，阿弥今日起， 啊，咱就尽量卖去就对了，反正顾身体，啊，这老大人，大家也未趁钱真济啊。

0: 买个气啊，身体够用点上要紧哈、哦。来，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老师，你好。
0: 你住伫倒位？
1: 我住嘉义的嘉义区。
0: 嘉义区啦，哈、
1: 哦。
0: 嘿。啊，你什么名啊？
1: 我杨美娥。
0: 哦，杨美娥，这嘛真真久啊，没啊，是啊，那你
1: 你
0: 讲换电话哟。
1: 嘿。
0: 哎呀、
1: 啊。无啊，无换。
0: 无换是啊，那你的电话拢会讲叫救水去。嘿啊，好啦，别紧啦哈。啊你今年几岁啊？
1: 我七头的呀、
0: 啊，七头够做老的吗？人个八头、九头的咧，
1: 对呀、啊，都七头的，
0: 系啊，啊七头的人个生意贵了，佮食较真好，你无听到？
1: 系啊，
0: 对唔对？嘿、啊，啊你家己食得干干咯？嗯，
1: 啊都食得，啊都啊会做工课啊，啊佮袂感冒安尼啊。
0: 哦，啊继续做，袂使休困咧。
1: 继续做，逐年嘛咧拍拼。
0: 对啊，啊袂使做过头去。
1: 哦，系啦。
0: 哦，咱平常时出差就是咱，吼、哦、啊，平常时热热，咱冻会掉，咱做冻未掉，啊，紧休困。
1: 嘿嘿。
0: 哦，啊，有时阵家己罔做了，卖过去甲别人做。
1: 系，无啦，做家己
0: 个工。家己罔做，咱会当提未冻未掉，要等下休困啦。
1: 系啊。
0: 哦，啊，较早起较早等下咧。
1: 嘿。
0: 哦，啊，下晡时啊，晚晚起啊，继续困啊，未要紧。
1: 系啊，早日做啦。
0: 对啊，安尼早日做，咱个身体够咧顾，啊，你家是讲安尼食较足老个未？
1: 嘿嘿，啊，就莫搞病痛就好啊。
0: 对，啊，都不，啊，恁在身体有咧叮当，啊，佮有咧搞，啊，恁敢唔讲，敢唔佮搞病痛？
1: 哦，系啊。
0: 哦，是不是？
1: 啊，一个做对啊，轻松轻松。
0: 对啊，啊，所以我平常时给恁教方法，吼、哦，啊，去都爱叮当，袂使单纯讲，啊，我要来好，要属于休困啦，哦，要退休啊，啊，要退休就等时间啊，无要安怎？
1: 啊，目睭啊，
0: 北京
1: 就是要做工课啊，
0: 对，啊，忙做，忙叮当，忙做，忙叮当，身体达工的做啦，嘛咧行，气嘛咧行，肺嘛咧行，阿免来闹。
1: 对啦。
0: 好，好，感谢好啊哈。
1: 好啊，好。
0: 好，谢谢，好，再见。
1: 好好。
0: 来，你好。
2: 老师你好。
0: 万里啊、哦。
2: 嗯，阿弟也在。
0: 哦，这是万里，拢几种的啊。万里长城，万里长
2: 城哦！万里
0: 长城，系啊，系啊。阿翁食得安
2: 怎？拢对啊，阮两个食了拢足好诶。阮翁即摆嘛较袂安尼，下去拍卡较袂跋倒啊。
0: 较袂跋倒啊，吼！
2: 啊，系啊，较有力啊。
0: 当然会
2: 跋。两方拢有食。
0: 会跋倒是咱本身吼，本身咱身体无好，无够在压压袂惯，啊惊惊袂出力，话话唔听话，再去跋倒啦。
2: 系啊，就较。
0: 卡擦擦，嗯，啊，今麦身体也好，会哪行哪顺，哪行哪顺啊。
2: 哦，有啦，有啊，就今麦，如果就是讲有较顺啊，我唔知甲你开讲讲，今麦行路较好势啊。
0: 对啊，唔知讲，我听讲一个话有福报，得二万里，啊，我伫倒六，伫婚姻观，啊，差偌远。
2: 我这是新北市的啊。
0: 对啊，所以讲万里小区的十八王公遐嘛。
2: 诶、欸，阿伯，
0: 阿伯
2: 退完家，
0: 吼、哦，
2: 退完家，幺六，安尼讲幺六较紧，
0: 幺六我知，幺六我知，
2: 比林头，
0: 反正恁那边个咧北海岸啦，
2: 诶、欸，对，
0: 较早阮来，较早我到台北嘛，拢会去北海岸坐一日啦。
2: 哦，安尼哦，嘿
0: 呀、
2: 啊，较早的人拢有安尼坐，
0: 嘿呀、啊，是说
2: 坐人
0: 拢
2: 爱坐拢拍车。
0: 嘿、
2: 欸，
0: 啊，几岁啊？
2: 诶、欸，阮头家七十四，
0: 七十四，阿你咧？
2: 阿、啊、我甲你同年。
0: 还有气呀那样，
2: 哎，有气哦。
0: 嗯，阿婆你搞干嘛的？
2: 哪个你上班工会拢爱做这边事啊？
0: 嗯，阿上叫你做阿天。
2: 阿都，
0: 干
2: 伊那艰苦啊。
0: 阿干无通开。
2: 艰苦啊。
0: 阿干无通开吗？
2: 老爸做拖工，
0: 嗯，
2: 无通吃，做拖工赚少钱啊。
0: 恁遐有拖工，唔是干那，唔是讲丈人个那边在有哦，水乡那边在有哦。
2: 无啊，阮万里这边嘛有，家人这边嘛有啊，拢有啊，
0: 系啊，对啊，
2: 这万里拓康几啊康咧？
0: 这拓康诶，大到尾拢是戏诶，准搁咧啥物戏刷呀？
2: 戏播，系啊，戏
0: 刷，戏刷啦。
2: 诶，
0: 对啊，所以较早拢是人讲用命去咧换钱，当然是假啦。
2: 哎
0: 呀、啊！所以讲，较早老大人做摊工，真正大家拢真艰苦。
2: 啊，你钱啊，赚无钱，囡仔都艰苦，啊，个囡仔个生死啊。
0: 嗯，啊，所以讲，四大人有责任，咱嘛是有责任。啊，咱有责任，咱未使食老，搁来拖囡仔大岁。
2: 对啊。
0: 安尼就变做个倒头行咯。哎呀、
2: 啊，有啊，我已经食六七年啊。
0: 对啊，啊，食六七年，咱逐工做，啊，卖做过头去，即久爱记住，未使做过头哦。
2: 哦，安尼哦，系啊，唔早咯，再休咯，爱再休困啦。
0: 对啦，对啦，系啦，那都
2: 家己
0: 忙点当忙做啦，系啦，哈，
2: 对
0: 啦，恭喜啦，哈，好，谢谢，
2: 好啦，谢谢。

0: 好，
1: 食好，
0: 食迄个花锦吗？
1: 哎，有啊，你那边那是花锦对。
0: 哎，系啊，花锦甲石锦拢有啊，
1: 拢有哈。
0: 啊，八点啊。
1: 好，连刚咪其他跟你讲，好，好，再见。
0: 好，好，再见。
1: 好，来你好。
2: 喂，吴老师你好。我是咧帮阮小姐嘛叫的啦，伊在样卡啦。
1: 啊，我嘛是爱写你的名，写你的名来。哎，住伫倒位诶？
2: 我徛伫左营。
1: 左营阿虎啊，阿虎啊遐。
2: 啊？
1: 阿虎啊遐。
2: 哎，对对对。
1: 哦。
2: 哎。
1: 啊，伊几岁啊？
2: 伊八十。
1: 伊八十啊，
2: 哎，
1: 爱食啦，咁你
2: 讲，啊，伊食了是讲得困足好困啦，
1: 嗯，
2: 啊，可是这个，
1: 嗯，
2: 再时啊起来，个脚吼，像个拢有诶，小块诶，个会水肿啊，
1: 水肿，安尼有食水诶无？
2: 伊有啊，
1: 水诶哪只？伊这个，
2: 对啊，我大公计水就爱食较重诶啊，
1: 因为水肿吼有两种问题啦。一种问题是心脏无那好，拍袂叮当，油脂加袂叮当，所以气管袂出伊诶水肿啦。啊，搁一种问题是腰子都要派去啊，所以也水肿了。
2: 哦。
1: 啊，所以迄间啊水的吼，伊个拍叮当，迄，那个器官的出力，伊本身迄个啥，迄，那个水球咧行，伊就袂水肿啊，水肿来退化现象啦。
2: 嘿嘿。
1: 哦，啊，搁来腰子也讲较无好，伊是卖真吼，水的部分去拍个腰子啊，去腰子拍个叮当，伊来就较轻来，较轻来，计化妆好无啦。
2: 哎。
1: 系啊。哦，啊，所以讲，这拢年岁侪，拢食药食伤侪，无阿多啦，阿多等过偌侪，趁偌侪啦。
2: 嘿嘿，
1: 系啊。
2: 是啦，啊，我讲讲建议水唔通停啦，再继续食啦。
1: 对，水未使停哦。
2: 哎，伊即马伊准备个别个叫礼拜啦。
1: 哎呀，对，水的部分叫未使停，啊，礼拜部分嘛爱过咧。
2: 哎，啊，我讲讲建议就爱继续迄个水食较侪啦。
1: 对，因为水是针对心肺梗诶。
2: 嘿嘿。
1: 哦，爱水症是心肺梗出问题。
2: 哎，心肺。
1: 心会更好，对对，心脏无啦好塞，啊，这个气走未叮当，啊，肺行未够，对，啊，所以讲气行未叮当，咱迄所在伊就会最正起来未退化，未退化。咱像讲，你提条锁甲你手拔咧时，你看遐过安怎？
2: 嗯，
1: 会翻乌去，翻正起来啊？
2: 诶，伊是，
1: 嗯，
2: 是讲就像我再压起来，爱拢会甲气卡啦，啊，气哦，讲小块是会耐
1: 落。你甲讲唔免气啦，起来阵较细腻一点吼，啊，行路拄啊爬起来，较细腻一步一步达到行，啊，达到行，啊，行叮当，行一看就好起来啦。
2: 诶，
1: 系啦，行一看就好起来。你只有在家里面烦恼腰椎出问题啦。
2: 诶，我就甲讲叫伊水就唔通停啦，啊，
1: 继
2: 续食。
1: 对啊，咱继续食啊，咱诶，这个心脏有咧软化，啊，软化伊血管脉软化。哎呀，哪只哪改善啦？啊，无八十个啊，真正讲无够，像这款身，你讲这款身体，你也无去拄着，你叫伊食啦吼？你家想讲，伊会当搁多落去？
2: 对啊。
1: 系啊，唔再讲有福气的人，拄着福气人，阿能报爱，搁再讲会来，啊，搁有信心。
2: 对啊，对啊。
1: 安尼伊再食啦，啊，有人家报，等你报咧，啊，报伊也不咧相信啦。
2: 对啊。
1: 哦，阿人讲戆滴戆滴个戆福戆福啦。
2: 哎，
1: 系啊，
2: 系
1: 啦，吼，好，感谢好啊，哈，好，再见，好，好来吼，所以讲，大家拢爱知影，讲身体是咱的，咱无顾，啊，别人未替咱顾，来，一个字，拢卡现场，这支电话5360549，5360549，这是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隔夜手机的人头前爱加一个空五，安尼就会较会通啊。哦，这个电话，咱来伫咧做节目，咱是每一礼拜礼拜日才有做节目，咱平常时无做节目，所以讲，咱每一天上午八点开始，暗时啊八点，服务处的电话，逐天你拢会使卡，逐天拢总伫咧甲咱做服务。啊，要找吴老师，就是吴老师对两点开始的节目，都一直做到六点有四。点钟的时间，所以要听咱节目的人，你就迄个时间。啊，卡叔啊，你讲哦，要找吴老师，但是我唔知电话吼，还是记袂起来，袂要紧。你要买着营养素，迄，那个阿爸后边面甲看，伊拢总有现场这个电话。因啊，这个电话是开始做进前的做呐，就是用这个电话来做呢。啊，在哪做哪，甲起码做甲几十支的电话啊吼，伊拢总会主动跳出来，甲恁接电话好了吼。来，你好。
3: 喂，
1: 你好，
3: 喂，吴老师呀、
1: 啊，嘿，你个桥头的呀、啊，桥头的呀、啊，
3: 嘿，对，
1: 桥头的，今年几岁啊？哈，
3: 六十岁，
1: 六十岁，那才幼气，啊，都爱五十八，啊，你嘛算真幼气啦，系啊，啊，你食偌久啊？
3: 我点啊，迄阵就一点的，迄阵就食。
1: 哦，安尼，安尼。

0: 我才几岁呢？才四十几岁呢？
1: 嗯，
0: 系啊。啊，即卖阵，一直叫咱即卖即个，即个水甲即个布弄咧食无？
1: 水我无咧食，我水有咧想要来食。
0: 哦，啊，两摆部分呢？
1: 两摆我拢有食。
0: 有食吼、哦哎。啊，感觉诶阵啊，才几岁，感觉即卖身体安怎？
1: 有啊个。你做
0: 卡袂
1: 做工
0: 课，
1: 较
0: 袂
1: 遐忝
0: 啊！哦，开点啊，钱较袂遐忝啊！一工一工，反正一工一工哩过去啦，啊，一工一工哩趁倒顿啊，就对啦。
1: 阿妈卡妈妈的感冒啊，
0: 对啦，袂感冒，这是上着，因为感冒真侪劳动，一个感冒就要登去咧。
1: 嗯，
0: 因为湿气嘛，啊，是有个食落的阵，伤过冷，啊，就游袂起来啊。
1: 嗯，
0: 系啊，啊，所以讲有滴咧顾，啊，咱就有这个帮助哈。好，来写好了哈，啊，就算讲身体有咧顾，啊，咱就唔惊做啦，哈，啊，个只少年嘞，哦，好，再见，好，好来，吼，所以讲身体是单嘞，咱家爱顾，那有顾才有机会，无顾，底下海海叫嘛无好，是不是嘞？哈，啊，所以讲自己产品哪做，啊，大家身体哪顾，咱咧做人嘛真欢喜，啊，恁伫咧顾人，你嘛感觉安尼我有代价，唔是讲个阵啊，食食咧，啊买一直买一直买，啊食买完就无啊，食完就无啊，啊。食到尾身体一个害死了，再讲啊，别在世间，别在当中是歹话。来，有需要拢现场的电话拿卡，看咱现场这个电话5360549，吼、哦，5360549，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啊，咱来讲今仔日有个吼、哦，有卡电起来，这个吼，啊有讲的人，啊有要叫回的人。你拢会记住，拢爱看那服务处那边的电话，改做登记，讲我要叫啥物，伊会甲你讲，啊，该送伊买送好你哈。后来那唔调的唔调，要调不来去当坐哈。来你好，
2: 来老师你好，
0: 哦，妈公哦，
2: 哎，朋友，
0: 妈公，
2: 哎，
0: 你妈公的朋友妈公啊。
2: 我
0: 早
2: 下
0: 是机场
2: 啦，
0: 都是机场
2: 身边。
0: 安尼好，啊，是啥物人
2: 在
0: 吃？
2: 我
0: 咧食啊！哦，你咧食，蒙好啊！你食啦，吼！系
2: 啦
0: 系
2: 啦，我咧食啦。
0: 啊，你今年几岁啊？
2: 我七十七啦呢。
0: 七十七啦，咁足做诶吗？
2: 系啊，我七十七啦，我等你搞破了，我小鬼多。
0: 哦，爱讲爱说你，但
2: 系啊，
0: 卖遐搞烦恼，太有紧张啦。
2: 嗯，无咧，苦完表伊，做少啊，苦了就少，苦我少辛苦不好对，
0: 点办？啊，较细腻，较细腻咧。
2: 对啊，
0: 系
2: 啊。
0: 对啊，家仔有咧食，这阿无真济人削了骨头，就要病
2: 死。诶，好家仔，我讲了白爽。
0: 对啊。
2: 那
0: 阿个
2: 多些，我都讲了白爽。
0: 嗯，阮较早一个年长辈啊，阵一起放尿的阵，啊，伊阵啊嘛刚七十几岁呢，啊，去变作叫骨头去喊着腰子，啊，同我坐轮椅到尾两面登去
2: 啊
0: 咧。
2: 嗯我讲啊，黑气，生黑气啊，
0: 所以
2: 我说呢，就出人
0: 真是顺从。哎呀，
2: 我
0: 见那
2: 个
0: 人
2: 学见的呢。
0: 对啊，
2: 当然咯，
0: 嘿，
2: 上完学见那时候呢。
0: 啊，营养素爱食较重些，啊，正常食真紧啦，嘿，真紧啦。
2: 食八粒嘞。
0: 食八粒的阵，差不多会三只啦，应该是爱食个十粒去了啦。你也算真严重的，有动刀归开刀的人，这个营养素上好用。
2: 哦，
0: 营养素算给你规身躯欠的所在，哪修补，让你变少年，伊咧好得较紧啦。
2: 以前有开过，现在用的。我老师，我这样去找阮母啊，吼。
0: 嘿。
2: 多可怜呢，安尼给保障下，安尼做那下。
0: 哎，都已经战乱啊！啊，起码都起翻，人讲老翻顶的是安尼。
2: 哎，一时，我不可不袂烫。
0: 嗯，
2: 你迄个挂了，挂咱这咱这个关节，
0: 对啊，
2: 我关节咱这个生活，这个。跟你上课时，啊，就个环境，最无实在，头一个死，死都好啊，伊都加了网上加出较好啊，网加加付个生活安样样吼，安样伊在食饭，那么实在，伊都唔要解苦，啊解苦解，啊去个个无被去被无去个少了，个开咗一边
0: 啊，讲讲
2: 那边来去，啊伊个手咬尖吼，啊人个病机伊个手个迄度。
0: 这种人，这种个，那个爸爸嘞。卖什么？这个，总共古来讲个温啦，个只温啦。
2: 嘿呀，我只会就讲伊就讲十做包，我妈去做生意，二十四万在包收的，只好照顾给看。
0: 嗯，
2: 哦，你真可怜。
0: A 文，加加沙来先生的啦。
2: 阿公叫阿公，阿你话唔怕做朋友，我讲阿你很惊做朋友，是不是这
0: 样
2: 做？
0: 对嘛？哎呀，
2: 我真是那嘞嘞，我去学台去讲哦，你事业的吼，先爱准备做。
0: 嗯。反正家身体够好啦，村内都
2: 是这样。哎呀，对啊，一跟那往时哈， 下就都发炎嘛，尔高血压较悬。

0: 啊将心脑我中啊，身体我中啊较好啊。
1: 啊，一人一种底啦，迄个身体底啦。
0: 哎呀，
1: 咱有诶底无好，都搞毛病。啊，有人底真用，你讲我一家出老妈作用诶啊。
0: 哎，
1: 我放下唔给我家自私，我妈系想啊，即家己嘅时间就去，时间啊未够，伊啊心放不下，一个继续拖。
0: 哎，对，我再去过啊，安尼啊，啊即后见啊，即许多啊，从小俾你叫往后，我来去看住我啦。我这样拄好哈，我就想讲，伊唔做先变做我那么样拄好过，那都是危险之事啊。
1: 对啦，别紧啦，身体够用得啦，反正该做咱拢做啊啦，系啦，哦。
0: 哎，我做做安尼就是安尼啦，
1: 卖想想济，反正
0: 咱我嘛就有啥物安尼。
1: 有啊吼，啊，赶快来过啦。
0: 啊，按按都对你过啊。
1: 系啊，啊，
0: 今年都说是你，今年都第二个，对你第二个机啊，啊，不过是你阿伯就是啊。
1: 嗯嗯。
0: 哎，可能是啥物啊？
1: 哪个唔好欠？我都话讲诶，第一点真有听到无？钱，即卖学开钱。都开钱，唔叫你去学别开，爱食啥买来食，爱穿爱种啥，要阿姐爱改过，囡仔大岁，甲咱无关系啊。
0: 唔啊，我阿无得干买，无得干
1: 做
0: 啊。
1: 唔是，卖想讲咩老偌济好伊，迄老的甲咱无关系，咱开春才是伊的。好，阿姐嘛，
0: 我是可以玩家，我玩家我当家工，我在表出手先这样走路。
1: 嗯，啊，所以尽我讲，爱尽只卖或者要教恁尽量开啦。啊，反正恁也开未醉啦，无落后开啦。哎呀，好，好，谢谢啦哈，好，再见，
0: 再见。
1: 来，你好，你好，
2: 段老师啊，
1: 段中波吗？
2: 啊，
1: 你段伫单位？
2: 诶，我段伫。
1: 你的心机，
2: 个球头波。
1: 你的心机甲关起来。
2: 啊，
1: 好，心机甲关起来哈，好来。好，阿心肝也有哈，阿你是住伫中埔啦？
2: 嘿，我住中埔地啦。
1: 阿讲中埔啦，村内砖头唔免讲啦。
2: 好咧哦。
1: 系啦，我地啊啦吼。
2: 系啦。
1: 系啦，
2: 阿杰。嘿，我唔好计叫啦。
1: 哦，不要紧啦，嘿，阿你今
2: 年。我是
1: 你今年几岁啊？
2: 哦，今年过年上八十啊。
1: 哦，阿你食偌久啊？你
2: 我咧话。我本来是种的到底来算嘛吼，
1: 嘿嘿，
2: 啊，买阮头啊艰苦，拖出来做，阮后生到底一家重播家啦，
1: 嘿嘿嘿，
2: 我家啦，
1: 嘿，
2: 啊，做阮家拖出来到家，我改一个，
1: 嘿嘿，
2: 哎呀，唔好啦，
1: 对啦，该等下去，等下去变好啦，
2: 系啦，别来家，啊，你我咧该食几冬啊，我来。改成干啦，两当我改成就听着，听着，啊，听着我就讲，听放听几礼拜啊啦，
1: 哎，
2: 啊，我想咧，哎，啊，你无我嘛，阿要来叫来食看咧，
1: 哦，啊，
2: 昨下我就昨下丢头直直食，
1: 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哪只身体哪好，亏得哪有无？
2: 嗯，啊，食食是无安我即嘛。我是跟那迄个糖分哦，用未好势啦。
1: 糖分一个就起起落落嘛。要完全好，就爱较少年。你年岁济，就讲卖好起起落落就好。
2: 啊，就是迄个糖分糖差，地处处拢足悬啊咧。啊，食未降
1: 啊
2: 咧。
1: 食未降，啊食未降药啊嘛，你有食药啊无？医生的药啊？
2: 有啊。
1: 有吼。不要紧，你即摆甲医生讲的，啊，咱的物件才正常吃，吼、哦，咱是固定，爱的物件的爱靠医生药啊咯，已经出问题靠医生，因为咱年岁侪有真侪部分，伊本身的好卡未起来，啊，得爱靠药啊控制。
2: 系啦，啊，我是安那，无你做行开啊，因为有诶糖分，迄日头站未
1: 掉
2: 啊。
1: 对，啊，咱就反正站未掉嘛，一下困醒爱忙去叮当。猛叮当起就再起来起，再走个叮当，心中才好
2: 啦。暗时佫拢足袂困难咯。
1: 足袂困难，心机准较细声一嘞，好准较细声一，啊点点底下听猛听。
2: 我嘛是有时袂困，我嘛甲准调的。
1: 无啊，你系
2: 那是袂困啊。无
1: 你袂使准调，你也好一件啊，心机好件啊。你听好无？药啊食好了，倒咧困，心机甲准较细声一嘞。哦，啊，猛听猛听，啊，他疲劳，把酒开开，安尼等下就困去啊。
2: 有时就要困，有时正经嘛是

0: 爱困。时间跳过啊，是
1: 安那？不，不是，
0: 你拢未困都未困。
1: 你听我跟你讲的，安尼就好。你拢卖想话济，你拢你要困，干来困一时就好。你唔是你干，干来要困，惊困未起，唔免惊遐济。你反正的时阵，你就想后边来困啊好，啊就来困，啊困你也去甲心机转甲细声一下，啊甭听听音乐嘛好，听啥物人嘛好。
0: 啊，我
1: 隔壁经
0: 了，我拢
1: 嘛
0: 尽作细声，
1: 啊，有听到，对，嘿，啊有听到，啊，咱咱都哪听听阿目睭那客客的阵吼，
0: 阿袂使讲差啊！有时啊，听听有时啊，有时啊都困呀，有时啊都未困，阿未未困咯。
1: 嗯，
0: 都有时啊不爱听，有时嘛甲切掉啊，唔困唔困咯。
1: 无你切掉就困未起啊！你切掉了免困啦，你啊切掉就困未起啊啦。
0: 哎，
1: 你袂使切掉的啦。
0: 啊袂使，袂有就想讲今时。啊，
1: 这无
0: 先，
1: 无，
0: 不
1: 是啊，困快困嘛。无，不是啊，
0: 不是
1: ，你袂使切掉，切掉你就困袂起啊。你都袂使切，因为你即卖经习惯性搞操，较早的人多反正家庭较歹过吼，啊搞操搞烦恼。
0: 啊对啦，啊你讲诶。
1: 啊操啊，即卖惯习，即卖倒伫遐，啊倒开始诶时阵，啊你目睭紧哦，啊想要困，爱困下去嘛困袂起啊。
0: 哎
1: 呀，迄个心收袂动啊，迄款有在焦虑诶一种。啊，焦虑症有食焦虑药啊嘛，食袂叮当，就是爱我我讲我这个方法。
0: 对啊，你讲啊，
1: 对啊，啊就是讲有人讲啊，都倒来困袂去，啊看电视哦，电视看
0: 啊。
1: 啊，
0: 我无咧看电视，我都无，我唔捌机关。
1: 对啊，都像我讲的讲，
0: 爱看电视。
1: 对啊，都等啊，得来叫得看电视的人，啊都电视看，叫倒困困袂去啊。啊，就是我像我家你讲啊，你心机存较细声一点吼，啊，咱就猛听猛听猛听啊啊，无困，咱无要紧，啊那我目睭开开的时阵，伊家自然困去，当时困起你嘛唔知，困起精神足好诶。
0: 系啦，啊，当然我暗时啊，那是有困一醒都，
1: 嗯，不管三点，
0: 管几点钟啦，都
1: 有困起就好啊。
0: 一醒，安尼啊无困，安尼就
1: 对。啊，就是我家你教安尼，你会记心机后盖无切掉。嗯，唔好切掉，对，嘿，啊，你都唔好早去困，唔好早去困，时间到，你去要倒咧，阵大家爱习惯性，譬如拢十点困，你十点困得，啊，你也讲差不多拢从四点起来，你嘛免，你十二点困嘛未要紧啦，唔好早困。
0: 嗯，我拢嘛差不多，拢嘛差不多正。有时隔正十点
1: 啊，
0: 有时十一二点
1: 啊。对，啊十一二点，咱去困，啊都习惯性先起来困个细声啊，啊都听上个节目，啊直接听听听，啊你哪听啊？咱啊目睭啊开开，啊你当时困起你嘛唔知啊。
0: 当时困，有时当时困唔知影
1: 就对。对，啊所以讲，安尼起来精神就好个呀。哦，啊
0: 无。有啦，都那有困到精起来，拢精神就好。
1: 啊你也无。
0: 我也无困哈。
1: 嗯。
0: 是我那。起来精神起来
1: 也
0: 未是
1: 未改歹啦。啊对啦，你都反正营养素咧食无差啦。啊，但是咱
0: 惯习啊，是啊，
1: 系已经惯习啊。啊，我即摆甲你教你讲，你尽量诶阵用这个方法，剩咧你也无心机，你永远困未去。无心机，你就困未去啊。
0: 嗯。
1: 啊，阵困起来嘛，人诶阵会较无啊轻松啦。啊，你要困起来精神就较好啊。吼。
0: 嗯。啊，我就来遮来无定地区话。都
1: 是话
0: 中
1: 道，系啊，啊，所以身体啊继续，继续过咧，无唔对，等下囡仔大细，大家拢做无用，无用插力。
0: 哎，啊，我拢，嗯，水也加，粒啊拢有食啦。
1: 对，啊，都哪食哪过，啊，你个叫一阵糖分的问题，医生药啊哪过，啊，反正咱的营养素伫咧食，未出代志啦。哦，未出代志啊，打打来医生，反正去甲医生讲得，啊，医生开药啊，咱正常食就好，哈、哦。
0: 对
1: 啦，较早做计头，伊规身躯拢会害去啊！啊，即卖当过偌济，好偌济，趁偌济。
0: 对啦，
1: 系啦哈。
0: 哇，得济啦。
1: 系啦哈，好，安怎样哈？好，好，再见。来吼，所以讲每一个人的问题，大家拢总无同款。吼，是安怎？要甲伊问只句哦，恁听。有真济人是毋是恁身体介拢总同款？啊，都倒来困未起，无法度啊，啊，无法度治下。啊，咱拄只听伊安尼讲，咱就知影讲，为着讲要互恁真济人暗时拢总困未起的人，啊，那了解讲哦，原来就是爱安怎伊才困得起。哦，啊，你哪听？啊，哪听？你嘛给学一项，啊，无干了要食药啊困，啊，讲药啊无效，为食神经，一直叫啊精神科的食到尾啊阵啊，变做啥物？变做讲规身躯拢总无开无咩，安尼袂使真好。啊，所以讲有机会听到，啊，咱就猛听猛学来，不要紧吼，咱等一下阵啊，要做进程要讲的人，好、哦、要讲的人。

人，咱后点钟再来，后点钟再来吼。咱这点钟的阵，咱稍等一下，还是爱帮互咱的这电台做广告。啊，你也记一个问题，身体上的问题，咱有救会人，吼，咱有救会人，咱拢一定爱记住服务处电话，爱甲卡过去，讲啊，我叫啥物，我有做见证，吼，我有讲啊，我的身体安怎，啊，食了感觉安怎，我有讲，爱都会加上者四十粒互恁，啊，恁看要叫啥物，拢总好，吼，拢总，这个叫专业人员，甲咱这个服务来，啊，恁先甲咱的这个时间交电台做工商，等后点钟再个转来，甲咱这个做服务来，感谢大家哈，来，好，时间交电台。

0: 有亲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得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除了购助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购助表达要自愿提交，购助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英哥和小兵 Q 啊，英哥找老师。
7: 哟，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防管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行，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0: 五四级，五三六空五四级，这是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加入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空五，安尼才会通吼。爱记一下吼，阿咱来讲的阵啊，有叫会的人吼，有讲的人，要送四十粒的人，你赶快拢爱卡服务处那边，因为咱食得好啊，分享给大家知影。啊，无真济人坐底下看，伫咧等，伫咧等，讲敢有可能，敢有可能吼。结果一年等过一年，等过一年啊，啊都唔相信讲哈，这一行规身躯拢会家己做调理，伊无爱相信吼，啊所以无爱相信，一直等，一直等，哎，啊那身体甲吴老师同款，一直求，一直练你，一直无力的，一直无费力气吼，一直变软卡去啊。讲老师啊，啊我来家唔咋够好无哈，啊我听足久诶啊吼，我听一种听足久诶，我安尼无闲啦，啊无闲你唔再听再久，啊身体唔再坑一直害一直害，啊嘛我听遐人讲食卡头乌诶啦吼，啊过来遐人讲食即个心脏诶啦，啊遐人讲个阵爱食即个什么糖分诶啦，啊遐人食啥物吼，报甲一大堆讲，啊你当下无咧讲，啊即食啥物，干来讲食身体用，对身躯拢总用啊，啊我感觉讲，啊我都唔是咧。啊我都血压压管啦啊干嘛要吃血压的呀啊我都这里叫准卡塔乌布啦干嘛要吃卡塔乌诶齁啊所以说一直吃一直吃一直背一直背啊如背如这种啊如吃身体如海吃到今晚说啊一见的准啊无啥一见唔知有好啊无好齁我说唔知啦齁啊反正的准啊有缘的人一早就买啊无缘的人看看当中买件啊再买来买老师嘛唔知要怎么跟你说齁人说机会在头前啊可惜的阵啊，阿都怀疑心上当，啊有人讲听六七当啊，啊会惊会走，听到袂叮当啊，啊食别人食到拢总袂惊，啊再别问讲啊唔知食会惊未？我哋感觉讲啊，反正甲无缘都无缘嘛，是唔是咧吼？啊所以今日叫恁起来讲，就是有真济人，伊嘛是同款的阵啊，底下咧等，底下咧听，底下等，底下等。啊，咱若讲有缘的人，啊要过的人，啊要像西游讲随家随好的人，迄款钱无开啊，甲恁讲一解，迄钱啊老咧阵啊，通起来叫挂号用，唔好别开，迄款食袂好啦，因为说要顾身体，爱登记来做照顾，你也咪少年人，也无破病，咱也唔是咧卖药啊，咁要食药。是不是呢？来，好，听我们的电话啦，现场的电话五三六空五四九，这是咱现场的电话。来，你好，
1: 老师你好，
0: 住伫倒位？
1: 我迄个四月甲迄个礼拜拢有食啦，食了礼拜啦。
0: 你今年几岁？你办紧张？你豆豆啊啦？
1: 今年几岁？72
0: 啦，吼，啊，搁出少年，你住伫倒位？
1: 我
0: 住伫林蝶啊，住伫林蝶的村啥？还有这阿梅吼，
1: 拢有食。
0: 嘿，我来看什么
1: 呀？
0: 系啊，啊，你食偌久啊？
1: 都唔食迄三四冬啊。
0: 食三四冬啊，
1: 吼。感冒。
0: 吼，啊，未感冒啊，其他呢？其他有差无？
1: 那？
0: 其他有差无？
1: 啊，其他都平平啊，安尼啊。
0: 安尼平平啊，就好啊啦，吼。
1: 好
0: 啦，吼，啊，该下者吼，啊，你也要个叫个讲，伊赶快来上
1: 啊，
0: 你吼。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再见，好，好来吼。身体有滴咧顾，啊，咱来甲顾好，用件钱开偌济，无介济啦。但你讲钱，啊，你也无顾钱，也未，迄个身体也无用，较济钱嘛是无好，是唔是咧？吼，我先甲写好一个吼，因为这阵啊。电脑的阵愈来愈细腻，有时阵会看无哈。来你好，我那倒落去啊哈，也紧哈。来，现场的电话五三六空五四九，五三六空五四九，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哈。啊，有问题咱哪卡，老师哪甲咱做服务哈。啊，反正身体是咱的哈，啊，咱精神会记得上加咱的九九重阳。吼，叫做重阳。啊，咱啊讲这个吼，有叫营养素的人弄上。吼，啊，你啊讲叫这个叫的阵啊，花青素的人，伊本身吼、哦、本身的阵啊，都已经的阵一万块给上一罐。吼、哦，啊，咱啊讲当中的阵都十一罐滴嘞，吼、哦、十一罐滴嘞。啊，你敢问服务处的好，吼、哦，伊跟你讲。吼、哦，来，感谢大家，好来，电话那接嘛无当中起来吼、哦。来，你好。
2: 哎、欸，你好。
0: 你好，嘿，多阿弟大卫，应早的呀、啊。
2: 你
0: 无咧？
2: 小港，
0: 小港的吼，但按迄个播落去，你唱起啦吼。小港的什么秀？奥秀啊？
2: 哎，对，
0: 哦，今年几岁啊？
2: 84。
0: 84。

0: 啊，你食偌久啊？
1: 我食，我因爸食一针啦，啊停起来，哦、啊即马就是发作无吼，我甲用，其实迄个有阵我甲用着无，啊即马就迄个髋关节讲有小我力无，啊西药我就无爱食，伊用西药我食，一早时啊食，袂疼，啊一早时啊就开始都咧。
0: 在听无？哦，啊，对，这个叫。
1: 我想讲，我今麦食你这，你也会使吼。我想讲，啊，叫你这食看卖下咧。
0: 好。
1: 啊，这还可以啦。
0: 还可以哈。因为这，
1: 哎呦，不会感冒，比较不会感冒。
0: 好。啊，所以讲，真济样好的啦。
1: 啊、
0: 上个重要就讲，咱年会才做个拔刀的阵，迄、那个骨头的部分，你也讲无爱食西药，啊，你有阵食西药，这嘛爱紧食，效果才会好啦。
1: 食西药是有效，啊，但是一早嘛是够照常够
0: 稳。西药好在止疼，你讲好在止疼，啊，
1: 止疼。我还算髋关节，你要讲有力啦。哎，有一点裂开啦。
0: 对，哎，好，你食是止疼。啊，止疼的阵爱食一段时间，啊，止疼你这年会才坐啊，对腰子无好，
1: 哦、啊，
0: 对腰子无好，
1: 别听。我一讲叫我回诊，我就好头边一定爱好看对不？
0: 对，
1: 自己边看、看啊，对，我又甲医生讲，我有奇怪，啊，甲一早时啊食哦，还可以咧，一到时啊就开始酸痛啊，
0: 哎，无甲你
1: 讲。点点啊，伊也无讲啥，伊就点点
0: 啊，
1: 你啦。
0: 伊无甲你讲啊，药去都贵啊，当然的无效啊。
1: 无，
0: 伊讲无讲，
1: 因为点点尔。系
0: 啊，
1: 啊，着药去。我无想，我无咧食西药啦，我无想爱食西药。
0: 啊，所以这哪个反正八十几岁啊，哪个啊，我都通顺时达达好啦。
1: 啊，我即嘛，我做嘛做工会啊。
0: 啊，过来做。
1: 无啦，啊，就款内底。
0: 哦，款内底王金
1: 堂。做技术啊，系啊，做技术啊。
0: 唔，会记得讲迄个。
1: 我唔是咧做。
0: 无啦，我即嘛是讲。
1: 做技术尔。
0: 我即嘛讲年会才济吼，啊，调伤的所在，咱尽量的阵啊，休困，袂使去出来去
1: 盯住遐所在。
0: 这个天嘛，
1: 咱就爱休息
0: 呀、对啦，好，好，改写好啊，好，谢谢，好。
1: 呀，我那个叫呢，
0: 我改写好啊，你改看你那边的好，
1: 好，好，
0: 好，好，再见。来，你好。
2: 喂，吴老师你好。
0: 住伫倒位？
2: 哦，嘿，我住伫高雄市燕巢。
0: 哦，啊，拄啊叫唔着人去呀。
2: 啊。
0: 拄啊讲唔着人，我当作是燕巢诶。
2: 嘿，啊，个燕巢的店，
0: 啊，都食迄个啦，都食迄个，我当作是燕巢的啦，
2: 当
0: 作小港啦，系啦，
2: 啊，燕巢，
0: 啊，说起嘛啦，吼，
2: 嘿，对，
0: 今年几岁啊？
2: 七十八咧，
0: 妹妹你还是咧，对不对？有
2: 点有嘛啦，
0: 对啊，
2: 我今仔咸水的拢在食的，咸水安尼做伙食，拢食。
0: 啊，当
2: 地食袂要紧啦吼，
0: 当地
2: 食咧，
0: 本来就袂要紧啦啦。
2: 嘿，
0: 当地食本来袂，迄种植物的物件太要紧。
2: 食了袂歹啦，
0: 真正袂歹，你也感觉。
2: 我阿公那得叫伊食呢，
0: 你也感
2: 觉。食完阿公那讲，你学袂食，今嘛哦，伊多多是便秘啦，我叫伊食一个，今嘛都要调呀啦。
0: 唉，所以讲，
2: 食啊啦，
0: 所以讲，大家拢气气，唔知身体气咧老去了，毛病拢来啊啦。啊，大家
2: 咧，气呀，讲哦，我唔免食迄，起码就食了调呀啦。
0: 大家讲，啊，我要食大便呢，对不对？我要食个下头乌诶，啊，要食啥物食啥物。我讲，哎，都身体歹，气也行未够，气得无诶阵，大毛病嘛来啊！你食啥物？你规桌顶拢油啊，安怎食嘛未好？
2: 对啊，
0: 对啊。对不对？啊，咱食这诶阵，规身骨气得甲顾起来，身体家己都好啊。
2: 对啊。
0: 对不对？像大便的问题，你免讲大便啦，别下毛好咧啦。
2: 对啊，
0: 我都食了之后，
2: 我
0: 才甲补啊。安那讲带得好无啦？
2: 带得
0: 好
2: 无，
0: 大家
2: 拢
0: 福气啦。
2: 对啊，福气来啊！
0: 啊，搁再来讲实在吼，你嘛看会开啦，啊无伫咧磨嘛磨较艰苦的阵，啊嘛强忍硬忍，为这个家堂大家都顺利啦。
2: 嘿，
0: 顺利就福气啦，你也无顺利，大家拢无福气啦。所以听恁的节目人，你又感觉心结足开嘅，结了解足济啊，什么代志咁啊？你唔嚟过啊，咪插耳啦。好啊，人都生情安呢，啊啲夹大声，啊愈大声愈差，啊大家愈弯愈差，好啊，卖弯伊也欢喜就好啊。对啊，所以听恁节目来是心情差足济。啊，无心情嘅阵啊，你牙翻咧真翻咧，啊唔加上唔认输呢，变输赢，搞别搞人赢嘛。
2: 对啊，
0: 啊，所以讲，安尼，你也感觉身体嘛，哪奶奶好补，也哪奶奶济啊，

0: 小贺啊，哦，好，贺，再见，好。好，不要紧，照个卡就好啦，吼。反正身体是咱的，阿咱无顾，别人袂给咱顾啦。阿你要听遮济人伫咧讲，阿恁唔知呀，吼。来，咱的其实吼，不要我老师上，不要大家听，拢总好，拢总好，吼。那下阵啊，顶日来甲即马加加来讲，已经百几个啊，吼，不要紧啦，吼。啊，大家老师拢总上，吼，来，你好。
1: 嗨，
0: 你好。嘿，你好。
2: 喂，老师你好。
0: 嘿，
2: 老师你好。你来打电话哈。
0: 好，一拜哈。啊，你有你有叫过无？
2: 上线好不？你有加上？
0: 你有叫过无？我这无法度，我这一定爱上线嘞。好，
2: 爱上线。对对。我不爱红
0: 灯啊。嗯，无啊，这无法度哦。因为无你得开屏得，你开空白空红的屏得。
2: 我唔捌叫
0: 过啦，我都听你叫我，我你唔捌叫过，你甲讲嘛无同，你开边空白空空一边，系开空白空空一边，对对对对，系啊，好。
2: 哦，啊，你电话给我甲讲者，我记起
0: 住。好，不要紧。
2: 我唔知去电话，
0: 你今嘛吼，我讲你听清楚，吼，赶快接起电话，好，后边三字，甲改做353。
2: 三五三后
0: 边
2: 三二三，
0: 系甲换掉，系甲换353，挨到通啊，好嘛？好。
2: 啊，我先直接无记起记啦。
0: 系啦。
2: 你几个加连我话老师？你几个加？
0: 啊，无你开一空白，空白空空，系空白空空，这就是滚出钱嘅。
2: 哦。
0: 空白空
2: 空空，
0: 过来三二个。
2: 三二个。
0: 系，过来七八九。
2: 七八九。
0: 系，安尼靠。
2: 哦，零哦。
0: 零八零零二。
2: 0800，
0: 嘿，三二
2: 五，五，
0: 789，
2: 啊，789哟，
0: 嘿，就按你卡好记
2: 啊，啊，我这句，
0: 你这个卡过去，不要紧，服务处，
2: 爱叫会再讲，
0: 不要紧，你跟服务处那边讲，哈，啊，啥问题先甲问好再叫嘛，不要紧，哈。
2: 哦，啊，我那个叫爱派老师
0: 去。没，你开边，你开边甲讲得，你爱在一段时间，后做阿哥咧正常时阵，你都会使卡这边啊。好，
2: 这我那真少比
0: 赛，真比赛，这阵的阵就是有人吃过，你讲给恁听，啊，你都无吃过，你变哪讲给听？
2: 哦，
0: 哦，对不对？
2: 哦，
0: 这
2: 个是，
0: 嘿，
2: 这个是算少的朋友的。
0: 系啦，这里讲大家拢吃啊，足好，你有吃，伊要个想说叫，啊，我想说给送40粒给伊。
2: 哦，
0: 是安尼。
2: 我都头一届，我都多头一届
0: 上山。对啊，啊，上山你来卡着那边个讲，系啊，哈。
2: 好，安尼好。5555，
0: 5579，好，再见，好，好来，所以讲大家唔知啊，人真济，不要紧，啊，你都电话拿卡，啊，都有专业人员甲恁做服务，咱有身体上问题、产品的问题、做怀疑的问题，拢做解问都无唔对啊，吼，来，咱来今日讲个阵啦，吼，有问题，咱每一工，吼，每一礼拜、礼拜，咱拢做服务的咧，啊，咱来讲身体的问题、产品的问题，服务处拢有专业人员，逐工伫咧甲咱做服务。

0: 你好，我到底报地新闻。
1: 你
0: 那个
1: 有叫
0: 过
1: 吗？
0: 有啊。
2: 你有叫过吗？
0: 哎、欸，
2: 你有叫过？你有
0: 买几多？买了几哦？
2: 好，来讲、
0: 啊。你讲要不要叫？
2: 好，来讲你报地嘛，吼。
0: 哎、欸，
2: 什么名啊？
0: 蔡英茂。
2: 蔡英茂啦，吼、
0: 哦欸。
2: 你今年几岁啊？
0: 84
2: 啊，吼、哦。啊，你食你这只食偌济啊？
0: 我打食，叫两万块来食呢。
2: 哦，啊，拢食完未？
0: 拢食了啦，我明仔载去叫。
2: 啊，有感觉无？
0: 有啊，
2: 有感觉。
0: 我有感觉啊。
2: 都一
0: 份。我家是，阮家是两哪一个？
2: 我一个家。
0: 83岁。
2: 嘿。
0: 83岁，食到等93岁。
2: 93岁哈。啊，所以讲你听，
0: 伊咧报我招工，啊，都按招人都未歹呢，
2: 未歹着。
0: 啊，我唔招工听伊。
2: 哦，
0: 安尼。
2: 对啊，啊，所以即卖老大人，我当然身体过，咱咧健康咧轻松轻松，个当二六去的阵就足欢喜个啦。
0: 有啦，我是感觉吼、啊，我多人伊讲啊，都按唔知是安怎，啊，伊都爱讲我食，讲我食，啊，搞咧搞我讲伊。
2: 有啊，所以。哦所以
0: 我感觉总把它
2: 吃看卖一下，
0: 对哦，吃看卖下
2: 咧，系啊，吃看卖。
0: 两万块吃了，
2: 太两万了，
0: 讲吃啦，
2: 讲真正有差呢。
0: 哦，啊有差，闽州人哦，伊心中拢跳得拢百三的，
2: 我跟你讲，
0: 啊，共渣，
2: 伊吃，伊吃水也冻，伊吃水也冻未掉，但是爱叫伊豆豆啊吃，未使吃伤凶呢。
0: 嘿嘿嘿，
2: 未使食伤强诶！我讲白讲，
0: 我是感觉伊多改善。即心脏咧，即马即个磅咯，拢比咧80多、80。
2: 对啊，啊所以讲，你甲想讲，迄是拢针对心脏，规身躯拢针对心脏，啊你迄个水诶部分针对心血管。
0: 我是刚才食迄粒啊，尔啦。
2: 哦，啊所以你较无伊较严重，伊应该药啊食较济，身体较无用，本来就无用啊。
0: 我的改善是改善，血压我拢食低啦。啊，这样不最近他还，拢起来咧正常啊。
2: 安尼吼，对啊，啊所以讲，
0: 就跟我感觉安尼尔。
2: 所以恁太太也食正常，心脏伤定一定要放好练，血管伤细条一定要食大条。
0: 有，
2: 因为
0: 最近咧，以前啊，以后我前下咧个磅拢90多，八磅，
2: 哎，
0: 啊，这么他也当。大概要存80多，甚至后通70几。
2: 系啊，
0: 哦，我听一个讲，哦，
2: 所以讲，这就针对你讲的这一部分，多少拢会下啦。
0: 有，
2: 啊，咱
0: 两个多吃一下。
2: 对，大概拢会下，唔是讲你两个下尔，都卖急性的人，像你食西讲水饺要水好诶，迄款当中未下。啊，你只要讲啊，我都有心咧，甲过好，大概拢中诶下。
0: 啊，我是讲迄个针对迄个90几，93，
2: 迄个
0: 搞
2: 咧
0: 报我啦。
2: 嗯、
0: 我是讲，
2: 哦，即迄个较济岁，迄个就对啦，90几岁迄个对啦。
0: 伊讲前80几岁就食啊，
2: 有啊，你拄啊听海咧讲，拢嘛食10多年做做啊，啊，等到做21年啊。对，啊，咱也无咧换产品啊，你感觉听久，感觉听我换产品无啊？
0: 无啦，我是最近才开始听着。
2: 对，啊，所以讲，
0: 伊咧甲我报，啊，我，啊，讲唔啊，都即个啊，即个礼拜四啊咧讲即个
2: 啊。对啊，啊，咱都食好调咧，卖讲乌白。

0: 北北，哦北北，你都未去收嘛，无效啊。
1: 哎
0: 呀，
1: 好，我明仔再过来个叫
0: 啊。好，我改写好啊，好，你甲讲一下，上你去再聊哈。好，好，再见。所以讲有机会，阿咱都讲给大家听，啊，大家听听了，伫咧只爱像我讲安尼，我袂使讲，啊，无影安尼学袂讲，啊，咱都爱甲顾好就好。除非你讲派去，啊，派去的物件都袂好啊。老师定甲咱讲一个问题吼，你要不要囥个派去了，再要来顾，啊，敢会好吗？甲你讲会好，啊，是咪骗人呢？真侪人讲，啊，幼稚的阵讲要洗啊，以前讲要洗幼稚啊，安内只敢有效吗？讲这爱看人好报啦吼，阿弟啊派去的阵啊，该洗就洗啊，阿弟食嘛是无效啊，还是身体各方面拢啊未派去进前来食有效，啊派去了后食啥物啊嘛是拢总无路用，是不是的吼？好啦，反正讲这阵啊，阿妈讲干那吹打听歌好啦吼。

0: 到底要创什么？咱常咧想讲，啊，都尽量的做啊，啊，靠伊那大事，人讲成功，咱会较好名声。但是有时阵，你也感觉讲无达你的意思的时阵，你会感觉讲真庆幸啦，吼、哦，啊，真万叹，啊，咱付出遮济，结果对咱无好，唔是伊对咱无好，是咱感觉伊对咱无好，啊，其实对咱好无，感觉是真好。所以讲，足侪人拢改想改掉，咱会记得讲，今日是谁？是伊来世间有伊个任务，啊来咱这个世间咱也有任务，所以伊不一定爱甲咱友好，咱爱先友好咱家己，安尼就无唔对哇吼。来，你好，
1: 吴老师你好，我是江女士。
0: 你顶刚这顶礼拜我唔该写好了吗？
1: 啊，今日会当去讲吧？
0: 未使去讲啊，你讲完就好啊，讲我这该要创啥物？系啊，我改写好啊。
1: 好啦，
0: 好
1: 啦，好，
0: 好来吼、哦。啊，所以讲，人来到这个人世间当中吼、哦，咱会感觉讲啊，咱的囝不好，啊，咱的媳妇不好，吼、哦，啊，种友好拢是查某囝，查某囝敲电话，甲你哩哩啦啦，查某囝拢会等甲你看，查某囝拢烦恼你的身体，啊，结果你感觉讲的准，下面叫做继承。大行拢要老后生，大行拢要老即个孙，跟我做传承。啊，大家拢认为讲查某囝较友好，查某囝较好啊。啊，结果是别人诶，唔是咱诶啊。啊，咱诶新妇，咱诶感觉讲诶准，啊，咱诶囝伊都无迄个心，咱诶新妇伊敢无迄个心嘛？啊，其实你好好遐想，虾米做友好，啊，虾米做不好？伫咱诶九九重阳家家，即老大人做者。哦，即卖因作做呀，哦，啊，伊干那甲你友好就好，伊敢有饭好食嘛？啊，干那甲你友好，听你的，安尼伊敢无法多行趁钱嘛？啊，干那听你的，干那欠欠欠，安尼会当欠偌济钱？所以讲时代无同款，人也无同款，咱的感觉一定爱转变，哦，咱的感觉一定爱转变，因为因为即个生活要过，因家己拢总爱过。咱未使讲的阵啊，啊，得为着因的阵，啊，咱要做啥啥，啊，一个伊爱去听咱的，安尼都唔对啊。所以讲，尽量卖讲话，尽量因来安怎欢喜就好。啊，咱最主要安怎，咱过去安怎做，安怎做是安怎第一点钟，老师甲你讲的阵啊，尽量开，会当开，尽量开，唔好遐含唔敢食，遐唔敢食，想要食啥物就买来食，卖嫌伊伤贵，卖嫌伊啥物。就讲人生当中，剩最后这段路，咱那个未享未享，人讲享福一下，吼、哦，阿要食较好一下。所谓享福，唔是讲个阵，像人个讲个阵，钱乌白开，少乌白开，唔是。咱都该要食啥，买来食。啊，该要穿较水，穿较水者。啊，该要多食创啥物，啊，咱就忙佚佗。吼、哦，会记你讲个阵，钱是要赚来开，钱唔是要赚来害死死。因咱无即个，吼、哦，咱无即个欠伊因果，咱无欠伊，是咱个饲大汉，人伊嘛无欠人，是因为咱本来就爱共饲大汉啦，啊，所以是一切，你甲当作讲，伊就是我人，吼、哦，伊就是我人，啊，咱该对伊好的部分，咱做得好，啊，剩呢，咱无必要替伊想济，啊，这财产咱留咧咯，啊，即个唔敢开，遐唔敢开。当中未使你想，啊不，我只卖互伊，啊不，伊咧无够钱，无够钱创啥物，迄拢甲咱无关系。既然食到即卖只系年纪的人，大家拢总一定爱清楚讲，囝都是你俩，一个囝俩，吼、哦、啊，都讲迄个囝俩，啊囝是囝，啊老母是老母，吼、哦、啊囝咧老母咧艰苦，囝伊也无咧艰苦啦，伊奈怎哩艰苦？啊你买物件来食有效，啊伊无你买，啊无你买铁蛋雕，吼、哦、迄是伊的问题。啊咱家己本身都无迄个含无够，啊都再去量再去花再送啥物？啊人讲一概啉，两概啉，三概啉。成为习惯的你，啊习惯了，你即马伫咧怨叹，你伫咧怨，伫咧唔甘愿，你财产拢可以，可以买厝，可以创啥物，创啥物，迄是你欠伊的，你可以的，唔是伊，吼、哦，唔是伊欠咩家你滴的，啊，所以讲有人情，无人情，吼、哦，无人情。我今仔是安尼讲遮济，有真济人，一日干唔得怨囝不好，一日干唔得怨即个心不安怎，怨啊到尾啊，你甲看有偌济人，规尾。隆重的尊登去啊，好，隆重登去啊。

无得到底好难过啊，所以讲业障愈重的人，吼、哦，啊，你要回去也愈困难，吼、哦，愈困难。所以讲万行书啦，反正说，和家庭来讲，叫他安尼放下放下，别安放下，吼、哦，反正什么书，咱的身体也无好。你爱了解一个问题，真可怜真济。拄只皮尔书记啊，讲因母啊，安尼摔倒摔倒安尼，即马住伫安养院。你若讲家己人住伫安养院人，你就感受会到啊。哦，你也讲的准去安阳去看什么人，去看遐人，你就感受会到啊。规个遐济老大人倒伫遐，哦，你会感觉讲安尼人世间来这个世间，敢真正只苦着吗？啊是安那只苦，咱家本身无这个珍惜家己，家己身体无爱哪个，干那要食药啊过日子就好。啊唔敢开，遐唔敢开，遐唔敢开。啊即马存遐钱，啊存啊到尾遐钱，什么人诶？嘛是遐囡仔诶，啊你囡仔恁搁咧去，啊搁留互伊，啊家身体唔够，啊什么人要甲你讲？等家你啊倒伫安养院内底时阵啦，哦你所有财产，哦所有财产，你拢无人叮当啊，都随在一起啊。啊唔则讲，今仔日老师甲你讲，你爱尽量开，想要开啥物，想要食啥物，剩最后即个价值啊，搁唔够好。食到老的时阵啊，迄句的时阵讲，要知我当时安怎，迄句的拢总袂赴啊。悲哀就是找着咱啊，因咱家本身袂想讲的时阵啊，啊都爱看，迄个该开都爱开，啊要食啥就买来食，该享受就享受，反正咱都有钱要开。啊，咱来讲无介济钱，咱嘛是共款的使你开啦。老师讲过，因为钱是走来走去啊，你唔开点够掉咧，到尾啊，你嘛是共款提安养院互人开啦。啊，即嘛贵。那开啊，咱得反正的阵啊，该入来钱，伊嘛是共款的入来吼。啊，该提的钱，咱嘛该讲讲爱提。所以，什么事，咱都免用什么人甲咱友好，唔免用什么人甲咱饲。咱来了解一个问题，有这个吼，有一人讲两头拢总低的阵，咱都爱珍惜。开始无好，第四个喙齿开始咧无好，第二个人生开始一个落架吼。啊，搁再来啊，减一头去的阵，啊，剩一头，啊，你也感觉讲啊，愈来会感觉愈无趣味。啊，想要吃什么啊，都尽量个吃就问着，身体够好些，吃老照这个好老运啦。身体也无好，你存够啊这钱，你嘛是歹命人，是不是嘞？哈，有代志无代志听过哈。反正个阵啊，该讲今仔拢讲甲真清楚啊。啊，今仔你有过无过是咱家己的问题，有福气无福气是咱家己的问题，是不是嘞？哈，来共同欣赏这条咪歌哈。

咱的龙飘飘爱上迄个叫《龙千里》所唱的歌曲吼，讲真老嘛无真老嘛吼，嘛是差不多这个歌。当我开始在做节目的时阵，会纪念歌。迄句的阵，想讲的阵，阿无节目来做吼，阿产品都研究差不多啊，就是多啊这条歌出来的时阵。哦，啊！你看这条歌老久啊，啊个叫啥物？一条阵咱都要办五点钟，拢赶快的时间，哦，赶快的时间。啊，就是咱这个片头，哦，片头一条歌，就是伊多出来，我多啊提来做片头。啊，做个今嘛，大礼拜拢伫咧放一条歌。啊，你家想讲咱的节目做偌久啊？啊，无歌曲做这嘛，哦，啊做这就是讲吹无较理想的歌。啊，听久感觉啊嘛是拢总未歹听吼，啊所以大家拢伫讲爱条歌，就是老师伫咧做节目，所以讲一条歌曲，咱来讲伫咧听，听讲时阵啊，即个唱未歹听，啊就反正咱都换者换者吼，啊无啥物问题，就是大家节目帮听，啊身体都哪个都无唔对啊，像较早一条歌嘛真好听咧，老师伫讲啊伫听这条歌，感觉真有精神，来过来共同欣赏一下吼，有问题你电话哪卡，但老师。所以，跟人接电话哈。

0: 爱你那的白菜，这款歌拢叫做啥物？叫做朱启林的歌。啊，啥物叫朱启林的歌？就是讲伫这个主持节目的人唱的歌。哦，啊，这个来讲算无真久，哦，无真久。较早，哦，较早来讲，讲实在，哦，即所有的台语歌，我唔捌咧听，对台语歌嘛无足了解。因为较早的阵，吼，拢总是听国语的歌，啊，可是做这个节目了后，真侪人要求讲的阵啊，啊，你放台语的歌，卖放国语的歌，因为讲啊，国语我听无，所以讲无法度之下，啊，就变作啥物，变作拢放这个台语的歌，啊，台语的歌有时阵我改本身的阵啊，啊，都变作无啥了解，所以讲这过去老歌真侪，啊，但是咱拢唔捌哩，无法度吼。刚才你卡电话起来，啊，无我搁放了了，都已经袂赴啊吼。来，就听电话啦吼。你好，
1: 喂，你好，
0: 哦，新增吗？
1: 是，
0: 哦，你今年几岁啊？
1: 六十八，
0: 六十八哦，一个少年的啦，哈、哦，
1: 哎，
0: 哎，阿食偌久啊？
1: 一百零五年，食到即阵呢。
0: 哦，安尼算食十年呀？
1: 哎，哦，啊有啦，嘿哦，头壳较袂疼，较袂感冒啊。
0: 嗯，
1: 啊，佫有哦，
0: 哎。
1: 看别讲安尼，迄含便秘嘛，食好伊个。
0: 对啊，便秘嘛是火气大呀、啊，嘛是发炎的，辛苦发炎，伊就火气大，伊就也得便秘呀、啊，系啊。
1: 啊，困眠无好，也有较好啊。
0: 较好啊，过来一方面就是焦虑的，你也讲个真正的歹困的爱加焦虑的。
1: 嘿。
0: 焦虑的讲，因为咱身体本来就无用，啊无用，咱就变作困袂起惯势，啊你即卖形容要困落去，伊困袂好势。
1: 嘿，是啊，是啊，都感恩老师恁这个产品吼，也好。
0: 啊，所以讲家己爱哪个啊，怎安那做调理？对啊，我问个阿桑，就是要讲，互恁大家听有，咱的心神啊，袂集中，你困袂落去。
1: 嘿，
0: 咱都搞错关系啦。
1: 是啊，是啊，
0: 对啊。所以讲，身体较冷些，人家的毛病拢总有，会晓顾，咱食老的较免烦恼啊。
1: 啊，嘿，酵素蛮爱喝啊。
0: 哦，酵素恁知嘿。真正做个销售开做这钱，阿妈甘愿要做落去，因为太好了，足侪人中风，足侪人心中真正的阵，安尼跳袂起来人足侪呀。
1: 哎呀、啊，老师真好，真有迄
0: 落
1: 大爱之心
0: 啦、啊。无、啊、啦，反正、啊、反正赚遐钱啦，赚这边的钱，阿都反正卖了钱就好啦。
1: 真正是菩萨、
0: 嗯。嗯，大家拢种福报啦，哈、
1: 哦。感恩老师。
0: 嗯、好，感谢好啊，哈、
1: 哦。好，
0: 好，再见，好。哦、所以讲，咱甲因写好，啊，咱来讲本身啦吼，本身的阵啊，要叫啥物，你来家敲电去服务处就好，服务处那边拢有专业人员等你。

卡伫咧甲咱做服务啊。啊，所以讲伫咱诶连锁，咱顶礼拜足侪人诶，即礼拜马上真侪人啦吼。代表讲咱逐礼拜个真侪人有注意伫咧听，知影讲诶，即朝向即老师诶精神哦，啊，注意听看当时要精神吼。啊，到反正诶阵啊，啊，到顶礼拜开始，啊，到先上一波，好比讲即礼拜电话接真侪吼。啊，所以讲该上大家拢上啊，听未到诶吼，啊，就四十点就无啊啦吼。好啦，甭听啦吼，听一下过金盘。过金环吼，较早这条歌真正真好听啊，真好听。可是较早的阵啊，唔知用台语歌，啥物歌好听、歹听，因为咱较早唔捌伫咧听这个台语歌，听到第二个讲，嗯，阿奶干那讲，即马倒转啊，大家要求讲的阵啊，上好放一挂台语的歌，啊，无因真正隆重的听无，这条听看嘛，你就知道。

啊，好朋友吼，咱的基金吼，今仔日的阵有遮侪人听到吼，啊有遮侪人一寡新的部分吼，新的部分你着较服务处一边就好，一边的阵啊，吼反正新呢，你要讲食落好都落好，你嘛唔知，所以讲你着较服务处一边就好，同款吼，同款的阵啊，一万块内底伊同款的送你一盒，阿弟咱的九九重阳同款的送咱一罐八十粒的，吼八十粒的，你只是卡。对面给老师这边做见证，是因为你有买啊，你有吃啊，吃了感觉未歹啊，所以讲你今仔日老师再给送你一个四十粒的，啊，一个四十粒的，就是要和你来分享，和大家知道讲啊，我吃了感觉安怎？真侪拢讲未完，真侪卡电起来拢未安讲，唔敢讲的吼，是因为老师了解，就放下电可以讲。啊，有时阵伊家食了好偌济，伊嘛唔知啊。伊讲的来讲是只一部分尔，啊，其实好处是足侪足侪足侪吼。咱会记得一个问题啦。

0: 身体爱用，吼、哦，身体爱用，快乐体力一定爱有。啊，食落物件送个价位，伊就会吸收，咱的身体就会用啊，吼、哦，身体就会用啊，吼、哦。啊，你若讲身体未吸收，安尼就无法度啊，吼、哦。来，先跟咱接最后一通啊啦，吼、哦。来，你好。
1: 嗯。我是安。
0: 嘿，是。嗯。
1: 我要买
0: 一
1: 个羊毛刷啊。
0: 你有叫过无？
1: 叫一
0: 届。叫一届哦。啊你一、欸、啊你一届啊你今年几岁啊？
1: 七十三
0: 啊。哦，啊，食了感觉安怎？你买一班还是买一阿伯？
1: 慢慢啊啦。
0: 啊。
1: 加骨，为啥会行咧？慢慢啊。
0: 慢慢啊咧吼，啊，算加减有效无？
1: 有，我感觉慢慢啊，啊，就食三个月。
0: 好、哦，食三个月。
1: 起码有咧油菜骨配者。
0: 好、哦，安尼吼，好来，大德位耶。
1: 我买一班。
0: 无，你大德位啦。
1: 你住伫镇平里。
0: 无你家讲你住伫啥物区位啦？啥物？你住伫倒位？因为我遮无你的资料。
1: 彰化。
0: 哦，彰化，彰化市的吗？
1: 彰化县。
0: 啊，啥物区啦？诶，啥物川？啥物镇的啦？
1: 河尾镇啦。
0: 哦，河尾诶，家讲河尾啦，吼、哦。河尾啊，来啊，啥物名？
1: 柯江南。
0: 姓瓜啦，吼、
2: 哦。诶、欸、诶、欸，我听。
0: 啊、好好，一听就好，吼、哦，好。好来吼，所以讲真济，因为这拢一寡较新的部分，老师的阵家里无资料无法度吼，因为最近较无入资料，迄资料啊入电脑都去找法度吼。来，好啦，搁一个甲伊接一个，啊无是差不多时间拢就要到位啊吼。来，你好。
3: 啊来，
0: 吴
3: 老师你好。
0: 嘿。
3: 我要叫这个。
0: 你带板桥的这个
3: 说。我台南
0: 的。你台南哦？台南什么名？
3: 哎呀，我黄美珠。
0: 嗯，米珠啦吼，啊，你有叫过无？
3: 有啊，我食了两单去啊呢。
0: 食两单吼，啊，你今年几岁啊？
3: 87。
0: 87啊，有感觉无？
3: 有啊，哦，我这这下子，这去去检查好去，
0: 嗯，
3: 会吼。
0: 嗯。
3: 诶，
0: 拢真水，拢无看到红味诶。
3: 嘿嘿，伊讲你安尼足正常。
0: 对啊。
3: 啊，但是韩国三年会，卡。
0: 关就输烂了呀！输烂不要紧，迄都反正年会，你讲年会坐哪来，啊都问题哪有，啊那个过好，啊都卖好想坐安尼得啦。
3: 啊！阿
0: 爷
3: 啊，
0: 食
3: 一食，阿
0: 哥
3: 这
0: 困眠麻痹咧。系啊。啊！你本来身体就好啦，你本来身体就用的，唔是歹的。
3: 啊好，今摆一聚会吼。
0: 嘿。又
3: 好，一个就好听。
0: 别像刚才坐无会，
3: 好啊，哥妈，好，你也会，你也会做别，老孙。
0: 三个月
3: 抽
0: 一百，
3: 安尼好，好未啊？嗯，抽拜三加一呢，我阿龙就赚大单呢。
0: 安尼好，
3: 我好，你又拜错你啊？我唔把今日回出嚟。
0: 你讲台南倒位？
3: 迄个南区。
0: 南区啦，吼。所以你又感觉讲钱济少，咱来讲身体会当安尼，点当会当安尼，有安尼感觉讲，
3: 啊平安系上好啦。
0: 对啦，啊无你看到佮底下拖拖拖，你感觉足可怜的啦。
3: 诶，对啊，看遐老人安尼，我感觉蛮。
0: 啊你，
3: 好心肝足艰苦。
0: 对啊，啊你讲遐老人遐几岁呢？安尼，对啊，等几岁啊？啊等看到遐好在老人啊。嗯，
3: 啊看遐啊看咱啊看到感觉。
0: 爱讲、哦、爱讲的阵啊，身体歹做老人啦、啊，身体用做少年人。
3: 对啦，啊，我讲啦，做人呐平安上好啦。
0: 系啊，做人像安尼真正的阵，有时阵讲要等未等。
3: 啊，对啊，健康啊，日子过日子安
0: 尼。嗯，唔再讲，我定讲。听咱的节目的人，啊、有伫咧过，食较老，你还可以当安尼跑跑山。你看九十外偌济呢？
3: 对啊，
0: 对
3: 啊，
0: 九十外个只。
3: 我今天看一个93岁吼。
0: 哎、
3: 哦。迄、
0: 欸、
3: 迄、那个好。诶，皮肤面
0: 貌
3: 偌水呢？
0: 对啊，
3: 拢无皱纹，啊，拢无迄落个哦。
0: 哎呀，所以身体用逐项拢总好啦，身体也歹，逐项拢无好啦。哎呀，
3: 哦，我好，身体我看
0: 了我袂歹。安尼吼，好，我系时间到，要到电台啊，吼，好，谢谢你，开始好啊，吼。
3: 好，你准备
0: 好。好，好，再见。来吼，所以讲咱要电台做工商，后点钟再过来吼。每一个人的身体，你定爱记住，只有身体用，你才有机会。身体也歹，和你的存钱存过侪，你都无效。所以讲，身体用个歹，有时阵干来看外表的知影。人讲哦，我、啊、这个人那遐水，迄、那个人的存，安内看起来存啊，安内感觉身体真用，你就知道身体用偌好的吼。服务处的电话：0800-555-7789，好，要把时间交电台做工商啊，后点钟再过来。

0: 9000克。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交易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交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交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口座、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交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5: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4: 啊，冰箱买漏财？
5: 哎呀、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4: 啊，是要安怎检查？
5: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4: 哦，
5: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加个手机的人头前爱加一个空五，看咱食这个营养素，食了感觉安怎？卖讲着产品的名，啊，看食着咱这个花青素的阵啊，啊，感觉的阵安怎？哦，两项是无同款，一项都是咱心肺梗的问题，一项都是咱体力甲气力的问题。甲咱有效的讲，互大家知影讲，啊，我都安怎？食个怎么安怎？拢总好哦，啊，该正常的，啊，要叫啥物？这服务处甲你讲得好啦，哦啊你免卡空白空空哦，空白空空老师就接不到，一定要卡现场这个电话5360549，来先接咱现场的电话哈、哦，来你好，
1: 喂吴老师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要叫药啊。
0: 别个叫三品啦，你是住伫倒？
1: 三品哦，
0: 你是住伫单位
1: 诶？
0: 你住倒位？
1: 我住新港轮啊。
0: 新港轮。
1: 错嘞算，错嘞算。
0: 哦，新港啦吼、哦，你有叫、啊、你有叫过无？
1: 有我食多块咯。
0: 哦，安尼吼。
1: 我以前吼，我爬起吼，我卡头拢无力，啊，今食了吼。嗯，那食些五六罐开始有效呢，开始啊，那脚骨就爬起呢，
0: 就爬起来吼，那个开得开得
1: 脱，食两三罐拢无感觉哦，啊，食些五六罐遐，那开始脚骨有效。
0: 啊，营养素较慢啦，营养素较慢，系啦。
1: 啊，我下次问恁来恁的小弟讲，爱食八粒，我做八粒个食落。
0: 对啊。
1: 有影脚头哦，那就啊爬起来拢。唔免讲多停一困，背地都起来
0: 啊！对，啊，你想讲安尼，咱唔免去安养院，咱就继续甲顾咧，啊，够开足侪
1: 钱。
0: 是
1: 啊，嘿。我即马拢直接食，食较用
0: 咧。对啊，咱食到啊，剩最后一段啊，到底遐个阵，迄个真正乌暗啊咧。
1: 有啦哦，看过那健康会惊会走，足健康啦。
0: 啊，所以安尼开钱够重要吗？够叫你开足侪。
1: 有啦，
0: 对不对？
1: 安尼，安尼行
0: 会去，
1: 安尼才
0: 会轻松啦。有啊，所以讲做物件，就是爱给大家拢总食哪，然后身体个会当较健康一点，较空闲一点，当拍拍照
1: 溜溜去。嗯，你看我唔知讲哦，哈，那食一罐拢无效，我怎有耐心比个食比个食？我卡去问讲你个食白粒，啊，怎开始有效？
0: 对啊，所以讲我的物件会当卖21单，你敢想讲别人有我多安尼吗？
1: 哦，无我咧做工课，拢都徛伫困。
0: 嗯，
1: 安尼坐咧，啊徛伫困起，才惊起。
0: 啊都无啊多，气力伤歹，身体伤虚啦，叫亏力体力一直无虚啦。
1: 有啦，啊即马爬起唔免啦，行咧就起
0: 啊。啊即马就是
1: 讲，嗯，哦，继续比较食食哦。
0: 嗯，
1: 有好奇嘛是拢爱食。
0: 爱食啦，这个物件要顾身体吼，卖讲开钱的问题，身体用是啥物钱，拢买袂到的啦。
1: 有啦，
0: 对对啊，
1: 我要叫一下
0: 啦。我给你写好，你看我再卡电给一遍，好不好？哈，嘿，
1: 好，
0: 爱一赶快的上哦，你哈，好啦，好哈，
1: 好，
0: 再见，好，再见，来，你好。
2: 喂，高老师早。
0: 嘿，多吉达乌耶。
2: 永和。
0: 永和，你有叫过无？
2: 吴老师，我廿十几年
0: 嘞。我嘛在。
2: 刘小姐，你唔知？
0: 哦。人讲这个算上幼气的这个小姐啦，哈、哦！今麦教你，
2: 我叫欧巴桑嘛。
0: 今麦真济吼，哎，六七早你个叫欧巴桑的避免呢。
2: 我跟你讲，我刚去菜市啊买菜，
0: 嘿、嗯，
2: 啊，结果一个家公，你五十几岁，我讲那有要讲，我无爱个讲，我那边等下哪有你？我七二头五十几岁。嗯
0: 啊！你家想讲，咱的物件
2: 有啊，
0: 咱的外观看啊都是少年。啊！你家想讲，你内底器官敢会变少年吗？
2: 伊要、嗯、我要个挂口罩，我的面拢无斑啦。
0: 对啊，啊！等你行路，脚手扭捏的阵，甲底下的阵，你拖啊有感冒。哦，
2: 我拄啊在去运动等下呀。
0: 系啊，啊说身体是咱的，咱也无顾，别人也未替咱顾，医生嘛无责任甲咱顾啦。
2: 医生。我起码我的心中是先天的，人别人三也要我两样吼。
0: 嗯，
2: 我刚去看门诊，医生甲我讲要甲转去外科，伊讲你会使开刀啊。
0: 嘿，对啊。
2: 我先天呢，
0: 嗯，
2: 我开要创啥？
0: 啊，都一旦讲讲安尼得好，唔免个开啦。
2: 对啊。
0: 你若讲真正动未掉，再开啦。
2: 伊讲你会喘无？我讲我也未喘啊。
0: 嗯。
2: 啊，是要开要创啥？
0: 啊，说医生拢看数据咧，讲话啦。
2: 我讲意思讲你。你干那秘书迄类，
0: 嗯，
2: 我每一个人拢爱动刀同款呐，
0: 对啦，差不多啦。
2: 我的目睭有去检查白内障，超七分啦，八分啦吼。 我去北京看，北京无叫我开啦，我去。

0: 台大看，台大讲你的八分爱看，你够闪光。
1: 嗯，
0: 啊，你来到迄落下爱十几万。
1: 哎，
0: 啊，我即卖嘛是咧考虑啊。
1: 哦，
0: 我想阮大家食到九十几岁，伊也无开刀啊，人伊嘛是安尼咧过。
1: 所以讲，身体是咱的，咱该做决定。
0: 啊，我都有看就好啊，我是安怎就爱开。
1: 嗯，啊，真对啦，反正也是。以后大伤害都爱动刀，啊！你也讲无什么关系，咱都过得好。
0: 我是感觉认为有看到，伊讲迄消息歹恶。
1: 嗯，
0: 我
1: 没要紧啦，反正咱来改改，认为安怎就好就好了，不会动刀。
0: 因为我感觉咱食这款物件，咱就感觉安尼平平啊啊，逐天会当出去运动啊。啊，心情放
1: 下
0: 轻松，安尼
1: 就
0: 好啊。
1: 对啊，
0: 不是要
1: 我
0: 好。
1: 啊，所以我拄下讲过，啊，老大人要食啥，甲买来食，对不对？
0: 对啊，咱介意要食啥，咱买啥呀？
1: 对啊。
0: 我要食鱼啊，透早出来，那大人咧买，我就来买鱼啊。
1: 对啊。
0: 要食肉，咱就
1: 甲
0: 买肉。
1: 对啊，即卖人真正开未完啦，安那开都开未完啦。
0: 我跟你讲，
1: 啊，拢要欠无事实在可怜啦。
0: 家己食都是上要紧啦。
1: 对啊，啊，拢足侪要老事实偌可怜嘞。
0: 嘿，进前我看到边一个和尚。
1: 嗯，
0: 唔知讲看到啥想要食，我讲啊，你家己袂晓买来食，你是安怎咧钱要创啥？
1: 系啊，
0: 伊都要听我安尼讲，伊讲安尼冇影啊。我讲你食到七八十啊，你唔食无，你要老要创啥？
1: 所以我拄啊特别讲，遮你譬如遮老大人，逐项都欠，逐项都唔敢买，逐项都。
0: 我唔知你欠啥，我感觉我若介意食啥，我都买。咱若唔是买啊大个细个啊。啊，
1: 但是足
0: 食到偌济，
1: 足济人都足烦恼，惊无钱啊，要靠惊啊，都要惊白了了啊。
0: 我跟你讲，我的囝是袂安尼啦。
1: 对啦。
0: 但是咱人哦，家己得爱衡量啊。伊老的若要甲少年的纯真秀是，真讲。
1: 对啦。
0: 我听出者，阮家大家老伙啊吼，大家拢看甲足开的，
1: 他
0: 拢免去甲囝纯真秀。
1: 所以讲，你都唔免提钱，吼，伊也免
0: 收。对啊，咱得，
1: 咱个饲大汉，请大汉，你好，伊个袂当过日子，安尼是要甲咱怎交代？啊，咱个提钱哦，一个老钱哦，伊。
0: 下岗人较俭啦。
1: 嗯。
0: 他在阮老母哦。
1: 嗯。
0: 我当时我拢提好所费。
1: 嗯。
0: 伊讲看人咧卖轮饼搞一搞二十块，唔敢要吃。我讲你俭要创啥？
1: 俭
0: 咩？恁、
1: 恁老母的时代无话讲，恁即站的时代，搁安尼都唔对啊。
0: 到到时哦。
1: 嗯。
0: 遐新妇就伫个晓内底嘛拖手哩。
1: 系啊。
0: 啊，你别安那讲，阮早起目睭金金看人新妇。起
1: 码
0: 小小的，
1: 无的无的，还
0: 有
1: 卡怎？卡怎啦？身体
0: 够
1: 用
0: 的无？够用上要紧啦。
1: 哎啦，所以
0: 拢免讲。
1: 所以我多少想，
0: 只有你这上要上好啦。
1: 对，咱做好物件，但是就买啊，加只老大了，爱要开钱呀。
0: 对啊，爱一样，家己一样运用啦。
1: 啊，你拢老遐唔食，惊唔食，惊阵嘛就该开了了啊。
0: 好啦，老将拢不管了啦。
1: 嗯，咱都
0: 只要咱的肉体、身体上要紧啦。
1: 啊，是多好开多好吃啦。
0: 对啦。
1: 哎呀，
0: 你和你哥哥一工上好只一千块，好不？
1: 对啊，啊，你去安养一个偌济钱，对不对？
0: 我所以讲，佮伊还拢请我老，一个请十个月，
1: 然
0: 后调伊讲，
1: 袂哈。
0: 我着煮好食，啊，我老请要创啥？
1: 对啊，
0: 八十几岁啊，辛苦嘛，存几啊千万啊。
1: 嗯，
0: 啊，所以嫁伫美国啊，啊，家一个人啊。
1: 嗯，啊，唔知讲，咱少年都要像安尼啊，紧开紧开，只嘛安尼在少年，啊，你也讲像许安尼请我着，我在老诶。
0: 诶，贵下咧。
1: 嗯，足济咧，足济咧。
0: 三四万
1: 呐。足济咧，啊，专都听听三妹妹，听三妹妹啊，买甲贵大堆诶，阵啊，食物件唔敢食，安尼搞啥路用？
0: 哎，伊滴买物件咯，嘛拢买落，我看拢无讲介轻诶物件，我讲啊，你是来。啊，存
1: 了
0: 这钱，
1: 唔知
0: 要创啥？
1: 对啊，可怜就济啦，
0: 好啦，
1: 好，谢谢，好，
0: 再见，
1: 好好好，来，你好，
2: 你好，
1: 哎，当时吗？
2: 我过来。
1: 你多当时呀？
2: 我像哪啊？你都
1: 像哪？我那看下阵啊，怎么好啦？像哪？你啥物人？
2: 红猪。
1: 哦，人讲这个上高的啦。哎，
2: 你拢甲我放未记，我换电话你都放未记。
1: 当然啦，你换电话要来在姓啥哈？
2: 姓林啦。
1: 哦，林红珠啦吼。我定甲你讲一句话，大家你也卡桥，对安较好者，你走好啦。
2: 啊，你拢讲一句。
1: 对啦，因为你本身有本钱嘛，哦，你本钱有，啊，过来的阵啊，那讲修心啊，修大家的阵啊，阿麦讲一个。一个刚才讲的阵，意思讲人啊做唔对啊，是安怎啊？都安尼硬变变创啥？只啊改单调，你就会好命啦。
2: 哦，
1: 家庭就会顺失啊，无对加唔对问题，只有因。

0: 个的问题啦。
1: 哦，是啦，
0: 对啊，
1: 阿妈是阿姨咯。
0: 嗯，几岁啊？
1: 哇，
0: 七十几，
1: 七十一
0: 年哦，那才少年。
1: 发财阿久啊、哦嗯，
0: 对啊，阿叔真会晓搞呢。
1: 哎呦，无迄落呢，拢十八点呢。
0: 十八点有足侪钱个无？有足侪钱个无啦？对不对？我定讲一个，对，我定讲一个问题。你出去讲，比看你的朋友出来，你也看，看伊的朋友安怎，你的朋友安怎啦？
1: 哦，差真多。
0: 对啊，所以今仔你做商品，就是讲，你看外观，你也知讲，你外观少年，内底敢袂少年吗？
1: 哎，
0: 好、哦，是不是？啊对，
1: 因为我顶下冇食你的水。
0: 系啊，啊水的问题是心脏反定吼、哦嗯，啊心脏反定塞袂叮当，水的部分才有法多，啊无心脏定确确，你要安怎迄落？
1: 对啊，
0: 系、
1: 嗯、
0: 啊，
1: 人家讲爱保养。
0: 对，所以这三品，甲你两行拢做起来，顶规身躯拢过对啊。啊，你家药啊艰苦的阵，真正有咧食，你都爱正常食啦。啊，正常食。
1: 我喊你去食啥？冬季检查拢正。
0: 啊，拢总正常，咱也无艰苦，咱就免去食西药啦。
1: 你开迄落呢？
0: 西药不。
1: 咱这开安尼拽，唔知安怎吼。
0: 拽咧，阵咱安尼运动不够。
1: 啊。
0: 你运动无啥够。
1: 运动无啥搞啥咧，
0: 但是我意思讲无出力啦，唔是无行路啦，吼、
1: 哦，
0: 加减爱出力，咱会开得再倒
1: 腾。
0: 对啊，啊无做事的阵，气小便便的悠悠嘛，袂要紧啦。
1: 哦，
0: 系啊，系、啊、所以咱的筋骨袂使大悠，会当轻轻来悠，轻轻来悠，要出力啦，和咱的心脏和咱出力啦，啊出力的是咧和咱养咱的心脏开力啦。
1: 哦，
0: 啊！你即马就是，你即马就是无加油，啊！即马是你的亏在干那加遐尔，
1: 哦，
0: 啊，无个增加。
1: 啊靠！你做当
0: 特别。对，干那经过咱的过来筋开用，哦，筋开用，啊，
1: 小油的就对
0: 了，系啊，小油一个啦。
1: 哦，啊，无些，这是拢迄啰。
0: 当中正常，啊，咱来出来有时来讲啊，猛行，啊，看到这个物件，哈，这个物件，咱家本身小出来小油者，油者，安尼家己袂使油啊上大哦。
1: 哦。
0: 好，再来再，安尼第筋会较硬，哦，啊，过来心脏嘛靠力。
1: 啊。
0: 哦，对，所以。
1: 我哩爬山是真。
0: 袂喘呢，袂啦，啊！但是也阵嘛是爱小扭一下，小叮当一下，反正保持着咱身躯的体力。
1: 哦，
0: 哎呀、啊，
1: 算较无利迄落落，干那行路无真正。
0: 因为这心脏的亏力都要温压伫咱身躯内底迄个正常的啦。
1: 哦，
0: 正常的迄个亏力尔啦，啊！你也讲愈无出力，也愈无力啦。
1: 哦，是安尼哦，
0: 做做一步步无啦，
1: 奇怪，退休不要颠倒一路。
0: 退休是加载，你也去看，可以在边叮当创啥物呢？啊，无真正足侪人啊，我退休啊，唔叮当的阵啊，尤其是较艰苦做产的遐人，讲我要退休啊，得出单啊，单时间搞。
1: 哦，
0: 连过都未养过啊。
1: 哎呀，食一个运动。
0: 对啊，啊，干了食药啊，你食到是单时间搞。
1: 我食你这公斤斤的保养就未歹。
0: 系啊，好。
1: 系啊，我拢食一直叫。
0: 好，该写好啊，恭喜你啦，哈、哦，好，
1: 好，拜拜，
0: 好，拜拜。所以讲，每一个人身体，大家拢总无同款，有机会过，啊，咱都爱经过的，无唔对啊，哈、哦。来，你好。
2: 哎，你好。
0: 嘿，海龙啊。
2: 哎。
0: 哦，今年几岁啊？
2: 72
0: 啊你啊，杨妹妹有嘛啦哈？
2: 哎呀，
0: 什么老啊？你搞两个
2: 啊？
0: 你搞两个 啊？
2: 我要不动作快，是不是我好难搞？
0: 啊，安尼你有在老啊？
2: 我逐天拢三四点就去山顶啊嘞。
0: 啊，所以讲的准两个，敢是老两个，少年搞两个。
2: 哎，是好干在你有用心去比。
0: 嗯，
2: 无我
0: 顺
2: 啊，无我
0: 炸到
2: 人
0: 过啊，对个。哦，炸到人过，所以讲打你讲红过，阿过就老，唔知你红过，少年你搞你红过。
2: 啊，无你这行我闹好，炸到人过啊。
0: 哦，差两个哦，那我那惊两个就对了。惊
2: 无六年
0: 嘞。系两个好，啊，所以讲阿哥六年，咱的身体卖讲个真，卖讲较好啦。阿东，
2: 奇怪，奇怪，这人啊，愈做愈老，愈老个愈
0: 用。
2: 呵呵。细啊嘛，对我食，你唔食。
0: 啊，所以讲， 第一啦吼，第一咱会感觉讲，咱袂感觉疲劳啦。

0: 好、
1: 哦，有啦，
0: 袂咁啊提的。
1: 惨，但系惨啊！对，人生无法度好重来，你知无？
0: 无法度啊！所以今啊，只会当维持，佮考虑较好一挂，安尼你就法度真好啊啦。
1: 对，我从看咧，我系讲啊，你这三间烂哦，
0: 啊，
1: 有分还还食两顿。
0: 嗯，嘿。
1: 啊我拢食顿了，我拢看两顿时啊，渐渐。
0: 嗯。
1: 大刚一定有吃的啦，啊，水也是暗时啊，
0: 嗯，
1: 哦，八九点啊，
0: 嗯，
1: 饮两杯，
0: 哦，安尼温，
1: 今仔较冷哦，我落去饮三杯，
0: 安尼温用的，安尼温用，安尼温用的，唔免讲啦，你安尼食一项拢够啊啦，
1: 今仔咱就饮较侪杯，
0: 对啊，迄款物件哦，迄款物件做气力，啊，佮软化所有的，较早咱食药啊啥，有诶无老，一寡无好拢摆蛋掉了。尤其腰子，但讲啥物个性，腰子也无叮当的对啦吼。啊，你规身个气血拢行袂叮当，一直派去啦。啊，说
1: 哇，阮看咧，我就叫伊讲，阮来食较重
0: 诶。系啊，伊安尼
1: 放着有味啊，讲香味啊，就无味啊。
0: 对啊，所以身体
1: 啊，是都有好用啊。我目睭我嘛拄过，你讲诶，
0: 嗯，
1: 吃
0: 了
1: 目睭红红，你免烦恼。我今我
0: 就
1: 拄过呀。
0: 对啊。
1: 啊，你
0: 吃迄物，
1: 我
0: 就
1: 拄一届啊。啊，今麦哦，
0: 嗯，
1: 唔捌红。
0: 对啊。
1: 不感冒。哎。健保卡都唔得收去做咯。
0: 所以讲。
1: 用家我嘛无住挂机。
0: 嗯。唔再讲。
1: 应该用都未感冒啊，个惊用下。嗯。
0: 唔再讲，身体用足欢喜个无？
1: 有啦，都做得都轻松啊！
0: 啊，家己爱要赚单啦，爱要赚单啦。嗯，
1: 家己的工贵啊，咱天咱就好
0: 休困。对，天咱就好休困啦。哦，啊，今仔扁担买啥物去呢？
1: 啊，
0: 今仔真忝，扁担买啥物去呢？
1: 你讲，
0: 今仔你啊扁担真忝，会使唔免去啦？
1: 哦，
0: 嗯，对不对？
1: 会忝啦。
0: 哎呀，啊，都话咱是咱。
1: 都
0: 饮较侪杯多
1: 啊，
0: 所以讲，大家去佮做啊侪安尼吼，恭喜啦，恭喜啦！
1: 哎、欸，喂，嗯、好家在有拄着你啊，无法，你讲的早都有人
0: 讲
1: 啊，你。
0: 哎呀，阿叔，
1: 跟我坐地位，足侪人跟去争啊！
0: 足侪哦，足侪拢，足侪两个跟争，偌济嘞？跟争佫是好呢，阿两个的嘞。
1: 啊，咱趁钱就为着咱家己啊，免烦恼迄有诶无诶对哇。
0: 无扎起。
1: 咱讲一句话，趁咱我嘛讲看咧，讲你卡过好，啊老有钱我带你再去投。
0: 对，啊要食做你个腿爱食啥买啥，唔好欠。
1: 啊，
0: 爱食啥的买啥物，唔好欠。
1: 对啊。
0: 啊无。
1: 我讲一句话，你有像阮囝阮孙啦，我著叫伊食讲。
0: 系啊。
1: 我讲你有份，国标咩？我讲有份，你砍一汤匙啊多啊。
0: 嗯。
1: 啊，因老爸我著叫伊讲爱砍两汤匙啊。
0: 对，
1: 吃落去都袂感冒啊。
0: 对啊，身体用加啊，咱开得体力有啊，当然咱身体好，一下所有疾病拢袂来啦。
1: 对啦，啊，无可能讲哦，迄跳起骨都转来，我是该无可能。
0: 迄两脚坐落去了，要爬起来足困难的了啦。
1: 啊，爬袂起来啦！我对伊咧，咱该讲哦，病啊，这款人唔好食啦。
0: 嗯。
1: 我渐渐我听到伊爱讲，过了我唔爱讲啊。
0: 对啊。
1: 哎呀咯。
0: 嗯。
1: 艰苦啊。
0: 嗯。
1: 一个肺都
0: 无力啊。对啊，所以讲，比遐个肺，我讲是故上简单的啦吼。就是段时间，你讲手甲扭起来阵，伊个皮肤敢那皮肤比看卖的啦，你阿手比扭看卖的啦。
1: 我都跟你讲，阮姐也变大伯。
0: 嗯。
1: 我奇怪，这人哪样嘞？
0: 系啊。
1: 就问我讲你食啥？伊即马种。跟那对我听啊，准你讲诶，哦，诶，厝内我拢无食啦，啊，你这胃较
0: 伤
1: 啦，
0: 啊，都系较伤啦，
1: 一讲都家己赚四万，一个月就赚四万块啦，
0: 对啊，对啊，啊，唔知讲你一个月才开偌济钱呢？
1: 对啊，
0: 对啊，阿哥唔免去开着老本咧，
1: 对啊，
0: 对啊，啊是唔足好诶，
1: 你食八种诶，什么食品啊，就较省啦。
0: 嗯，
1: 八种的食品嘛，贵三三嘛。
0: 啊，所以讲，一项产品我都卖二十一单，你家想讲多一个有十个安尼？
1: 太会晓去吃啦，我讲无因啦，安怎？你无会去说后摆哦，你因啦比你较吃啦，都拢一个两个尔啦。
0: 对啊，所以一个孩子不算少，两个孩子恰恰好。
1: 那个一个四万多啊啦。
0: 哎。

0: 你要
1: 要安怎的阵饲饲大人，伊家己咧家己饲袂过啊。
0: 对，我嘛话，我看你讲，伊讲叫我免做啊，阮朋友嘛叫我免做，我讲我会安尼做，哦，愈做愈用，我赚钱的，我唔免靠阮囝，对哇。
1: 所以我甲恁讲，
0: 我来买这来食，我都。
1: 所以我跟你讲的阵，你做不是为着安怎，是为着生命，为着健康。
0: 好啦，
1: 对不对？
0: 按后边
1: 啊，
0: 嘿，赚
1: 的
0: 坑
1: 的对不？对，系啊。
0: 别赚就惊
1: 的对不？对，卖讲赚钱啦吼，卖讲赚钱，你有出去叮当，你的辛苦的技能有咧叮当。
0: 你无叮当是被敲落来，就直接去啊。
1: 对啊，我唔再跟你讲，嘿，要做是为着生命咧做，唔是为着赚钱咧做。
0: 你
1: 感谢你，你无创啲项目啊！我早都系嘅，所以讲未能卡，难卖想啊，济啦，哈，好啦，写好
0: 啦，
1: 哈，好，好，好，好，再见。来，你好，
2: 哎，我是你好，
1: 住伫倒位？
2: 我住苗栗，
1: 苗栗嘅哈，
2: 哎，
1: 苗栗嘅啥物人？单飞翁哦，
2: 对，
1: 哦，今年几岁啊？
2: 我今年74啊啦，
1: 74啊，啊，你食偌久啊？
2: 我食四档啊，
1: 食四档啊啦，吼、
2: 哦，
1: 哎、欸，啊，食一项啊，食两项，
2: 我两项拢有食，
1: 两项拢有食，
2: 哎、欸，食、哦啊、了，迄阵都变成讲，拢未感冒啦，
1: 嘿、欸，拢未感冒，
2: 哎、欸嗯，啊，走加活有力嘞，
1: 加活有力哈，精神加足好个嘞，
2: 嘿、
1: 欸、
2: 嘿，
1: 对不对？
2: 啊，是，哎、欸，迄、啊、个，迄变数嘛拢足通个了，对
1: 啊，通个，有咱人有力，啊，变数都免食啥物嘛，足通个呀，
2: 嘿、
1: 欸，嘿啊。所以做这人，我食啥物啊？无大便未放，我的身体咧发炎没那放。
2: 系啊，二该正常啊。啊，睇了刚二出去，人讲、嗯、哇，啊，你卡看个五十几岁呢？
1: 对啊，啊，你家想讲，咱的这个吼、哦，身体少年，我靠器官，啊，你看个少年，啊，你器官敢无少年吗？
2: 对啊，
1: 对不对？哎呀、
2: 啊，
1: 所以讲身体要靠用，唔是一简单啦。吼、哦！啊，我都话讲过讲，啊，咱那咧退化，就咧老啊，啊咧老啊，你搁要食什么补什么膏什么那好，你的身体自然用了后，伊自然就补会倒东西啦。
2: 系啊，
1: 系啊，唔免食什么来补，欠什么食什么拢无路用，迄款拢是医生在做诶，拢总是骗人诶。啊，医生都是讲，啊，你欠钙啊，食钙就好，结果你都咧老啊，啊免那钙安那补。对不对？
2: 那只要身体
1: 用
2: 啊，
1: 伊主人得补。
2: 讲啦，爱吸收，啊，身体就自然好啊。
1: 对嘛，是啊，那一定要去将这些物件去补，敢补会行。咱就想，咱就真济看真卡做产的好啦。讲奇怪，我水在淹好呢，安内个无水，较早都无安内，怎么点来安内？啊，你大家去啊淹，你嘛无水，你无去啊顺讲多一点，是安内欠水，结果是水起崩你啊。好、哦，对不对？好、啊，安、哦、内是不是讲你水安内淹嘛不好，伊都未去收嘛，啊，都老了了嘛。哎，系啊，所以身体结构用件，啥物大行拢好，好，好，感谢好啊哈，
2: 好，
1: 谢谢你，好，再见。好，咱慢慢想，慢慢了解，你得知影一个身体要用，唔是亲像咱讲的讲，啊，欠啥食啥，欠啥补啥物，安怎补，你拢总无路用。所以讲一个足简单、足简单的代志，老师伫节目中一再一再咧甲咱讲。你今仔日要补，唔咪用外口物件来补。你今仔日一定要把你的身体体力、体力过度等来，和你的气血的准啊，啊，穿上着你的营养去到每一个所在，为内底补得出来，唔是为外口补得入去。哦，所以讲外口一直老啊，啊，你也搁伫咧补外口，安怎补你嘛补未行。所以这问题，你好好甲想，你就知讲，气力、体力，这是咱身躯全部要甲咱补得等。诶，这个物件，所以讲身体是个咧大医生，吼、哦、大医生，咱改天个治疗唔免靠外靠药啊，因为你唔是破病，啊，所以外靠药啊无咱家己治疗，只有你家己这个大医生才有法度。来，你好，
3: 喂，
1: 住伫倒位诶？
3: 乱乱，
1: 住伫乱乱的哦，乱乱吗？
3: 诶、欸。

0: 暖暖啊，我那无看到你的猪什么名？
1: 杨
0: 丹。哦，你有叫过无？
1: 我有叫过。
0: 你有叫过哈？你住伫暖暖啦吼。嗯。
1: 嘿。啊，伫即个食碟。
0: 嗯。
1: 碟麦。
0: 食碟麦吼，啊，食偌久啊？
1: 食。嗯。
0: 啊，你讲你什么名？
1: 我
0: 杨丹
1: 麦。
0: 油啦吼，就是翘下油吗？油油丹麦咯。油丹麦，嘿，好油丹麦啦！啊，你今年几岁啊？
1: 八十年
0: 哦，啊，那讲话无男无女，啊，是安怎来安尼？
1: 啊，我就来讲，他个讲啦，
0: 好，他个讲，
1: 听，
0: 嗯，听，
1: 啊个，
0: 嗯，
1: 讲个听，
0: 系，
1: 个当，
0: 个当，安尼真正辛苦拢无哪里呢？嘿，辛苦无啦，安尼即个营养素啊，食较重济一个。啊，你加素你食无？你的心脏一直无哪里啊呢？
1: 就
0: 是别个。嗯，啊，你叫水有食无？
1: 水也无。
0: 水爱哪食？哦，大大食，唔好一概食伤济。啊，半杯的阵，啊，得爱食三四杯一天。嗯。因为水的造成体，因你的心脏已经定去啊，啊，你的血来已经清未到脑的所在啊，啊，所以气血行未去，人就一直无哪里讲伊啊。
1: 哦，
0: 都一直讲去，你得叫，你当叫一撮水的吼，啊水的阵叫解淋好，啊你即马咧食，你唔好一介食伤多，头开始咱先啊食饭饱，先甲停一下吼，洗底啊三十四你甲停半杯先啉一下，吼、哦、啊较晏啊讲的阵会使再过来啉一下，一天爱啉差不多两杯，袂使做一介啉的，听有无？你的心脏袂堪，你做一介啉，你也站袂掉。了解我的意思无？
1: 对。
0: 吼、哦，啊，你食偌久啊？
1: 我。
0: 哈。
1: 你也食呢？
0: 拄啊食呢，啊，唔知好甲歹就对啦。
1: 食到今年也食呢。
0: 嘿呀、啊，啊，有感觉无？
1: 那个是感觉较别。
0: 较别遐戆。
1: 嘿。
0: 哦，啊，你今麦阵，即、這个礼拜嘛爱食较重，啊，水也经加咧食，啊，水也加食的话，你讲安尼，你唔好一介啉真济，你啉半杯啊，啊，较面话啉咧，啉七八杯袂要紧。哦，我不要一点啊你啦，哦一点啊你啊，那啉迄个心脏较有在落拍，啊啉干个开习惯了，再啉一杯做两解啉嘛，袂要紧，安尼听有无？
1: 爱倒水。
0: 嗯，系对，啊有头无头拢袂要紧啦，拢总袂要紧啦，反正物件食到腹肚内底，交交做伙拢同款。咱唔是药啊，无固定当时食，咱是要食迄个花青素甲百里芦醇尔，免软化咱的心脏，无咱无恁的心脏真定，啊真无力，啊血管真定，气行袂叮当。嗯，对，啊所以讲你爱加迄个部分就无唔对啊，吼，吼，好吼，好，好好哈，好，好，再见，来你好，
2: 哎，
0: 嘿，
2: 大娃老师，
0: 嗯，来，多啊，什么人？
2: 啊，
0: 哦，杨志哦，
2: 是
0: 啊，哦啊，我想我这久无听到，现在安那？嗯，
2: 啊有啦，我顶礼拜卡无去啦。
0: 哦，顶礼拜卡无起来啊。
2: 对啦。
0: 哦，我想奇怪啊，这个人都看个精神真好，够听话，个拢总咧食，有滴咧顾咧
2: 啥？不够脏。
0: 对啊，啊个身体的阵，个身体本身的阵，该怎讲要安怎顾？只是讲无人去做你食呢啊嘞啊！
2: 啊啦，无人做啊食啊，都便当啦。
0: 哎呀，啊三不五时啊，啊都叫这早叫等啊，上午等啊，来摸就给他煮一卡，我来汤者安就好啊。
2: 哎呦！
0: 啊是啊啊！都一工的阵，啊都甲提顶管甲汤者，啊都卡来食点心嘛，不要紧啊。啊，再袂一直弄落。
2: 咱吼，咱老吼运动加咯，较慢咯。
0: 嗯。
2: 啊，加少啦吼。
0: 嗯。
2: 啊，现在拢较快
0: 惯。对啊，啊唔再讲，行路少，等下等于讲，起来筋路气路无顺，啊都泡袂过无软化。啊！你干那靠药啊？还总干那靠伊个物件要甲你杀袂到位，你家本身来配合。
2: 无，我是在。看心脏的啦，啊，有食些尔啦，啊，别项无食啦。
0: 别项免想食啦，我听讲。
2: 啊，那食你个，水个加食吧啦，食加血粉嘞。
0: 血粉嘞，啊，所以讲你食个芝麻，你家感觉讲安尼个阵，嘿阿公无食这炸的，差不多等去了啦。
2: 啊，炸等去
0: 了。你家想讲你下下就安太几年呀？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啊，对不对？同样啊，你这
1: 是较好啦。系啊，所以这安尼有只老大人吼，阿哥，那个阿都吃拜在来吃阿无阿多啊，阿无阿多，咱就讲咯，一旦保持得真好啊啦。
0: 啊，我吃好呢，我看两三空呢。
1: 唉，反正吃好阿济吼，伊阿公吸收未完，放单调未伤害身体啦。啊，吃较济就较有迄个机会啦。啊，有时食较无够，年岁哪济吸收哪歹的阵，较无够，伊就变做讲的阵吼，啊较无迄个力啊。诶、
0: 欸，啊，刚好、
1: 嗯。
0: 食迄、那個，食迄物件吼，
1: 鱼
0: 啊，啊是迄个肉吼，
1: 食伤
0: 大
1: 嘴，食伤大嘴，
0: 好会生贵哦，
1: 爱
0: 怕有啊，老的。
1: 你要跟你讲吼，我都话讲过，老大人第一爱食啥就买来吃，叫人买嘛袂要紧吼。啊，咱来记你讲啊，上大地，咱家都准备一个伫边啊。
0: 你
1: 爱食
0: 是
1: 不是？对，啊，你家都准备伫边啊，啊，咱来上大地，咱就话加一个加一个。哎，
0: 会怕乌啊？会安尼？安尼袂？
1: 安尼水电水电无够啦。
0: 啊。
1: 水电无够啦。
0: 水
1: 真无够，系啦，水啊像安尼食饭包水啊罐罐的啦。
0: 哟、哦，我
1: 一直在吼，一直啉无效，
0: 食啉几落箍哦。
1: 对，啊，都食饭包迄个爱甲罐罐的，系啦，安尼阵咧，
0: 水在那出
1: 去运动。对啊，啊，所以讲等来吼，啊，咱袂使讲等来拢无啉，啊，要食饭之前啉啉嘛好，也是讲个阵了，见几甲罐罐的就好啊，哈。
0: 哎，
1: 系啦，好啦，恭喜啦，看到你啊啦。哦，
0: 谢谢、啊。
1: 好啦，给你写好了啦，哈、
0: 哦。
1: 好啦，保单，好保单。来，你好，哎，落掉去呀，哈、哦，你无落去就落掉去呀，哈、哦。有时阵看到这老大人，啊，大家拢年岁遮济，啊，大家拢身体遮歹，你会感觉真欢喜的喂。赚够啊，济钱，嘛，感觉讲的准啊，会当好遮大遮济遮济的人身体好。阿达咪感觉仲欢喜嘅，对唔对？吼、哦，来，你好，
2: 你好，
1: 英和嘅林太太，
2: 我大了，
1: 你大了呀？
2: 系，我大了，
1: 大了哟，吼、哦，那即个跳一支起来，大了是高阳嘅遐，
2: 高阳大了，
1: 大了啦，吼、哦，啊，什么名？
2: 有点失望啊，
1: 姓啥？
2: 姓丁干，
1: 姓啥名？
2: 丁干，
1: 丁干咯。哦，算干了啦，卖些油啦，系啦，收风啦吼，
2: 系啊。啊，我啊，我食了是食足久啊，食几十年啊，啊，我食几间啊吼，啊，七月尾啊吼，啊，等
1: 麻
2: 麻无少，啊，等一直扫，
1: 一直扫，啊，第种，迄就是料啊，去点着风寒，吼，料点风寒袂要紧，我跟你讲吼，你即个叫。啊像安尼开始扫，吼、哦、开始扫，你有医生药啊吃好，无吃嘛好，滚水卡面乱。
2: 有啊，我多两间医
1: 呢。吼、哦，多两间医，吼、哦、多两间医，今麦倒倒来，我跟你讲。
2: 穿穿到要未，未登
1: 过。啊，我拢叫恁吃毛，就恁拢无吃对唔对？
2: 有啊，我该吃
1: 吃。该吃吃，今麦吃较重些，咪酒落较重些。
2: 啊，
1: 没有。嘿，酒落较重些，毛又落较重些，辛苦的气哈翻烧，一寒气再逼倒出去。哦，寒气再逼倒出去，啊，无你风寒底下，伊今卖阵靠药啊无够力，啊无够力，咱的身体扭袂起来。哦，
2: 哦，头先错晒错尿。
1: 对啊，但是拄啊你扫袂使食，爱经过头一礼拜十天过了才使食。迄款唔是叫做阵感冒扫啊，迄款叫做寒扫，寒扫无火。哦，你啊，拄啊，钓钓开始咧扫，迄阵有火未使食。啊，你啊，讲经过好一礼拜十天过了，或者寒扫，迄唔是叫做感冒扫。啊，感寒扫，你用感冒药啊无效，哦，无效，你也规年都嘛定咧扫。啊，你啊用麻油酒，哦，食较淡些一类，哦，安尼本身辛苦翻烧，啊，这麻油去补健的到位，伊都啊同阿你辛苦的寒气肝胆掉，你也扫自然得好啊。安尼听我的意思无？
2: 就
1: 麻椒要扫，不要紧。不要紧，啊都爱一段时间，袂当咧扫水家。

0: 好
1: 好阿伯你，嘿，好阿伯你也肯食，无好阿伯你也肯食。你已经你甲感冒老虎啊，少老虎啊，
0: 吃袂袂啊，担心。
1: 因食就无唔对啦，啊，也无个袂好啦。你也记着。
0: 吃袂袂担心呢。
1: 嘿啦嘿啦，
0: 今拜一，今拜一你再回，你再回诊呢。
1: 哎呀、啊，阿姐嘛，没想回诊，你今家听我讲，今家都无唔对啦，你今家酒你都落去当者都无唔对啦，系啦。
0: 啊啦，我得加食高粱
1: 啊。对啊，所以你家落去当者咧，所以你食酒食当的人，你酒也无落当，食袂点当，阿妹又落去当者咧，阿物件点点食食咧，哦，真紧都好啊啦。你反正后礼拜你就讲，我袂干，无咧扫啊呢，老师物件做好用，真正好用。有人安尼阵扫几年，我叫食一届伊就讲哈，食一届就袂扫啊，对啊，食一届袂扫啊，系啊，系啊，系啊，哈，好啦，哈，好，身体较保重咧。
0: 我了解啊，我要
1: 去叫
0: 叫。
1: 我改写好就好啊，哈，哈，好好好，好好，再见，好。你好，
2: 诶，我苏老大。
1: 住伫倒位诶？
2: 诶，贵阳坚定诶。
1: 高中坚定了，
2: 黄
1: 水沙，嗯，不要紧，张坚定了哈，啊，什么名？
2: 我不，我名是黄水发啦。
1: 好，黄水发哈，好，现在电脑出问题，无法度哈。啊，你今年几岁啊？
2: 今年74。
1: 74啊？啊，你食偌久啊？
2: 食了15担啊。
1: 食15担，我一条食到几码咯？
2: 对啊，那个一打。嗯，到空一年就开始吃
1: 了，
2: 啊，即阵啊，
1: 啊，所以讲吃到即阵，啊，你出门还够使用走的呢？
2: 出门啊，啊，就即阵啊，即阵嘛是同款，啊，个咧，
1: 嗯，还够使做呢，
2: 对，啊，够使做。
1: 对啊，即阵唔是老人呢，对，虽然
2: 咱
1: 什么个老人，我都有讲过，什么个老人，何人咩狗才是老人啊？何人实在是老人啊？啊，无你敢有老吗？你家感觉你有老吗？
2: 嗯，是
1: 啊，
2: 都一定
1: 会走的
2: 啦。
1: 对啦，啊，你够老啊，对不对？好、嗯哦，所以讲、是安怎叫人讲卖休，无休啊，要休你咪爱运动，爱叮当，大家咪爱叮当。啊，大家唔叮当啦，大家嘅阵，啊都戆戆戆戆，连咪大家都派去呀。
2: 对啊。
1: 哎，啊所以。
2: 身体爱运动，啊大家
1: 嘛
2: 是爱运动、
1: 啊。对，爱物件罔看罔想罔去落安尼罔念嘛袂要紧啊。哦，所以讲，这对不对？是底下食好袂艰苦呢？你也真正艰苦，食药袂使停呢。咱都赶快照常食就好。啊，咱这物件咧食，咱个底个过掉咧，身体都用。啊，出那些问题，有真济已经食药啊，伤着无食袂使，咱就正常食就好啊。好啦，恭喜你啦哈，感谢好啊哈，
2: 感谢啊，
1: 好，再见。来，你好，
3: 老师你好，
1: 多阿弟，先给阿关起来啦。
3: 我是英和林太太。
1: 哦，英和林太太，安尼卡遐久的阵啊，拢总接无着你啊，接无耐性的呀。
3: 歹势。
1: 哎，阿弟，我来甲挂掉，你我来甲挂掉，我当作是你的阵，结果唔是你。人别人比你卡慢卡个低咧，啊你早慢卡个先挂掉去呀，哦，好啦。今年几岁啊？
3: 我要叫营养所。
1: 我知道你今年几岁啊啦？
3: 我73岁。
1: 73岁呢？伤肥啊！啊你，
3: 一段时间咧感觉未歹。
1: 哦，
3: 今仔食无感觉，即摆敢若食了敢若未歹。豆豆啊吃，
1: 豆豆提升啦，咱身体摆面一讲两讲的代志呀。
3: 我要叫四斤可能啊。
1: 你不要紧，这个服务处讲就好啦。
3: 四斤可能啊，两阿弟。教育中堂送上40日嘛吼，
1: 系啦，我系上学你，我系上学
3: 你。现在给我看者，我咳到会较好无？
1: 我跟你讲吼，身体也好，精神也好，大行拢会好。
3: 哦，
1: 烦恼也无的阵，人拢食饱哩呀。烦恼低咧都会软卡。烦恼你知无？
3: 啊，我知呀。
1: 操心你知无？
3: 我知呀。
1: 哦，
3: 烦恼就一直讲免烦恼啦。
1: 嘿，惊吓你。

0: 你知无？
1: 有。
0: 哦，我讲遮你拢有无？
1: 有。
0: 也有啦吼、哦。啊，遮是有你身躯崩盘诶，即个叫做原因呢，对唔？啊，我定甲恁讲过，是安那叫恁开钱，啊，你无开是留咧创啥物？
1: 你在我真另外咯。
0: 系啊，
1: 我真另外哦。
0: 你吃太少啦，
1: 我要繼續吃，我吃七點而已，我吃幾點？
0: 七點就夠了啦，對啦，啊，你當時開始有吃七點嗎？
1: 有，
0: 有齁，
1: 吃七點，
0: 對，啊，現在算有起動了，有在冷凍
1: 了，有，
0: 齁，所以要吞吃大頭來了，沒耐性的人就沒機會了，
1: 什麼時間吃不要
0: 緊啦，齁，都沒要緊，你吃，
1: 吃空白吃飯了，
0: 齁，都沒要緊，都沒
1: 要緊啦，齁，
0: 都沒要緊，都沒要緊，對啊，
1: 齁，今天你到中中你送四十元
0: 嘛，齁，對啦，對啦，我會送給你啦，齁，
1: 謝謝
0: 齁，好，好，再見，好，好，來，所以說，什麼叫老大人？我听讲过吼，啊，伫遐塞来塞去的阵，叫做老大人。佮再来，恁听清楚吼。反正讲一个人赚六万块，第个钱嘛，讲无六万块啦。下讲的阵啊，会当赚四万块，安尼就超出掉咱的政府支出的这个劳工的这个标准啦。咱今啊，目前一个人赚3.9万呢啊，啊3.9万一个老啊出问题伫遐，提顶来个老啊就好，安尼敢有够吗？所以讲，大家身体爱保重，唔好去用过，唔好底下软卡都请人来过，真可能系真济啦，吼、哦！来你好，
2: 你好，
0: 是啊，嘿，住伫倒位板板桥的吗？
2: 我住咧桥
0: 尾。嘿，我知你住倒位诶。
2: 板桥。
0: 板桥嘛，吼、
2: 哦。嗯。哦，板桥。
0: 我听，我先写一个吼、哦。好。来啊，板桥什么名？
2: 李雀
0: 啊。雀是
2: 阿九，
0: 我知我知嘿，李雀是确定的雀吗？
2: 一个回去的去，搁一个耳朵旁。
0: 哦，回去的去，搁一个耳朵旁，嘿。
2: 对、
0: 哦、
2: 啊，
0: 这里
2: 看。你再带一套罩给他上来。
0: 我唔无法度，无法度，无法度，无法度，无法度。
2: 我拢搞规件，每件无滴。
0: 不要紧，你再跟服务处联络就好啊，好不好？
2: 哈、啊，
0: 你再跟服务处讲得好。啊，你食了、啊，你假讲、啊、你假讲你今年几岁就好。
2: 哦，
0: 嗯，
2: 73，73
0: 哈、哦。啊，你食啊，你食了多久啊？
2: 嗯，我完了五六家了。
0: 哦，
2: 我食一两年有啊。
0: 一两年无啥交运。
2: 没啦，
0: 无啥交运吼，会记住阿公较无是爱交交运
2: 哦，
0: 阿咱早阿同个叹较久，
2: 喏、哦，
0: 对不对？唔是讲阿、啊、我都身体用的阵，阿、啊、我都阿无啥来食，阿无啥来食，阿等甲讲阿恁身体无好了，阿、啊、再想讲要来食，阿、啊、个无钱要叹，阿多疗伤掉，
2: 哦，
0: 疗伤掉就知啦吼，阿咱来讲身体好，咱是拢做拢做，大家嘛听我做啊。是不是安尼？
2: 啊，
0: 所以讲唔好诶，准讲片段，即款物件你听下这老大人咧讲，你就知影最好甲歹，咱这唔学到诶，你感觉特好吗？好、哦，对不对？哦，
2: 我让我心灵老师咧做诶，对
0: 啦。系啊，啊身体够勇敢，啊咱食老的唔啥物人啊，哦，啊无你甲看真可怜呢。迄真正即马赚敢赚有钱，讲一个月几万，啊你赚偌济？你赚有4万无？
2: 没
0: 有
2: 啦，
0: 那还好，还有
2: 4万。
0: 对啊，啊，你个想讲，哎，啊，你个想讲，啊，囡仔来讲，拢赚偌济，4万，4万个，对不对？
2: 对啊，
0: 对啊，4万，4万个，啊，咱来讲，一个身体阁无好，家阁辛苦无钱，啊，要硬家人过，敢有可能吗？
2: 对啊，
0: 对不对？所以讲，卡灵魂一个爱忙过，唔讲我身体用啊，就无要过啊，出问题你啊，讲要灾，迄拢袂好啊。
2: 哦，嗯、
0: 对啊。
2: 嗯，
0: 你个服务处讲嘿，
2: 是
0: 啊，系啊，系啊，
2: 你
0: 个
2: 叫有
0: 上
2: 了
0: 对，有啦，有啦，哈、哦，你这有这、哦，你这里有这切的、啊，切的、啊，好、啊，你这里有这切的、啊，那讲切东，那讲这里跟你不要跟你往来切断的切啦，哎、欸哦，一个气在一个耳朵啦，
2: 嘿嘿，
0: 你切的，个切的一个切的，好、哦，啊，因可能听无啦，
2: 你切的，
0: 切啊。
2: 哎，
0: 你好。哦，他这 Q 唔是要签吗？
2: 哎，语较歹听啊。
0: 哦，哎，感谢好啊哈，好。
2: 哦，
0: 谢谢，再见，再见，好。啊，等下电脑讲身体哦，啊，每一礼拜咧讲，啊，唔知听有诶人有偌济哦，啊，听有诶人福气就会到位啊哈。来，你好。
3: 哦，你好。
0: 哎，秀美啊。
3: 老大。
0: 秀美啊。
1: 米秀啊啦。
0: 哦，米秀啊。

0: 哦，我花点多拜呢，因为我只底下电脑装远了呢吼。哎、欸，米秀啊，米秀啊，哎、欸，看嘛看嘛真啊，对了，米秀啊啦，哎啦，今年几岁啊？
1: 65年
0: 哦，65得要过啊，啊，你算我来听。
1: 身体少年。
0: 叫
1: 做
0: 囡仔无
1: 营养啊，
0: 点么食
1: 了营养
0: 素
1: 做好
0: 个
1: 了？
0: 来来讲，啊，少年都本体歹，咱俩讲个阵啊，许多人遗传，
1: 哦，啊，
0: 搁食食袂叮当，食啥物拢食无效，
1: 啊，
0: 都哪个哪去哪个哪去，啊，即卖会用食这個，都达到听，达到贴，嗯，
1: 啊来安尼拢。四季拢了，拢有感觉个。目睭讲，阮阿囝讲，妈妈，你暗暗你那挂有？
0: 嗯，
1: 我讲嘿呀，我较早我嘛唔知了。
0: 系啊，
1: 系啊，差得济啦，规个身躯四季，五脏四季拢。
0: 拢少年起来。
1: 食六年啊，四季哦，真正哦爱耐心嘛。
0: 对啊，所以我。
1: 早我落阿门食药啊，你我个诶。油粉啊，爱辣辣，则啉得了。
0: 反正有食得了，安怎食拢袂要紧啦。吼、
1: 哦。我做项慢食药来啊，啊，就干食你这两，食你这项尔。
0: 嗯。
1: 啊，食一个诶，血压的药啊，啊，血压的药啊，佫无啥就爱食呢。
0: 对啊，因为身体用。
1: 我就一瓶啦。
0: 我定咧甲恁讲，身体用，嗯，所有的问题是身体歹关系。
1: 对啊，医生就建议我讲爱。血
0: 压
1: 未使讲无食，
0: 食
1: 一瓶。
0: 然后我食七档的血压药，我甲放掉，啊个后面那因丢掉贵，拢回到当来无食未使，佮食三个月，我拢甲偏偏掉啊，对不对？因为有真正是假性的，唔是真正高血压的。吼、哦，阿、啊、你也讲你的年纪啦，吼、哦，你有时段你都百五，你免管你，迄无代志。
1: 你也讲120几年，
0: 你安尼卖家卖家，我跟你讲这问题，你一定爱，无你卖听医生的，我跟你讲，你听清楚就好哈。诶，其实咱咧大家咧听的时阵，都要紧你话嘛，因为要中风，要中风，大家一定会先听，先听过哪讲咧。
1: 我头壳边听，我不听你电台咧讲。
0: 对啊，所以讲，吃高压药啊，阵无好处，吼、哦，无好处，是干那些中风的人去吃，医生拢叫人讲未使放掉，确实无影无食。哦，无影无食，咱来感觉讲爱注意头壳会疼，啊，咱来血压啉一半解啊，哦，伊也伫百五以下，哦，百五以下拢袂要紧，你个年纪百五啦嘛袂要紧的啦，
1: 安尼哦，
0: 嘿，出问题你百五啦袂要紧啦，平常时你爱偷滴百五拢袂要紧啦，
1: 哦，
0: 嘿啦，唔好听遐医生咧讲袂使放袂使放，大汉嘛袂使放，大汉嘛提药啊，食甲一大堆无食，咁要死要食烦恼西游记，
1: 系啊，
0: 对唔对？啊，所以讲身体的问题，咱家咧食这個，咱就怎讲？咱的身体用啊用，伊就家己去一寡无好，也做修补啊，修补问题就无去啊。啊，你食药啊是加食，加怕歹，身体加无力的。安尼。系啊，所以讲唔是叫人大家放，你当百二三十食啥意思？
1: 系啊。
0: 对唔对？迄个停淡掉，但是这段时间停淡掉，你也特别注意吼。他卡袂使听哦，他卡咧听咧，今年看卖真个袂使，都阿个去食
1: 哦，
0: 个阿个食。这是但讲常识，讲互你知影，唔是医生讲，大家拢爱食。阮大姐嘛，食安尼个讲讲袂听，食个姐卖准，阿拢订百二三订要分期要分期，阿嘛是订咧食，阿都讲叫讲卖食，爱得得一食，无阿多啊。讲伊，伊
1: 一直讲讲加准准，一摆我准无食，无食，我那下一摆药啊吼，差不多拢做半年去下一摆啊。
0: 无啦，卖食吼，卖食你。
1: 你爱食一瓶啦。
0: 啊，食一瓶够啥物路用吗？
1: 系啊。
0: 对啊，你食血压药啊，这是要降血压落来，啊，你血压都已经降落来，你都讲到140、150。
1: 唔捌的。
0: 唔捌的，啊唔捌是食啥物意思？啊，你刚好讲的准，啊，这个大家在听。
1: 我是105年才发现着我有血压吧，啊109年我食你这就渐渐一直无去
0: 啊。对啊，所以讲我嘛是同款开始食，食到今麦，从我发觉着讲，我看牛拢130，迄123，安尼唔对，我叫骗你呢。啊，到尾甲放掉，只要拢130，有时阵甲105，嘿，啊，所以迄物件食久无好处。
1: 安尼
0: 哦。嘿，食久无好处，哪食哪易耐性，哪食身体哪歹。
1: 营养素，
0: 拢
1: 有在食，
0: 那
1: 有当时
0: 啊，
1: 那降到剩
0: 100，
1: 我
0: 都，现在无
1: 个食啊。迄
0: 就是你的身体，
1: 讲你
0: 未
1: 使拢
0: 无食。你的身体用，你的身体用，你的心脏有当好杀，你的血有法清，你的血有力啊，有力的准免耐，免耐也管啦。对
1: 啊。我就听你咧讲讲，先管到卖，就卖。
0: 爱注意啦，
1: 个状况买下咧，也都无管啦，
0: 啊无管，咱就买个只啊。

0: 不吃，
1: 那
0: 不好处啦。
1: 听你
0: 这样讲，西药吃越多对身体越坏，那个中毒。
1: 哦，我这是想讲，我两组都吃人面啊，那有当时啊，偶然的毒气啊，有当时啊，就搁差不多百三百二啊呢。
0: 百三百四百五，我袂要紧的。
1: 哦，
0: 这下头袂使疼啦。好、
1: 哦，哦哦，
0: 系啊，好、哦，好，该写好啊哈。
1: 等来，我要，我手有在吃迄什么？
0: 你有水的那個、
1: 手還有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
0: 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
1: 流流流流流流
0: 流流流流
1: 流
0: 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所以讲，一人一种命吼，有机会得到福报的人，就有机会；啊，你也无机会得到福报的人，就无法度吼。来，你好，
2: 哎，
0: 住伫倒位？新港哦，
2: 啊，
0: 你住伫新港的哦？
2: 哎，你啊，
0: 啊，今年几岁啊？
2: 七十六。
0: 七十六啊？啊，食偌久啊？
2: 啊，
0: 食偌久啊？
2: 大概偌久？
0: 无，你要创啥？你唔是要叫会吗？要讲的吗？
2: 跟
0: 叫我啊，有啊，所以讲，我要问你吃偌久啊？吃营养素啊？吃加素啊？
2: 我一过来，饭食袂吃好
0: 哦。饭食袂落去。
2: 哎。
0: 饭食袂落去，有效啊？那无效？有人讲吃足好吃的呢，是安怎吃袂落去？你甲我讲。
2: 嗯。胃肠
0: 袂消化。胃肠袂消化，有效，有效。好。
2: 你讲话者。
0: 你唔捌买过吗？
2: 我唔捌啦。
0: 但是我看你捌买过啊，你该唔知啊你啊？
2: 唔知
0: 啊
2: 啦。
0: 你唔足久足久，反正几啊十年前，反正二十年前买咧。嗯。
2: 你
0: 这是见过咧？你今物卡你卡我卡卡摊服务处的哈，我只袂使讲清楚，我时间够位啊，好吧？哈，你卡你卡蛋咧，卡蛋咧，再个卡一届，好吧？哈。
2: 过啦。
0: 哈，好。来，时间嘛到位啦吼，啊要休困啦，所以讲后家也要问要创啥，拢爱较早者，老师早来做服务吼。诶，其实咱青山家重阳节，啊今仔现场咱做见证，大家阵啊，啊食了感觉安怎，讲互大家知影，做一下好事，老师想话，想说送咱四十粒，啊大家阵啊，啊哪个四十粒无偌济啦，五六百块尔，对不对吼？啊，所以身体是咱诶，咱无顾别人。袂甲咱讲，甲咱要食药啊，过日子，食到要转转软卡，食到要中风的人，贵一大堆啊！唔再讲，咱今仔有机会伫节目中听老师伫咧讲，啊，咱就知影讲身体哪来哪济，啊，气力体力哪来哪无，啊，食药啊哪食哪虚，食到要转转软卡坐轮椅，食到要真济气的循环无好，心脏反停、肺管反停、中风的心肌梗塞的人真济啊！啊，像这无花青素来甲打。你刚才讲食药啊，食会叮当吗？食到嘛全中风，跟他通血路、清血油的，食到心肌梗塞，食到中风的人真济啊！啊，所以讲今仔有机会听老师伫咧讲，咱得要好好啊顾营养素、加素甲顾好都无唔对。下期见，看咱的服务处的专线：空八空空五五五七。被告啊，咱来讲的阵吼，啊，这个叫的阵啊，有这个食咱的产品的人，咱拢总爱记住吼，咱爱正常食吼，正常食的无唔对啊，未使讲食的放了，食的放了吼，啊哪食哪顾哪用，身体是咱的吼，咱的有顾，咱才有机会，啊，咱若无顾，食甲当中软开，怎么来顾？咱会感觉讲，要栽拢各种唔是好话吼，啊，所以讲咱赶快吼，今仔日的。时间到呀，要下班啦！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礼拜同这时间，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有圈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得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3: 以上是劳动部乐钢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英哥和小明求啊，英哥做老师
7: 有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不弃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

0: 这是民本一代一地区的陈赫，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芒市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那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往期啊。
1: 郭建中，
0: 诶，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
1: 对。哦，
0: 诶，时间安尼你看，一天过一天，啊，一礼拜过一礼拜。
1: 一个月过一个月，
0: 中秋又过过啊，
1: 一年过一年。
0: 过来迄个九九重阳节，诶，我老有他他念。
1: 你刚才咧笑想一条啦，规年冬啊，你刚才咧笑想一条。
0: 我咧讲，这老大人加减诶，老念嘛好啊。
1: 诶，是无唔对啦，啊是讲啊，规年冬刚才咧一年五万五万一条啊咧。
0: 啊无，
1: 你当作美金了啦。
0: 无你每工咱。这日子咧送人，这中间，啊，你袂晓看，对唔？一个你过，一个你，
1: 一天过一天，足紧诶。
0: 紧嘿，你拄仔在咧念讲，啊，中秋咧，啊，过来九月中阳咧要到啊，
1: 对哇、啊。
0: 忙到十月二日，我大楼咧搁到，唔过较早十月二日忙到拢厝内拢办桌请人咧，你嘛无啊？
1: 即嘛，单位嘛拢无啊。
0: 即个拢在改变啊。
1: 是呐，讲退休营营哦，啊是，迄、那个几个朋友啊招咧，去迄个小吃店啊来叫两行啊啉啉的
0: 啊。对啊。
1: 哎呀、啊，食食咧啊咧。哎呀、
0: 啊。然后听这边话人，大家就在讲，这民本电台，拢有些拢办一个活动安尼啦。
1: 办活动，
0: 你讲解讲啊，这神经问题啦，骨头问题啦。哦，啊，这拢有，哦，啊，我电话拢留互罗江小姐，当时你们办活动，啊，我嘛要来民本电台参加，嘿啊，我电台有留的，罗江小姐遐哦，2301-3195。
1: 其实你这直接卡吼，直接卡，较知影讲你报名报，伊个名。

0: 嗯，嘛真好啊，
1: 拢有一挂这個、一挂专题讲座啦。
0: 啊，互你知影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我电话留喺洛港遐啦。
1: 嗯，
0: 诶、欸，23-01-31-95，不管是你买单，甲电台小联络一下。
1: 啊，你若有想要参加这个讲座吼、
0: 啊，
1: 活动，啊，你就甲卡这个电话报名咧。
0: 啊，洛港小姐有记起来无？23-01-31-95
1: 你嘛听好甲问迄个要坐几号的车？
0: 哎
1: 呀，哎，坐到倒位？
0: 你若坐洛港的，
1: 洛港的唔知影坐几号啦？
0: 62号啦。
1: 啊，62号是三林堡来，啊，你若中英河这边的朋友过来，你要坐几号？
0: 啊，那三零八你就坐62号的，
1: 嗯，
0: 坐来个。
1: 啊，咱民本电台咱人员唔得知影讲安那简报咯。
0: 对啦，
1: 系啦。
0: 啊，你这个电话你，甲记号清楚，我留喺洛港小姐遐。
1: 啊，不你到客厅来好啦。
0: 那得啦，我给多人啊，即嘛，什么司机啊，你就个，点么个人坐公车，点么来去，老人咱啊出门的中间哦，
1: 嗯，
0: 计程车就个下来。
1: 我行动啦，方便坐只公车是好啦。圣公都安尼起起靠靠看只风景。啊，你若行动无啥方便，咱就坐计程车。哎，
0: 有个人卡软哦。
1: 嗯。
0: 落公车一声落温柔。
1: 背起背落啊咧。嗯。
0: 卖讲啥啦？咱罗团林老师，若要对新店要来咱遐找咱哦。
1: 嗯。
0: 我讲哎呀，你若无爱坐迄个车，无啊，出来手一只咧。坐来阮遐吼，哎、欸，我那哎600多块，你知无？
1: 伊个是平段较死无人，
0: 嘿嘿，人因
1: 较平段死无人，
0: 因大兄带一个别庄，啊，人伊嘛带一个别庄，
1: 嗯，
0: 人个气氛照，哦，咧有来
1: 啊，氛照别庄啦，
0: 人赢，人伊就去山顶买酒遐，
1: 嗯，
0: 干哪路遐？遐咧饮酒啊咧，
1: 嗯，
0: 都不去往个灌一下吼。
1: 诶，足酷的代志啊！你也
0: 跟那个聊得来，
1: 嗯，
0: 我讲连江叫我来，
1: 嗯，
0: 咱两个来泡汤关，
1: 嗯，诶，要压就压两个啊咧。
0: 从那个灌好，规斤拢倒了了，
1: 倒的唔在想诶，
0: 我有避风，
1: 倒的唔在想诶，哦，讲个臭屁个，
0: 我有避风啊。
1: 避风感度好，
0: 哎，算唔在，
1: 哎，哎呀，若要啉济吼，个啥物避风嘛无好，
0: 对啊，
1: 醉都是醉啦，
0: 对啊，
1: 哎啦，
0: 哦，我真久唔捌啉酒啊呢，
1: 嗯，
0: 哎，捌啉咖安尼吼，安尼天花板耍咧死，我惊着啊，袂啉啊，
1: 嗯，
0: 啉啊则
1: 艰苦哎，
0: 对啊，
1: 哎，
0: 哦，
1: 啊，都帮我困就好啊，
0: 对啊，啊，我电话拢有留喺洛港小姐遐啦。
1: 嗯，
0: 你甲罗岗小姐问，哎，就你就知影，我电台的电话你敲开问安尼，安尼较紧啦。
1: 对啊，
0: 无伫咧解说规波吼。
1: 嗯，
0: 如果朋友讲，来，我搁报一遍咩？
1: 嗯，
0: 罗岗小姐遐，我电话甲留诶。
1: 对，啊，伊这个讲演讲的题目真适合咱这個老板诶。
0: 对啊，这骨神经啦。
1: 嘿，
0: 啊，无你就骨头啦。
1: 迄、那个腰椎退化治疗啦。
0: 这拢会叫医生来
1: 讲解，对咱拢咱安尼个了解一个认识一个吼，熟悉一个吼，啊安尼较了解咱诶这骨头吼。
0: 迄种专科的医生，
1: 嗯，
0: 来咧讲解，
1: 对，嘿、哦，
0: 啊，朋友你了解吼，
1: 嗯，
0: 诶，了解，啊，这算无咧广告诶啦，
1: 哦，这无算，
0: 这无聊诶，无聊诶，哦，
1: 诶，这算公益活动啦。
0: 哎呀，这落天吼、哦。秋天啊，那边要转秋天啊，来要自己转转啊，那样那天气恰呀，
1: 换季呀，
0: 恰呀，
1: 这换季呀，
0: 冷气就给切落去，哦，冷气那切掉两间哇，
1: 都翕吧，
0: 都翕吧，哎呀、
1: 啊，嗯，家己爱调试啦。
0: 啊，供
1: 水爱啉较济咧啦，啊，咱节目中诶，即个阿黄诶都爱食啦。
0: 对啊，哎呦哎呦，哦，即个天公就是啦，会大人都未困我哦。
1: 嗯，
0: 来啦，梅花鹿痴鸾啦。

0: 梅花鹿之卵，这真好听哈。嘿、哦，哎、欸、啊，即马甲朋友报告讲，迄那食薰就细里哦。
1: 嘿，薰细那要淡都爱注意哦。
0: 我别淡。
1: 嗯，
0: 你要看咩啊？干那淡一支薰头啊吼。
1: 嗯。
0: 啊，就迄人个食
1: 引起火灾。
0: 迄要怎烧起来？
1: 迄仓储内底规个烧甲密密麻麻。
0: 啊，烧起来就爱赔人偌济呢？八亿外呢？
1: 八亿七。
0: 对啊，啊这个，啊你临时工讲者倒转来做工啊人，你卖讲啥啦，罚一万吼、哦，
1: 嗯，
0: 都哀哀叫啊，
1: 哎、嗯，
0: 啊别人八亿块呢，
1: 啊法官答讲伊讲啊我都无钱，
0: 对啊，
1: 我都无钱让罚，
0: 对啊，
1: 但是因这个公司爱连带处罚啦，
0: 系啊，
1: 系啊，无敢讲哦清楚，一般伫咧工地吼、哦、拢是安尼啦。弄着食薰啦、薄槟榔啦、阿碧的啦，
0: 哎呀、哦，
1: 啊，这个薰啦、素素的都乌白蛋啦，
0: 哎呀，
1: 啊，都这个较歹闻哦，
0: 哎，
1: 这拆几个临时工啦，啊，都多利用时间空档的时间食一支啊薰啦，啊，那在蛋的都好，迄个所在怎安尼规个倒起来，
0: 倒起来，
1: 好烧几片啦，
0: 哇，
1: 烧甲几片。
0: 啊！
1: 家乐福有迄个保险啊，啊保险会交保险公司会赔啊，啊赔无大紧，即、這个保险公司伊嘛爱讨赔啊，伊在向即、這个
0: 蛋粉头啊，
1: 即个甲因公司连带赔偿8.7亿，
0: 无啊多啦，八亿外啦，尔。
1: 哎，甲讲我无钱啊！
0: 啊，你食人个头颅，讲就倒转来。
1: 嗯，
0: 一个月才偌多啦，尔。

0: 这八亿七，
1: 哦，
0: 八亿外，
1: 你刚才要做工，要喊这八亿外，你就做啊。
0: 还一世人你都还未了
1: 啊！对，
0: 哎呀、啊，讲结婚你都去，唔能好白等。
1: 哎、欸，我看到有诶，伫咧超商诶边诶吼，安尼结婚拢啊等啊贵诶安尼。
0: 哎、
1: 欸，啊，有诶老卡厝嘛是拢等加贵诶安尼。
0: 当然你阿都有啊。
1: 嗯。
0: 哎、欸，分食食啊，种个等咧。等咧。
1: 哎，水沟啊啦吼，就拢甲弹落，啊弹落啊，即卖雨啦落落哦，
0: 哇，
1: 拢塌掉诶，系啊，无甲清清，无甲清清诶哦，雨啦大雨来，拢全塌掉诶，啊，都淹水啊啦。
0: 雨天无清沟啦，雨来你就无水流啦，
1: 嘿，
0: 迄若积掉诶吼，啊就惨嘛啦，
1: 系
0: 啊，
1: 对啊，
0: 啊即卖。这个国民党的吼，讲新会期讲要推出啥呢？鞭刑，
1: 鞭刑
0: 好啊，
1: 我赞成。
0: 哦，新加坡、马来西亚吼，你若收假，你若别讲话话安尼吼，都要怕鞭呢。
1: 嘿，
0: 朋友我咧讲怕鞭，你讲怕鞭唔够简单，安尼怕一条好唔是哦？
1: 你当作咧怕囡仔？
0: 那专门靠安尼咧拍吼，迄个边都爱浸迄个马尿，吼、啊你就安尼腾起来吼，伫个三角架遐拍个时阵，伊安尼啪啪落去吼，拍迄个边吼，
1: 哎，倒咧
0: 三个，你安尼要倒落困巴都爱拍个，啊一边都安尼啊，啊那第二边，迄、那个医生佫甲你评估啦。
1: 会使个拍，会个拍，
0: 会使个拍啊！会使个拍个跌落去，哦，
1: 人拢惊拍啦，
0: 对啊，
1: 系啦。
0: 啊，即摆即个变形哦，我往那战形，
1: 拍一摆哦，伊就永生难忘。
0: 系啊，
1: 系啊，
0: 跌一摆哦，伊就脱晒哦，无。
1: 你甲关伊袂惊啊？
0: 啊，咱即摆讲变形，一个朋友嘛唔知啊。你若看迄个纪录片，你就会知啊。伊咧树体，我拄着讲咧浸马尿呢。伊那啪，我做你拍个安尼吼，迄三角架啊，拍掉，断落来呢，你几个人你就昏去啊。
1: 哦，迄安尼是三角架啊，安尼家己用啊，规身躯烫光光啊，都卡成个劈落安尼，卡只听个劈落安尼吼。
0: 我拢会甲你破讲，你一边。我哋要拍两边，啊，都要有医生，
1: 大边诶，
0: 大边啊，检查官嘛，点边啊，评估讲，啊，你这个会使拍未？
1: 未使都要后悔。
0: 一边拍到，你就错晒啊！台湾即摆来讲，真正讲要推行讲这个鞭刑哦，我赞成。
1: 我绝对赞成。
0: 赞成。
1: 我含卡都举起来赞成。
0: 拍到讲这都当，都你。三个月袂当安尼倒咧困啦，爱趴咧困啦。你想啊，把迄个变形安尼哦，安尼真调拍安尼就无，一踢来啪，迄种在训练呢，拍落了后，你一个人哦。
1: 但是呢，这个变形落去哦，都爱公正啦。袂使安尼，法官拢安尼。迄个自由新政啊，
0: 迄种评估啦，
1: 对啊，
0: 拍一遍了后，医生、检察官到在现场，看这会当个拍，未当个拍，三个月你都无法度啦，倒咧困啊，趴咧困啦，
1: 对啊，
0: 台湾即摆吼，一定应该行到这个地步啊啦，啊无讲着犯罪，那我
1: 拖了的乖。啊，关于啊，那判无期徒刑，
0: 各
1: 有机会让出来。
0: 看出来是糟人。
1: 啊，判死刑，各唔死，
0: 各。今仔日这报纸出来，你看，这糟人，你看判十八年。啊，有哪有咧惊？
1: 啊，伊个那表现好，伊就查诈假释啊。
0: 遐诈骗钱，诈骗超，
1: 讲五十几亿个。百几亿个。
0: 一百五十几亿哩，
1: 系啊，
0: 迄个关出来嘛，嘛够有钱，
1: 嗯，
0: 对啊，
1: 遐钱那无充公去的，就阿够有啦。
0: 哎，咱们查查，拢爱充公啦。
1: 哎呀、啊，哦，囡仔人都在钓骗人济，无阿多。
0: 迄变形啦，拍了吼，
1: 像这都爱拍啦。
0: 一摆你就错晒啊，
1: 嗯，
0: 佮后摆若要佮拍中间哦，你就。
1: 嗯，
0: 你如果错了蛋啦，
1: 反正咱也袂，咱也无机会啊。
0: 对啊，
1: 咱也无机会通拍，咱都拢安尼，逐工都做认真的生活的，咱也袂去做歹，也袂去共骗啊，也袂去共抢，也袂去共啰嗦啊。所以咱无机会拢拍着咱。
0: 嗯，
1: 那
0: 美国囡仔去共安尼，
1: 画图，
0: 共画咧壁咧画安尼吼。
1: 嗯。
0: 怕变形，啊人啊美国有人讲，无啦，你这嘛呢，都安怎都安怎，
1: 嗯，
0: 伊讲无，阮这规矩都安尼，
1: 嘿，
0: 怕落去，
1: 嘿，
0: 一怕一边哦，你就错晒。
1: 因那时大人是惊讲吼，那边怕落，没囡仔唔知安尼有要紧无？
0: 啊，
1: 赶紧请政府出来斗讲。啊，政府出来斗讲嘛，讲无行。你伫阮遮犯罪，就是爱照阮遮规矩行。
0: 哎呀、啊，啊来新加坡啦，来马来阿西啦，来佚佗啊，你随随便便啦，拖你个怕边啦。
1: 那像迄日本有一个作家吼，没有迄个画家啦，啊，就拄好要去即个美国哦，啊，底下要参加即个画。画画比赛啦，啊，这个啊，就算讲要开幕啊，啊，就欢喜啊，啊，参朋友去这个啉烧酒，啊，啉烧酒啉嘞哦，拄啊伫咧便所吼，雄雄煞有一个临时的一个迄个感觉吼，拄啊甲画一身红啊，啊，画一身红啊，哇，迄个头家拄啊。头壳拢戆去啊嘞，画一身红啊！伊讲啊，你安尼甲我变数，甲我清气，甲我画一身红啊，大爷啊！我去迄间变数都拗住去啊！谁不知吼、喔？迄片变数门哦、喔，客去迄个展览，个兼拍卖。卖四百几万嘞！因为迄是日本的名作家，哎呀、啊，所谓哎呀，你若不是名作家哦，伊都因为迄因那个画图拢是临时拿来一个灵感，伊都随借题都画落去啊。啊，伊安尼甲画迄个门啊呢，互伊安尼去迄、那个。展览个兼拍卖安尼四百几万，
0: 嗯，
1: 无张无地嘛，赚四百几万，
0: 对啊，
1: 嗯，
0: 来啦，啊，这条歌真久无放啊吼，
1: 嗯，
0: 我做希望啦，
1: 希望，
0: 人生讲像一家戏浪啊，
1: 嗯，
0: 那拍开内底吼，什么拢看啊很黏黏，
1: 嗯，
0: 哦，这个你金曲歌听真好听，我做希望啦。龙飘飘所唱的，那不是龙千里。

0: 人生敢那一场戏人诶。
1: 嗯，
0: 拍开吼，内底啊，你就知影呢。
1: 嗯，
0: 哎呀，
1: 嗯，敢那希望
0: 哎呀，希望戏人啊，都伊就意思讲拍开吼。内底就从啥啊，拢
1: 五花
0: 十色，拢有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人生本来就是，都一卡戏人，哦，啊，你要单纯，甲唔单纯，安尼啦，尔，
1: 嗯，
0: 足简单诶嘛，
1: 嗯，
0: 哦，啊，就讲我本身就好啦。你讲我捌去中国大陆，捌啊，我去两逝，啊，去日本有啊，我嘛去日本啊。往起来怎啊冇去啊？哎呀，去到迄个瀑布有无？
1: 嗯，
0: 咱常常咧讲迄个瀑布夜船呐，迄个瀑布哦，迄一个最高啊，我大个呢，
1: 大钻高
0: 啊！哎，啊，我就看了，哎呦，啊，内底那有够鱼啊！人家大钻高吼，迄水安尼清噶呢，哎呀，人因遐这个技术哦，拢真好，教育嘛真好啊呢。啊！但是我那有出一挂派客啦，
1: 倒是倒位拢有啦，
0: 对啊，
1: 总是讲好的比歹的较好好济咧。
0: 嘿啦嘿啦
1: 嘿啦，
0: 好的比歹的较济啦，
1: 好的比歹的较济。

0: 啊，爸那个嘴啊，那都消音一下。哎呀，
1: 嗯，
0: 目睭顾好了，目睭那顾不好，这中间哦，望不生声，就甜就甜，我呀我呀，
1: 喇叭油，
0: 喇叭油，
1: 嗯，
0: 上简单啊，
1: 打打念念。
0: 哦，咱节目中讲过，黄金的大光明金买顿来吃，哦，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养面膜给你保养，哦，会记讲。红旗的大光明，来，某次啊，你先个讲一下。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旗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因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旗的大光明会当面目保养安尼，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咱、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面部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顿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死了啦。衰退了，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搞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这目睭吼用遐久啊，
1: 嗯，
0: 话讲望无生涩，上听乌影乌影的。
1: 老白油，
0: 啊，这是较简单啦。
1: 嗯，
0: 哦，进一步咱就是安那，都要甲滋养肝肾，补益咱的气血，哦。滋阴明目，甲咱保眼安尼。哦，我明仔载嘛要来迄、那个眼科吼、哦，定期来哦，小
1: 检查者，
0: 小瞧一下，看有叫我拖汤是无安尼。
1: 哎呀、啊，拖累的，
0: 我拢有定期咧安尼，安尼注意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嗯，
0: 拢目睭顾好，哦，目睭食到这中间，哎。器官拢衰退，
1: 拢真重要啦，目睭啦、骨头啦，这拢真重要。
0: 望无生涩，就听弯呀弯呀，这款呢，
1: 嗯，
0: 也较简单啦，哦。

0: 啊，那迄个奉献大光明，今个要等下吃吼、哦，啊，甲你滋养肝肾，补个气血，那个啊，这拜神啊，丢了拜神了咧，
1: 嗯，
0: 吼、哦，啊，对症落药都无唔丢，奉献大光明，吼、哦，要等下吃，啊，那骨头都要吃，奉献的养筋骨，买这罐等下吃就丢啊啦，哦。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滋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哦，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哦，骨头甲固好，固哪用？要走啊倒去哦，好、哦，人就足轻松。啊，你若讲一倒转来，骨头若无好，连要出去你嘛平断。
1: 嗯，
0: 你若去坐公车，讲一倒转来。大路的卡船温路的拍恁倒去。
1: 有啊有啊，有的人会安尼。
0: 对啊。
1: 嗯。
0: 哦，阿松骨头顾好啦，阿目睭顾好啦，哦，阿会去讲咱国建中俱乐部内底产品哦，都毛迄个红星五年阶段完啦，阿个迄个隔离大油厂营运出品的玻璃瓶扫扇，哦扫净哇，即嘛。入手来这中间哦，哎、欸，那这臭老虎啊，我呢，我要吃也是啊呢，啊，过来对反应啊哦，哦，对反应啊，所以咱身体爱甲顾好。啊，你若讲，唔知讲咱的这个产品是啥物哦，
1: 嗯，
0: 较无清楚啊呢，你问陆刚小姐，陆刚小姐伊接着电话，哦，伊就甲你解说。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登记主文。

0: 拢真好听，真观。
1: 嗯。
0: 哦。啊。哇，我们现在呢，安尼发展到安尼吼。
1: 嗯。
0: 一个企业停车场起来安尼吼。
1: 加正老嘞。
0: 我那么停停偌济嘛有。
1: 哦。
0: 派出所嘛刷来遐，够拖有。
1: 公拖啦。
0: 公拖。
1: 嗯，哎呀，啊，个活动中心呐、啊，
0: 那闹热扑扑咯，那开幕啊，真闹热咯，哎呀，嗯，
1: 哎，安尼较闹热啦，
0: 对啦，
1: 嗯，
0: 啊，咱出来这中间哦，一到现在出来哦，也就感觉我真闹热，
1: 嗯，
0: 停车场拢有啊，
1: 啊，暗时啊气氛嘛袂歹，
0: 啊，我都啊袂甲阮后生查某囝讲。你后摆若要找要回来吼、
1: 喔，
0: 嗯啊，对面停车场，你就听我甲停落去啊，
1: 五四五八五一啊，
0: 好好好，嗯，旋转式伫靠起伫安尼，真好势，
1: 嗯
0: 啊，啊，咱即马咱就无车哩，
1: 嘿，我唔敢开，
0: 咱
1: 的郭先生讲，啊，你后多摆无甲骑起咧试停看卖，我讲我唔敢，伊讲迄你唔敢去，我讲。我过桥都唔敢去呀，啊无你拢去倒，我就干那三年半路就安尼坐咧坐咧呢，
0: 无啦，过桥唔敢骑啦，
1: 干那菜市也坐咧坐咧呢，还
0: 有惧高症，唔敢。
1: 伊讲啊无你也袂晓过桥，先怎举咧？
0: 哎，
1: 我举一台，我即落天举一台，我怎乌呢？
0: 嗯，呵呵呵，真奇怪吼、哦。
1: 嗯，
0: 我都也无迄惧高症啊咧。
1: 那、啊、你也不是我老爸啊？你，敢未讲你遗传了我？
0: 哎，
1: 嗯，跟我哪有关系？
0: 啊，我这路有受过训练嘛。
1: 嗯，
0: 做囡仔兵去哦，都安尼，嘛个人安礼部。
1: 嗯，
0: 一气都倒起都比我较悬安尼。
1: 嗯，
0: 做囡仔兵啊。
1: 哎，
0: 哎呀，
1: 啊，几下叫唤
0: 了。哦，那我爱硬硬哦。哦。我的做兵吼、哦，也穿拢是啥，你知无？
1: 嗯。
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吼、哦，美国啊、外地也提来荷兰安尼。
1: 嗯。
0: 好，诶，活动你知毋？啊，即马发达啦。
1: 嗯。
0: 哦，一穿拢怎样呢？
1: 也较轻咧咧。
0: 诶，拢用安尼关起来，啊，走安尼。轻弄松啊，
1: 嗯，
0: 对啊，
1: 啊不，干那家己穿都拖个都未都无力啦，是变那正经。
0: 我看到做兵迄、那个 M 一，你若即马有一挂老人若听到 M 一就知影，重乖乖啊，对，啊伊个穿都咁要比袂较重啊，看，嘛个人副驾呢，副驾就退伍啊呢，
1: 嗯，
0: 哦，
1: 最爱去操啦。
0: 草
1: 草会当个身体代用，
0: 对啦，
1: 对啦。
0: 诶，囡仔都会做兵啊，但即卖少子化咧。
1: 嗯，
0: 少子化，
1: 少子化哪有关咧？赶快嘛爱做兵啊！
0: 即卖嘛欠阿兵哥哩咧。
1: 是讲即卖诶做兵吼、哦，比以前兵较快活啦。
0: 较快活多，阿妈本来咧操的时候嘛真操、哦。
1: 啊，操当然爱操啊，嘛、啊、但是无像以前汉硬到啦。
0: 即个天气啦，上热中间就袂使操啊。
1: 嗯。
0: 哦。
1: 嗯。
0: 较早阮也搁较热吼，嘛操到安尼，安尼规个人安尼乌啰嗦嗦。
1: 软哥哥哎。
0: 嘿啊。
1: 嗯。
0: 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无同个呢。哦。
1: 嗯。
0: 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拢在进步。
1: 对啦。
0: 台湾即马进步啊吼。
1: 嗯。
0: 讲者倒转来，要治啥都有啥啦。啊！要从啥都有啥啦，
1: 免出你外口都会都通通食啦，
0: 对吧？
1: 啊，都叫外卖啊，
0: 对吧？
1: 哎呀，都通个食啊。
0: 咱是唔捌咧叫什么外送的啦？
1: 外卖我未晓叫。
0: 啊，咱落楼卡都我要食豆奶嘛？
1: 啊，我嘛未晓叫。
0: 啊，要食啥嘛？有，
1: 嗯，
0: 啊是伫国外迄搭都毕业啊，都啊，即马人要食七干面。啊，爱就退休啊，哪里的？
1: 嗯，北京街啊，
0: 啊，
1: 北京街啊，
0: 啊，落去啊咧，是未习惯咧，
1: 是这个天热变大落去啦，
0: 对啦，
1: 嘿啦，啊。

0: 龙瓜豆，龙瓜的豆皮啦。
1: 啊，豆皮那真不方便呢。啊，豆来一只只切个面，啊，你嘛收起啦。
0: 嗯。
1: 收起人的好面啊，靠呀喂。
0: 嗯。
1: 哎呀。
0: 啊，你买晒好面啊。
1: 哎。
0: 嗯。
1: 啊，好面啊，啊，咱啊退休要怎法？
0: 哎、
1: 欸，哎呀、
0: 啊，这单变了，
1: 啊，
0: 这个换到这单了呀。
1: 我说我这单的，是这样嘛，不爱给人继承呐、啊。
0: 嗯，
1: 对不？
0: 嗯，人有因的慷慨啊。
1: 对啊。
0: 嗯
1: 嗯，啊啊，无多啊，咱都都
0: 顺其自然啦，做偌济算偌济啦。
1: 啊，老板呢嘛有需要咱个
0: 陪伴，
1: 陪伴。
0: 嗯，
1: 阮陪伴你，啊，你陪伴阮。
0: 嗯，背、哦、来背去啊！
1: 咱的产品拢是使用一流的啦，
0: 赞的啊！
1: 拢二三十年啊啦，
0: 嗯，
1: 哦，做你放心嘛，吼、哦，
0: 嗯，
1: 啊，再来，过来听一歌，再来个拍算一下啦，吼、
0: 哦，嗯，
1: 要做啥？啊，那夜曲酒家，哦，这条歌真好听，
0: 嗯。

我来个广告一下，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

哦，精神不好，骹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骹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哦，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电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痛就是未听，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未听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痛的痛苦。将打通筋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现在这个天气吼、哦，有的骨头呢较不好的这中间吼、哦，酸抽疼拢来啊啦，嘿拢来啊，吼、哦，所以咱现在就跟吃红青的养筋骨，哦，甲吃，啊你唔能说啊我骨头疼，就咱做这消炎止疼，哎呦啊娘的，你做到吼、哦，看这油脂啊光拢排了了去，哦，骨头顾好。吃咱的红青的养筋骨，这款就对啊啦！哦，你做你自家吃吃，愈吃人愈用，愈吃人愈用。哦，红青的养筋骨，今个要等下吃，哦，要等下吃。啊，手机啊，我那85啊，你知无？伊拢那袂散霉啊，那迄条安尼，爱拢吃咱的这个养筋骨，吃咱的鱼卡瓜用的，我那85，你知？哎呀，讲要听郑秀我的白色的爱，来，我这样放给你听吼。哦

0: 白色个爱吼，哇！这若叫老爷子听着吼，伊个目屎流目屎滴个，哇哇，真可怜。
1: 无法度啊。
0: 钱足多啦，嗯，啊，你来看麦啊。哦，地秀华人咧，
1: 变
0: 转去了，你看好吗？
1: 变孤单老人，
0: 变孤单老人啊！啊，手机啊，你搁选一条啊，看，嗯、看老爷即卖有个目屎流目屎滴啊！
1: 嗯，
0: 啊，代理过即个蔡先生了，
1: 嗯，
0: 要听林俊的《雨神梦》啊歌，啊，
1: 有这首歌，
0: 咱稍等吼，
1: 嗯，
0: 刚上了后吼，啊，稍等再放互你听，
1: 嗯，
0: 雨神梦啊歌，这林俊所唱的歌曲安尼吼，
1: 嗯，
0: 多谢大家呢，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隔离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少山，啊，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一罐四十粒千百块，原料是法国的哦。啊，咱那边半大个有犹太，个有咱这個珍珠松，一罐七百，两罐千二，哦，即马有较大罐吼、哦。啊，个有咱这个一口松，嘿，这那大人囡那无喙齿吼，食这真好，啊，个好食，个有营养啊嘞，一包二啊五，哦，啊，个有无掺粉的纯肉酥。各有肉条，这嘛拢二啊五，啊，恁会当 QQ 的吼，然后有千五块，咱五这个外部的吼，就会当帮你送到府上吼。各有好食海蜇头、特鸡蛋、蜜汁黑豆，吼、哦，这拢一盒拢七八块。啊，恁若要订，拢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2999-8692
0: 找到江小姐吼、哦。
1: 嗯。
0: 啊，多谢代理过的蔡先生吼、哦。
1: 嗯。
0: 哦，你原来买真多安尼吼。
1: 嗯。
0: 要听雨神梦啊歌。

0: 我，
1: 嗯，
0: 啊，这足长的，啊，咱小等，小等哦，流放刷时喏，
1: 嗯，
0: 随放
1: 可以，可以刷过来放。
0: 哎啦，哎啦，
1: 嗯，
0: 哦，阿达来，哎，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在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榴莲米接过来。

0: 嘛都七点过八分吼。
1: 嗯。
0: 啊，那个蔡先生要听林俊的《雨神梦》啊歌，我准备好啊。来啊，其他的朋友你若要听歌吼，即马卡2999-8693。
1: 对，现场可以的电话。欸2999-8693，来，阿朋友好起来了吼，好起床了，来你好，喂，你好，你好，
2: 我王太太，
0: 丢，
2: 可爱的马，
1: 可爱的马，
0: 好，可爱的马，好，
2: 谢谢
1: ，OK，
2: 谢谢。
1: 可爱的嘛，
0: 嗯，
1: 来哦，阿伯哥入来，朋友，卡紧手快啊嘞，嘿啊，啊我等下阁钱袂入来，看准安尼零零啊吼，好卡入来，阿伯等下就阁钱袂入来，
0: 对啊，
1: 嗯，
0: 等你啦，
1: 可爱嘞，来你好。
3: 我先排班，
1: 对啦，
3: 我排无班，
1: 嘿啦，
3: 更重要，
0: 好，
1: 人若无排，你就先起来排，
3: 对啊，
1: 嘿啦，
3: 我是讲玲玲啊，紧入来，
1: 嘿啊，
0: 对啦，啊玲玲啊，紧落入来，
1: 嘿啊，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来听一个啊，流浪之歌，
0: 流浪之歌，哦，这条我搞在，
3: 好，
0: 靠落迄个电脑。
3: 好
1: 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
1: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4: 好好
1: 好
4: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5: 鹿林的一生，
1: 鹿林的一生，
5: 乔友点的，
1: 跟他乔友的款哦，
5: 哈，乔友点的，
0: 啊，好好，
1: 嗯，
0: 好，
5: 谢谢啊，
1: 啊，你都伊，你，
5: 泸州陈小姐，
1: 泸州陈小姐，
0: 泸州陈小姐哈，
1: 好，
5: 好，谢谢哈，
0: 好，拜，
1: OK，
0: 好，
1: 来，你好。
6: 哎，王姐啊！
1: 有有有，
6: 我点叫山脚小姐。
0: 山脚小姐哦，好。
6: 哎，是点明仔载？
1: 要个点明仔载哟。
6: 哎
1: 哎，明仔载要什么歌
6: ？N N 的盲村咯。
0: 哈哈 N N 的盲村咯。
6: 哎，
0: 古话无台湾的国歌啦。
1: 嗯，
0: 好。
1: 盲村哦，
0: 好，甲你写起来，明仔载哈。
1: 好
0: OK，
1: 来
7: 啊，王琦小姐你好。

0: 好。
1: 啊，建中好。
2: 哦。
1: 啊，我这台北市电话机。
2: 电话机。
1: 李太太。
0: 嗯。
2: 李太太。
1: 我要听一条脆心暖。
2: 脆心暖好。
1: 谢谢。
2: 好 ，OK，
1: 拜拜。
0: 脆心暖。
2: 好。
0: 好。
2: 欸好，安尼无啊吼。
0: 老爷。
2: 好好，安尼好。
0: 吹心的。
2: 啊，迄个念，迄个好心芒啊歌无声来甲敲落去。
0: 嗯。
2: 哦，这林春唱的未歹听，你好心甲芒啊，按遐有歌啦。啊。
0: 好心芒啊歌。
2: 准备好落去，来好心芒啊歌吼，这林春唱的来。

0: 你嘛老师的课程，
1: 嗯，哎，这哎功课，
2: 哎第二趴啦，嗯，哎第二趴嘿，嗯，哎后来第二趴个好多位。

0: 你过咱的蔡先生哦，啊，你有听的吼？
1: 这根本都是网糖大战。
0: 哎呀，无心网啊瓜。哎呀哎呀，
1: 大行都
0: 有。哎，真好听。哎呀，多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节目吼。啊，全部时间红青的用筋骨。
1: 红青的大公民。
0: 红青的五年阶段员。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啊，个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哎，阿哥有咱这珍珠霜，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对对对，哎，
1: 阿哥有一口霜，
0: 哎，
1: 阿哥有咱无掺粉的纯肉酥，
0: 个肉条，
1: 有肉条，
0: 对啊，
1: 阿哥有养生美，
0: 你老人啊无喙齿哦，阿都肉拢夹袂落，
1: 嗯，
0: 啊，这食上好啊，伊这有氨基酸跟蛋白质，
1: 嗯，
0: 哎，食了中间咱有氨基酸。两白质吼，
1: 靠体力啦，
0: 靠体力，身体正用。
1: 嗯，
0: 哦，所以你若讲买产品，啊，你叫讲，送去互你也嘛可以。反正六港好啦，只要送你安尼啦。
1: 嗯，
0: 嘿啦，哦，跟找六港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六港小姐询问。
0: 来，王太太要听迄、那个。可爱的妈妈齁，
1: 可爱的妈啦。

0: 靠海边吼。
1: 嗯
0: 嗯，今仔双挂的人真多吼，拢吹出来啊。
1: 哎，
0: 安门困咯。
1: 嗯，
0: 哎，今麦过来迄个流浪之歌。
1: 嗯，
0: 哦，啊，流浪的马车，女人的一生，山卡啊，山卡小在上班，无得靠两脚困呢。嘿嘿，老酒的陈太太哦，
1: 嗯，
0: 来，山卡的
1: 小姐
0: 在这。

0: 就陈太太有听吼，
1: 山开的小姐，
0: 对啦，嗯，应该你房无想困哩，
1: 嗯，
0: 伊拢有食爱困了，塌落去安尼，
1: 嗯，
0: 啊有听到啦吼，
1: 塌落了够唔好困啊，
0: 多谢大家收听，赶紧中去了播这节目吼，
1: 嗯，
0: 这落天吼，翻扫的人真多哦，
1: 嗯，感冒啊，
0: 总啊，医生惊地扫，啊，吐水塞惊掉了，
1: 嗯，
0: 哦，迄个扫药啊。金买回来吃，我们的扫药就有效的、哦
1: 嗯、
0: 玻璃免扫散、
2: 欸、咱来跟进一下广告的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到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你啦扫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穿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病变啊嘞，细胞较无健康啊嘞，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0: 对啦。医生惊地扫啊，吐水塞惊了老啦。
1: 嗯，
0: 这扫情哦，讲这段你唔能叫扫起来哦，你要叫扫起来，你中间哦，哇，
1: 真忝，
0: 真忝。
1: 嗯，
0: 哎、啊，迄个
1: 喂来喂去，
0: 哎呀，伊要扫你就别乱来扫咧。啊，我看医生咧，啊，医生看我，哎、欸、呀，你来过来，啊，你无多，
1: 我扫无遐紧好啦，
0: 对吧？扫无遐紧好哦。所以你这个来都要对症如药哦，
1: 玻璃免扫散，买回来吃，
0: 这款买回来吃。
1: 嗯，
0: 因为咱台湾这个所在湿地，风寒，寒天就风寒，
1: 嗯，
0: 啊热天就湿热，
1: 而且佫会歪来歪去、哦，
0: 对吧？
1: 哎呀，
0: 所以会扫啦，边啊叫脱掉啊，那个细胞佫卡痰，更加配不出来哦。而且讲用蓬蓬的人，食薰的人。哦，做工过啊，用蓬蓬的人，这款都爱来吃，我甲砍两块啊，啊有些甲保养一下，啊你那咧大扫时哦，一工爱十四摆呢，哎呀、啊，哦，会用玻璃免扫散，找罗刚小姐助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流浪之歌，哦哈、啊，这条。本来是咧 CD 哦，还迄个盘煞歹去，啊歹去，我怎啊？哦，迄当阵人讲，赶紧无这条个输入个电脑，无就无人听，哦来，我唱一条咧《流浪之歌》。

0: 龙之歌。嗯，好，你搞再放我这条个输入电脑，啊，无迄个片也都歹去啊，你。嗯，哎呀，所以那歌那里话故障哦，嗯，咱就讲啊，赶紧搞输入电脑，无人无输入电脑，那这么要听了没有啊？
1: 都吹无啊？
0: 对啊。嗯，迄个什么？你嘛奈何梁先生哦，流浪的买车。嗯，好啦，来，看要安怎流浪哦。
1: 台湾一周好啊！
0: 哦，对了，啊，伊家买唔到啥。

0: 流浪的买车，你若要买车走一段是会使啦。你台湾头要甲载，台湾买卡往来弄伊呢？哎呀、
1: 啊，当然嘛是要有时间性啊，要有休困啊，你当作替马哦。
0: 阿伯拢嘛走头山坡地，啊，你若走上个点啊家，伊即马哪冻会掉？
1: 哦，小小火粉，
0: 小火
1: 粉，啊个顶酷酷，
0: 对啊，阿伯车外国人才有咧坐啦，
1: 啊无用一个滑板咯，撸好啦，
0: 哎呀、啊，
1: 滑板咯，迄只个就买撸啦，
0: 公棒噶，
1: 哎呀、啊，阿伯嘛爱学啊，啊学撸安尼一代快活，
0: 来，那你咧？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朋友你有要去吃无？哇，真来要
1: 真好哦！
0: 这鱼油这上好。
1: 我逐天有吃。
0: 这磷虾油有欧米伽3安尼，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而且有 EPA、DHA， 就是来顾咱的脑。啊，咱的那个血管，那血管你看像那头毛丝安尼。一条诶，迄马台胃更蛮会通呢。啊，食这路哦，这真好。哦，咱咧这个磷虾油，你若要提拢问杜刚小姐，伊个会甲你报告就较清楚咧安尼。
1: 一盒内底60粒，啊买啊一盒1600块，买两盒有加一盒。
0: 哦，对了，
1: 对。
0: 啊，那红军五年解毒丸，朋友就知影。哦，北来会。五脏六腑的这个血都要甲放放出来，肠仔血啦、胃血啦，然后这清肝佮兼解毒，迄毒血若无甲泄开，这中间哦，北来血条条的吼，
1: 变病根，
0: 对啊，千军鬼路万病鬼毒素。
1: 啊，你着若熬夜无眠，啉烧酒，哎呀、啊，这买哪会无血，
0: 血
1: 一大堆哦。
0: 啊！
1: 个食东食西，食一堆物件。
0: 你还有啉烧酒的这种间哦。你会记哦，红酒五年阶段。
1: 啊，较骨来食。
0: 啉了时，今个塞十外粒要如食。
1: 大刚正常拢爱食。
0: 对。
1: 对。
0: 大便让你顺利啦，放尿也袂安红气气啦，啊，放屎也袂安顶骨骨安尼啦，大便让你好放，清肝兼解。

0: 红纸红泥盖的环，别问他怎样哈。2999-8692找陆刚小姐。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询问。
0: 电话过李太太哈、哦，来，翠心鸾。

0: 最心暖。
1: 嗯，
0: 这个讲话真好听哈。
1: 嗯，
0: 哦，这位陈小姐讲女人的一生了。
1: 嗯，
0: 女人的一生是安怎？唔知啊，来个听看麦啊。
1: 唔知个听了就知。
0: 女人的一生。

0: 台办之路，我煞个收嘞哈。
1: 对
0: 啊。啊，他选的歌，大家拢听到啊嘛。
1: 嗯。
0: 哦，要提阮的产品来去讲，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他和大家真多啦，真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安尼吼，孟琪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Sorry，我忘了带表。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
1: 生育给付及育婴留停津贴线上办，为了让育儿家庭申请给付更轻松便利，爸妈只需善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透过手机或电脑动动手指，在家就能一键搞定。为落实简政便民，除可透过一站式服务、一次办妥户籍登记与劳保生育给付及劳工生育补助申请外，生育给付及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也可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民众线上申办劳保生育给付，若符合相关规定，将一并发给劳工生育补助。申办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时，亦可同时办理育婴留停期间继续加保。欢迎新手爸妈多加利用，动动手指轻松办，把宝贵的时间留给最爱的宝贝。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现在有一个好康的呢，这个跟朋友您讨论一下，哈哈，什么事啊？那就是全民普发现金10,000元，到底呢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呀？根据财政部提出的规划推估，大概是民国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在明年的元月5日前就可以三读通过，而且呢这个总统在明年的元月20日公布总预算，也就是说呢可以在农历春节之前就可以领取这个普发现金啊。大家要过年不无小补了啊，采取登记入账、 ATM 领现、邮局领现等等这几个方式啊。如果说呢一切顺利的话呢，首批入账的时间点就渴望落在明年的1月26日啊。 ATM 领现金的话呢就在明年的2月15日，而邮局的领现就在明年的2月22日。那么针对这个领取的资格呢，财政部规划比照112年以及114年普发现金的这个资格啊，包括了有哪一些呢？包括了有国内现有的户籍国民、取得居留许可的无户籍国民、取得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还有大陆地区、港澳外国人视为我国国民的配偶，并且呢取得居留许可、

另外还有就是政府机关因公派驻国外人员及其具我国国籍的眷属。领取的方式呢，也就是比照过去两次的这五种方式，也就是直接入账、登记入账、ATM 领现、邮局领现以及造册发放啊。一般的民众领取截止日将在116年8月31日止，那么新生儿领取截止日则是至117年1月31日。好，这个就是大家眼睛睁得大大颗，在望啊望的这个普发现金10000元，何时核准，何时发放，最新的消息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0: 各位听众朋友，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是115年10月20日星期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举行，活动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神经外科任森利医师，以及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彭兆琪经理。为您演讲的题目是坐骨神经与腰椎退化治疗，认识台湾制品 MIT 微笑标章，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电话是2301-3195 2301-3195，欢迎您赶紧报名，以免项余。
1: 还赠送给您水果月历一份哦。

消费拉比。消费拉比是一个会客室，每个月为您邀请学者专家深入探讨专题报道，让您

0: 李老师您好。
1: 好，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您来到消费巴士。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这个朋友们谈的一个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是跟大家都息息相关的，家里面都有的东西啊。我们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好吗？
1: 家里都会有一罐药膏啊。这个药膏到底它的功能是什么，然后该怎么用，那它还有哪些不同的性质。那因为药膏有时候是单用，但有时候是复方，它主要功用是用在皮肤上面，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消费者啊，有时候会针对这个药膏的使用的一些事项，他会去咨询这些像药师或者说开药这些医师啊。那但是有时候一罐药膏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啊，所以我们在使用上必须要做一些小心。
0: 我们先请教一下这个李药师啊，像这个我们可以常常看得到啊，就是有那个宣称这个药膏，这一条药膏是万用的，尤其呢，这个日本有一条这个所谓的万用药膏，好好用啊，我看它上至这个烫伤啊，下至呢皮肤病啊，蚊虫咬通通可以用。这个现在呢，因为这个网络已经非常的发达了，以前的话不行哎，还要到这个日本去买，而且呢图片一出来啊，哦，马上那个店员都知道。这种药膏可以这样子随随便便就用吗？这个药膏所谓的万用的。
1: 最主要就是说，其实万用这种药膏很多哦。那万用药膏你是来止痒的呢，还是你有些被蚊子叮咬呢？还是说你是有一些刚好有一些过敏性的皮肤炎呢？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先清楚说你今天皮肤的状况啊。那当然大部分药膏基本上它不外就是消除炎症，就是你有红色啊，你就皮肤变红了发炎呢，或止痒，或者说你修复。那很多可能还有一些像类固醇的成分，所以一定是要经过一些药师的评估了哈。那主要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药膏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比如说一个你常常皮肤发痒的状况哦，那我们会用到比如说像软膏、乳膏或是凝胶这类的东西。那如果说你在日本买到这种外用药膏，其实民众更要小心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很多的一些成分哦，那必须是台湾目前大概我们的食药署哈，还有就是它本身有核准的一些成分，但是有时候一些日本药膏的一些成分在国内如果没有核准，那你自用没有关系，可是你如果做大量从国外带回来的时候，万一海关去稽查的时候，那如果里面成分是属于在台湾本身没有许可的成分，那就有可能是会当作一个所谓的禁药输入的情况啊。所以民众如果说从国外带回这些药膏来，其实要先了解一下这些法规跟可以带的这种数量，这样子的话才能确保不会去违反目前在药事相关的法规啦。那至于说是不是万用，老实讲，一般我们讲万用就是说可能是个清凉药膏，那你皮肤有时候只因为秋天干燥比较痒的时候，那用这个药膏可能可以做一些局部体感上改善啊。
0: 但是呢它实际上这个所谓的万用也不见得真的万用是吗？
1: 对，因为如果说你的今天这个皮肤会痒的原因有刚刚有很讲了很多种啊，比如说今天你比如说你的是因为蚊子咬，那或是说蚊虫叮咬，那或是说本身你是因为有接触性的这种皮肤炎，比如说有些人针对他这个洗碗洗久以后皮肤会有一些脱皮啊，那这种基本上是比较属于接触性的皮肤炎，或是说因为你饮食的关系啊，造成一些湿疹，就是因为季节的因素啊，你造成这种皮肤本身会发疹发红的现象或脱屑，那有些小朋友他本身是因为免疫力的问题造成所谓的异位性的皮肤炎，所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0: 那这样子说来的话呢，这个我们花大钱去买那个所谓的外国

0: 知名的这个万用药膏也不见得好啊。那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是不是就在咱们这个台湾自己买自己生产的会比较好呢？
1: 其实月亮不用国外的比较远哈、哦，因为台湾有很多很不错的学名药厂。
0: 嗯，
1: 那如果说以像西药制剂的话，
0: 嗯，
1: 就像刚讲过的，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它所做出这些制剂，它有可能像一些软膏状。那软膏这种东西，在国内不管是软膏、乳膏或是凝胶，在台湾的这些学名药厂，他们的技术非常的成熟，而且他们本身。一般在我们的医院里面，那健保体系这个部分，他们的本身跟国外进口的话，同样的成分呢，那同样的效价哈、哦
0: 嗯，
1: 所以大家其实不用去迷信国外的药膏、
0: 嗯。
1: 那主要就是说，我们常见的药膏，其实比如说像有一些比较属于类固醇类的哈、哦
0: 嗯，
1: 那类固醇类的东西，它其实在治疗一些皮肤发炎的时候，是可以马上去让它这种消炎。或是这个止痒这个效果啊，
0: 嗯，
1: 可是你不要过度的涂抹，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过度的涂抹的时候，像一些比较属于这种类固醇这种药膏啊，
0: 嗯，
1: 它本身虽然是可以改善红肿甚至止痒啊，那快速把这些比如说你现在有起疹的湿疹啊、皮肤炎状况它改善，但是这东西比较偏向治标，治标的意思是说。你应该去隔绝这些造成你过敏的原因食物或环境。那如果说你老是利用这些强效类固醇药膏啊，它本身虽然是可以局部让你抗发炎止痒或很减少红肿，可是它有很强大的那些副作用。那比如说它会让这个皮肤这边的一些胶原蛋白它会抑制它生成，那久了以后这皮肤就没有什么弹性了、啊、那皮肤本来外面是有真皮层的，它整个厚度可能会变薄、哦、那皮肤会有点萎缩，然后里面这种真皮层微血管会扩张，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这种皮肤变薄，这种皮肤表面上有一些红色血丝啊，那这种情况其实甚至你再用下去的话，会造成这种色素的沉着啊，那或是说色素减退，那一块皮肤的颜色跟周遭皮肤颜色就不太一样。那如果说真的说这个是量这个很大，甚至会因为长期这种免疫力的作用，但会去降低你的免疫力啊。那降低免疫力的话，有时候遇到一些疾病的时候，你本身就比较没有预防的这种效果。那另外就是说，你有涂有效，你万一没有涂呢，它马上就发作。
0: 嗯，
1: 那有点像就依赖性这种戒断症状，
0: 没有办法根治、啊。
1: 对，就像其实都对。类固醇药膏可能在使用上要特别特别小心、啊、
0: 嗯，那请教李药师啊，这个像有很多的长辈呢，很可怕哎、欸，他们常常都会，哎啊，你有这个问题，我给你哦，我身上拿了这个出来，这就给你擦，我们可以这样子随便擦吗？
1: 不管是长辈给的，长辈也许是好意哦，但是你要先了解第一个，我想呼吁我们消费者一定要先了解这个药膏的这个成分是什么。
0: 嗯，
1: 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智慧型手机嘛，
0: 嗯，
1: 那你可以把这个药膏的这个外形或是盒子你看一下，
0: 嗯，
1: 那你做一些智慧型搜寻，你可以找到它本身它的原始的资讯啊。当然，如果说今天这个药膏是在药局买的，它有包装盒嘛，
0: 嗯，
1: 那如果说是这个医师处方开立出来的，它也是会有处方签嘛，
0: 嗯，
1: 那如果可以保留这些资讯，你先了解它本身的成分，
0: 嗯，
1: 如果是像刚刚讲的类固醇，当然抹下去会很有效啊，
0: 嗯，
1: 那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基本上是有一些像抗生素哈、哦
0: 嗯，
1: 那抗生素这个东西基本上来讲的话，它长期使用的话，也会造成你皮肤里面的这些原来的这种细菌的菌虫会失衡啊、哦
0: 嗯，
1: 那最后会产生这种抗药性啊、哦
0: 嗯，
1: 那一样有可能造成这种皮肤发炎啊、
0: 嗯。
1: 那主要像比如说你有抗生素，假设这样讲好了，你皮肤是有伤口、
0: 嗯、
1: 啊，比如说你不小心割伤了。
0: 嗯、
1: 那这时候这个成分里面有一些抗生素是可以的，因为它预防它被细菌感染嘛。那可是比如说有些男性也不一定指男性了，就是因为夏天的这个高温多湿啊，那你长期穿这种鞋子的时候，会造成这种香港脚。那香港脚基本上是霉菌本身它去感染的指尖，会造成这种指尖也脱皮，或是说会产生这种类似像这种水痘这种情况哈。那它基本上最重要就是说，市面上有很多是这种抗霉菌的药物。如果是像这种软膏涂抹的话，
0: 嗯，
1: 你涂下去它会好，但是你基本上要确定这些霉菌已经在你的这个脚趾间已经确定都被清除，那你才能不再涂药。那有些人涂了，他觉得好像比较舒服了。

0: 过一阵子没涂又发作哈。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一些像比较 antihistamine 这样抗组织胺的药，它是针对这种瘙痒或红肿状况。
1: 嗯
0: 哼，那我看很多像一些日本类的药膏，它会加入一些比较属于局部麻醉剂的，就是说如果你会有痛的感觉的话，它加了一些局部麻醉剂，它可以缓解这种因为刺痛刺激造成这种疼痛或者这种刺痒感哦。
1: 嗯，
0: 那另外有一种药膏，就是它纯粹就是清凉的，像薄荷啊，哦，那这种东西基本上你因为清凉感，那你有一阵子你不去抓那皮肤，它可能已经镇定之后呢，
1: 嗯，
0: 那最后你不去抓，因为你越抓它本身越痒，那你不抓那个痒的感觉也会慢慢缓解啦。
1: 嗯嗯嗯，
0: 所以大致上如果说我把它分作这个药膏配方，就是刚刚讲的六类啊，类固醇啊，抗生素，或者一些抗霉菌的药物，
1: 嗯，
0: 还有一些抗组织胺 antihistamine 类的，还有一些局部麻醉剂，再加上纯粹的清凉剂。
1: 嗯哼哼哼，哦，这个有些人呢都认为这个药膏嘛是擦在皮肤上的，没什么了不起啊，这个总比吃抗生素来得好，其实并不然啊，对不对？
0: 对，涂上去基本上它就是因为我们的皮肤里面啊，
1: 嗯，
0: 我们的皮肤其实就是有所谓的这种表皮嘛，那表皮层有时候我们在洗澡的时候会有一些碎屑哈，哦，
1: 嗯，
0: 那这地方就是我们有一些原本在真皮层的皮肤往外生长之后呢，
1: 嗯，
0: 它就会变成这种最外层的这种表皮结构了，哦，
1: 嗯，
0: 那结构它慢慢这皮肤因为是人体最大的器官，表皮它就是说这个皮肤细胞已经死亡了，就变成了角质层啊，
1: 嗯，
0: 那当然如果说今天只是在这个角质层，哦，它可以帮助我们就锁住水分嘛，
1: 嗯，
0: 可是没有这个角质层保护的时候，你不能锁水，那外界刺激的时候你的屏障就不好，好，所以这个药膏基本上它涂下去都会有一些影响的，就像刚刚讲过，如果你常涂这个类固醇药膏，那你的表皮层可能就会受到破坏，那变成你的真皮层，那真皮层有血管啊，有神经，有汗腺啊，那所以会看到一些真皮层的微血管啊，所以涂如果说这个东西没有特殊的药效成分，你涂一个清凉感，那就有镇静的作用，那还好。如果说像这些像有类固醇啊，或者像抗生素，或者像局部麻醉剂的东西，我们不建议民众他随时在涂抹了。那当然，如果说你是因为像刚刚讲骨癣或者香港脚的部分，那你适度的有一段治疗时间，那确定这些霉菌杀死之后再停药会比较好。但一切我就建议就是说，你可以依照这个药师或医师的这个嘱咐去使用啊。
1: 那所以说呢，这个所谓的复方药膏也不能长期使用，对不对？
0: 所有的药膏我们都不建议长期使用，
1: 哦，好，
0: 我们这样讲，哦，那复方的药膏是因为它可能同时具有类固醇或是局部麻醉剂或是清凉剂，
1: 嗯哼哼，
0: 那你就得看它本身是在治疗哪一个症状。那如果说你今天，我举例来讲，有些小朋友他有些异位性皮肤炎，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先建议我们的，因为异位性皮肤炎它是跟它免疫机制有相关的，
1: 嗯，
0: 那虽然现在有很多这种免疫的抑制剂，它可以去做处理啊，可是其实日常的生活保养很重要。但是这些小朋友可能他不能在一个比较高温的环境，那家里可能必须要有适度的通风或空调，
1: 嗯，
0: 那另外就是说他本身的这些皮肤里面，因为它很容易这种角质它过度这种增生，那你必须你不第一时间你大概不会用这个一般的这种类固醇药膏去处理啦，
1: 嗯，
0: 可能就是说家里会准备一些乳液啊，让这个皮肤可以锁水啊，所以如果是像乳液这一成分它比较没有这些副作用，长期使用大概没有问题啦，可是如果是属于这种复方药膏，我们就不建议它，治疗是可以，可是你要保养的时候可以借助其他的模式，利用环境啊，或者刚刚讲过这些如意去保水的方式来处理啊。
1: 嗯哼哼，哎，那这样子很伤脑筋哎，像那个有很多，譬如说，最近这个天气的关系，大家都会有点过敏的现象，这有时候这个眼睛很痒啊，那这个时候我就随便拿个这个万用药膏来擦擦，这样子也不行哎，对不对？
0: 对。药膏假设它本身是眼药膏，它有特殊的规范哦，
1: 嗯，
0: 千万不要把你抹皮肤药膏来当眼药膏处理啊，
1: 不可以。
0: 眼药膏的部分，它针对它这些灭菌啊，
1: 嗯，
0: 一些比如说清洁度或者它本身有一些更严格的要求啊，
1: 嗯，
0: 所以眼药膏的处理又是另外一个层次。
1: 那
0: 如果眼睛会痒，那就。

0: 有几个问题，比如说有些是因为角膜发炎啊，还是因为干眼症啊，那这部分不要轻易去揉，我会建议你去看过眼科医师再处理，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啊，那你过度的揉捏的时候呢，有时候去伤到我们的角膜或是水晶体啊，那或是我们今天在有很多的泪腺上面的一些问题，恐怕还是我会请我们的消费者去让，如果你有时常这种症状，那有可能是过敏啊。那当然如果说今天我们先讲，因为是药膏是比较偏西药啊，如果是就中医的想法，因为肝开窍于目，那可能说有一些比较肝经的热从眼睛出来，那如果是一般的，我会建议说可以喝一点枸杞或者是白菊花，让它本身可以养肝血，可以清肝热，那对眼睛有一会帮忙。可是如果是外用这些制剂的话，建议药膏，我会建议还是听从药师或医师的指示吧。
1: 所以说呢，这个药膏都不能乱涂哦。
0: 尽量就是，如果说是一般的凡士林或乳液，它没有这种药效成分的，纯粹只是帮忙保水的还好。可是如果说基本上，就像刚刚讲，类固醇用久了，它已经会有造成皮肤局部的副作用啊。那当然，非必要，大家都是，比如说你今天，也许你会痒，那去冲个，也是可以用冰镇啊，或是冲个凉水让它镇静，就不会想去刷了哈。那当然就是刚刚讲过，还有一些纯粹的清凉剂嘛，它可能是一些精油啦、薄荷油啦。那这类部分来讲的话，还有一些比较芳香化湿的作用。那另外有一些比较属于芳香醒脑的也有，那只是涂在皮肤上面，有时候它因为表面上会蒸发，你会觉得凉感比较好。但是就是说，归根结底还是要去了解你造成长期皮肤发痒的原因啊，是因为比如说现在应该秋天到了，已经白露了，那季节变换会有这种秋燥，那秋燥的话皮肤会干痒，那眼睛是在我们的这个最靠近外表，所以眼睛上面的黏膜也会水分会蒸发，所以这时候痒的时候你可能要多补充水分，或是说在中医讲多吃一些滋阴的食物。
1: 那这样讲起来的话，我要再请教李药师一个问题啊。这个人家都说凡士林，凡士林到底凡士林是不是可以代替那个万用药膏啊？
0: 就像我们刚刚讲过的哦，就是你今天有很多很多东西的成分呢，它基本上最主要我们希望它可以协助呢，就是让我们身上的这些水分啊，可以去保留哈、因为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很多胶原蛋白，你说吃胶原蛋白会有效，那基本上并不是胶原蛋白它的效果多好，而是说基本上它可以帮助你的水分锁定在你的皮肤上面，或是说这种真皮跟皮肤介质的部分。那凡士林基本上它跟我们这种在地底下的矿物有关的，它其实是用石油精炼而成，类似像这种贝酸莲塔，就是那种所谓的石蜡哈、那这个基本上比较属于这种石油脂哈、那这个成分因为它本身有很强这种闭锁性的这种锁水特性啊，所以你擦凡士林的话，基本上在皮肤会形成一个保湿膜，这种保护膜。那保护膜的话，就有点像胶原蛋白在锁水一样，那水分比较不会流失啊，所以大部分在我们的日化瓶里面呢，有凡士林的成分，有一些比较属于身上干燥部位啊、手肘啊、膝盖啊这种皮肤保养啊。那也有人就是拿来做唇膏，就是说到冬天嘴唇皲裂这个部分、所以有时候小朋友有些尿布疹啊，或者说刚刚讲过像异位性皮炎痒的时候，你弄一些凡士林，它基本上你水分它基本上可以保持住，那对这个痒的缓解的确是会有帮忙。
1: 可是这个不是说这个石蜡成分对人体不好吗？可是大家好像讲到这个凡士林都一见
0: 石蜡不会，石蜡不会是石棉不好，石蜡没有问题。
1: 石棉不好，
0: 石蜡没有问题。
1: 所以凡士林，
0: 但如果说基本上我们就是依照目前大概要用的这种规格去做的话，因为有很多东西它就是都是复形剂啦。那凡士林这个成分最主要，我们很多的生活用品都是从石油里面去炼取出来的，它只是里面主要的一个比较亲子性的这种副产品啊。
1: 所以凡士林还是相对比较起来的话，它是比较天然的。
0: 对，它是天然的东西没有错，它本来就天然的。那再加上就是说它

0: 的锁水的能力是蛮好的，
1: 很好，不是蛮好，
0: 对，它可以当做很多洗香剂啊、除臭用品或清洁用品的这种辅剂或是复形剂啦。所以在一般我们就是在历史上在使用上，其实它也是蛮久的，对。
1: 好好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非常感谢李药师上咱们节目跟我们上个课啊。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请李药师告诉我们一下，帮我们听众朋友整理一下这个重点，就是说，如果说呢，我们要擦药膏的话呢，势必要先做哪一些的这个注意点，这个关注点？
0: 对，我们要正确使用药膏哈，因为台湾的医疗资源其实蛮丰富的啊，所以用这些药膏你要去止痒消炎是很方便没错。可是因为如果说我们用的是复方药膏，你应该了解本身它是针对哪些的适应症，适应症就是说它会有写出它是针对哪些症状啊。那理清楚你本身皮肤有异状，不管你是发炎还是说有伤口，还是有一些像皮疹的部分，先确认好哦。那当然很多涵盖成分很多药膏，它可能针对基本的这些皮疹啊、瘙痒的症状都会有用。但是如果说你先只是纯粹就是因为天气干燥瘙痒，你不记得用药膏，像凡士林的效果就很好。那凡士林就不是一个会造成这些额外副作用的东西啊。那比如说如果说你今天是因为霉菌感染，霉菌感染不一定是香港脚，有些像骨癣也是有。那你要使用的时候，你不痒的时候你就不擦，那这个霉菌就不会根治啊。所以一般的这种用药习惯，假设是医师或是药师他只是药，或者他上面有讲过他一定的使用期限，那听到这个说明书啊，或是针对到这个药师本身的一些咨询或医师的嘱咐去做啊，那这样子在使用药膏上，他把达到你去本身去解除这种皮肤啊疾患的效果啊，那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无所不治的药，那最重要是你要了解本身你的体质容易造成什么现象，那如果说用单一成分的这些具有清凉或凡士林部分可以处理，那就越简单越好。那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属于说大家在饮食习惯啊、生活环境的一个控制的问题啊。那很多问题也许不用去擦药吃药就可以解决。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呢，不管如何有问题的时候，还是先去看医生，不要自己当医生，对不对？
0: 对。因为你把黄金当马良啊，或者说你现在很多的一些药物症状你搞错了，那擦下去不但可能短期之内看起来好像有稍微不痒，但是长期来看可能更严重啊。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一定要遵照医嘱啊，那让医师去判断你是什么症状，那这样子才不会用错药。
1: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李药师帮我们上一课，谢谢您。
0: 不客气，好，拜拜。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吧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吧士下周见，再见。

台月九的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z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

来自折半犹太的萨卡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半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

到的《尼金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尼金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尼金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Eric 的朋友推荐给自己的。那这部影集其实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

现上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平板一台1297赫，2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别以为老人家血压高是正常老化，或是误信他人，血压不要太严格要求，小心因此诱发心血管病变而丧命。国泰综合医院心血管中心主治医师陈介宇指出，一名80岁老阿嬷日前在家昏倒，家人惊觉事态不对，紧急将她送医治疗。就医的时候发现她的血压飙破200-120毫米汞柱，而且检查发现高血压的同时诱发中风及心肌梗塞发作。所幸经过各科医师专业治疗及家人细心照料之下，逐渐恢复健康。阿嬷的家人事后回想起来，平时在家里偶尔量测血压的时候，往往血压数值藏在150-90毫米汞柱以上，但是因为听信网络谣言，认为老人家血压要求不用太严格，因此不以为意，甚至误以为血压高是正常老化现象，直到这次事态严重才惊觉调控血压的重要性。陈医师指出，高血压是致命的隐形杀手。1945年美国已故的罗斯福总统即是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而死亡，而台湾也有许多演艺人员及政治人物也曾因为高血压并发症而深受其害。千万不要以为高血压只是医学专有名词，认为它跟自己毫无相干，殊不知它的距离我们相当近。根据2022年卫福部死因统计显示，国人与高血压相关的心脏病、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性疾病分别占前十大死因中的第二位、第五位以及第七位，合计一年就有超过104000人死亡，总和年增率高达 20.8%。 他并指出，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血脂异常以及肾脏病等慢性疾病的共病危险因子。血压是指血液由心脏输出的时候，在动脉管壁内所产生的压力，同时也会受到年龄、运动习惯、体重、抽烟或是情绪等因素影响。当血管壁越硬化、狭窄或越紧绷的时候，血压也会越高。当初期血压升高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不会有明显症状，因此很容易被忽略。13080是当前多数国际标准则认定的高血压数值。台湾高血压学会与心脏学会在历经多次文献分析与专家讨论之后，也采用130-80毫米汞柱为高血压诊断的准则，并且强调居家血压量测的重要性。居家量测血压的方式采用7-2-2准则法，7连续7天量测，2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各量一次，2每次量两遍，透过定期量测清楚掌握血压变化状况，是做好血压管理的重要关键。最后陈医师提醒，平日若无养成量血压的习惯，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点察觉高血压的存在，但是伤害却是往往累积于无形，一旦当持续累积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开始产生明显的症状与并发症，甚至导致无可挽回的结局。因此维持血压稳定标准，远离高血压这个隐形杀手，是当今身体保健与养生的重要课题。

留着小平头的陈俊天，全身黑衣黑裤，烟不离手，言行举止中略带着一点江湖味。他的形象几乎与文创产业沾不上边，而事实上他在文创界富有盛名，因为他的父亲是国宝级的制墨大师陈嘉德，而他则是父亲的折传弟子。数年前更接下了全台硕果仅存的手工制墨厂大有墨庄，连向来自澳的大陆人都称赞大有墨庄制作的墨条品质胜于徽墨。而陈俊天有个心愿，未来制墨工艺一定要超越父亲。说起大有墨庄的创办人陈嘉德可是大有来头，年轻时师承傅周志的制墨师傅林香菊。说起大有墨庄的创办人陈嘉德可是大有来头，年轻时师承福州制墨师傅林香菊，当了3年1个月的学徒，进学师傅一身本领。出师后赶上国民教育推动书法课程的兴盛时期，全台墨条需求量大增，制墨生意好得不得了，家里人手不够，只得把还在上小学的儿子抓来当童工，帮忙包装墨条。这也是陈俊天人生中首次接触墨条，而他的回忆当中是千百个不愿意回家帮忙，几乎天天包装墨条到半夜，连功课都没时间写，第二天上学等着挨老师打骂。父亲制墨的辛劳陈俊天看在眼里，但是压根没想到未来会将制墨当成事业经营。年轻时的他不爱念书，喜欢到处乱跑，高中毕业后进到哥哥开的汽车零件公司担任业务员，一做就是15年。随着两岸开放，廉价墨条倾销来台，教育部又取消书法教育，大有墨庄的生意大受冲击。当时陈嘉德心灰意冷，萌生退休念头，但是他不甘心，后来决定改做精致高价的松烟墨。陈俊天表示，其实制墨方法没变，只是原料改变，松烟墨以松烟、冰片、牛皮胶、麝香为原料，再用早年流传下的木芽制

松烟墨让人爱不释手，许多文人墨客争相收藏。2003年，陈俊天偶然看到电视上宣传新船奖，于是主动帮父亲报名参赛。陈嘉德获奖之后，他所制作的墨条价格水涨船高，连前总统陈水扁、马英九都亲自召见，声明更远播对岸，许多政府官员、企业家指名要买大有墨庄的墨条。得奖爆红，大有墨庄的订单如雪片翻飞来，陈嘉德只得再度找儿子打下手。他帮着父亲龙墨团，先从前段的生产线做起，陈嘉德负责手工制墨，尚未完全学会制墨要领的陈俊天边学边做，负责送货跑业务，最后辞去汽车零件业务工作，回家全职帮忙，从头开始学习制墨。数年前父亲意外跌断腿，这场意外让他提早退休，也改变了我的人生。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陈俊天硬着头皮接班。他表示制墨很多美美嘎嘎，光是揉墨就是很多学问，因为父亲常年制墨，手劲与绿道非常清纯，我还差他一大截，而他的指缝掌纹间早已布满黑墨的痕迹。陈俊天表示墨条非常容易受潮，遇到气候变换的季节还得经常替墨条翻面，否则墨条会弯曲变形，有时半夜起床出门为墨条翻面，简直比照顾小孩还辛苦。陈俊天不讳言指出，年轻时个性叛逆，与父亲的生活没有交集，自从接手制墨后，三不五时向父亲请教，父子间的话变多，关系也比从前拉近。曾经有德国人想签欧洲代理，日韩抢争合作，就连美国也想签下每年20000条的合约，而大陆方面更有人想签各省代理。陈俊天表示，父亲的个性比较沉稳，他希望生意稳扎稳打，而陈俊天则希望能够积极向外扩展市场，甚至研发新款式的墨条，光是为了扩大事业版图就增值数回。谈起制墨的工序，陈俊天更指出，首先从原料的调配开始，经过蒸墨、碾压、锤墨、揉捏、压磨成型，最后则是阴干，每道工序都很重要，稍有不慎就得重新来过，而且每天全身被松烟熏得乌漆抹黑，就连室内的物品也会被熏黑，几乎每一处是白的。最重要的是用松烟墨写出的字比较有层次感，不容易褪色，纸张还可以防止蚊虫咬食。对于传承接班的问题，陈俊天也表示不会强迫儿子接下重担，小孩有自己的规划，我的心愿是未来制墨工艺一定要超越父亲，希望能够找到愿意学习制墨的有缘人，再把手艺传给他，我不会尝试，会全部倾囊相授，毕竟制墨真的太辛苦了。

医生医生，我水果都挑比较不甜的吃，为什么还是瘦不下来？三树精英诊所体重管理主治医师萧杰健分享个案疑惑，让他无奈回答，不甜的水果热量也不见得低，他们就只是不甜而已。萧医师提醒，水果的热量是看种类，甜与不甜的热量其实差不了多少。如果吃的想要健康的水果，可以选择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例如芭乐就是不错的选择。萧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水果的甜度主要由果糖和葡萄糖决定，但这些糖分只是占总热量的一小部分，热量的关键其实在于碳水化合物的总量，水果的本体就是碳水化合物。同样是芭乐，有些比较甜。

甜，有些比较不甜，但它们的热量差异十分的小。一般来说，一颗约200公克中等大小的芭乐大约含有68-80的卡路里，如果芭乐比较甜，可能含有较多的糖分，但是总热量的变化幅度不大，顶多只有差几大卡而已。因此小医师提醒，既然要吃芒果、凤梨、西瓜，就选择甜一点的吧，热量根本没差多少。如果真的想吃健康的水果，可以选择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例如芭乐，它的升糖指数和莓果差不多，甜一点的芭乐也是一样哦。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便秘是许多人的烦恼。营养师刘宇慈表示，正常来说每天都要排便一到三次，或是两三天一次，如果是太长时间没有排便就称为便秘。若想改善问题，必须多摄取膳食纤维，水溶性跟非水溶性都要补充，以软化粪便，促进肠道蠕动。不过光是吃膳食纤维都不喝水，反而会便秘更加严重，所以一天也要喝到以公斤计算的体重乘以 30cc 的水量。另外除了改变饮食之外，运动也会帮助排便顺畅。刘宇慈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正常来说每天都应该大便一到三次，或是两三天排便一次，如果太长时间都没有大便就称为便秘。根据统计，有 30% 的台湾小学生有便秘问题，20到50岁的人达 25%， 65岁以上长者则有 40% 便秘困扰，尤其上班族更是高达 55%。 刘宇慈指出，体质、生活习惯、饮食、压力都会影响排便的频率以及状况，因此如果想让肠道动起来，下面三个元素十分重要。一、膳食纤维。其实膳食纤维分为水溶性跟非水溶性，两者功能不一样。水果中的膳食纤维是水溶性，例如果胶、洋车前子等，它的功能是软化粪便，而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属于非水溶性，像是木质素、纤维素等，可以助于吸水膨胀，增加粪便。

体积以及促进肠蠕动，因此最好是蔬果都吃，同时补充水溶性与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既可软化粪便，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第二个，水。光是吃一堆膳食纤维都不喝水，反而会让便秘更加严重，所以水也要喝得充足，才可以让纤维膨胀刺激肠蠕动，建议一天要喝到体重乘以 30cc 的水量。最后是运动。运动可以增加血液循环，促进肠道蠕动，因此如果想要排便顺畅，运动也是不可少的。

将饮食种类分之为两种类型，那吃的习惯也会决定肠道的健康指数。在众多饮食当中，建议推荐日式饮食，因为鱼用蒸的，蔬菜用水煮的，十分温和，不会伤害肠道。此外，为了健康，可以偶尔生吃一些食物，但是肠道疾病患者尽量要避免吃生菜，尤其是溃疡性的大肠炎或是克隆氏症患者，因为生菜的食物纤维对肠道的刺激性太强，温和的水煮蔬菜才是最好的选择。而进食的时候记得要细嚼慢咽，仔细咀嚼，可以减轻肠胃的负担，促进消化。那有益肠道的饮食有低脂、低蛋白质、清淡的食物，因为清淡的饮食对肠道最有益，主食是饭，配菜为蔬菜、根菜类、豆类、大豆食品、鱼类、海藻等，减少摄取油脂、高蛋白成分。那伤害肠道的饮食就像是有动物性的肉类、高油脂、加工食品以及素食品，摄取过多危险性的食物，不但容易刺激肠胃，让血液中充满油脂，也容易引发溃疡性大肠炎或是克隆氏症，所以要特别注意。那实验就证明，西方饮食容易引发大肠癌。我们都知道过多的脂肪会让肠道生病，但原因是为什么呢？简单来说，脂肪分为动物性以及植物性。有资料显示，摄取过多的动物性脂肪，血液循环会变得很差，血液也会变得更加浓稠。医学教授辛古宏实在观察以肉食为主的美国人大肠之后，发现他们的大肠硬又短，黏膜短，黏膜面也有许多的皱褶，内腔也十分狭窄，有大肠息室，像是口袋形状的大肠凹处，宿便量多，肠道状况又极差。此外，肠道状况差的人通常罹患各种大肠疾病，例如大肠息肉、大肠炎等等，引发高血压、心脏病、肥胖、癌症、糖尿病的几率也十分的高。现代医学认为，脂肪会让克隆氏症的情况恶化，高脂高蛋白低纤维的欧美食物就是导致大肠癌的主因。因此，为了肠道健康，不只要钟爱易伤伤害的肠道饮食，一定要改变饮食习惯。那清淡的食物，例如日式的饮食，就是一个十分良好的选择。

许多心脏病患者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已经做好心脏支架，手术成功了，却还要吃药？宇平诊所心脏内科医师刘宗平引述研究解释，虽然心脏支架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改善胸闷和胸痛，但其他较不严重的病灶仍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因此患者仍要积极药物治疗，预防心脏病复发。刘宗平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一直以来心脏病患者要每天吃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最近很多患者质疑长期用药的问题，他表示仔细想想也有道理，癌症治疗成功之后就不用再使用化疗的药物，骨科开刀成功之后就不用再吃止痛药物，情绪问题处理好就不用再服用安眠药，那为什么心脏里面都放好支架了，手术成功了还要吃药呢？刘医师指出，根据中华民国心脏学会发表的慢性冠心症治疗指引，强调冠状动脉疾病药物控制的重要性，因为手术治疗的病灶不一定是未来会引发心肌梗塞的那一个的病因。研究发现，会发生心肌梗塞的病灶往往结构上不是很厉害，并没有造成冠状动脉严重狭窄或血流的阻塞，因此无法事先用支架治疗。虽然心导管手术、心脏支架治疗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立刻改善胸闷胸痛的症状，但是其他不严重的病灶还是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仍然要积极的药物治疗，预防未来心脏的疾病复发。刘医师说，虽然有点不公平，不过因为心脏病是老化和代谢的疾病，我们目前还没办法停止人类的年纪增加，为了避免血管病灶再度爆发，请患者还是好好配合医生吃药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话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林彦如的《爱袂落心》，啊个文英的《快乐的小姑娘》。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讲一个健康知识吼，是迄、那个今天的题目是迄、那个托马豆番茄。托马豆是一种吼低热量吼高纤维、营养丰富的蔬果，含有低真济种维生素，啊，佮含迄个抗氧化营养素。对迄个身体健康有帮助，啊，用预防吼心血管的问题，啊，个预防一挂癌症。因此吼，除此以外，托马豆嘛是一种足好运用吼，足好搭配的食材啦吼。比如讲吼，番茄炒蛋啦吼，番茄炒牛肉吼，番茄炖牛肉吼，啊是番茄洋葱汤。一概等于吃

0: 真济两百斤哈，膳食纤维哈，个真济种诶防癌诶营养素。好，今麦开始啊，来介绍哈，第一种功效，伊拢总有六种功效，咱今麦讲第一种功效。第一种功效是番茄红素哈，用预防迄个大肠癌，保护心血管。有足丰富诶番茄红素啦哈，就是茄红素啦。迄是差不多吼，一定表现出红色嘅主要原因啦。近年来研究很一进行吼，差不多外发茄红素吼，有相当高嘅迄个抗氧化能力啦吼，一旦片面正常细胞吼产生迄个癌变，有研究来发现吼，一寡大肠癌嘅患者吼，伊嘅血内底啦吼。茄红素的浓度比一般人较低。另外，某因研究指出，吼，血当中的茄红素较低的人，吼，罹患大肠癌的风险，吼，增加两倍。所以讲，若要预防大肠癌，吼，啊，适量，吼，食用迄个土麦豆。啊，除了，对减轻，吼，土麦豆对减轻大肠癌的风险吼有帮助以外，茄红素吼嘛会当阻止迄个胆固醇的合成，哦，防止迄个低密度的胆固醇吼，就是坏的胆固醇呢，LDL 啦吼，会用于防止迄个这种坏的胆固醇吼氧化了黏滴的血管壁，对迄个维持健康的心血管吼有帮助。好，第二点，贝塔胡萝卜素吼，用预防腰椎癌。土麦豆当中的贝塔胡萝卜素吼，伊具有抗氧化能力的哈，有抗氧化能力，一旦降低自由基攻击，攻击迄个 DNA 这种进行的哈，所以用于大家讲防癌的功效。除此以外，加拿大一项研究发现讲，饮食中吼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人啊吼，罹患腰椎癌的几率吼，因降低43%哦，都降了一半去啊，真厉害。因此吼，适量的食什么多吼，对迄、那个预防迄个。真歹早期发现的腰椎癌吼，有足大帮助。好，安尼即摆吼休困一下，听歌。
1: 两首霓虹舞打，石川小百合的《紫阳花》，阿个都春梅爱上的人。

这是林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来讲，第三个功效了哈。胡皮素哈，演五红迄、那个裂破伤感，射护腺癌了。啊，迄、那个他们得当中的迄个胡皮素哈，一股优秀的抗氧化能力了哈。对迄个对抗真济，因为自由基。

吼引起的疾病啦吼，像讲癌症啦吼，心血管疾病啊吼，啊是失智，吼这当中有帮助。另外哈，要做研究显示了哈，胡皮素哈对迄个抑制粒核酸癌哈细胞的成长哈有帮助。男性若要拥有健康的粒核酸哈，都爱适量的食迄个多么多。嗯，这边呢讲第四个功效了哈，维生素 K 伊用于强健骨骼。他妈的当中的维生素 K 齁是刺激骨细胞活性齁参与骨骼蛋白质的合成齁也是一种必要的营养素。身体呢缺乏维生素 K 齁伊就影响迄个骨头的密度啊个也顶多。好咱即摆齁休困一下齁听下歌。国语歌，周璇的《夜上海》。

一定养颜美容，他们对维生素 C 含量足高的，吼、哦，一旦帮助肌肤合成胶原蛋白，吼、哦，迄、那个肌肤吼、哦、白泡泡又咪咪，啊，够有弹性，吼、哦，是保养肌肤的首选的食材。好，第六个功效吼，维、哦、生素 B 六叶酸，一旦保护心血管。那么多当中的维生素 B 六和叶酸吼，会当帮助身体吼，将迄个伤害血管的同伴胱氨酸吼代谢变作身体所需要的胱氨酸和迄个钾硫酸铵。伊安尼用一旦吼，片面心血用片面血管发炎啦吼，硬化吼。对迄个降低迄个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吼、哦、有帮助。好，咱即边来补充吼、哦，差不多洋葱汤啦吼、哦，对迄、那个一旦预防迄个足济中癌症的，这道汤吼、哦，除了迄、那个他们的当中的茄红素啦吼、哦，贝塔胡萝卜素，啊甲胡皮素吼、哦，有预防吼、哦、大肠癌、腰椎癌。叶火酸咁，吼、哦，即个功效啦，吼、哦。啊，个有哦，洋葱内底三奈分，吼、哦，那对迄个预防卵巢癌个大肠癌，吼、哦，有帮助。所以讲，这汤汤，吼、哦，一个等于食，等于轻轻松松食入去，足济防癌的营养素，叫做番茄洋葱汤。啊，哥，补充一点哈，番茄炖牛肉了哈，他们都炖牛吧哈，用风干哈，啊哥用补充蛋白质，蛋白质是做上人人体哈肌肉做一个重要的成分了哈，因为蛋白质哈，蛋白质基本上哈，伊的这种氨基酸哈，无法度讲为人体家己来制作哈来合成哈。一定要透过食物吼，摄取吼，之后我就得到了。所以讲吼，只要丢吼，啊个食个有够诶，迄个蛋白质啦吼，都变作讲防癌吼，打造防癌好体质的一个关键因素啦吼。啊呢，就是讲爱食要丢啦，啊食要有够啦吼。好，啊呢，今日真好，对土豆吼。诶，迄个介绍吼，各家做一个介，做一个勘察，做一个结束，听歌。

0: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1: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0: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1: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0: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英哥和小明 Q 啊，进去找老师。
7: 哟，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不让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提，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麻食咸，含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足无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